0: 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深圳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办公楼内设有一个中央控制室，它是整个水质净化过程的指挥中心。
6: 中控室呢，它会有我的整个的智慧化运维的体系，会进行分析，会进行数据的筛选，然后会把我们最后生产工艺管理人员需要的数据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在中控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测自动净水流程、处理数据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位置和工作状态。
6: 正是有了 BIM 这个平台系统，我可以把我的现场的摄像头和我所有的这种设备的探头啊的数据全部上传到我的中央控制室，我们简称为中控室。那么这样呢，可以方便我们现场的厂级管理人员，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非常及时的了解到现场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且呢很快速的做出相应的响应。
0: 此刻在生化池操作区，工作人员正在取出传感器并进行清洁和维护。
6: 水质净化厂它的硫化氢、它的氨气这些气体啊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气体也带有腐蚀性，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如果暴露在这种臭气源里边呢，它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寿命。所以说我们的员工每天在现场检查探头是否正常，我传输的数据的线路是否通畅。
0: 在水质净化厂的工作区里，每个空间都做了专业的通风、除味、密封措施，这样可以避免异味和噪声传出大楼，影响屋顶公园的游客。2023年2月，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正式投入使用，它实现了旱季生活污水和雨季初期雨水的全面收集与处理，有效改善了深圳西部的生态环境。这座现代化污水净化厂不仅能使污水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还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2A9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

0: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宜城联营牧场群直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0: 遗珍联营墓葬群发掘持续进行 ，M63 墓葬发掘完毕后，考古队将开启墓葬群中心区域的 M58、M59 墓葬发掘工作。为何一个墓葬却有两个编号？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愤怒不已？
1: 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2: 甲应该是编号。
0: 再次出现在器物上面的刻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
3: 那就是工匠。
0: 墓主人到底是谁？遗珍联营墓葬群是否与？

0: 妙山汉墓有所联系？答案将逐步揭晓。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江苏省仪征市连云墓葬学的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请张鲁旭的尸骨作弊。在连营墓葬群东南方向1000米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考古界有猜测，庙山汉墓极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吴王刘濞的墓葬。这位历史上的吴王曾招兵买马，发起七国之乱，最终兵败身亡。考古学者认为，连营墓葬群和庙山汉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考古成果将为庙山汉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重要信息。

0: 在墓葬周边出现了一些圆球状的物体，这是考古队工作中特意加入的三维扫描技术，为日后做深入的考古研究和文化解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次考古的重点是一座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墓葬，可为何一座墓葬却有两个编号呢？
1: 一般这种就是早西汉早期的墓，它同龄异穴，就是说这个两坑应该的排列就是夫妇合葬，那个大的一个应该是男的，小的这个应该是女的。这个现在看那个通过发掘了这么多座，基本都是这个情况。也一般男性的也稍微大一点，女的稍微小一点，因为这个更大。这个呢，现在就是给盗墓的盗了以后，他明显的看得出，它有两重，就是有外国与内，中间那个还有官司。
0: 同龄异穴是汉代墓葬形制的一种，它是在独立的单个坟丘之下，以两个紧邻但互相分开的墓葬安葬夫妻两者。同营异穴墓的墓主多为高级贵族或高级官吏，可以说这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 M59 的墓室结构似乎也在表述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1: 就是这是女性的，要女性的话，她的这个里面最多只有三个小孩，可能只有两个，那个东面那个肯定是四小，按照那个西汉早期这种规制，有的是相当于就是侯这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比那个王呀低一个等次。

0: 就是王国里面的官员他这个身份已经很高了。
1: 这次负责遗征联营物葬群发掘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李泽斌，他对汉代墓葬的发掘有着丰富的经验，对 M58 和 M59 易学合葬墓的发掘无疑是考古队领队李泽斌的工作重点。可惜的是墓葬已不幸被盗，发掘工作从 M58 墓葬开始，但冬季频繁的降雨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施工只能暂时停止。连绵的冬雨和被盗的阴影让大家情绪低落，而墓中是否还会有所发现，大墓的主人又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考古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连日降雨的困扰让所有人卯足了劲头，抬起 M58 墓葬的盖板，李泽斌亲自上手。这一带的地层湿度本来就比较大，和渗入墓坑中的雨水混合起来成了泥塘，给工作人员造成一些困扰。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使得棺材盖板上油漆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
2: 哇，真是很滑。
3: 这跟现在的印度一样，是吧？
1: 经过清洗的棺盖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逐步展现。棺材良好的保存状态让大家为之一振。考古队员决定先清理暴露出来的足箱和边箱，然而被盗的事实终究不可改变，两个箱中几乎无所发现，只残留了几块联合的残片。
0: 这个就是那个
4: 小联合，
0: 就是联合盖
4: 子。来，第二个，来，
0: 这个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就是红的那个化妆颜料。这个留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古代的什么，它这个应该是打在脸上来的，打脸上又化妆的红的嘛。
1: 足箱和边箱已经空无一物，清理工作很快就宣告结束。紧接着 M58 墓葬准备开启内棺，随着水位下降， M58 墓主人的骸骨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他的骸骨由于受到盗墓者的扰动而凌乱陈放。
2: 这都是骨头吗？
5: 对，他的那个指骨。
1: 为了不丢失每件文物，工作人员用手在泥水之间摸索。
5: 现在呢，清洗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在它的这一块地方，它开始生成碎了一片，整个的这个墓的这尸骨都被这个盗墓的人给找到了，
2: 还是跟之前一样，都是那个碎玉，敲碎碎玉。
5: 对对对，包括在我脚部站的地方，有三个肋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2: 它还是从北边倒进来以后，拿钩子还是拿什么东西，已经翻动过了。那头骨已经翻到这来了。

0: 下颌骨翻到那儿去。
1: 下颌骨已经到这边了，可能是发丝上面
0: 扎头发
1: 的小绳。
0: 对，现在就是说这三块玉究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不好确定，如果按照之前这种碎玉应该在头部，还可以，这个骨骼保存得很好，牙齿都在，下颌骨上颌骨的那个牙都在。
1: 对，这个还是不错。
0: 女性的，
1: 对，
0: 骨头都比较小。
2: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人体体征专家特意赶到发掘现场，为 M58 墓葬的女主人进行了现场解读。
3: 她这个坐骨大切记也非常宽，非常浅，非常宽，所以这个更加确定她是女性。然后我看她这个耻骨联合的话，年龄大概死亡年龄大概是应该是在27到28岁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她这个牙齿，刚才我看她这个牙齿的磨耗，她这个牙齿磨耗还是略微比她的年龄要稍微重一点，可能是不到，我看看，不到三级。两侧的磨耗还不太一样，右侧的磨耗略微重一点，勉强能到三级，然后左侧呢是在二级左右。如果看他这个第一臼齿的这个磨耗的话，大概他的年龄死亡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对吧？然后看待的时候，肯定他的牙齿磨耗比现在要重一点，就他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粗糙一点，对牙齿的磨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细微年龄还是可以确定的。
4: 骨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外伤。
2: 受到过多的盗墓侵扰 ，M58 墓的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除了可以推断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外，对于墓主人身份来历完全没有一点头绪。M58 墓被破坏的程度，更让工作人员的情绪降到低点。另一边，整个墓葬群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的 M59 墓也有被破坏的痕迹。那么 M59 墓的状况如何？在场专家担心 M59 墓很可能已凶多吉少。这座已历经千年的墓葬究竟深埋着什么秘密呢？M59 墓作为一座西汉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有着非常典型的形制特色。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椁墓，墓椁内填青膏泥，棺室外列有四箱，箱的多少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最高规格即为一棺四箱。M59 墓的葬式规格显然非同寻常。当 M59 墓的外椁板被移开后，棺盖上一个硕大的盗洞触目惊心。显然，盗墓者已经侵入了 M59 墓最核心的内棺，最担心的情形还是出现了。
5: 没看到棺材的盖子吗？这中间是给它打坏的，打穿了。他把这个主要目标放在棺材里了。
2: 看到 M59 墓被破坏的样子，李泽斌的脸色越发显得凝重。

0: 继 M58 墓葬无所收获后， M59 墓葬也发现了盗洞，等待考古队员的是继续的失望还是意外的惊喜？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等一下，来，
1: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考古队员的目标为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这个同营异穴墓葬被确认为夫妻合葬墓，但被盗情况严重。M58 墓葬四散零落的骸骨以及寥寥无几的出土器物，让考古队员心情格外沉重。在打开 M59 墓葬天花板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 M58 墓葬的边厢，期待有所发现。
2: 这里面一层大部分是
3: 那个彻底应该是空了。这边呢，东边的这个边厢，包括这个足箱还有那个箱，这三个箱都已经被盗墓的就是破坏过了。
4: 这是什么呀？
3: 现在这些骨头都是从这个盗洞里出来的，人的脊椎骨，说明这个就是盗墓贼从这个盗洞进去，已经把底下全部都破坏掉了，骨头已经整个被它翻动过了，翻乱掉了已经。它密封的这么好的三重果，如果没被盗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在里面，保存的应该非常好。
1: 到此时，先前大多数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带着惋惜、气愤、遗憾，种种复杂的情绪，考古队员们调动起更多的耐心，继续投入工作之中。终于，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一只保存完好、高大精美的陶壶和几个陶罐逐渐被发现。经过清洗，陶壶精美的纹饰显露无遗。显然，如此精致的器物绝非寻常人家所有。虽然无法对识别墓主身份提供更多信息，但完整地提取到文物也让大家感到振奋。随着四个边厢清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2: 蒜头瓶，
5: 什么东西？头壶叫蒜头瓶，那是那个看形状说的，它是一个小口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游戏的那个头壶。
4: 头壶的那个。
5: 一个壶放在那边，口很小，拿个剑哗从那边一扔，扔进去了就行了。
1: 头壶是始于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参加者手持不同规格的剑杆，将其投入远处小口的壶中，是讲论才艺之礼，为贵族阶层饮宴之余助兴之用。在汉代早期，投壶这种行为严格规范于贵族阶层，并不普及。墓中陪葬这种器具，也正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果然，在投壶旁边，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一些箭头。

0: 以。
1: 录播盘可能就不一定有了，这古人得说个爱好游戏嘛，就这个道理。蒜头平它高啊，所以录出来早，底下应该还有两层东西。
2: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文物不断出现。
3: 现在清理的是一只切耳杯，
4: 行不行？好币，好币。
5: 这个切耳杯，这一次保存的还算不错，比较完整。
2: 耳杯始建于战国时期，是贵族阶层日常饮宴所使用的酒具，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似鸟羽，汉朝时取名羽觞，后通俗化为耳杯。
6: 是变化过的鸟纹，早期的西汉早期继承的是楚式的那个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风格。
2: 这只漆器耳杯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很快工作人员在杯子上有了发现。
4: 是深还是
6: 假吧？不露头。我拍的那张照片不露头。
4: 这个露头，
6: 这个露头露一点不能说就是深
4: 啊。假。
2: 器物上出现的文字通常传达着明确的信息，这个耳杯上刻的假字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
5: 都是三个字，
1: 会打的，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假也是工匠。
7: 不同的技法，
1: 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那个大家比如说我是假，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2: 在相同的区域，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些耳杯，杯身皆有这个神秘的假字。
7: 它几种像多少？
5: 为什么它每个下面都有假字？
1: 全部假，
5: 全是假。
2: 根据经验，杯身上的刻字有可能是主人的姓氏。假姓虽然罕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可是以姓刻字，又通常刻在杯子的底部中间位置。这样看来，这个假字又不应该理解为主人的姓，或者是像考古队员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标记。在没有发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耳杯上神秘的假字暂时无法破解，墓主的身份依然深藏未露。
8: 这是什么呢？
6: 应该是个六博盘。
2: 六博棋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一种两人或四人的对局游戏，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水池边猎鱼的行为。六博在魏晋之前是非常风靡的游乐形式。
4: 我取上来，
5: 六博也是个麻烦的事了。他站不起来，
4: 对，
5: 你插不起来，
4: 是插不起来，
5: 他又不能立起来。
1: 强度怎么样？强度。
5: 现在不能动。里面可能有个很好的一个棋木棋。
2: 最终这只六国的棋盘还是被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出来。
1: 扣着吧。
8: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的吗？
2: 令人欣喜的是，在六国盘下面还藏着一件东西。
5: 清理
1: 那清理的抽出来了，就回去洗这个脸，洗出来的呢，装你拍的这个，仔细一点，看这个位置。
6: 过去。

0: 中很可能藏有一些破解墓主身份的关键物品。他决定把这个灵盒带回驻地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清理。随着泥土的剥落，精致的联合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光亮如新的漆面，古朴大方的图案下，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联合终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仍然被包裹在厚厚的泥土中。
1: 这边上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色的东西，就所谓的粉。嗯，
2: 我取一点，这东西比如说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妆容在汉代是贵族的特权，它不只是女性专有，也是一种男性文化。紫莲的多寡，装饰的精美，反映了主人的等级地位。一个身份尊贵的男子也会像女人一样，热衷于涂抹粉黛，梳理润泽须发，以使自己的外貌精致典雅，凸显身份地位。联合中一个有着兽首造型，看起来像是印章的物品出现在李泽斌眼前。如果这真的是一枚印章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揭开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叫做符的小物件。
1: 里面都有毛，
2: 其实说白了就是
3: 毛，小毛刷子。
1: 说白了就是刷树皮的刷子。
2: 我刚上去拿的，对的，我刚刚上去拿的。
0: 酒杯、头壶、下棋、梳妆。综合这些信息，一个贵族人物的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位酷爱玩乐、在意仪容的墓主到底是谁呢？或许他是刘弼的亲属，或者受到倚仗的心腹。在目前的进展之下，依靠有限的信息，考古队也仅仅能做出一些模糊的判断。

0: 发掘至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成谜。这次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一团泥浆中裹杂着什么东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M 五十九墓葬边乡发掘有了收获，头壶、耳杯，尤其是耳杯上发现的甲字刻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讨论。
1: 还有，
2: 都一样的，
1: 都是
3: 三个字，
1: 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甲也是工匠，这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大家跟你说我是甲，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 M 五十九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联合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寄予厚望，大家期望联合中可以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很遗憾 M 五十九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未知。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在 M 五十九边乡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件几乎与泥浆混在一起的物品被考古队员发现，这又是什么东西？
1: 有可吗？
0: 这件怪异的文物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完整提取之前也是众说纷纭。
1: 东乡西乡都把它清到头以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起来。
4: 那个乡亲的孙子给他们捞走，
5: 又设了个盖，
4: 留了个盖子下家。
0: 这件保存状态非常脆弱的沙状文物，从外形看来实在难以名状，但考古人员却格外重视。它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经过仔细辨识，考古人员判断它应该是一顶名为五辫的帽子。五辫也称为五冠，是汉代五冠的帽子，它用细纱制成，再涂以大漆定型。五辫的使用场景通常是武官上朝、参加仪式等庄重场合，因此作为正式着装的一部分而随葬墓中。尽管文物已经残毁，但这件武辫的出土为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意味着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武官。就在外乡的文物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是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来看看，你过来洗洗，不是丫头的，不是丫头型的。切的，这个什么兽头，还是那个龙头还是什么？看看，是龙头。
6: 这个是个龙，好像是个龙头的。
1: 这个恐怕还全国还没有的。
5: 呀，这个漂亮。
1: 是龙头吧？好像，不是鸭头。它这个上面那是两个那个两个
6: 耳朵
1: 哎，
6: 这是耳朵。
0: 这个带有兽头把手的侠状物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而焦点则集中在了兽头上。一般来说，器物上的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汉代动物形象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通常龙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形象。如果这个兽头是龙形，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规格不够的墓葬中，在礼制上这显然是僭越行为，触犯了天子大忌。这个现象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

0: 那么这个兽头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要是龙头的话，就是从来没见过，
2: 没见过，
1: 哎，不是这个意思。你那个要在它的脖子那儿再垫一下，不就要把脖子那个垫住啊？这底下那无所谓，
2: 差不多，正好，够够够，正好，正好，正好，你放。哦，是虎
1: 啊，
2: 虎头，
1: 虎，
2: 这两耳朵
3: 跟那个
1: 鸡皮膏，鸡皮膏。
0: 最终，李泽斌判断，这件器物手柄上的兽头是虎头。五变和虎头形器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之前大家对墓主形象的推测。这位喜欢宴饮玩乐、梳妆打扮的墓主，并不单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他也是一位掌握军权的武官。M59墓椁室外箱中的发现，为揭示这位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因盗洞零散于外的天花板碎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1: 就是棺材底下的一块天花板全部是彩绘的，虽然给盗墓的打了一个洞，但是它这个整个的还在。
6: 这个就是给他凿坏的，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7: 这个天花
6: 啊，这给盗墓的凿的嘛，直接凿的。
7: 扬州有出口，但是
0: 虽没有定论，但众人几乎都觉得这些碎片上的纹路应该彰显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6: 我们这边反正没。
0: 如果不远处的庙山汉墓确认为吴王刘濞之墓，那么连营汉墓编号 M59 的墓主必然和刘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个在军队中担任虚职的王族亲贵，还是掌有实权的将领，又或者是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儒将统帅。 M59 墓主身份的确认，对于庙山汉墓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研究材料。 M59 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所有的谜团都只能等到发掘内棺后才见分晓。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

0: 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2: 闻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1: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3: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1: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0: 中医巧辩证，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些难治的疾病，它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远不止疾病本身，治疗过程当中的各种并发症也是阻碍疾病康复、拉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肿瘤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恶心呕吐，不能坚持治疗，同时还会出现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这些并发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肿瘤患者康复路上的绊脚石。针对这些肿瘤并发症，中医有着对症有效的特色调理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朱世杰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如何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改善肿瘤患者的并发症，助力患者安心康复。接下来先听朱医生的患者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5: 我是2017年12月确诊的胃癌，然后是晚期，切除了大概3/4的胃，然后之后呢开始就是做化疗，因为就是病症比较严重，属于晚期，然后呢又年纪的话呢不太大，然后呢所以呢医生给出的化疗的方案呢就比较重。一般的肿瘤患者可能他们化疗呢是一期呢就一次，一次2个小时左右，我呢是一次呢5天，然后每次差不多6个小时到7-8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是从中午打到半夜，然后就是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痛苦，然后呢就是各种虚弱呀，各种那个呕吐啊，然后呢就是反正很难受，当时就很崩溃，基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护士啊大夫啊提过要求说中断那个治疗，因为就是实在是太难受了。
6: 刚才听你的介绍呢，就感觉到你整个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副反应也是比较多的啊。
5: 对，
6: 所以我听起来就很揪心。因为现在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5: 现在恢复得非常不错，因为已经5年了吗？
6: 已经有5年了。
5: 对，
6: 太好了，你会越来越好的。
5: 谢谢。
6: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当时张女士啊，她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哈，那么她遇到的最大的拦路石究竟是什么呢？
7: 应该说呢，像张女士这样胃肠道啊肿瘤术后的这样一个病人呢，那么她首先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整个我们消化道的吸收的问题。
6: 胃切除了3/4了。
7: 是的啊，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消化道每一部分都是在发挥作用的，
6: 对，
7: 那么切掉了一部分就意味着我们本身的这种吸收的能力就要下降，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消化道肿瘤做过手术之后，本身我们这个体质呢就会有一个下降，因为这个时候手术的打击啊，术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进食啊，以及整个手术对我们消化道的这种切除了这一部分，我们在修复啊，实际上是很难恢复到原来那种非常通畅的状态。
6: 对，
7: 所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食欲不振，然后呢身体啊特别的乏力啊，然后呢几乎呢有很多人呢，我们不给他支持治疗的话呢，他很难完成后边的这个我们像张女士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疗方案的。
6: 对对，很多人是到了一半坚持不下来。

0: 哎，因为症状太严重了，那个过程太痛苦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拦路石呢，就是食欲不振、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治疗。那我们知道张女士是患了胃癌啊，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我们的患者朋友，胡阿姨，您方便？
1: 我呢是患的乳腺癌，我当时就是也是没有食欲，吃任何东西呢都没有任何味道，真的就食如嚼蜡。难以下咽那个感觉，而且呢还常常呢口发苦，就是一点点食欲都没有，就吃不下东西。
2: 我得的是肺癌，我化疗的最大的毒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我特别严重，就是比一般的人都严重。我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喝水都是往外喷，就是整个人特别痛苦。那么一直也不吃饭吧，就是几天之后整个人就是干脆爬不起来了。
0: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他们的肿瘤部位各不相同，为什么化疗后都出现了呕吐、吃不下饭之类的胃部症状呢？
3: 我们知道这个胃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哈。那么同时呢，它上边的这个黏膜呢，它需要一个正常的这种更新。而我们的这个化疗药呢，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有毒的药物，进到身体里边之后呢是不认识这个肿瘤的。也就是说呢，它只要是长得快的，就是说肿瘤我们知道它长得比较快啊，化疗药呢会把它给杀灭掉。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要术后要做化疗的这种原因啊，是为了防止术后的复发。但是同时呢，我们由于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黏膜细胞呢，它正常呢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也就是它的这种分裂速度也比较快。那么化疗进来之后呢，那么第一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0: 谁快我打谁。
3: 对，那么我们的胃黏膜呢就会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0: 首当其冲了。
3: 对，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水肿啊，包括我们各位大家这我们这些患友说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所说的恶心呕吐啊，吃饭没有味道啊，整个人越来越消瘦啊，他无法完成这个治疗。
0: 是
3: 啊，这个无法完成治疗呢就意味着我们后边的这个可能就存在一些这种复发风险就会提高。
0: 对，
3: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的干预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
0: 我们中医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助力解决这些难题呢？
3: 我们中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就是健脾温胃这样的一种治法。
0: 我们先要把这个胃给它保养起来。
3: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医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调理身体辅助正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啊，中医特别能够固护人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这种消化能力。我的能不能吃进去，能不能消化得动，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吸收或者排泄，
0: 那是太重要了。
3: 对，这是我们中医药的啊这种健脾温胃治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这个健脾温胃我们应当从什么方面来入手呢？
3: 我们知道整个消化道呢实际上它的这种损伤呢，一方面呢表现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脾湿健运的状态。也就是脾呢不能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吸收到全身去啊，这叫脾的运化作用。因为我们所说的手术本身可能切断了一些神经啊，有一些水肿啊，有一些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所说的胃主受纳，那么胃呢经过这个化疗的这种打击啊，胃黏膜的这种损伤之后，它盛不下我们这个吃进来的这个东西，
0: 已经很脆弱。
3: 对，它正常应该是它应该非常这种柔软舒缓的这样的在运动。那么我们想想，如果说这个化疗打击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僵硬
0: 啊，
3: 也就是变得我们所说的像冷了收缩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
0: 干瘪了
3: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一些这个温性的这种药物啊，让我们这个胃呢这个动力能够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胃主受纳的这个作用呢能够恢复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加上我们健脾的药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吃进来东西消化得了，体力增加，那么这个化疗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了。那么我在临床中呢特别呢注意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胃已经非常脆弱了啊，如果说这种东西又是食物又是药品，那么它组合出来的一个方子一定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正在做化疗的这些病人。
0: 这样等于是又给用药了，同时又吃上东西了，吃上好东西了。
3: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
3: 对，
0: 张女士当时也是服用了中药吗？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4: 在化疗当中很就是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依然就是咬着牙坚持把它哪怕是说当水喝，都要那个坚持喝下去。对，然后呢这个症状呢很快的差不多一周

0: 吧，我觉得就缓解掉了。嗯，然后呢身体的话呢就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坚持让我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疗程能坚持下来，嗯，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够达到下一次继续化疗的那个指标数。
1: 那当时感觉想吃东西了吗？
0: 化疗过后会不想吃，嗯，但是吃了中药之后呢，慢慢的，嗯，就开始就是由吃不下，嗯，吃不香，嗯，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1: 那就有力气了。
0: 对，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您刚才说到的健脾温胃，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2: 这个我们用的药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健脾温胃方。
1: 哦，这里边好多都是咱们炒菜用的，花椒、大枣、生姜。生薏仁、山药，感觉都是我们平常厨房里都能见到的呀，是吧？
2: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厨房里常用的一些能够开胃进食的药物啊。哦，像党参啊、山药呢，实际上主要用它来这个健脾啊，这个养胃益气。首先要把我们这个脾的这个健运的能力要给它恢复出来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用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行脾啊、燥湿开胃的这样的几味药物。像花椒啊、砂仁啊、陈皮啊、薏米啊，啊，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味药呢，吃上之后呢，哎，我们这个
1: 暖暖的，
2: 然后就觉得整个想吃东西了啊。
1: 是砂仁猪肚汤
2: 啊，对对对，有的我们实际上有些这个啊名菜品，实际上也会加一些这些，
1: 对呀，
2: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饭菜变得可口了，
1: 对，
2: 啊，想吃了啊，这是陈药。另外呢，我们也给了一些佐药啊，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让它更温一点，让它能够啊活血啊，行瘀助阳啊，能够让这个阳气呢再生发一下，让这个血流呢更加运转的更加快一些。那么呢，这个我们胃的这种功能呢也就恢复得很快。
1: 生蒲黄起到什么作用？
2: 实际上就是一个活血啊助运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损伤之后，它必然会带来一个我们所说的血流速度的减慢，也就是局部的一种淤血状态。我们正好给一点蒲黄呢，它就是一个有一个活血助运的作用。
1: 化疗路上体力不支、食欲不振，这个拦路石我们已经给击垮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拦路石是什么？肿瘤患者的情绪抑郁。是啊。肿瘤患者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的肿瘤患者都会有抑郁的倾向。
2: 是的，特别是我遇到的一位乳腺癌的病人，他本身得这种乳腺癌呢，就和他前期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心情的问题，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平时有一些事情想不开有关系，
1: 容易生气，
2: 容易生气。那么再加上他做完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后呢，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情绪方面的症状啊，啊，比方说容易对家人发火啊，啊，或者说经常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利啊，哈，我这个为什么这个肿瘤找到我了啊，有时候还会很悲伤啊，独自这个流眼泪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个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家人也觉得哎，怎么得了病之后这个性情发生了变化，这样他也吃了一些这个抑郁药，虽然这个抑郁的症状略有缓解吧，但他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病人的这种啊，真正说我们能高兴起来，或者说能够全身调节起来，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我们啊中医的办法啊。
1: 究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是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这个抑郁，还是说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抑郁呢？
2: 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了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结块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瘀结啊，既有这种气的这种气滞的因素，也有实际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淤血啊这样的一些因素。它之所以能停留在局部，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这种气滞血瘀啊，我们情绪的这种不佳所引起的。另外呢，我们实际上在这也知道，那么你有情绪的这种意外事件的打击，实际上也让我们容易产生一些这种肝气不舒，我们所说的啊生气啊或者心情不好，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肝气不畅，也就是肝脏的这个疏泄功能啊消失了啊。那么这几个因素累加起来，就会造成我们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肝郁脾虚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肝的这个病或者肝气不舒的病，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治疗啊也是非常不利的啊，也是病人难以跨过去的啊一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拦路石。
1: 是我们中医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2: 啊，那么我们中医给出的这个治法呢，就是这个啊温阳解郁。
1: 解郁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温阳呢？ 那会不会就是越来越上火本来？

0: 来就郁闷了。
1: 那么中医认为呢，实际上这个癌症长在身体里边，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寒毒的类型。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呢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啊身体发凉发冷啊这样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就觉得一点都不阳光啊。
0: 是，
1: 那么不阳光我们要解决它的问题怎么办呢？给它补充一些阳气。
0: 哦，就是要让阳光照射进来。
1: 对，
0: 那究竟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温阳解郁的效果呢？
1: 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温阳解郁的一个方剂啊，这样的方剂呢，实际上它的组成呢还是稍微呢药味要多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药味呢就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要疏肝解郁、清心除烦啊，像柴胡、黄芩啊、生龙果、生牡蛎啊，包括这个郁金、丹参啊、夏枯草这些传统的解郁的药物呢，我们要再用。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病人的抑郁呢，我们一定要加上这样的一个益气温阳的药，也就是我们给一些这种桂枝、黄芪啊、引阳藿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补肾阳、助生发，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阳气呢变得更加的这种充足啊，整个人的这种非常活跃的啊，非常这种开放的这种心态才能出得来。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脾胃啊或者心理方面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再给一些
0: 扶神
1: 啊、养心安神，再加上炙甘草这样的一个健脾调和助药的作用，这样的一张处方呢啊，我们正好就对得上这种肿瘤病人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状态。那么我们给刚才的病人一个这种温阳解郁的这样的一个治法之后呢，他会觉得哎，我想出门了，我这个啊慢慢愿意动了啊，我这个愿意和别人交流了啊，并且我晚上睡得也比较踏实了啊。那么进一步带来的呢，就是脾胃的功能也好了，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呢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我们都说啊，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满脸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3: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隐患，有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时症状复杂难辨，找不到确切的发病原因，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面对这类问题，中医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中医对于心脑血管急症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特色方法。接下来我们先请张医生的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真实经历。
10: 大概是12年前吧，某一天，那天呢喝酒一直在喝，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恶心吐，然后后背呢隐痛，打了120，然后到医院，呢被诊断为这个急性心梗，三根呢都堵了90%以上了，后来做了支架了，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呢我也没太在意哈，然后又过了4年呢，还是这种情况吧，然后又做了第二次支架，这第二次支架完了以后呢，就是觉得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有时伴着一些这个隐痛啊。就这个左边啊和右边啊，就是不明的这种疼啊，有的时候呢心慌，还有这个恶心、呕吐、头晕，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阴天，我就都出不去门，这眼睛啊看什么都是晕的。由于躯体上出现的问题，得打了得有5-6次的120，到医院以后呢，进行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些血象的检查，叫心肌酶。

0: 还有做心电图，做一些 CT 的检查，心脏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就是精神我都觉得不正常了嘛。
1: 嗯，
0: 特别容易暴躁。
1: 嗯，
0: 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1: 嗯
0: 嗯
1: 嗯，
2: 他给我留印象非常突出，他进诊室面色给我留的感觉就是比较团。这个团什么意思？就是气色它不均匀，它是一块块的。哎，这块发紫，这块吧红，那块就可能在发暗，整个颜色不均匀。所以这个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气血循行异常。
1: 嗯，
2: 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他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呢，非常有强迫心理，他老带着我往他的思路中走。
1: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恍惚。
1: 嗯，
2: 好像他说完这事儿，他就不记得了。
1: 嗯，
2: 描述缺乏这个说理性。
1: 嗯，
2: 第三个，他从头到脚全是莫名的这种异常的难受。
1: 嗯，
2: 睡眠呀、心慌呀、心烦气短等等，所以这个很符合中医的郁病。
1: 嗯，
2: 也就是西医的抑郁焦虑这个范畴。
1: 嗯，
2: 临床中呢，大概有七八成的这个支架后的患者，他在支架后一周之后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躯体的不舒服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类似于这个假性心绞痛症状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他这个病情本身对他心理的一种创伤导致一种心理障碍。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西医有很好的办法，很多抗抑郁抗焦虑西药，效果很快，起效很快。但是呢，这药也有个问题，什么呢？它就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呢，它很难撤下来，而且患者在吃的过程中会量越来越大。
1: 嗯，
2: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种体会。
1: 嗯，
2: 同时呢会增加一些副作用。这块我们在从临床中可能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效果更好。
1: 那么宋先生刚才描述的一系列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如何来解读呢？
2: 跟一个字儿神有关。
1: 嗯，
2: 中医讲心主神，所以说他这个心慌呀、胸闷气短，包括胸口痛，包括神志恍惚，甚至睡眠不好，都是伤了神，也就是伤了心的表现。
1: 嗯，
2: 除此之外呢，他这种惊恐心理，中医讲肾在情志中主恐。
1: 哦，
2: 他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惊恐心理呢？就是所谓直观来讲，他是肾虚。为什么肾虚呢？我们中有一句话，肾为心之根，他这个心气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伤肾的。
1: 嗯，
2: 所以他会产生心肾俱虚。
1: 嗯，
2: 所以他会产生惊恐紧张。我记得他为了这个到处四处求医啊，吃了不少的这个偏方，也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我给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小宋啊，你必须要听我的，你不听我这个病我拿不住，看不了。
1: 嗯，
2: 因为你说改变了，你不要再认为我就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
2: 你是心理的问题。
1: 您当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2: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清代的名方，叫天王补心丹。这个方子呢，从字义上来看，天王，他就像我们天庭这个王者，他下凡人间，
1: 很厉害的样子，
2: 很厉害，雷霆之势来清扫人间的这种邪祟，还人间一个安宁，那么补心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方药的功效，它是补养心神的，它最主要治疗这个心血不足，心肾俱虚这类的导致的一类的像心慌、胸闷、胸痛、惶惶不可终日，就俗话说。我最近像做贼似的，心里不踏实。
1: 哦，
2: 这类症状效果非常好。
1: 好，那宋先生吃了这样的药方，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就觉得心稳了，就人落地了那种感觉。
1: 嗯，
0: 自然的那些东西，原来那些感觉，那些躯体的那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
1: 那从那么忐忑到现在，这个状态一点都没有了。这个中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得有个六七个月吧，我感觉吃完以后，我就觉得。都挺好的了，然后就开始出去玩去了。
1: 哟，这是去哪玩了？
0: 这是去新疆。
1: 新疆，
0: 嗯，
1: 这个气色也感觉到很健康。自驾游过去的。
0: 自驾游一万，连来带去11000公里吧。
1: 哇，太厉害了！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好奇，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王补心丹，我们究竟看看天王补心丹是由什么样的？药物组成的呢？
2: 这个主要立法的哪儿？养心阴，像这个生地黄、麦冬、天冬，这个养阴效果非常好，都可以滋补心肾之阴。那么养阴它可以清虚热，可以除心烦。薄子仁、酸枣仁这两个是镇静安神的，
1: 安神的，
2: 同时可以养心血。茯苓健脾，茯苓同时也有安神的作用，健脾安神。古人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很多这个睡眠障碍性疾病。首先要调脾胃，脾胃生化之源，脾胃生化好了，我心脏的气血也能补充够。所以说在所有的古方中，治疗这种失眠也好，这个

0: 情志异常的话，健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嗯、啊。当归这是补血，大家知道活血补血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宋先生出现这样的症状，也由于他的这个肾气不足所造成的、嗯。那么现在哪味药是能够改善肾气不足的情况的？
0: 补肾当时给他用的从容杜仲，嗯，这个补肾的药，嗯，因为中医讲的心肾它是一个互根的，嗯，肾为心之根，所有的节律的改变，包括我们呼吸，嗯啊，这个节律改变都跟这个肾有关系，嗯、所以通过这个补心神、养心阴，嗯啊，同时兼顾了补肾。嗯，在他身上后来通过这时间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质变、嗯、这个宋先生能够回归到这个正常生活中，实际上我们这天王补阴丹这个基础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症状要是比宋先生还要再重的话啊，这样的惊厥呀、啊、恐惧症啊、焦虑啊、抑郁啊，是不是也适用于这样的方面？
0: 那得视病情而异、嗯、当时我对宋先生初步认识，他属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焦虑，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因为中药起效相对比较平缓，嗯啊，很多患者在服用过程中他容易中途脱落，嗯，他看我吃了这个一个月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1: 嗯，就没信心、
0: 啊、离我的预期有距离、哦、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个西药在这方面的疗效非常快，嗯，所以说在临床中为了让患者更好的达到一个疗效状态，嗯，所以我也是个人很主张这类病重症的这种焦虑中西结合，嗯，那么先西药中药同步上去，嗯，西药很快控制病情，那么中药同步跟进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在治疗过程中逐步来撤停减停，嗯，或者撤停西药，嗯，这个临床中用的非常多，很多患者在吃药一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就把这个病情好转之后，西药慢慢撤停了，哦，继续用中药替代下来，非常
1: 不断的调试，
0: 对，嗯，这个可以解决了患者中途脱落的问题，嗯，第二个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患者对这个西药的依赖，因为这类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一旦吃上，患者这个中途因为其他原因，他突然不停药，哪怕就停一顿，病情会加重性的这个反复出、哦。
1: 再来看我们的路障还有什么？来看，枪梗无从下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李阿姨她讲述的故事了。
2: 我呢，十几年前吧。嗯，晚上看电视，看着电视，突然感觉就好像把我搁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头，就声音就远了，但是还听得清楚。嗯，待一会儿呢，我就觉得脑袋怎么有点就忽悠这么一下。嗯，我就跟我们那位说，我说不行，我得上医院。嗯，他说大晚上你没事吧？嗯，我说不行，感觉不好，一定要去医院。那天是晚上看的急诊。到医院以后，心率110多，血压是150到180，就上去了。当时大夫就说的，您明天看门诊吧，说我没法给您看，说的您这需要住院，怎么怎么样，给我说了一大堆的话。当时我就特紧张，我说就一个这晕，我说血压我平常挺合适的，80、120。70、110，我说怎么会呢？
1: 那当时是什么问题啊？诊断出来
2: 就是不知道啊。在这之前有过3次，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晕了。嗯，就这东西看着没有多大分量，拿不起来。
1: 嗯，无力感。
2: 哎，对。嗯，怎么这是不听使唤？嗯，我比较喜欢绣花，我怎么拿着这针那么别扭？哦。最后还看的门诊吧，做了 CT 啊，又做了B 超，就当时能做的全给我查了。嗯，后来他说，怀疑我是枪梗，又说我是已经有这种症状了，那就是吃药治疗吧。给我开药啊，每次啊一大包子。嗯，吃药吃的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嗯嗯，症状一点都不见好。
1: 都开的什么药呢，阿姨？
2: 就是营养神经，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药，吃了大约有半年吧。
1: 嗯，您觉得效果怎么样？嗯。
2: 最后我扔了好多药，嗯，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看了，嗯，烦死了，睡不好觉，嗯，整宿的做梦，那个耳朵啊，老就像那吱鸟叫似的，吱吱吱，老那样，嗯，一天到晚就跟晕晕乎乎似的，嗯，我就说，我说就跟那喝多了似的，哦，老晕，嗯，而且就有什么头重脚轻的感觉，哦，就是脚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李大姐这个病情啊，从我接诊的时候，她就符合中医眩晕这个。

0: 段，
1: 嗯，
0: 啊，但是像检查结果呢，它是符合一个，现在在中老年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动脉硬化性腔隙性脑梗塞，
1: 腔梗。
0: 腔梗
1: 哦，腔梗好像现在很普遍，因为我经常听到我的同事啊，他们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就会出现这种腔梗啊。那腔梗究竟是什么呢？
0: 这样吧，简单说呀，腔梗它分两种，它是一种是有症状的，第二种是无症状性腔梗。这个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影像学诊断，就是过去没有 CT 核磁的时候没有这个诊断的，因为有这个 CT 核磁这个。比较高精端的这些影像学诊断之后才发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无症状的腔梗呢，打个比方说，就像咱们养的花，哎，哪个枝啊哪个叶它枯了，干枯了，哎，你给它掰了也行，不掰也行，它并不影响整盆花的这个生长，它正常的脑血管代谢到这年龄段的时候，为什么叫动脉硬化性腔梗，人到四十岁之后开始血管不同程度开始硬化，脑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某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血管，它这个就出现了钙化，这个时候形成腔隙状态，
1: 就是细枝末节，
0: 对，
1: 还有一些堵了。
0: 它是细枝末节，
1: 哦，
0: 它这个如果说是你这个血管发生这个钙化形腔隙状态，会并没有影响周边这个神经元的灌注的话，那它不会有任何症状，这叫无症状腔梗。
1: 哦，就是堵路没有堵，
0: 对，
1: 但是我们小胡同已经堵了。
0: 对，
1: 哦，
0: 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中老年同志的体检过程中发现，哎呦，有腔梗，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病人解释一下，啊，你这个有没有引起血压，有没有神经，残缺，啊，这个症状，就不要太在意它。很多人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几个字儿，会发生很严重心理的这个波动。
1: 那腔梗一看梗，那确实挺吓人的啊。
0: 对，那么这个腔梗一段是被确定它是有症状性腔梗的话，那需要及时的就诊。那么目前我们的西医治疗方法中常用的一些就是针对病因的问题，比如高血压啊，我们降血压，如果血糖问题、血脂的问题，我们去控制它，同时有抗凝的，还有营养神经的，那么这些常规用药，但是因为它是个血管动脉硬化导致的，那我就是吃了药下去要通过血液代谢过来，它到这个位置也是很难的，所以这是一个中医西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但是呢，就这个腔梗如果时间长的话，或者反复发作，它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块解决了这个腔梗问题的时候，除了西医刚刚讲的一些方法之外，我们中医还有更独特的一些优势。
1: 我们来看一看腔梗这个路障，我们怎么给它清除呢？针药结合。
0: 那么中医治疗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药物浓度很难在短期内达到。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这个，特别是血脑循环啊，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灸了，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针灸科熊云主任医师，欢迎熊主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3: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2: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熊主任，那咱们现在要扎哪里呢？
1: 咱们现在是颅底气穴，这颅底气穴就分布在这颅底后脑勺七个部位，风池、天柱、腕骨，加上这个正中有一个哑门
0: 啊。为什么考虑用这七穴呢？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 陈峰主任他首先提出来的。陈峰主任就是个望京医院这个针灸神经内科的主任啊，也工作了这个40多年了。他在这个临床中啊，治疗这个头颅疾病中摸索出来的主穴，然后在我们科就普及了。现在我们科治疗头颅的疾病呢为主穴来进行加减，把它这个组合起来呀，疏通气血，祛风止晕，安神定志，醒脑开窍，对头脑的疾病效果很好，因为他的头脑都气血都要经过这个颅底。
0: 这七个穴位我感觉还挺难的呢，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1: 咱们就在咱们这个李阿姨
0: 咱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1: 体验一下，
0: 来，请坐。好，先是我们要来扎天柱穴，在什么地方？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天柱穴是在这个后发际向上这个0.5寸，它是膀胱经的一个主要穴位，天柱就在这个位置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给大家示范针刺啊，首先消毒以后啊，快速进针啊，快速进针啊。
0: 李阿姨疼不疼？
2: 麻了麻了。
1: 进行一些操作手法啊，提上捻转。
0: 还要捻转。
1: 提上捻转。
0: 李阿姨什么样的感受？
2: 又麻又胀。
0: 麻了是吧？
2: 又麻又胀。
0: 会有麻胀的感觉。
2: 对
1: 对，这就是针感。
0: 那咱们再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个穴位吧。
1: 那就是风池穴，它是后发际上1寸，也就是它比这个天柱穴要高0.5寸啊，在这个脏端的凹陷中，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风池穴啊，它这个治一切内风外风啊，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啊。对我们针灸来说是外风感冒啊，内风就是这个眩晕了，头痛了。开始针了啊。
0: 哇，这也是快速进针。
1: 对，快速进针啊，就会减少它的疼痛啊。然后进行一些手法啊，一些手法啊，适当的深度啊，这个不能太深啊，就是一定的深度。
0: 还是有麻的感觉是吗？
2: 对，又麻又胀。
1: 然后腕骨穴就是在这个风池的外上方一点点。在乳突的后下方，这个耳后有个乳突骨，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比这个风池穴高一点点。怎么样感觉？
2: 有震感了。
1: 有震感了啊啊。
2: 转。
1: 这穴位左右都是一样的。
0: 要对称的。
1: 对称的啊。然后居中的有一个啊哑门穴，哑门在后发际上0.5寸，在正中啊，这个后正中线上，在这个位置啊，也是快速进针啊。
0: 这个针需要留多久啊？
1: 一般是20分钟到半小时。
0: 那每周要扎几次呢？
1: 每周3次。比较合适啊，隔天一次可能效果好一些啊。
0: 这个手法为什么您一直在这样拨呢？
1: 捻转补泻啊。一般来说啊，在这个哑门还要进行一些摇法。加上针感的传导。
0: 阿姨捻的时候疼吗？
2: 不疼，但是它针感特别明显。
1: 对，
2: 现在感觉就是最后扎的这哑门穴已经往头顶换上。
0: 阿姨是不是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2: 对，这种感觉又找到了。
0: 当时是扎了多长时间呢？
2: 我是一周扎2次，扎了得有1年多吧。
0: 1年多。
2: 但是后边就是维持了，又捎带着别的。主扎这个的时候，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就1个多月。配合着张主任开的药，吃的效果特别好。头晕脑胀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好，那这样就可以把针取掉了哈。
1: 30分钟，就可以取针了。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了，
0: 我们掌声感谢熊主任，谢谢您，辛苦了，谢谢。张主任，针对腔梗啊，有什么样的中药方剂可以给到大家呢？

0: 这个枪梗呢，重要的方法很多。嗯，哎，这个代表方剂嘛，你像按下白术天麻汤。
1: 哦，为什么要这样的组合呢？
0: 中医有一个理论呢，叫什么？无痰不作眩。
1: 嗯，
0: 就是所有的我的眩晕都跟痰有关系。
1: 哦，
0: 啊，哪怕就是他有淤血症，也是痰瘀互结的。
1: 嗯，
0: 啊，这是实证而言。
1: 嗯，那您反复提到了这个痰字，这个痰和枪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出自于一些心物，心物这本书，它这里头你看君药、半夏、天麻，半夏有燥湿化痰啊，降低止呕的效果。因为刚才这个李阿姨讲，她的眩晕发作是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半夏是一个治疗这种眩晕恶心呕吐的非常重要的药。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啊，这是李东垣评论讲的一句话。就可见这个痰在这个眩晕这个病中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这个半夏白术天麻汤呢，它利于什么化痰息风。那么这个痰的意义，平时我们就在脾胃生痰，那么人说痰多上蒙，它怎么上去的呢？中医认为这是因为肝风带上去的。所以说在化痰同时一定要天麻息风。这两者达到一个共同降浊。痰能够降下来，那么头脑就清爽。茯苓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同时也有安神作用，包括白术等等的健脾补气化痰，包括刚才熊主任用的炉底气法，它也有这通经活络就降逆的作用。
1: 阿姨也是用到的半夏天麻汤啊，您当时用药的感觉怎么样？
2: 用完药以后就感觉头脑就清醒了，也不那么晕晕乎乎的了。
1: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呢？
2: 也就有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因为张主任每次给我开气体药，有时候我说您给我开半个月的吧，不行，你这得随时调。所以就是我记得大概抓了三回，好像是啊，就是效果挺明显的。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张主任，感谢您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明天再见。
3: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的夏天，大雨过后的清晨，新疆拜城县的土孜贝西村的村民们还都在熟睡，朦胧之中，大家听到村子的后山传来一阵声响，呼隆一声，感觉地动山摇。村里的人们赶紧跑过去，发现后山的山顶上塌陷出了一个大坑，坑里露出红色的石头，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啊，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坑里的红石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尖刺，如一把把倒插的利刃，指向天空。好端端的山顶为何会突然塌陷出一个大坑呢？坑里面的石头又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特殊的形态呢？
1: 塌陷大坑的地方在拜城县一个偏远的村庄土孜贝西村。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据当地村民回忆，大坑塌陷的前几天下了很大的雨，大约在凌晨4-5点钟的时候，后山传来了一声巨响。起初大家以为是雨水冲垮了山体，导致了坍塌，没想到山顶竟然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后来又过去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大坑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直径已经变成了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的红石竟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雨水的冲蚀下变得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

0: 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一般而言，自然界发生坍塌形成坑洞的现象并不稀奇，但是这个坑里的岩石无论是颜色还是后期形状的改变，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快，这个特殊的大坑吸引了很多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经过矿业部门考证，最终确认这里其实是一座岩山。坑底的红石是纯度非常高的岩盐。岩盐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这里的岩盐在结晶的过程中夹杂了一些周围的红色沉积物，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没想到偏远的西北小镇竟然会出现盐矿。一般而言，在自然界中，盐通常存在于海里或者咸水湖等水体当中，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座岩丘？为了了解岩盐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土孜贝西村，打算深入坑底进行探寻。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1: 好了，终于下来了。
0: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精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溶洞。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
2: 石柱、石花、石笋，这些呢一般在石灰岩溶洞当中才会出现的沉积物，为什么会在土孜贝西村的这个大坑里也有？而且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坑里的这些犬牙交错的尖锐岩石很像是南方的石林，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喀斯特地貌呢？可惜的是，坑底太过危险，无法进一步论证。查阅地质图后，队员们发现这样的岩丘啊，在天山南麓断断续续都有分布。大家推测，在其他岩山底部肯定还有类似的洞穴，或许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去其他地方看看，也许会有所发现。
0: 为了探寻岩岩更多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拜城县约140千米外的温宿县。

0: 据向导介绍，在温宿县的东北方挺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山下绵延分布着几千米的岩丘，这里岩山的规模和范围都要大于拜城土孜贝西村。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着这座巨大的岩山深入，一路走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看似松散的砂石踏上去并不松软，山丘上覆盖的白色物质与拜城岩山上出现的一样。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大家来到了一处洞穴的面前，准备就绪，考察组挨个匍匐前进，慢慢向着洞内攀爬。
1: 小心碰头啊！
2: 我得用手啊。
0: 穿过低矮的洞口，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洞厅。这个洞厅仅延伸了不到十米的距离，洞穴又进入了黑暗而狭长的通道。在手电的光源下可以看到，洞中的石壁上出现了很多白色的晶体，有的在洞壁上蔓延开来，有的像钟乳石一样向下生长，形态各异。又向前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在通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可容纳五六人的洞厅，幽深的洞顶像是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阳光照射进洞内，出现了奇妙的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溶洞之中，岩瀑布、岩钟乳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岩柱在这里结晶？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形成了幽暗狭长的洞穴呢？继续前行，考察组走出了洞穴。洞穴的外面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蜿蜒在两条山坡中间的山谷地带，色泽洁白，河流里凝结形成了许多形似珊瑚的岩花，洁白晶莹。沿着河流继续前行，队员们发现这样的洞穴在岩山里不止一处。站在洞穴外可以看到，脚下的岩丘表面并不平整，形态非常奇特，有许多像漏斗一样的洼地，有些洼地中明显可以看到地下被水流侵蚀的痕迹。同行的专家告诉大家，这些洼地正是洞穴的雏形。岩岩形成的山丘极易被雨水溶解，山坡上氯化钠含量较高的岩体溶解速度较快，经过雨水冲刷，形成了漏斗状的地貌，雨水顺着岩石裂隙继续下渗，造成岩石间的裂隙继续扩大甚至塌陷。雨水多的时候汇聚成地下河流，造成了岩山的地下洞穴，山中的盐分在洞穴中不断结晶，日积月累形成岩柱。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洞穴的成因很像南方的喀斯特地貌，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岩喀斯特。在我国常见的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在石灰岩地层中，溶洞是可溶性岩石中形成的地下空间，溶洞的形成

0: 一般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洞中的石钟乳、石笋、石柱是碳酸钙沉积物，它们的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岩喀斯特地貌发育在岩岩地层中，因为石岩极易被水溶蚀，所以它的形成时间不会太久。洞中的沉积物是卤水从洞壁上渗出后，在向下滴落的过程中接触到干热的空气，氯化钠不断结晶析出，形成一系列的晶体，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岩钟乳。岩岩洞穴无论是成分构成还是形成时间，都与南方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有着一定的区别。
1: 岩喀斯特这个名称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啊，说这个岩喀斯特与普通喀斯特的相同点在于它们的形成过程很相似，都是受水流溶蚀作用所导致的，形成的样貌也大体类似，大的有溶洞、漏斗，小的景观有石柱、石笋、石精花等等。然而它们的成分却不一样，一个是碳酸钙，一个是氯化钠，最大的区别是形成时间不同，一个以万年为单位，另一个却仅需短短的几年时间。那么天山南麓形成岩山的这些岩，也就是以氯化钠为主的矿物，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在一片区域里聚集这么大量的岩？又是什么样的自然因素让这里的岩以山丘的形式出现呢？
2: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专家解释说，在自然界中，盐按照来源主要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这些盐分有的蕴藏在海洋和咸水湖泊等地表水体里，比如山西运城的湖盐、浙江象山的海盐等。当地人用晒盐的方式将水体中的水分蒸发掉，

0: 逐渐结晶，形成固态的盐；有的则形成了富含矿物质的地下卤水。比如四川自贡的井盐，将地下卤水提取上来以后熬制蒸发，最后形成盐晶体；有的则由于地质运动储存在地层中，形成颇具规模的盐矿。天山南麓一带的盐分很可能来自于古代海洋的沉积。天山南麓的拜城、温宿等地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路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便形成了西湖。随着西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沉积了厚达几百米的盐层。后来这些盐层周围的岩石风化以后，形成了一些电解质，不断汇入湖中，最终形成了夹杂着泥沙的盐岩地层。查阅资料后，专家发现在天山南麓绵延几百千米的区域内都有盐山的分布，规模庞大。然而这些盐山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出现，并不能连成一片，每座盐山似乎都相互独立，它们最终又是如何露出地表的呢？考察组发现盐山周围一些红色山体的纹理向着盐山的反方向倾斜，这说明盐山是从地下突出地面的。专家解释说，这种现象叫做岩丘底壁构造。原来盐山周围的红色沙泥岩层原先在湖底沉积，把早先形成的岩层深埋地下，随着沙泥岩层不断加厚，岩层就在重力不均衡的条件下受到挤压，部分岩层向上拱起，露出地表，并向外扩展流动，最终形成现在的岩丘地质景观。这也正是岩山凸起与周围岩层形成截然不同景象的最终原因。
1: 正是数千万年来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巨变，使这里形成了珍贵的矿产资源，盐分形成盐矿，聚成山丘，最后露出地表，我们才能够目睹它的真容。然而继续考察了天山南麓的众多盐山后，队员们发现盐山上出现大坑的现象不止拜城一处，温宿的一些盐山里啊，也塌陷出了一些坑洞。与天坑相似的是，那些大坑的洞壁四周呢，也都是相对齐整，垂直向下。可是唯独拜城的这个盐坑里啊，这个岩岩呈现出犬牙交错，类似石林一样的景观，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0: 采盐、润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岩岩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考察组一行回到拜城县的土字贝西村，再次来到山顶，大家发现相比起温宿的岩山，这里地表的坑洞更为密集，几乎每隔十米都有一个被流水侵蚀成的坑洞。专家根据坑洞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对岩坑塌陷的成因做出了推断。
2: 刚开始形成的是特别小，规模特别小，周边都有很多，可能刚开始口径有这么大，三五公分、十公分，随着时间的迁移跟水量的增加，包括地下水的侵蚀，会慢慢逐步变大。我们看见了这个之前是特别小的一坑，包括周边的都有很多小坑，随着时间的增加，包括水量增加，也都会逐步变大加深，会变成现在这个形态。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土资贝西村出现的这座岩山相对而言面积并不是很大，虽然没有形成像温宿一样被地下水溶蚀成的连接在一起的串珠状洞穴，但是由于这里的岩岩纯度较高，山体顶部的凹陷处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漏斗，在雨水的作用下，漏斗内部逐渐掏空，最终导致多处漏斗整体塌陷下去形成坑洞。这里靠近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在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山体在一瞬间坍塌，这也正是2019年的那声巨响的原因。然而由于岩体塌陷时间较短，因此塌陷下去的岩岩还没来得及被流水完全溶蚀，一直堆积在坑里。
2: 因为咱们的岩是比较脆的，是特别溶于水的，是溶解是特别快的，像这么大一个坑可能也就是一年的光景，如果水不停的淋滤的话，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可以形成。
1: 专家分析，这个大坑里岩石的形态与石林很相似，在石灰岩地区，裸露出来的石灰岩在雨水的直接侵蚀下，最后形成顶部尖锐的锥状形态，比如云南的鹿南石林。然而石灰岩的溶蚀很慢，形成这样的形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同样在岩岩地层中，大气降水也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但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也正如百姓所说的一样，没过几年，坑底的石头变成了倒刺一样的样貌。以出露地表的岩岩为基础，后来加上水的塑造，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如此特殊的岩岩景观。整体来看，拜城土资贝西村的这处岩喀斯特地貌汇集了洞穴、岩石林

0: 再加上坑底的岩钟乳、岩精花等，它的组合样式和丰富程度不仅有着珍贵的科考价值，还极具观赏性。无论从规模还是稀有性，它在天山南麓岩岩出露的这片区域都非常罕见。这些岩山不仅描绘出壮美的景象，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珍贵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由于岩山出露地表取材较为方便，当地百姓从古至今都在利用着大自然赐予的这份独有资源，其中岩碗就是最好的见证。当地百姓利用岩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岩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如今土资贝西村的村民们开始还原古老的盐碗制作技艺，希望能将先祖的智慧传承下去。他们从盐山取来纯净的盐盐，先用凿子凿出大致形状，然后再用工具慢慢研磨。由于岩盐质地较脆，必须纯手工进行制作，稍有不慎就会崩裂，匠人必须小心翼翼。拜城的这处岩山不仅样貌独特，而且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可贵的自然资源。然而继续在周围探寻，队员们还发现这个岩山与其他岩山相比还有很多的不同寻常之处。队员们经过多天的考察发现，温宿的岩丘山顶并没有任何植物，而这座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而且还有队员发现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坑边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岩碱地或者岩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岩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不仅如此，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土资贝西村的岩山虽然紧挨着村庄，与村子的距离很近，奇怪的是山下村子里却庄稼茂盛，好像完全不受影响。如此反常的现象又再一次让队员们陷入到了疑惑当中。
1: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盐湖还是盐碱地附近，大多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因为没有淡水，任何生物都很难生存下去。可是你也看到了，土资贝西村这座岩山好像很不一般，山上不仅有植物生长，而且呢，山下的村庄好像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田畴遍野，树木葱郁，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注意，
9: 不麻烦。

0: 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记，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因为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动物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和资源而战。每场战斗都要进行多方权衡，最后的战利品是否值得消耗体力，甚至是冒受伤的风险。动物们都有自己独有的战斗技巧。生物有三大本能：生存、觅食与繁衍。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属于自己的家

一个供他们觅食、栖身和养育后代的地方。理想的家园不可多得，却关乎动物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值得全力争夺。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人类很早就明白了领地的重要性，争先恐后地划分土地，甚至演变为军事争夺。人类发现，一旦有了领地，就等于拥有了这片土地上的淡水供给。沃土良田，还有可用于建设和贸易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于是争夺一触即发，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的领地更是易守难攻。人类时刻都准备着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领地而奋战，动物们也是如此。雄狮虽然在狮群中长大，但成年后他们必须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自己的领地和配偶。这头鬃毛还很短的年轻雄狮正在寻找新家园，这个过程十分危险，好的地方早已被占据。一不小心，它就会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这片领地由四头雄狮占据，尽管雌狮也是狮群的一员，但是捍卫领地的重任主要还是由体型更大的雄狮来承担。

这头年轻的雄狮勇敢应战，他似乎想加入狮群。领地的主人也给出了警告，这里不欢迎他。幸好年轻的雄狮识相离去。他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领地之争可能会引发一场恶战，因为在争夺领地时伤亡的风险太高，所以动物们会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冲突。

人类会围起围栏，竖起禁止擅入的警示牌，告诉别人这是私人领地。动物也有类似的做法，大部分动物会用气味标记领地。赶走擅闯者之后，雄狮们忙着重新用气味进行标记，仿佛在更新告示牌。

他们会在领地显眼的地方喷洒尿液，用下巴上的腺体摩擦树枝，留下气味。狮子的嗅觉很灵敏，这些气味不仅是在提醒路过的狮子他们已经闯入了私人领地，还透露了狮群成员的数量、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详细信息。狮群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实力，震慑潜在的入侵者。很多动物都会用排泄物标记领地，家猫四处磨蹭，宠物狗抬腿撒尿，这些标记行为都是从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那里继承的本能。狼撒尿时腿抬得越高，代表它在狼群中的地位越高，所以标记是立体的，不仅留下了气味，标记的位置也传递了领地所有者的信息。一些猴子会在手上撒尿，这样它们在领地里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沿途留下自己的气味。犀牛会在同一个地方排泄，这就像是块公告牌，犀牛来留下粪便，更新自己的信息。只是这个社交平台的气味有些难闻。袋熊更是神奇，它们竟然能排出方块状的粪便。澳大利亚内陆酷热难耐，袋熊的肠道会挤压粪便，尽量吸收里面的水分，就这样它们最终排出的粪便就成了方块。袋熊会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方块状的粪便会稳稳地留在原地，不会滚动，可以作为长期标记。不仅排泄物会散发气味，动物的腺体也会分泌有气味的物质。家猫总爱用下颌在家里四处摩擦，还喜欢在人类同伴身边蹭来蹭去。不过这些人类眼中的亲密举动，其实是家猫在宣示主权。羚羊眼睛前方长有眶前腺，会分泌一种油脂，它们会把这种油脂涂抹在植物或地面上。还有很多动物的脚上长有气味腺，比如猫科动物和熊，它们抓挠树干就是为了留下气味标记。以上动物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的肢体冲突。动物的进入警告不光能闻，还能听。每当我们坐下来欣赏鸟儿的鸣唱时，绝不会想到这其实是它们发出的怒吼，是为了警告潜在入侵者而发

吼猴发出的叫声非常响亮，在动物界是数一数二的，能传遍方圆5000米，警告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不想惹事，就保持距离。

受到威胁时，大猩猩会捶打自己的胸口，捶胸发出的声音能展示银背大猩猩的体魄和力量，同时也是在警告对方，这里是他说了算，如果警告无效，那打斗就在所难免。相邻两块领地的边界之争往往异常激烈。

狼群会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领地，因为这里有他们生存所需的猎物。当然，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动手。狼群会用嚎叫震慑敌人，有人认为这此起彼伏的狼嚎其实是为了造势，让对手无法判断狼群成员的数量。在外来的入侵者听来，这仿佛就是在警告他们，整个狼群早已严阵以待。领地的定义千差万别，也会因物种和季节不同而发生变化。到了繁殖季，有些动物会圈出一小块求偶场，严加防卫。雄性短吻鳄会努力守住河流沿岸最理想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用宽敞的领地打动雌性。雄性短吻鳄会攻击闯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雄性，并借此吸引雌性的注意。只要守住了领地，哪怕只是暂时的，也能获得求偶的优势。

松鸡也要争夺求偶场地。求偶场里有数十个小型决斗场地，中央的雄鸡最为强壮，它们占据了最佳位置，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鸟。

弱小的雄鸡只能在求偶场边缘徘徊，常常无功而返。角马也有求偶场，同样要为守护属于自己的小领地展开角逐，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迁徙过程中进行的。角马群浩浩荡荡地穿过平原，雄性角马必须打起12分精神，在迁徙的同时还要在这移动的战场上击败对手。

所有动物都要为了求偶而战。海鬣蜥常年栖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布满岩石的海岸上，与同类比邻而居。但到了发情期，雄性会变得极具攻击性。海鬣蜥用点头示威，每只雄性都想抢占一小块岩石，以此吸引雌性。为此，他们必须战。这两只雄性海鬣蜥势均力敌，陷入对峙。

另一只海鬣蜥趁虚而入，他偷袭了背对自己的那只雄性。领地争夺战没有规则可言，

只雄性海鬣洗输了，被淘汰出局。新加入的那只雄性全力投入战斗，并且有望取得胜利。当鸣禽高声啼鸣发出警告时，他们是在守护自己的春夏领地。这里面积很大，有充足的食物供他们养育后代。而有些鸟类要长途跋涉去觅食，所以他们守护的领地大小只要能筑巢就够了。尖鸟和牙海鸭冬季在海上捕鱼，现在他们都回到了陆地，挤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栖息地挤满了海鸟，十分吵闹。从高空俯视，崖壁上的鸟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只是海鸟繁殖期使用的临时领地，海鸟可以在这里安心产卵，养育雏鸟。然而，大量现成的卵和毫无防备的雏鸟也引来了不少捕食者，比如强大的贼鸥。这就是海鸟聚集在一起筑巢的原因，它们想靠数量优势降低雏鸟被捕食的风险。亲鸟们可以一同奋起保护雏鸟，

栖息地的中心位置最为安全，理所当然成了这些海鸟的必争之地。为了提高雏鸟的存活概率，亲鸟会拼尽全力抢夺这块宝地。领地一旦划定，间距便清晰可见，领地间相隔一景之距，需要时刻严防死守。

0: 领地的大小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竞争者。陌生人在这里不受欢迎，领地的主人一定不会让入侵者得逞。外来者的入侵只会有一个结局，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入侵者被驱逐出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所有动物都想让后代有个好的开始，这正是领地存在的意义。有了领地，意味着他们有了安全的地方可以栖身，可以找到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不过必须确保幼崽是自己的血脉，否则一切都是徒劳。领地易主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很多社会性动物都是以一个强壮的雄性为首，有的雄性首领会有同伴相助，他们要负责守护领地。在这样的群体里，雌性只会养育雄性首领的后代。狮子、狼以及人类的近亲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是如此。

不过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强壮，当首领逐渐老去，地位便岌岌可危。新首领上位往往伴随着血腥，对雌性来说，接受新首领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待在安全的领地里，分享丰富的资源。然而他们的幼崽可能就要遭受灭顶之灾。这头年轻的金棕雄狮还在流浪，不过他现在有了伙伴。几头年轻的雄狮结成同盟，有了同伴的助力，能够大大提高他们在狮群领地争夺战中的成功概率。他们要抢占领地，建立自己的狮群，方法就是争夺狮群的首领地位。但为了获得繁衍的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年轻的雄狮必须除掉前一任首领的后代。狮群里的幼狮现在命悬一线，狮子妈妈清楚幼狮的处境，她焦急地吼叫着，催促幼狮躲起来。

为了领地，狮子妈妈会接受新首领，为了保护幼狮，她也不惜一战。

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雄狮想让他活着，养育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其他雄狮的。

不只有狮子需要守护领地，领地的大小其实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它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者竞争。

大多数捕食者都会竭力铲除竞争对手，狼会捕杀体型较小的郊狼，而郊狼则会猎杀狐狸。这是个弱肉强

一旦狮子在领地里发现了待宰的猎豹妈妈，猎豹的麻烦就来了。猎豹的速度远超狮子，捕杀它们并非易事。眼下猎豹幼崽最易得手，趁它们现在还没有对狮群构成威胁，猎豹妈妈把长着一身斑点的幼崽藏在灌木丛里。虽然它们藏得很隐蔽，但拂过的微风还是暴露了它们的气味。狮子知道猎豹就藏在附近，只是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这就像在玩捉迷藏，时而远离目标，时而又逼近。

狮子越靠越近，气氛越发紧张。猎豹妈妈必须出手了。即便是一对一，猎豹也不敢跟狮子硬碰硬，更何况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群狮子。如果猎豹妈妈惨遭不测，她的幼崽就会断奶，照样活不成。如果她能活下来，就算失去了幼崽，她至少还能再次繁殖，所以必须谨慎行事。猎豹妈妈试图凭借速度优势引开狮子。狮群施展惯用的伏击技巧，轮番追击，想要抓住猎豹妈妈。虽然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但却一点点将猎豹妈妈逼离了领地。两只猎豹幼崽从藏身处冲出来逃跑了，还有一只没能逃掉。不过他的牺牲也为那两只猎豹幼崽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这是与狮群共处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次狮群不仅体型占优，数量也更胜一筹。

0: 对于动物来说，守护自己领地的完整和安全是头等大事。领地就是家园，可以宽阔，可以狭小，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点永远是最为关键的，在努力争取而来的领地上，动物们获得了食物、配偶，还有对于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来说所必须的资源。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族群越大，守卫家园就越容易。一些物种甚至繁衍出了庞大的家族，随时准备一战。对胡蜂、蚂蚁等社会性昆虫而言，巢穴不仅是它们栖身的领地，更是养育幼虫的地方。它们将竭力捍卫族群的未来。这些昆虫都拥有精密的巢穴防御系统。枯树洞是胡蜂建造纸质蜂巢的理想之选。胡蜂将植物纤维混合唾液铸成巢房，用来安置卵和

枯树是很多昆虫理想的筑巢地，这里不仅能晒到太阳，树皮还会渗出甘甜的树叶，很适合产卵。这些昆虫无意伤害胡蜂，但胡蜂守卫们时刻准备着战斗，他们上下飞舞，发出警告。同时，这些胡蜂还会释放信息素，召集同伴加入战斗。

锹甲看似凶悍，其实战斗力并不高。很快，这只锹甲就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条路。胡蜂群起围攻，想要找到锹甲外骨骼薄弱的地方。知难而退也是一种勇气。胡蜂属于胡蜂科，与群体作战专家蚂蚁是近亲。蚁巢不仅是住所，更是粮仓，工蚁们日夜不停地储备食物，这是他们守护的宝藏。除了蚁后和雄蚁，整个蚁群都由雌性工蚁组成，它们是蚁后培育的王国卫士。大多数工蚁终其一生都在觅食、育幼和筑巢，而兵蚁生来就是战士，他们专门负责抵御外来入侵。兵蚁以为松鸦要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开始喷射蚁酸，用化学武器驱赶敌人。其实这正是松鸦的目的，它不是来偷袭的，而是要激怒蚂蚁，好洗个蚁酸浴。蚁酸就像驱虫喷雾，能帮助鸟类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不管怎么说，兵蚁们都是在尽自己所能保卫家园。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蚂蚁，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地，它们可以在领地里获取生存资源，不管是采集植物、腐肉，还是捕猎路过领地的猎物。没有一只蚂蚁会畏惧战斗，这些树栖蚂蚁将宿主树木的健康放在首位，任何想要啃食树木的动物都会被他们视为侵犯领地的威胁，并遭到拼死

发迹。虽然体型大小相差悬殊，但蚂蚁胜在数量庞大。蚂蚁王国转危为安。那些靠团队合作、用损招作战的动物，总是展现出一些趋近人性的特质。在沙漠，领地就是生命。就连地松鼠也会为抢夺资源大打出手。

胡猛间的领地纠纷常常让群体成员像敌对帮派般厮杀，拼命争夺领地的归属权。每个群体都要守护生存必需的食物、水源和巢穴。失去领地意味着死亡，为此胡猛不惜拼死一战。

战争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然而自然界的动物，尤其是人类近亲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雄性狒狒以好斗著称，他们会为了争夺族群中的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夺得领地和食物，更重要的是占有雌性。只有最强悍的雄性狒狒才能守住自己的地位并繁衍后代。

成年雄性狒狒会结盟组队，等到势力足够强大以后挑战首领。打斗异常惨烈，被打败的首领往往非死即伤。

这算战争吗？战争通常被定义为有组织群体之间的敌对冲突，涵盖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或是攻击另一个个体的行为。正如我们所见，从蚂蚁到狼再到狮子，社会性动物间上演着形式各异的较量。而黑猩猩更是将战争行为推向了极致。研究显示，两个黑猩猩族群可能会像两个交战中的国家一样，持续数年争斗不休。最强大的黑猩猩族群会有组织地入侵相邻黑猩猩族。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凶猛地攻击其他族群的成员。有时甚至会彻底消灭对方整个族群。

主导雄性黑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雄性，从而获得更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同时扩张自己的领地。

也许正是这种通过群体压制对手以获取领地和资源的征服欲望，将人类引向了漫长的征战之路。

0: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类不仅彼此交战，也在与自然抗争。人类活动破坏了大量雨林，加剧了动物们抢夺剩余优质栖息地的压力。人类对动物领地的影响，往往会给动物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有时野外的动物们也会发起反击。这些安全的领地值得奋力守护。人类擅自闯入时，他们也会发出警告。

0: 人类在城市中心为燕鸥搭建了人工巢台，鸟类观察者和研究人员是来帮助燕鸥的。可是燕鸥不懂这些，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领地和幼雏受到了威胁。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产生交集，为动物留出一点空间并不是什么难事。人类可以从超市购买食物，而动物们却只能依靠领地才能获取食物。只要留出一方小小的天地，那里很快就会成为被守护的家园，给野生动物一次机会，让他们能为自己的领地而战。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7: 闻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6: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8: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6: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乡村大厨制作粉蒸肉为何需要两种米来搭配？
1: 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怎样腌制鸭脑壳才能甘香入味？
1: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3: 不是。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开启一场乡野寻味之旅。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乡厨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乡间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
2: 鱼菜来啦！
3: 哦，啥啥，有的你喽！
1: 炒料、裹粉、

0: 炼制红油，要烹制出酥香化渣的粉蒸肉，究竟哪一步才是关键？
1: 哇，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红油像火山熔岩一样的就顺着这个肉再往下淌。
0: 让人直呼过瘾的鸭头美食，为何要分三次入锅？
1: 哇，这可不是甜蜜的吻，现在是热辣的吻。现在上了味儿之后，跟刚才的风味是截然不同。
0: 一整块新鲜羊排如何化身成为待客宴上的硬菜？彩虹羊排，
2: 这个料是要下到高汤里吗？
3: 对，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3: 顾片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4: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开始见分晓。
1: 好。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
4: 嫩
1: 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
4: 糯，
1: 它会有点黏黏的。
0: 让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领略中华大地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临近中午，一众老人都在翘首以待。
2: 哎，吃好吃的酸菜鱼豆腐汤，
3: 我那麻辣豆腐好吃。
4: 最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2: 你喜欢吃的扒卤了盘。
0: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十里坪坝，水渠纵横，村民们的生活也相当安逸舒适。不过，老人们口中烹制美味的他又是谁呢？他叫卢卫群，有着20多年的湘厨经验，如今是诸葛村长者食堂的掌勺大厨，村中近40位老人的每日两餐由他全权负责。
5: 还加点素菜吗？
3: 可以。
0: 一间窗明几净的食堂，一辆送餐车，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堂食或外送。老人们又会钟情于哪道菜肴呢？
5: 你来咯。
6: 我慢一点，主要是不要踩到菜。
0: 偌大的菜地是罗姐的食材宝库。
5: 把老爷子去掉，总要能的。
6: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给老人家们做饭的呀？
5: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懒的人在家，他们倒不用天然气那些，这存在安全问题。这个长者食堂只要把老人照顾好了。
6: 今天点了什么大菜没？
5: 今天点了是的嘞，粉蒸肉。
6: 粉蒸肉啊？哦，
0: 粉蒸肉因其嫩而不糜，糯香爽口的风味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和不同的食材搭配，呈现出可咸可甜可麻辣的多变滋味。罗姐烹制的粉蒸肉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的制作又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 当地的话，吃粉蒸肉一般是用哪一块的肉啊？
5: 一般吃的都是夹缝肉嘛，它要活塞一点的。
0: 夹缝肉及前腿肉瘦肉细嫩，因分布有筋膜，略有嚼劲，在当地是用来制作粉蒸肉的普遍选择。然而在罗姐这里却不是最佳选择。
5: 给哪里人做粉蒸肉，我们就用了五花肉。
6: 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
5: 我半肥半瘦的。
6: 半肥半瘦的。
5: 你看它有三鲜肉，有肥的有瘦的。
6: 这个就适合老年人吃。
5: 只要我一来，老姐就带我割五花肉。
6: 老顾客了。每天要多少的量呀？
5: 每天要17-18斤。
6: 来吧，我准备好了。
5: 好重哦，口袋都要砸裂哦。
0: 心仪食材到手，如何烹出五花肉的肥美与滑嫩，罗姐自有门道。
6: 你像一般的这肉的话，是得提前给它焯焯水，去去腥什么的。
5: 不焯水，只能用清水把它洗净。粉蒸肉焯了水的话就不好看，不定型了。
0: 罗姐说，为了在蒸制时保留肉的鲜与细嫩口感，去腥需要更加细腻的方式。五花肉直接改刀成薄厚均匀的肉片，加入料酒与胡椒粉，抓拌后静置片刻。

0: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种纯粹不下散，
2: 清水再泡的话，不会把我们之前入的这个味儿冲走了吗？
1: 它不会抹了锅就把它冲走啊。如果说你不把那料酒洗掉的话，那就会吃了就会料酒味道。
2: 就是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香中带辣的胡椒粉和去腥佳品料酒，均通过与肉类中的腥味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过水清洗后，再次静置，肉片中的血水逐渐渗出。
2: 你看这肉还有一点血水，怎么处理呢？倒到簸箕里边，我还得这么沥一沥，啊，把这里边残余的一点血水
1: 挤掉。
0: 如此反复，直到肉色粉白，异味去除。接下来，肉片如何调味才能香浓肥糯，入口不腻呢？
1: 我找了我要准补底料，
2: 底料
1: 炒香放在里面，它就会香香的。
0: 老姜、香葱切碎，再加上酱味浓郁的郫县豆瓣酱，一同快刀剁细，释放芳香滋味。
1: 豆瓣酱带到我很味，带到香味。
2: 剁碎之后呢？
1: 剁了一起炒。
0: 热锅宽油下料，在油脂的翻腾中，酱料的香与鲜在高温中被再次激发。
1: 你也起糊了？
2: 这么快吗？感觉它的那个香味才刚刚烹出来啊！
1: 再炒就炒糊了。
0: 罗姐眼疾手快，只需数秒，连油带料果断捞出，再加入胡椒粉、醪糟和腐乳，调出复合风味。一份酱色红润、咸香四溢的熟制马味料，是罗姐的独家增香秘方。
2: 现在就把这个酱拌匀就可以了哈。
1: 哦，拌均匀，
2: 然后肉也基本上有了底味，也上色了。
0: 肉片充分抓拌，腌制30分钟。然而他却说，调味还未完成，接下来依然是关键。
2: 今天准备了两种米哈，小米和糯米。
1: 糯米比较滋润，口感也是好的。小米是养胃的。
2: 哦，养胃的，两种米混合起来，这也算是您的自己一个小创新是吧？哇！
0: 小米。含有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是老人们日常的滋补佳品，也是罗姐菜单中的常客。只需上锅蒸制，米味清香微甜。提前泡好的糯米直接冲捣成带有细小颗粒的米粉。
1: 这是我抓的是花椒面、辣椒面、胡椒面自己调的。
0: 两种米1:1混合，再加入罗姐的秘制粉料增色提香。将米粉撒入腌好的肉片中，翻动肉片，使粉与肉均匀粘裹，米粉与马肉料的咸香均衡搭配，丰富口味层次。
2: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呀？
1: 还有一道程序。
2: 什么程序呢？
1: 定红油。有的是不辣了还焦，又香又脆，老人家就吃不得辣的。
2: 为老人家做菜其实要想很多方面。
1: 因为也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吃得很吃得清淡，吃得麻了他们就会跟我说了。
2: 就你在某一些程度上就做了他们一些儿女的这个身份。
1: 如果关系好的话，你就老你什么年龄吃，他的老师要请你吃一点的。像我这里买的鸡蛋糕，别买的糖，他都会送给你。
2: 你会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很多温暖。
0: 提起老人，罗姐满眼笑意，手中的辣椒也在热烈的油烹中，将一身爽辣脾气变得明艳而温和。芝麻与粗制辣椒面在热油中相遇，这会是它调味的关键吗？
2: 红油也炼好了，这是往里倒吗？
1: 不往里倒，我放在碗底，到时候拌进去就稀了，蒸出来不好看，不定型。
0: 红油垫底，再码入肉片。可以在蒸制中为上层食材增加油润度，最后再套上一层保护膜。上锅蒸制1小时，罗姐在精细之处练就的滋味，软嫩、咸、香、油润。莴苣叶切断，开水汆烫，铺入盘中，再将碗扣入盘中。
2: 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
1: 还有一种做法也可以下油锅炸，
2: 还有炸的做法，都有一种选择是吧？
0: 蒸熟的肉片80油温下锅，表皮干酥后捞出。罗姐特制粉蒸肉，酥脆爽口中肉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
1: 今天到饭了，到饭了，
2: 够不够阿姨？够了，那您慢慢吃哈。
0: 罗姐的送餐车总是准时出发，这个较真细致的掌勺大厨在面对老人时展露出的温柔与关怀，以及他所烹出的饭菜，是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滋味。
2: 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儿，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丫头算是做到了哈。
3: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2: 这道菜可以说是隐藏菜单啊。
0: 北连成都，南接乐山的四川仁寿，有着自己的美食江湖。
4: 他们这家店的话，主打产品其实也是鲜香的。
5: 我没试吃，但是我来这边我就觉得很好吃，
6: 挺软的，挺好吃的。
2: 小胡啊，带大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但是今天要吃的还真不是火锅。噔噔，哎呀，谢谢鸭的腿儿，这道菜可以说是这家火锅店的隐藏菜单啊。
0: 鸭头被当地人称为鸭脑壳，一般采用热卤烹制，虽然其貌不扬，却能令无数人大快朵颐。
2: 就四个字，干香麻辣。
3: 好不好吃啊？
2: 我都吃得入迷了，都没看着您走过来。哎呀，太好吃了。
3: 太好吃啊。
2: 您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秘方？
3: 这道菜在我们这个地方卖了接近30年了。
0: 陶发成擅长烹制热辣的江湖菜，一招一式稳扎稳打，淡定而又从容。
3: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天马行空的这种嘛。
0: 要把难对付的食材料理出味，除了讲究功力，如何挑选好原料同样至关重要。
3: 老板娘，
2: 老板娘，
3: 老板娘，来快点，也要咋今天这点儿呢？
2: 就是你每天都会来这儿采购新鲜的，
3: 这是我在他这儿买了10多年了。
2: 陶大哥，那怎么挑这个鸭脑壳呢？
3: 黄一点就是土鸭子嘛，这种叫肉鸭。
2: 肉鸭。
3: 我们要用的这种土鸭。
2: 土鸭，就是皮偏黄，
3: 鸭头会更香一些，肉就更紧致一些。有舌头的就有这种就可以。
2: 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鸭舌。
3: 要检查，它这种就不跌舌头，你看嘛。
0: 五花八门的调味品准备就绪，又该怎样调和出绝妙滋味呢？
2: 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儿，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鸭头算是做到了哈。
3: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2: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就来讨教讨教。
0: 陶大哥说，去腥与保鲜是处理鸭头的关键。首先，将鸭头浸入冰水。
3: 鸭皮哈，它是有脂肪在里头的，有这个胶原蛋白，用冰镇了过后呢，它会更脆更爽。
0: 鸭头中残留的杂质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要想去除，有什么窍门呢？
3: 这个掰开手指顶顶这个天堂，你看没有？这个它的鼻孔里头的脏东西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关键，你看用这个剪刀，
2: 是从嘴这儿剪，然后从它脖子这块，
3: 从脖子这块就给它抠出来，这就是它的食管。
0: 剪刀从鸭唇处剪断鸭舌与喉管的连接处，再从后端取出喉管，此时牙刷被派上用场。
2: 这其实不是他的牙，通过他的食道
3: 食管刷他的。
0: 残留的血污被处理干净后，鸭头入锅焯水，香葱与红花椒在去腥的同时，也赋予鸭头麻香的风味。
2: 鸭头已经经过了焯水的这个步骤了啊，
3: 对，
2: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卤了？
3: 卤我们还要等一下。
0: 卤制是调味的关键。众多调料想要风味层次分明，陶大哥会如何排兵布阵呢？
2: 摆好了小米辣，新鲜的哈。
3: 因为鸭头整的，这个辣味怕进不去，把这个鸭头掰开，每个鸭头里头，放上2到3块小米辣。
2: 要塞到底吗？
3: 一定要塞到底，塞紧，而且让它合上。
2: 合上才行。
0: 小米辣、青花椒为鸭头增香提味。奠定风味基础，卤料包的配比才是重中之重。
2: 接下来这么多的料，咱们从何下手啊？
3: 咱们整点的胡椒，我们用那个菜板给它轻轻的压一下。
2: 好，
3: 这个味道更浓更香一些，而且它的辛辣味更重一些。
2: 确实是味道会冲很多。
3: 青花椒少许。好好
2: 好好。不过您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这样吧？好，停。
3: 我们学的时候也就自己先抓，抓了以后能不能用那是一回事。师傅每天就让你抓料包
2: 啊，这抓料包还得花很长时间练。
3: 对，这得花很长的时间练。
0: 花椒、八角、桂皮等芳香类佐料主导味型，黑胡椒为

0: 服。陶大哥说，做料搭配复杂多变，如何运用得当，也考验着大厨对做料物性的了解。
1: 对，好，可以。来，咱们再换一个碗。
2: 啊，不，

0: 三种干辣椒剪断，一勺热油淋入，激发出香辣滋味。其他佐料则要用热水冲泡。
1: 这些东西用油一冲，它就容易糊啊。
2: 哦，
1: 对，它就有其他的异味出来。泡这个开水的作用，也就是相当于清洗。
0: 配置好的佐料入锅焯水，去除杂质，制成卤料包。
1: 制卤汤的第一步，我们先焯一个汤色。
0: 锅中菜籽油打底，下入冰糖。
1: 炒嫩汤色啊，它颜色鲜红，而且吃的回口是甜的。
0: 火候把控在转瞬之间，对卤汤的着色效果至关重要。锅中加入高汤，卤料包、辣椒油先后下入，再将鸭头下入卤汤，小火卤至40分钟左右。众多香味携手合作，醇香的滋味渗入鸭头之中。
2: 鸭头算是卤好了，对不对？
1: 还得改刀，这个一定得一刀就下去。
2: 最好吃的是哪儿呢？
1: 鸭舌，
2: 鸭舌这一块哈，
1: 这一块鸭舌，完了还有这两个腮帮肉，而且是最嫩最细的。
0: 锅中热油下入鸭头后，短时高温炸制，鸭头表皮略焦时出锅，色泽变得棕红油亮。
1: 先吃鸭舌。吃完鸭舌它糯糯的，
2: 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它会有点黏黏的。
0: 先卤后炸，为鸭舌带来软糯酥香的口感。
2: 你看又有三碗酱出现了哈，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1: 对，
2: 川菜之魂。那这一碗是
1: 肉豉，这一碗是香辣酱，
2: 这
1: 用刀给它剁，因为你一炒制，它就只有这个表皮的香味出来的，然后它附着不到这个原材料的上面去。
0: 油烧至5成热，香辣酱入锅炒香，均匀冒起小泡时，加入豆瓣酱，酱香味浓郁十足，适量豆豉增加口感与豉香，三种酱料充分炒制后出锅。干料下锅炒香后，加入复合酱料，下入鸭头翻炒，一道干锅鸭头，麻辣新香，骨酥肉烂，嫩而不失其形，风味十足。
1: 鸭老过来了，
3: 这慢慢出来哟。
1: 哎呀，今天人多的嘛，好吃啊，
3: 就是冲着你这个来的。
1: 哎呀，对呀，对呀，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0: 桃发城匠心独具，用料讲究。烹制出风味独特的鸭头美食，给食客带来味蕾上的极致享受。
4: 正盘是最好吃的，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0: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的居民迎来了美好的一天。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镇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4: 哎，王老板，那么今天来晚了一点。哎呀，今天这个样子好肥好大哦。
0: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她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4: 就这样推你这个车叫鸡公车，就用这个车我们推惯了。
5: 有这个传统。
4: 哎，对，
5: 是不是挺费力的？要我推会儿。
4: 哎，这个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5: 我试一下，来，我试一下。
4: 好，来试一下。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5: 拉平。
4: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奔着点儿。
5: 它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4: 对，容易发车哦。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秧了，对吧？
5: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一下。
4: 对。
0: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的。

0: 用。不过，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1: 我们王姐这个钟边、他们也是手工活路，他们也是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她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0: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1: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2: 颈椎骨。
1: 然后中间的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2: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1: 对呀。
2: 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1: 肉质比较紧，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
0: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1: 这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 血水吗？
2: 血水啊，
1: 加盐脱一脱的情况下，这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2: 渗出来
1: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半个小时左右，羊排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1: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2: 这是什么呀？
1: 川芎。
0: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2: 为什么加这个呀？
1: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2: 干了。
1: 有点干了，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血的作用。
0: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2: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还摆了得有十几种调料，
1: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0: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1: 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八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2: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1: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一个半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0: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2: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它水分都下去了哈。
1: 现在差不多了。
2: 后面什么步骤啊？
1: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2: 哟，这是什么？
1: 脆皮水啊。
2: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1: 对。
2: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三次呀。
2: 刷三次。
1: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五分钟再刷第二次呀。然后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刷第三次，第三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2: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对，为了让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
0: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2: 好，咱上锅吧。
0: 油温烧至五成，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八成热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1: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2: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

0: 这点，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啊，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1: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0: 迎菜来啦！哦，
2: 莎莎，就等你喽！
3: 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0: 哎，对。
3: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嗯，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4: 清凉凉的炸酒哎，
1: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银菜来了！
2: 哦，
3: 啥啥有灯去喽！
0: 这些乡间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与浓厚的地域色彩，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4: 这西瓜菜的啥子西瓜菜？
5: 你西瓜菜的爬路了盘。
6: 今天爆饭了，爆饭了！
0: 罗
6: 伟
0: 群的粉蒸肉，不仅满足了老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带来了心灵的慰藉。陶发成的干锅鸭头为食客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

0: 冲着你这个来的，
1: 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2: 徐英的彩虹阳台款待着八方宾客，这些美食是乡野的颂歌，是乡愁的寄托，更是地域文化魅力的独特展现。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黑邪尽貌相，玄道破天机。黑旋风李逵的粗犷绰号里究竟藏着怎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惧的灵魂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0: 黑旋风乍起，卷起江湖风云，铁牛脚立地，踏碎人间不平。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绰号，而李逵的黑旋风无疑是全书最奇绝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黑旋风这三个字可不只是说他长得黑跑得快，一个旋字既写出了旋风席卷万物势不可当的威猛，也暗示了李逵跌宕起伏难以预料的人生轨迹。他是梁山最烈的一阵风，说来就来，摧枯拉朽。他也是江湖里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股风，善恶纠缠，美丑交织，让人辨不清，看不准，摸不透。别人的绰号是江湖给英雄的一张名片，李逵的绰号却仿佛是上天给他写下的一道谶语。那么施耐庵为何偏偏以黑旋风为李逵命名？这三个字为何能成为读懂李逵一生的关键？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黑旋风李逵。目前所知，宋江手下的李逵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黑旋风李逵风有大小，不辨雌雄，三国之中育儿一凶，元杂剧水浒戏中李逵最活跃，涉及黑旋风的剧本至少有14种，保存至今的有李逵赴京、还劳墓、双线宫、黄花玉4本。水浒传第38回，戴宗向宋江介绍李逵，本身一个艺名，唤作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李逵有两个绰号，一个是黑旋风，一个是李铁牛。黑旋风是什么意思呢？曾经有人说是宋代的一种火炮，这可以聊备一说。普通的解释是李逵外貌黑黝黝的，行动迅猛，像旋风一样，因此加在一起就叫黑旋风。铁牛古代真有这个物件，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在今天的山西永济蒲州城西边的黄河故道两岸各有4尊，是用来固定浮桥的。我曾经亲自去参观过，那家伙又高又大，长3米，高近2米，用这样的物件比喻李逵，当然指的是他身体的粗重、性情的刚硬。与宋江一样，李逵也是水浒传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向着两极发展的极端化的意见。褒扬者称他为坚定的革命者，贬损者则认为李逵是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机器。其实李逵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并非简单的用革命者或者杀人狂这两个方面就能概括。但上面两点极端化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李逵之恶乃大恶，李逵之善也是大善，李逵之丑是真丑，李逵的美也是真美。李逵是一个罕见的纯真之人，诚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的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

0: 杜撰第七十三回李逵赴京这么一个片段，生动地再现了李逵天真烂漫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偏听偏信的李逵，李逵与燕青在回梁山的路上，听到刘太公说宋江和一个后生抢走了刘太公的女儿，李逵马上对燕青说：“燕小一哥，你来听听这个老儿说的话，俺宋大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燕青说：“李大哥莫要造次，肯定没有这事儿。”李逵说：“他在东京就跑到李师师那里，你怕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李逵又对刘太公说：“我就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这个是浪子燕青，既然宋江抢了你的女儿，我去讨回来还给你。”就这样，李逵听信一面之词，不听燕青劝阻，认定是宋江等二人抢走了民女。这里李逵的真就体现在性格单纯，听见风就是雨，不做任何的调查研究，相信一面之词。接下来我们再看大义凛然的李逵，当李逵误以为宋江等二人抢走民女做压寨夫人的消息之后，一口气就跑回梁山，他像黑色的旋风一般一直刮到忠义堂上。宋江见李逵燕青回来，连忙上前问话，李逵根本不理宋江，睁眼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作粉碎，众人都吃了一惊呢。李逵挥动双斧冲上忠义堂，进奔宋江，当时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大将慌忙拦住，把李逵的板斧夺下来，把李逵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家伙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作一团，根本说不出话来。燕青赶忙上前向大家说明原因，这个时候大概李逵的那口气也喘过来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大骂宋江：“我平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原来是个畜生，你做的这等好事儿！”宋江喝道：“你听我说，我和两三千军马一起回梁山，两匹马落在后面落单了，肯定瞒不了众人。如果还带着一个女人的话，现在肯定还在山寨里，你到我房间里去搜搜看。”李逵道：“哥哥，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着你的多，哪里不能藏住过把人呢？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不料你却是个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的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送还老刘，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李逵又主观武断地说：“这一起的后生不是别人，就是小旋风柴进。”李逵对宋江的这一番辱骂，在《水浒传》里面是黑旋风所有骂人的描写中应该说是最理智的，也是最为大义凛然而且大气磅礴的，就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因为他骂出了梁山精神的底蕴，为民除害，打抱不平。而李逵砍倒大旗骂宋江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真人品格的两个方面，第一，像鲁智深一样眼不容杀；第二，爱护梁山的声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天真烂漫的李逵为何会令人不寒而栗？
0: 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看负荆请罪的李逵，李逵大闹梁山的结果当然是宋江柴进二人跟随他下山去对峙，对峙的结果不言而喻，李逵输了，李逵错了。刚才在山上他可是说跟宋江赌了脑袋的，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李逵对燕青说，我性子急，做错了事儿，既然与宋大哥赌了这颗头，我一刀割下来，你拿去献给宋大哥吧。燕青看着这个傻样子，就告诉他，采取负荆请罪的方式，可以不砍脑袋的。李逵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点丢人现眼的，不如割了头倒干脆。燕青说，山寨里都是自家兄弟，哪个来笑你呢？李逵没奈何，只好自己拖着赤条条的背上背了一把树棍，跪在忠义堂前，低着头一声不吭。宋江看见笑了起来，说，你那个黑厮怎么还会负荆请罪呢？就这样想我饶了你不成？李逵这才说，都是兄弟的错，大哥挑根大棍子打我几十下吧。最后宋江想到此时也把这个黑旋风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说要李逵去捉回那个假宋江假柴进，救回刘太公的女儿来，这样才能够饶恕他。李逵听了这话，呼的一声跳起来，大喊道，我去我去，保证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又像黑旋风一般刮下山去。在李逵的心中，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如果宋江错了，他会拔刀相向，最终证明是自己误解了宋江，是自己错了，那也要砍掉自己的脑袋。当燕青在告诉他，这种误解之错不足以掉脑袋，而且同时叫他负荆请罪的认错方式之后，李逵心悦诚服地采纳了燕青的建议，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逵的形象通过负荆请罪这一片段的描写，才真正达到了真人的完满自足的境地。李逵负荆是《水浒传》中写李逵品格最好的片段之一，好就好在写出了李逵的真善美，维护山寨名誉是其真，同情百姓是其善，知错能改是其美，这样的真善美的统一就是真人之极致。李逵是天杀星，他确实是一个杀人狂，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每当他将泄愤的板斧向着罪恶挥舞过去的时候，罪恶旁边的无辜也往往会被他杀戮殆尽，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第四十回，江州劫法场，只见人丛中那个黑大汉抡起板斧，一个劲儿的砍过来，抬头而砍去。第五十回，山打祝家庄，李逵杀得手顺，半路上将扈三娘的哥哥扈尘杀得弃家逃命，这位黑旋风就直接冲到扈家庄，把已经投降梁山的扈三娘的父亲扈太公一家老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第七十三回，四柳村捉奸，把一对就是有奸情的幽会的青年男女，没有别的罪过，把他们双双杀死。黑旋风李逵就是这样的，以杀人为快乐。必须明确，李逵的杀人与鲁智深不同，鲁智深杀的都是恶人坏人，而从不伤及无辜，李逵却在杀死一个恶人的同时，往往要牵连数以百计数以十计的无辜者。李逵的杀人 也不同于武松的

0: 杀人。武松虽然有时候也会殃及无辜，但多半是为了报仇雪恨，而且死者往往与其仇家有某种关联。李逵却是不论有仇无仇，不论有辜无辜，乱杀一起。毫无疑问，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确实是一种大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黑旋风绝非单纯的恶魔，他性格的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李逵是纯孝之人。第四十二回写李逵上梁山后，看到宋江搬取老父上山，公孙胜也准备下山去看望老母，李逵忽然真情爆发。你看这段描写，只见黑旋风李逵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兄弟你为何烦恼。李逵哭道，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晁盖就问他，那你想怎么办？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能让老娘快乐？我要去搬娶她上梁山来，快乐几时也是好的。接下去第四十三回，黑旋风在回家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叫李鬼的人，冒充他黑旋风打劫。这个时候真李逵的板斧因为下山的时候宋江不让他行凶，被宋江没收了，所以李逵手上没有兵器，就把这个打劫的李鬼手上的板斧捉了一把过来，叫砍死这个李鬼。随着这个假李逵跪下来哭，谎称家中有90岁的老母，如今你黑爷爷杀了我一个，家中的老母一定是会饿死的。面对着强盗的谎言，杀人如麻的黑旋风心里想，我特地回家来搬娶老娘尽孝心的，却反倒杀了一个养娘尽孝心的人，天地也容不得我。爸爸爸，我饶了这家伙的性命吧。这是李逵的纯孝。
1: 水浒传第43回，李鬼谎称家中因有个90岁的老母，竟让高举板斧的黑旋风缓缓收住了手。这个细节绝非施耐庵的闲笔，它让我们看到在李逵粗犷凶猛的外表之下，始终藏着一颗未经世故雕琢的赤子之心。细读水浒传便会发现，李逵的善并非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的恶也并非阴险狠毒，而更多源于率直冲动的本能。正因如此，许多看似彼此对立的品格都在李逵身上浑然一体。如果说对母亲的纯孝是李逵人性最本真的起点，那么步入梁山之后，这份赤诚又将会流向何方呢？
0: 纯孝而外，还折射出李逵、李铁牛在无意之中放射出的与江湖兄弟的兼爱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替道，就是兄弟之道。第39回，当大哥宋江因为提反思而被蔡九知府严刑拷打关进监牢时，戴宗奉命要往京城去公干，不得已将宋江的保暖安危托付给李逵。但是李逵这个人喜欢喝酒啊，戴宗放心不下，戴宗叫个李逵当面吩咐道，哥哥误提了反思，在这里吃官司，我如今又被差往东京，老李哥哥的饭食朝暮全靠着你看续他，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失误了哥哥的饭食，饿着哥哥。李逵道，戴家哥哥你放心去吧，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等你回来再开戒，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哥哥，这样总行了吧。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费心看护众大哥，那就太好了。戴宗离开以后，李逵真的不喝酒了，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寸步不离。这就是古代说的替道，兄弟之道。孝悌而外，李逵的善还发展到拯救弱者为民除害的绝大的境界。

地。第五十二回写高唐州知府的内弟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横行霸道害人，最后竟至欺负到柴进的身上，气死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李逵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不平之事啊？他愤而出手打死殷天锡。事后他对梁山兄弟申诉其理由，说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家的房子，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了。还有刚刚分析过的梁山伯李逵赴京，也是黑旋风李逵大善行为的真实体现。李逵如同植根于原野的大树，在自身经历着人世间凄风苦雨的同时，他还将茂密的粗枝大叶伸向四周，去庇护那些卑下的草根帷幕。这就是大善，是无需标榜而实实在在的大善。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梁山坡一百单八人优劣》一文中所说：“李逵者，梁山坡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比具无异。”更有甚者，就在李逵自言便是活佛也忍不得这句话的附近，《水浒传》多种版本都有批语，袁无涯没批“真活佛降魔语”。那么，杀人的恶魔黑旋风怎么又能跟降魔的菩萨成为一体呢？那是因为李逵的性格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而且他的恶也罢，善也罢，均来以天性自然流露，其恶是人类动物本能的残留，其善是发自天良的人性，这就形成了他滥杀无辜与极富同情心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黑旋风李逵身上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他不仅是大善大恶的同构，而且是真美真丑的共存。李逵的丑是真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丑。先看李逵黑旋风的外表，第三十八回他在江州初次与宋江见面，就让本来也很黑的笑意黑三郎宋江吃了一惊。黑熊般的一身粗肉，铁牛一样的硬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痴痴乱迹，怒发好像铁刷，狰狞好似狮子，简直就是个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不仅外貌丑，他的语言也丑得令人不堪入耳，李逵的行为也很粗鲁丑陋，尤其是他吃相之丑更是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第三十八回写他在江州吃鱼，李逵连筷子都不用，用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吃完自己的又伸手把宋江碗里的捞起来吃了，又把戴宗碗里的也捞起来吃了，点点滴滴淋了一桌子的汁水，最后把三碗鱼的鱼汤和骨头都消灭个精光。这还是在江州酒楼啊，他的举止甚至有时候更加令人不堪入眼。第七十二回他来到京师重地沙坡放雕捣蛋，更是把丑玩大了。李逵把那个房间的书画扯下来，蜡烛上点着了，东扯西拉，一面又放火，把桌椅板凳都打得粉碎，还退下来半截衣裳，在那里打架行凶，在街上抢了一条棍棒，横冲直撞，打出小玉街来，就是在京城呢、啊，叫京师禁地。总而言之，李逵的外貌、语言、行为都是丑到了极限。李逵丑虽然丑，但却是丑的公开、丑的公然、丑的本色、丑的真纯、丑的轰轰烈烈、丑的如痴如醉，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遮遮掩掩。这样的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既是一种美，因为这是一种真丑，

0: 而不是令人看了以后偶遇三日的东施效颦的丑态。更何况李逵还有真正的美丽，他本人不自觉的美丽，李逵的美落脚点还是在一个真字。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常常用天真烂漫、妩媚等字眼来评价李逵，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演李逵的角色，他是架子花剧有地位有经验的演员说，在演李逵的时候要揉进小旦的妩媚，就是把小旦的妩媚和架子花的那种凶猛融合在一起，才是李逵的全部。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李逵何以活得如此坦荡？
0: 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相貌到言语再到举止，黑旋风李逵仿佛把丑字演绎到了极致。然而施耐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丑的表象，而是借这份毫不掩饰的丑写出了李逵最可贵的一个真字。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李逵的真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本真状态，它既呈现为情感的直接喷涌，也表现为行为的毫无掩饰。相较于其他好汉为江湖声誉而刻意披上的明教外衣，维持的体面尊严，黑旋风这个绰号本身就是对伪饰与矫作的有力嘲弄。这种真丑与真美的极端共存，不仅赋予了李逵独特的草莽美学意蕴，也预示了他那终究无法被文明完全驯化的悲剧宿命。那么在这层粗粝甚至有几分骇人的外表之下，李逵究竟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赤子情怀呢？
0: 我们看宋江与李逵初次见面的那个片段，戴宗引着一个黑大汉上酒楼来，黑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就在戴宗回答宋江问话的时候，李逵也看着宋江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这真是黑汉子问黑汉子。戴宗对宋江笑着说：你看这家伙多么粗鲁。李逵道：我问大哥，怎的是粗鲁？金圣叹在这里有夹批，连粗鲁不知是何语，妙绝。接下去戴宗告诉李逵，这位仁兄就是平常时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 李逵马上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松江？戴宗看见李逵无礼，大声训斥，都你这个家伙敢如此犯上，直呼秦明，还不赶快下拜。李逵就偏要说，如果真是宋公明，我就下拜。哥哥，你不要骗我拜了，你又来取笑我。从李逵的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戴宗以前曾经多少次指着一个又黑又矮的汉子说，那个人就是宋江，骗着李逵下跪了，然后说这不是宋江，然后取笑李逵。然而这一次是真的宋江来了，直到宋江自己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说了以后，李逵拍手叫道，我的爷呀，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说完扑翻身就拜。紧接着宋江送了李逵10两银子，不料黑旋风又突发奇想，闹了一场新的笑话。李逵得了这个大银子，10两很大一个银子，心想，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与我深交，就借我10两银子，果然是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只恨我这几天老是输，没有1文钱做好汉请他吃饭，现在得他这10两银子拿去赌一赌，说不定能赢几贯钱儿，请他一请也好看呢、啊。想到这里，李逵赶忙跑到城外小张一的赌房里来，把这10两银子撇在地上，叫道，把头钱过来，我搏。结果5两银子一注，李逵连输2注，10两银子都输了。李逵看见大事不好，不好办了，耍赖说，我这银子是借别人的。小张一说，是谁的也不管用，你输了有什么说的？李逵说，没奈何，你把这个银子还给我啊，你借给我一些也可以，明日就送来还你。小张一道，自古赌场无父子，你输了还扯什么皮？李逵开始打盘，把布衫拽起，在身前做了一个布兜，口里喝道，你们还我去还是不还？小张一道，李大哥，你平常赌得最值的，今天怎么这样没担待啊？李逵也不答应他，就在地下搂银子，还抢了其他赌徒的10多两银子，都搂在一起放布兜里，睁着双眼说，老爷平常赌得值，今日暂时就不值一次。小张一赶紧向前抢银子，被李逵一指推倒了一跤，12、13个赌棍看见了，一起上来抢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这伙人全部打得没处躲藏。李逵趁势冲到门前，守门的问，大哥哪里去啊？被李逵提起来丢在一边，一脚踢开了门，撒腿就跑。那伙人随后赶出来，都站在门口高声大叫，李大哥，你这么没道理，抢了我们大家的银子去。但是这些人也都只是敢在门口喊叫，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因为李逵这个黑旋风太凶悍了。就这一段描写，金圣叹在中间夹批了好几个妩媚天真，这其实就是说李逵的表现，他这个无理取闹是无理的天真可爱，因为李逵之真乃是那种发乎自然的纯真，也就是充满赤子之心与孩童之气的人类本真。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希望要怎么样就干。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豹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施耐庵如何借这个绰号写活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梁山英雄？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5集《豹子头林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
1: 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李逵不太喜欢思考问题，即便思考，其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在 K 剑锋李逵的头脑中，永远存在着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最典型的是第43回所写，就连他背母上梁山大孝之举，最终却让母亲丧生虎口。其实这也是他线性思维的因为所以所导致的。我们清理一下李铁牛的思维逻辑。因为老梁口渴了，所以李逵去弄水，因为去弄水，所以把老梁放在大青石上，因为溪水太远，所以他爬过2-3处山脚耗费了时间，因为赤手空拳无法取水，所以必须寻找盛水的物件，因为溪边没有，所以他要爬到遥远的山顶上的庵里去弄一个香炉，因为香炉很脏，所以又花时间拔洗乱草，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因为弄到水了，所以双手捧着装满水的香炉，按照来的路线加七加八地走上山岭来。最后，因为李逵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的线性思维，所以他的瞎眼的老梁被老虎残害。李逵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是极其可悲可笑的，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极端的可贵可爱。这是一种孩童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灵状况。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和心灵状况赋予李逵，实际上是为了表现李逵的赤子之心、孩童之性，说到底也是为了体现李逵的一片纯真、一片天然，真丑的外在，真美的内里，正是李逵形象闪闪发光的地方，也正是这股黑色的旋风数百年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停煽动的根本原因。作为《水浒传》中主要英雄人物，作者没有像对宋江、武松、鲁智深等人那样 集中几回书的篇幅来描写李逵。

李逵形象不具有孤美的品格，因为李逵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人衬托，或者他衬托别人。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谓便是三破中170人无一个入得他眼。李逵是用行动说话的，他是一个箭躲式的人物，

0: 人物形象的美丑善恶，也反证了李逵这面镜子绝不走样。通过李逵这面多棱镜，我们能照出我们自己什么呢？首先，李逵的大善还包括他的忠，这倒不是说他在宋江那种愚忠，而是指他对梁山山寨的一片赤胆忠心。水浒传里李逵一出场，他的命运就与梁山山寨紧密相连。李铁牛没有什么个人的胜利，他的胜利大多是山寨的胜利。黑旋风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悲剧，他的悲剧也就是梁山全体的悲剧。李逵的命运最能代表梁山山寨的命运，因此山寨是李逵的命根子，山寨利益高于一切，而李铁牛对山寨则是绝对的忠诚。为了山寨，他可以冲锋陷阵，可以舍弃一切，可以对着大哥宋江撒泼抡起板斧。他对山寨的情感堪称一片纯真赤诚，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要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必须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爱护。其次，我们要学习李逵的真诚待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做一个真人。这样做，短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吃点亏，但时间长了，当你身边的人都真正了解你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和你交往，那就是你为人处事的最大成功。别看李逵表面上傻乎乎的，他在梁山上的人际关系其实最好。第73回，他误会了宋江而大闹梁山，后来负荆请罪的时候，宋江假装坚持要砍他的脑袋，结果众人都替李逵陪话，这其实是李逵做人的成功之处。最后，李逵对待突发事件有两大问题，一是一触即发，二是线性思维，这两点我们是要坚决摒弃的。我们不能像李逵那样动不动就贸然行动，而应该遇事三思而后行。同时，我们要培养自己放射性的思维能力，要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善状而非线性，也就是说，凡事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考虑，而不能一根筋。黑旋风李铁牛的善恶美丑就像一面镜子，永远对照着你我他。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宜城联营牧场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0: 遗珍联营墓葬群发掘持续进行 ，M63 墓葬发掘完毕后，考古队将开启墓葬群中心区域的 M58、M59 墓葬发掘工作。为何一个墓葬却有两个编号？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愤怒不已？
1: 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他们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2: 甲应该是编号。
0: 再次出现在器物上面的刻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
3: 那就是工匠。
0: 墓主人到底是谁？遗珍联营墓葬群是否与庙山汉墓有所联系？答案将逐步揭晓。遗珍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遗珍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4: 哟，上面贴金了，
5: 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江苏省仪征市连云墓葬史的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在连营墓葬群东南方向1000米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考古界有猜测，庙山汉墓极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吴王刘濞的墓葬。这位历史上的吴王曾招兵买马，发起七国之乱，最终兵败身亡。考古学者认为，连营墓葬群和庙山汉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考古成果将为庙山汉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重要信息。

0: 在墓葬周边出现了一些圆球状的物体，这是考古队工作中特意加入的三维扫描技术，为日后做深入的考古研究和文化解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次考古的重点是一座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墓葬，可为何一座墓葬却有两个编号呢？
1: 一般这种其实早西汉早期的墓，它同一异穴，就是说这个两坑应该的排列就是夫妇合葬，那个大的一个应该是男的，小的这个应该是女的。这个现在看那个通过挖掘了这么多座，基本上有这个情况。

0: 情况，也一般男性的也稍微大一点，女的稍微小一点，因为这个跟你。
1: 这个
0: 呢，现在就是给盗墓的盗了以后，他明显的看得出，他有两重，就是有外国人内，中间那个还有官司。
2: 铜陵义穴是汉代墓葬形制的一种，它是在独立的单个坟丘之下，以两个紧邻但互相分开的墓葬安葬夫妻两者。铜陵义穴墓的墓主多为高级贵族或高级官吏，可以说这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 M59 的墓室结构似乎也在表述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0: 就是这是女性的，对，要女性的话，她的这个里面最多只有三个小孩，可能只有两个，那个东面那个肯定是四小，按照那个西安早期这种规制，就是相当于就是侯这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比那个王呀低一个等次，就是王国里面的官员他这个身份已经很高了。
2: 这次负责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李泽斌，他对汉代墓葬的发掘有着丰富的经验，对 M58 和 M59 义穴合葬墓的发掘无疑是考古队领队李泽斌的工作重点。可惜的是墓葬已不幸被盗，发掘工作从 M58 墓葬开始，但冬季频繁的降雨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施工只能暂时停止。连绵的冬雨和被盗的阴影让大家情绪低落，而墓中是否还会有所发现，大墓的主人又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考古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连日降雨的困扰让所有人卯足了劲头，抬起 M58 墓葬的盖板，李泽斌亲自上手。这一带的地层湿度本来就比较大，和渗入墓坑中的雨水混合起来成了泥塘，给工作人员造成一些困扰。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使得棺材盖板上油漆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
3: 哇，真是很滑。
4: 这个现在的一米是吧，
2: 经过清洗的棺盖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逐步展现，棺材良好的保存状态让大家为之一振。考古队员决定先清理暴露出来的足箱和边箱，然而被盗的事实终究不可改变，两个箱中几乎无所发现，只残留了几块联合的残片。
0: 这个就是那个
4: 小脸盒，
0: 就是脸盒这个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就是红的那个化妆颜料，这个留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古代的什么，它这个应该是打在脸上那个，打脸上又化妆那红的嘛。
4: 往那边拉一点，还是停在板子上边。
2: 竹箱和边箱已经空无一物，清理工作很快就宣告结束。紧接着 M58 墓葬准备开启内棺，随着水位下降， M58 墓主人的骸骨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他的骸骨由于受到盗墓者的扰动而凌乱陈放。
3: 这都是骨头吗？
1: 对，他的那个指骨。哇，你的
2: 为了不丢失每件文物，工作人员用手在泥水之间摸索。
1: 从现在的清洗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在它的这一边这一块地方和这一块地方完全是生和碎的一片，整个的这个墓的这尸骨都给我们盗墓的人找到了，
3: 还是跟之前一样，都是那个碎玉，对对对，敲碎碎玉。
1: 对对对，包括在我脚部站的地方，有三个肋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3: 他还是从北边倒进来以后，拿钩子还是拿什么东西，已经翻动过了。那个头骨已经翻到这来了，下颌骨翻到那儿去了。
1: 下颌骨已经到这边，可能是发饰上面
3: 扎头发
1: 的。对。
3: 对现在就是说这三块玉究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不好确定，如果按照之前这种碎玉应该在头部，还可以，这个骨骼保存得很好，牙齿都在，下颌骨上颌骨的那个牙都在。
1: 对，女性
3: 的，
1: 对，
3: 骨头都比较小。
2: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人体体征专家特意赶到发掘现场，为 M58 墓葬的女主人进行了现场解读。
5: 她这个坐骨大切记也非常宽，非常浅，非常宽，所以这个更加确定她是女性。然后我看她这个耻骨联合的话，年龄大概死亡年龄大概是应该是在27到28岁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看他这个牙齿，刚才我看他这个牙齿的磨耗，他这个牙齿磨耗还是略微比他的年龄要稍微重一点，可能是不到，看看不到三级。两侧的磨耗还不太一样，右侧的磨耗略微重一点，勉强能到三级，然后左侧呢是在二级左右。如果看他这个第一臼齿的这个磨耗的话，大概他的年龄死亡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对吧？然后看待的时候，肯定他的牙齿磨耗比现在要重一点，就是他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粗糙一点，对牙齿的磨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年龄还是可以确定的。
6: 骨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外伤。
2: 受到过多的盗墓侵扰， M58 墓的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除了可以推断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外，对于墓主人身份来历完全没有一点头绪。 M58 墓被破坏的程度更让工作人员的情绪降到低点。另一边，整个墓葬群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的 M59 墓也有被破坏的痕迹。那么 M59 墓的状况如何？在场专家担心 M59 墓很可能已凶多吉少。这座已历经千年的墓葬究竟深埋着什么秘密呢？M59 墓作为一座西汉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有着非常典型的形制特色。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椁墓，墓椁内填青膏泥，棺室外列有四箱，箱的多少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 最高规格即为一棺四箱。 M59 墓的葬式规格显然非同寻常。当 M59 墓的外国板被移开后，棺盖上一个硕大的盗洞触目惊心。显然盗墓者已经侵入了 M59 墓最核心的内棺，最担心的情形还是出现了。
0: 没开看到棺材的盖子吗？这中间是给它打坏的，打穿了。他把这个主要目标放在棺材里了。
2: 看到 M59 墓被破坏的样子，李泽斌的脸色越发显得凝重。

0: 继 M58 墓葬无所收获后， M59 墓葬也发现了盗洞，等待考古队员的是继续的失望还是意外的惊喜？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考古队员的目标为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这个同营异穴墓葬被确认为夫妻合葬墓，但被盗情况严重。M58 墓葬四散零落的骸骨以及寥寥无几的出土器物，让考古队员心情格外沉重。在打开 M59 墓葬天花板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 M58 墓葬的边厢，期待有所发现。
3: 这里面一层大部分是
4: 那个彻底应该是空了。这边呢，东边的这个边厢，包括这个足箱还有那个箱，这三个箱都已经被盗墓的就是破坏过了。从这个起，从这个起，
5: 气死你。这又是这是什么呀？
4: 现在这个这些骨头都是从这个盗洞里出来的，人的脊椎骨，说明这个就是盗墓贼从这个盗洞进去，已经把底下全部都破坏掉了，骨头已经整个被他翻动过了，翻乱掉了已经。他密封的这么好的三重果，如果没被盗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在里面，保存的应该非常好。
0: 到此时，先前大多数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带着惋惜、气愤、遗憾种种复杂的情绪，考古队员们调动起更多的耐心，继续投入工作之中。终于，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一只保存完好、高大精美的陶壶和几个陶罐逐渐被发现。经过清洗，陶壶精美的纹饰显露无遗，显然如此精致的器物绝非寻常人家所有。虽然无法对识别墓主身份提供更多信息，但完整地提取到文物也让大家感到振奋。随着四个边厢清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蒜头瓶，
6: 陶壶叫蒜头瓶，那是那个看形状说的，它是一个小口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游戏的那个陶壶，一个壶放在那边，口很小，拿个剑哗从那边一扔，扔进去了就赢了。
0: 陶壶是始于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参加者手持不同规格的剑杆，将其投入远处小口的壶中，是讲论才艺之礼。 为贵族阶层饮宴之余助兴之用。在汉代早期，投壶这种行为严格规范于贵族阶层，并不普及。墓中陪葬这种器具，也正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果然，在投壶旁边，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一些箭头。
6: 录播盘可能就不一定用了，因为古人的这个爱好游戏嘛，就这个道理。蒜头瓶它高啊，所以露出来早。底下应该还有两层东西。
0: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文物不断出现。
7: 现在清理的是一只切耳杯。
8: 刘备，好备，好备。
9: 这个切耳杯，这一次保存的还算不错。比较完整的
0: 耳杯始建于战国时期，是贵族阶层日常饮宴所使用的酒具，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似鸟羽，汉朝时取名羽觞，后通俗化为耳杯。
3: 是变化过的鸟纹，早期的西汉早期继承的是楚式的那个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风格。
0: 这只漆器耳杯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很快工作人员在杯子上有了发现。
10: 是深还是
3: 假吧？不露头。我拍的那张照片不露头。
10: 这个露头，
3: 这个露头露一点不能说就是深啊。
10: 假。
0: 器物上出现的文字通常传达着明确的信息，这个耳杯上刻的假字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
9: 都会上个
6: 字，会打的，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假也是工匠，
5: 不同的技法。
6: 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那个大家等于说我是假，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在相同的区域，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些耳杯，杯身皆有这个神秘的假字。
5: 它几种像多少
9: 假？为什么它每个下面都有假字？
6: 全部假，
9: 全是假。
0: 根据经验，杯身上的刻字有可能是主人的姓氏。假姓虽然罕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可是以姓刻字，又通常刻在杯子的底部中间位置。这样看来，这个假字又不应该理解为主人的姓，或者是像考古队员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标记。在没有发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耳杯上神秘的假字暂时无法破解，墓主的身份依然深藏未露。
11: 这是什么呢？
3: 应该是个六博盘。
0: 六博棋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一种两人或四人的对局游戏，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水池边猎鱼的行为。

0: 六国在魏晋之前是非常风靡的游乐形式。
1: 我取上来，
2: 六国也是个麻烦的事了。
1: 嗯，
2: 他站不起来，
1: 对，
2: 你插不起来，
1: 是插不起来，
2: 他又不能立起来。
3: 强度怎么样？
2: 嗯，
3: 强度。
2: 现在不能动。里面可能有个很好的一个积木器。
0: 最终，这只六国的棋盘还是被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出来。
3: 扣着吧。
4: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的吗？
0: 令人欣喜的是，在六国盘下面还藏着一件东西。
2: 青玉，
3: 那青玉的超值了，就回去洗这个脸，洗出来这个妆你看，这个仔细一点，咱们这位
1: 置啊，回去。
4: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是吗？
3: 有什么古籍，什么印章、铜镜肯定有的。标配是什么？一个铜镜，一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有书和币。估计这个是个三子联，里面还三个小的联盒。
0: 李泽斌认为，在这个保存完好的联盒中，很可能藏有一些破解物主身份的关键物品。他决定把这个联盒带回驻地，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清理。随着泥土的剥落，精致的联盒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光亮如新的漆面，古朴大方的图案下，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联盒终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仍然被包裹在厚厚的泥土中。
3: 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色的东西，就所谓的粉。嗯，
1: 我取一点。
3: 这东西比如说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妆容在汉代是贵族的特权，它不只是女性专有，也是一种男性文化。紫莲的多寡，装饰的精美，反映了主人的等级地位。一个身份尊贵的男子也会像女人一样热衷于涂抹粉黛，梳理润泽须发，以使自己的外貌精致典雅，凸显身份地位。联盒中一个有着兽首造型，看起来像是印章的物品出现在李泽斌眼前。如果这真的是一枚印章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揭开物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叫做符的小物件。
3: 里面都有毛，
1: 其实
3: 有
1: 毛，有毛，小毛刷子。
3: 说白了就是刷书币的刷子。
1: 我刚上去拿的，对对对对，我刚刚上去拿的。
0: 酒杯、投壶、下棋、梳妆。综合这些信息，一个贵族人物的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位酷爱玩乐、在意仪容的墓主到底是谁呢？或许他是刘弼的亲属，或者受到倚仗的心腹。在目前的进展之下，依靠有限的信息，考古队也仅仅能做出一些模糊的判断。

0: 掘至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成谜。这次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一团泥浆中裹杂着什么东西？
1: 甄选到地草本，

0: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M 五十九墓葬边乡发掘有了收获，头壶、耳杯，尤其是耳杯上发现的甲字刻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讨论。
1: 这还有
2: 还有，都一样的，都是三个
1: 字，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甲也是工匠，这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大家就是说我是甲，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 M 五十九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联合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寄予厚望，大家期望联合中可以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很遗憾 M 五十九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未知。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在 M 五十九边乡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件几乎与泥浆混在一起的物品被考古队员发现，这又是什么东西？
1: 石头吗？石头是那个里面装了煤油。
0: 这件怪异的文物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完整提取之前，也是众说纷纭。
1: 东乡西乡都把它清到头以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起来。
3: 那个乡亲的孙子给他们捞走，
4: 又收了个盖，
3: 留了个盖，就下家。
0: 这件保存状态非常脆弱的沙状文物，从外形看来实在难以名状，但考古人员却格外重视。它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经过仔细辨识，考古人员判断它应该是一顶名为五辫的帽子。五辫也称为五冠，是汉代五冠的帽子，它用细纱制成，再涂以大漆定型。五辫的使用场景通常是武官上朝、参加仪式等庄重场合，因此作为正式着装的一部分而随葬墓中。尽管文物已经残毁，但这件武辫的出土

0: 为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意味着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武官。就在外乡的文物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是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我看看，你过来洗洗，不是丫头的，不是丫嘴型的。切的，这个什么兽头，还是那个龙头还是什么？看看，是龙头啊。
2: 这个是个龙，好像是个龙头的。
1: 这个恐怕还全国还没有的。
3: 呀，这个漂亮。
1: 是龙头吧？好像，不是鸭头。它这上面那是两个那个两个
2: 耳朵
1: 哎，
2: 这是耳朵。
0: 这个带有兽头把手的侠状物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3: 有点，
0: 而焦点则集中在了兽头上。一般来说，器物上的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汉代，动物形象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通常龙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形象。如果这个兽头是龙形，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规格不够的墓葬中，在礼制上这显然是僭越行为，触犯了天子大忌。这个现象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那么这个兽头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要是龙头的话，就是从来没见过。
3: 没见过。
1: 哎，不是这个意思。你那个要在它的脖子那儿再垫一下，不就要把脖子那个垫住啊？这底下倒无所谓。
3: 差不多，这儿，够，这儿，你放。哦，是虎
1: 啊，
3: 虎头，这两耳朵
1: 跟那个级别高了。
0: 最终，李泽斌判断，这件器物手柄上的兽头是虎头。五变和虎头形器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之前大家对墓主形象的推测。这位喜欢宴饮玩乐、梳妆打扮的墓主，并不单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他也是一位掌握军权的武官。M59墓椁室外箱中的发现，为揭示这位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洞零散于外的天花板碎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1: 就是棺材底下的一块天花板全部是彩绘的，虽然给盗墓的打了一个洞，但是这个整个的还在。
2: 这个就是给他凿坏的，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3: 这个天花
2: 啊，这给盗墓的凿的嘛，中间凿了一个大。
3: 这个有出口，但是
0: 虽没有定论，但众人几乎都觉得这些碎片上的纹路应该彰显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2: 啊，像都出口的上。
3: 中间它小的，小的。
2: 哦，我们这边反正没。
0: 如果不远处的庙山汉墓确认为吴王刘濞之墓，那么连云汉墓编号 M59的墓主必然和刘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个在军队中担任虚职的王族亲贵，还是掌有实权的将领，又或者是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儒将统帅。M59 墓主身份的确认，对于庙山汉墓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研究材料。 M59 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所有的谜团都只能等到发掘内棺后才见分晓。

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王安石又为何要立志匡扶天下、革新朝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立志。

十岁的苏轼听完母亲讲的什么故事后，立下了记事之志，终身不改。王安石的家族又有着怎样的家风？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马上回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的诗词脍炙人口，他的故事传唱千年，他豁达的心胸、真挚的情谊、洒脱的性格，至今依旧透过其文墨鼓舞慰藉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很多人都知道苏轼天赋异禀，但可能并不知晓他的成就更多是得益于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左传·尹公三年》中载，爱子教之以一方，方就是道，一方就是道义。意思是说

0: 如果疼爱孩子，就应当用道义来引导他，以正确的方法和高尚的品德去教育和影响他。苏轼在初入仕途之时，就曾经有着“治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志。因为在他的心中，自小就有一个正直无私、勇担道义、要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然而，小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他又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的呢？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带着疑问，找到了一位眉山当地的向导，他就是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研究员徐立。
1: 你看哈，我们三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祠堂里面啊，这是原来是苏家的故居，后来由故居改成祠堂的。要不我们就走进去，一边走一边看。
0: 寻迹团所处的三苏祠正是苏轼一家的故宅。三苏指的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父子三人不仅造就了一门三学士的佳话，也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之位。如今的三苏祠主体建筑是一个三进四合院，为清代修葺重建。良好的社会风尚也为苏轼一门读书正业的家风形成提供了沃土。而大文豪苏轼为何在儿时就有一个英雄梦呢？这与苏家非义不娶、义字当先的儒家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苏轼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母亲程夫人。
1: 苏洵游历在外的时候，在家里呢，母亲亲自教他们诗书。有一天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叫《范庞传》。东汉末年是宦官把持朝政，在那个时段里面，有很多的正义的人士呢，就起来抨击这个宦官，其中就包括这个位卑官小的范庞。
2: 嗯，
1: 因为他的正义直言，对权贵的抨击呢，最后呢，就给他诬陷了一个罪名，就判了一个死罪。在范庞临刑之前，他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他就跟母亲握着母亲的手说，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今天呢就要赴黄泉了，希望母亲呢不要过度的悲惨。范庞的母亲呢就握着儿子的手说，他说这个名誉长寿是不能兼得的，你今天呢能够与正义之士齐名，我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呢感到骄傲。这个时候呢，苏轼已经是很激动了，就是可以说是眼里充满了泪花，就跟他的母亲讲，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你允不允许我做范庞那样的人。那么母亲呢就握着苏轼的手说，那么你能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我就一定能够做范庞母亲那样的人。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颗就是正义的火种，一颗勇敢的心，就埋在了苏轼的心中。
0: 爱子教之以一方。母亲程夫人在幼小的苏轼心田中悄悄种下了正义与担当的种子。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评价哥哥自小就奋力有当世志，让百姓安居乐业，为百姓谋福利，这正是苏轼的那个英雄梦。所以纵然苏轼在后来的仕途中坎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始终初心不改。
1: 这个范庞传呢故事呢，就让苏轼呢将一颗舍身取义、正义凛然的火种呢埋藏在了苏轼的心间。这就是苏轼小时候的英雄梦。他长大以后呢，在这各个地方为官为政，他的那些所说的那些政绩，就是他英雄梦的体现。这个英雄梦不是我们说的很大的一件事情，而是体现在他的那些细微的小细节上。指他自己自身安危都顾不上的时候呢，他仍然在为百姓做事。

0: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踏足之处都践行着他的当世志，赢得了百姓的敬仰与爱戴。其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对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教育与影响浸润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1: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吗？
2: 像是

0: 他的小朋友一起玩那个什么凿地游戏，就是挖地的游戏。在挖地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块石头，像一块天然的砚台，就把这块石头呢就赶紧拿回书房去。这个天然的石头呢，他就缺了一块储水的地方。父亲就跟他说什么呢，你是要崇尚砚的品德，还是去追求砚外形的完美。苏轼谨记了父亲的这句话，所以说呢，这一方不太完美的这个天然砚台呢，就伴随了苏轼整个的一生。
1: 寻迹团的同学们想起了苏轼所作的文章《天时砚铭》，记录的正是这个故事。或主于德，或权于行，均是二者固于安曲，养纯腐足，事故多有。意思是说，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象。如果两者都有，那我主要取什么呢？仰人鼻息，贵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言外之意就是，人要追求内在的高尚品德，而不应注重于外在的形象。这是父亲苏洵通过一方小小的砚台留给苏轼的处世一方。苏轼济世报国的初心源自母亲的故事与父亲的教诲，那么同样年少就心怀天下的王安石，他的改革之志又从何而来？王安石，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的熙宁变法是宋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深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话出自我国儒家经典之作《礼记·大学》，意思是一个人的志向从自身修养开始，通过治理小家，国之大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句话表示一个人应该有担当、有责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意志？为了探寻答案，寻迹团踏上了江西抚州的旅程。江西抚州古称临川，自古出才子，也被誉为才子之乡。王安石出世后九次回到临川老家，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情感和眷恋。抚州寻迹王安石要从哪里入手呢？大家联系到了抚州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小春。邹老师说，在抚州东乡区上池村能找到一些与王安石相关的遗存，他邀请大家一同前去。上池村位于抚州东乡区黎墟镇，始建于北宋，是王氏家族后裔聚居的地方。
2: 我们到了上池村了，上面这个写的是十一世纪改革家，
3: 那里有个对联：夜战瑶池，惊动满天星斗，城破书海，重整万里江山。这是跟王安石有关吗？
2: 据说这是王安石在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我们在正史里面是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的。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3: 好。
1: 走进村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王安石的雕塑。
2: 你看他的胡须都很长了，
3: 晚年时
2: 相对要晚一点的时候。这个王氏宗祠就在对面，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
1: 边走边看，寻迹团成员们发现，上池村虽然面积不大，但处处都能看到与王安石相关的景物。跟随邹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了一座祠堂。
4: 我们到王氏宗祠了。
5: 嗯，把门推开。
4: 写的巾帼世家，而且一眼可以看到王安石的雕塑。
2: 这个两进的祠堂，我们只能是估计哈，是晚清以后的。可以看一下，这里从他1042年中进士，
5: 21岁就中了进士，

0: 么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那跟他的家族培养应该息息相关吧？
1: 哎，对，你说的是非常非常关注到的关键的，就是讲王安石这个家族啊，他是诗书传家。你比如我们看到这下面叔祖王贯之啊，王贯之是他的祖父的弟弟，那么他就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王毅是他的父亲，在1015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后来的1042年是王安石考中进士。他这个家族啊，就是从公元1000年到1232年呢，总共是出了10位进士，包括这个我刚才讲的第一位进士王贯之，在这个做淮南提刑的时候，宰相啊给他介绍两个人到他手下做事，后来他发现这两个人做事的话呢徇私枉法，当时就以来严厉的处理。然后他父亲王毅也是一样，王毅啊在这个建安做主簿的时候啊，收税收不上来，他就讲我们自己衙门里面的官员他自己都不交税，那我们怎么能够把税收上来呀、啊、就从他下手把他抓来，结果的话呢这个税很快就收上来了。
0: 那我感觉就是说王安石他后面的那些变法就是跟他的一个整个家族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家族的这是熏陶下慢慢的也养成了这种性格，就是我们讲刚而不屈，一心为公。所以在他后来改革变法的时候，他也是不畏权贵的，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他都是很坚定的不变法，百折不挠。
2: 临川王氏的诗书世家与为官之风对年幼的王安石有着涵养培育之功，这也正是王氏家族对修身与齐家的诠释。除了王安石父亲一脉家族，在王安石年少时期他也经常到外婆家玩耍。巡迹团跟随邹老师来到了王安石母亲家族的聚居地岐山村。岐山村位于抚州金溪县，王安石的母亲一家属严陵吴氏的一支。王安石少年时常在这里玩耍。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吴氏从这个浙港搬迁到这边来的。这个吴氏家族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书香门第，王安石的母亲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才华，王安石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的熏陶之下成为一个呢就是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的人。
2: 透过古村落中的一砖一瓦，巡迹团仿佛感受到王安石儿时在这里学习和玩耍的过往，大家也不禁联想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王安石童年的一个玩伴。
3: 我记得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方仲永》，里面提到过的方仲永是不是就在这里生活过？
2: 带着疑问，邹老师带领巡迹团来到了一片麦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可能是当时方仲永所生活的地方。你看他第二句话叫什么？势力根，是吧？他的家庭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2: 商仲永是王安石创作的一篇说理散文，主人公方仲永5岁时就天赋异禀，下笔成诗。商仲永一文中描述到，一些同乡有人甚至还为此花钱求诗。方仲永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便每天带领着儿子四处作诗赚钱，不让他学习。方仲永的才华一日不如一日，最终长大后诗文天赋完全消失。
1: 从这个一个天赋非常好的人怎么样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平庸的人，那个大家去想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我觉得可能是家里的原因吧，家境比较贫穷，所以没有钱供他读书。
1: 但凡是小康之家，非让自己的孩子为了赚这几个铜板钱，就让他去写诗而不学习吗？
4: 不会。
1: 王安石啊在心里面呢、他觉得这个社会他是需要改变的，所以他讲的富国强兵呢、就是他的改革的一个追求嘛。
2: 商仲永全篇未见一个商字，但却处处体现着商。方仲永与王安石两人皆是从小就才华异于众人的孩子，仲永5岁作诗，无师自通，可当12、13岁时他作诗却不能与神童名号相称了。王安石考中进士回乡探亲，再次打听他的情况，得知仲永已经完全如同平常人。一对少年英才的童年玩伴，却因为家境不同、道路不同而彼此渐行渐远。王安石为此感触良深，便写下《伤仲永》一文。他想，如果百姓富裕，那

0: 能让孩子专心读书，方仲永的人生也许就会不同。年少的时光与经历为王安石后续实现家国抱负埋下了坚实的基础。柳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教，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
5: 个
6: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腊肉，
12: 要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法尽管遭遇了众多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然而由于一些措施未经深思熟虑，执行时出现偏差，使得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熙宁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变法中寻迹团看到了王安石坚持改革的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14: 他从小的时候，然后一步步到青年，然后他的一些变化，他的那些志向是越来越强大，而且他一直都是没有变的，
15: 立志要像做孟子那样兼济天下的人，为百姓踏踏实实的做实事。
0: 寻迹团探访了王安石儿时成长生活的地方，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大家感受到王安石一生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家国情怀只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人生理想的火炬绽放光芒。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0: 鹿鸣业，风雅无比。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1: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深海取宝藏。纤细的支架承接万吨钢铁巨无霸，台风巨浪中的钢铁浮岛，稳扎深海，巧妙拼拆，成为挺进深蓝的科研利器。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沧海筑浮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渤海上，一艘大型的特种运输驳船拖着另一个钢铁巨无霸驶向目的地。这个钢铁巨无霸是一个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它高32米，长65米，宽56米，投影面积近9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总重量高达12000多吨。目的地海域是泊中1967田，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近2000亿立方米，宁溪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这是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它的储量能满足100万人口城市居民上100年的用气需求。海面上，气田2座井口平台已经安装就位，旁边不远处几节巨大的钢管探出水面。海面之下，一座高达数10米的导管架已悄然矗立。在此之前，工程船将钢架运送至此，吊装入海。随后，8根长达140米的钢钉将这座导管架牢牢钉在海床上。运输中的那个钢铁巨无霸，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到达后，将对接安装在导管架上面，长久矗立在此，成为海底油气传输到陆地的中心枢纽。往常平静的海上渐渐热闹，工程人员陆续来到，有序地做着准备。而要完成这难度极高的对接作业，他们还需等待一个人的到来。刘克建，这次海上安装作业的总指挥，拥有40年海上工程作业经验。4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中国的蓝色国土。一上船，刘克建就组织各方作业班组，讨论即将进行的海上平台安装方案。
2: 你是进船以后还是抛了都不碍事是吧？
3: 抛是讨论一下我们
1: 该怎样把巨型平台对接安装到纤细的导管架上呢？巨型、异形设备的安装，长期以来都是工程领域的一大挑战。这片看似阻碍重重的大海，恰恰就是破解难题的钥匙。工程师放眼自然，从大海的律动中汲取了灵感。潮汐就如同大海的呼吸，受其影响，水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和涨落。工程师们巧妙利用这循环往复的潮汐，安装庞大的海洋平台。他们计划在高潮时，让搭载着平台的驳船缓慢进入导管架之间的区域，让平台下方的插肩与导管架对准。随着潮汐的更迭，他们便静待落潮，让驳船与平台随着海水的降落缓缓下沉，同时对船舶注水，增加船体重量，让平台重量由驳船转移至导管架，最终实现与导管架的精准对接。这一过程无需庞大的塔吊，大自然便是最强的大力士，为工程提供了天然助力。这种安装方式被称为浮托安装。
2: 打个比方，这是导管架，我们船要从这进来，对吧？从这里头进来，
4: 上面就是这个平台。
2: 对，就把这个落下去嘛，对吧？上面两个腿要对接，这是这个插件要插进去。就最低潮的这个插肩只有200毫米的间隙，所以说这个是有点紧张。我们尽量规避这个最低潮的时间，早上7点，规避这个时间，船在里头就行了。但是我们现在计划半夜3点进船嘛，这时候的这个上面空间有，至少。

0: 也有1.5米，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选择进船最好。
1: 对，不一定要在高处，只要我们这个进船的空间够了就行了。
2: 进船不用等待最高潮，只要保证导管架与平台插肩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即可。刘克俭决定在夜半开始进船，在第二天中午前完成安装。作业时间提前，这意味着准备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傍晚时分，海上作业的工人正乘船赶往这次对接作业的大本营。
1: 准备上去啊，就所有的工作要展开，上去要切割，做这个228的就位工作。今天晚上就不停了，我们上去就开始海上作业，就是这种习惯。
2: 一上船，各个班组的工人就按照计划忙碌起来。切割机轰鸣着，用于稳固平台的部分钢管被切割开。作业人员要在对接作业的整个夜晚依次完成所有钢管的切割。搭载着生产平台的海洋石油228驳船本身并没有动力，作业人员要将一条条粗壮的缆绳仔细地检查，并将巨大的铁锚抛入海中，牢牢地固定住驳船。他们等待着时机到来时，让缆绳牵引着驳船往前进，像放风筝一样，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地移动到指定位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着，但是刘克俭并不放心，他仔细确认着各个点位的作业细节。
3: 80年代末，用钢丝绳打过我的头部，这么粗呢，把我帽子打碎了。大概这个有几秒钟休克，好像那个就没事了。后来就没啥事，就我也受过伤，脚也受过伤，头也受过伤，都受过了。其实从我上班那天，我的师傅就说，那海上不是好地方，干活赶紧走，大海不给你这么长时间。比如我只有3天好的，第4天刮风了，我怎么办？就是说我干什么我都要快速干完赶紧走，因为要规避这个是风险。你在那待着，你的几百个人在这，你的他的安全你都要负责任。
2: 海上情况千变万化，必须时刻监控着潮汐和天气，确保作业条件始终在安全范围内。这片看似平静的渤海海域会一直平稳下去吗？已经临近最后的作业窗口，刘克俭再次来到监控室，确认最后的潮汐情况。
4: 很小啊，
5: 很小，0.0几啊。
6: 潮汐表呢，上面这条蓝色的线是理论它构成的一条线，然后下面这条橙黄色的线它是实际的一个测量值，然后这一条线是理论和实际的一个差值，它现在这个差值基本上都在10公分以内嘛。现在理论和实际潮差不大，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继续作业。
2: 驳船正对着导管架的间隙，等待着最终的就位。
1: 毛机房。
7: 哎，贾老师，
1: 你那没什么问题吧？
7: 哎呀，没问题，收到。
2: 一切准备就绪。
1: 各岗位注意啊，现在开始进船。
8: 左船头收到。右船头收到。
2: 驳船缓缓往前，船体两侧与导管架之间间隙仅为10厘米，每一步前进都必须更加小心。8根平台插肩逐渐对准导管架，随着水位的下降以及船舶内部压在水的注入，船舶平稳而有力的下沉，逐步完成对接。40多年前，刘克俭第一次踏上这片海域，在他看来，那时的渤海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1: 40年前，这海上确实啥也没有，就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盖，这整了大不了40年，现在的规模确实很大。那时候目标，我们刚上的几十万吨，目标200万吨，就觉得很难实现。
0: 现在都3000万多呢。对，我就参与了所有大部分的平台的这个工程建设。
2: 截至目前，渤海上有60多个在生产的油气田，是我国海上最大的油气生产基地。要向海洋更远更深处探索和开发，科研工作就要先行，这就需要在汪洋大海上建立相关的试验平台。中国的工程师和科研工作者如何打造先进的海上试验平台？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巨大的新型的海洋试验平台，如何稳稳浮在茫茫大海上，还能实现自由拆装？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将近30个小时，换了4种交通工具后，中国船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汤明刚终于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研制的一座孤悬海上的浮台，这座长63米、宽25米、相当于4个篮球场大、重达3000多吨的巨型浮台，是我国首例双模块科学试验平台。它搭载了各种海上试验的系统和设备，能监测复杂的洋流、气象信息，检测设备在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环境下的耐用性，研究波浪能发电等前沿技术，为我国勘探开发深远海提供科学支撑。海上台风和热带风暴的危险程度远超我们想象，这是其他海上装备监视器中拍到的画面。12级风暴已经足够掀起滔天巨浪，平台在风浪中上下起伏，而且海上天气瞬息万变，每年近100天时间，平台和作业人员都要面对大风大浪。
1: 深远海的浮式平台要求它能长期的在那里进行作业，特别需要在台风来的时候顶着台风做科学实验，所以我这个平台呢就不能撤，更需要你在原地能够抵抗住台风的侵袭，保证台风不会把平台吹走、吹翻、吹坏。这是我们搞海上浮式平台技术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
2: 台风来了怎么原地抗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所以从汤明刚领命设计建造浮台的第一天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让浮台稳稳地飘在海上。汤明刚他们想借鉴船舶抛锚的方式，用重量级锚链分别从4个角依靠重力拖住平台，但是直上直下的锚链方式要求大水深，锚链足够重才能产生稳定作用，否则上方平台就可能朝着4面8方大幅度摇摆。一旦遇上大风浪，那将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2: 就这么来实现，
3: 但我在想，因为你这么一弄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那个躺底段就会很长，这占地面积是太大了。占地面积太大之后，我这个船它靠怎么靠啊？
0: 浮台在作业期间随时可能有大船靠泊，
4: 你无论船在哪个方向来它都有干涉，
0: 一旦锚链占用海域过大，势必妨碍船舶靠近，从而影响浮台的功能发挥。
5: 这里放置我们的大的动力
0: 炮。经过数轮讨论碰撞，汤明刚他们终于有了新的思路。他们将4条缆绳分别系在2端，形成扁担形，然后首尾各连上一个大浮筒，再用大粗锚链连接沉底的锚块加以固定。
1: 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设计，啊，首和尾采用了一个水鼓，这样呢，像一个扁担一样呢，船舶呢就可以靠。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解脱一端的这个细波缆绳，剩下的细波缆绳呢就可以绕着我们另一个浮筒进行旋转。我们说的这种风标效应，就像我们看的这个红旗，红旗呢是随风飘扬，风往哪里吹它往哪里飘，这个时候呢它的自身呢是最安全的。
2: 这还是横往下，这要是如果
6: 它的角度呢也是斜浪的
2: 水鼓。
0: 但实现了浮台原地抗台风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汤明刚他们来说挑战远不止于此。
1: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你能想到可能10米长，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是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要建造更大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几个篮球场，甚至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小的。对，但是你要往
0: 下去运动。汤明刚他们开始研制第二型浮式平台，这个下面可能还希望借此找到平台在海上自由拆装的方法。
1: 这么大的平台，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船厂进行整体的建造。所以只能把它分成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在船厂造完之后拉到海上进行拼接。
0: 他们发现以往常用的一些连接方式都不太适用， 要将两个或数个千吨重的模块连接在一起并固定住，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平台要时刻经受浪涌的冲击，这种持续的摇晃对连接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连接的不紧，模块之间容易脱开，而一旦完全锁死形成一个整体，又会因为受力面积大，平台更容易弯曲变形甚至断裂。汤明刚将平台连接处设计成垛口状，这种交叉结构能保证两个模块之间相互制衡，再用四组圆轴分别插入其中加以固定，能保证模块连接的牢靠。
1: 把这个做成弧形的，你看都做成弧形之后呢，它的间隙呢也很小，然后还不影响它来回摆。
7: 对，
0: 不仅如此，考虑到平台时刻在海浪翻涌的海上，所以垛口边缘设计成弧形，保证模块能随浪发生相对摆动，从而卸掉海浪对平台的冲击。很快设计成型，唐明刚他们用电脑模拟出了平台的拆装方式，它是不是真的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实现原地自由拆装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8: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9: 一开瓶盖
10: 像烟一样飘起来。
8: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好，密切关注，密切关注。
2: 第二型浮石平台启动海上自由拆装，不到一个小时，平台被顺利分拆成两半。半小时后，平台又被拉近，再次组装成功。
1: 平台已完全顺利对接，实验成功。
2: 这是国内首座可以实现海上分离与对接的双模块柔性连接浮石平台，为我国研制更大的海上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探索开发深远海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利器。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的夏天，大雨过后的清晨，新疆拜城县的土孜贝西村的村民们还都在熟睡，朦胧之中，大家听到村子的后山传来一阵声响，呼隆一声，感觉地动山摇。村里的人们赶紧跑过去，发现后山的山顶上塌陷出了一个大坑，坑里露出红色的石头，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啊，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坑里的红石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尖刺，如一把把倒插的利刃，指向天空。好端端的山顶为何会突然塌陷出一个大坑呢？坑里面的石头又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特殊的形态呢？
1: 塌陷大坑的地方，在拜城县一个偏远的村庄土孜贝西村。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据当地村民回忆，大坑塌陷的前几天下了很大的雨，大约在凌晨4-5点的时候，后山传来了一声巨响。起初大家以为是雨水冲垮了山体，导致了坍塌，没想到山顶竟然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后来又过去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大坑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直径已经变成了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的红石竟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雨水的冲蚀下变得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

0: 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一般而言，自然界发生坍塌形成坑洞的现象并不稀奇，但是这个坑里的岩石无论是颜色还是后期形状的改变，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快，这个特殊的大坑吸引了很多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经过矿业部门考证，最终确认这里其实是一座岩山。坑底的红石是纯度非常高的岩盐，岩盐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这里的岩盐在结晶的过程中夹杂了一些周围的红色沉积物，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没想到偏远的西北小镇竟然会出现盐矿。一般而言，在自然界中，盐通常存在于海里或者咸水湖等水体当中，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座岩丘？为了了解岩盐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土孜贝西村，打算深入坑底进行探寻。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1: 好了，终于下来了。
0: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金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溶洞。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
2: 石柱、石花、石笋，这些呢一般在石灰岩溶洞当中才会出现的沉积物，为什么会在土孜贝西村的这个大坑里也有？而且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坑里的这些犬牙交错的尖锐岩石很像是南方的石林，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喀斯特地貌呢？可惜的是，坑底太过危险，无法进一步论证。查阅地质图后，队员们发现这样的岩丘啊，在天山南麓断断续续都有分布。大家推测，在其他岩山底部肯定还有类似的洞穴，或许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去其他地方看看，也许会有所发现。

0: 探寻岩岩更多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拜城县约140千米外的温宿县。据向导介绍，在温宿县的东北方挺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山下绵延分布着几千米的岩丘，这里岩山的规模和范围都要大于拜城土孜贝溪村。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着这座巨大的岩山深入，一路走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看似松散的沙石踏上去并不松软，山丘上覆盖的白色物质与拜城岩山上出现的一样。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大家来到了一处洞穴的面前，准备就绪，考察组挨个匍匐前进，慢慢向着洞内攀爬。
1: 小心碰头啊！
2: 我得用手啊。
0: 穿过低矮的洞口，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洞厅。这个洞厅仅延伸了不到10米的距离，洞穴又进入了黑暗而狭长的通道。在手电的光源下可以看到，洞中的石壁上出现了很多白色的晶体，有的在洞壁上蔓延开来，有的像钟乳石一样向下生长，形态各异。又向前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在通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可容纳5-6人的洞厅，幽深的洞顶像是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阳光照射进洞内，出现了奇妙的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溶洞之中，岩瀑布、岩钟乳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岩柱在这里结晶？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形成了幽暗狭长的洞穴呢？继续前行，考察组走出了洞穴。洞穴的外面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蜿蜒在两条山坡中间的山谷地带，色泽洁白，河流里凝结形成了许多形似珊瑚的岩花，洁白晶莹。沿着河流继续前行，队员们发现这样的洞穴在岩山里不止一处。站在洞穴外可以看到，脚下的岩丘表面并不平整，形态非常奇特，有许多像漏斗一样的洼地，有些洼地中明显可以看到地下被水流侵蚀的痕迹。同行的专家告诉大家，这些洼地正是洞穴的雏形。原来岩岩形成的山丘极易被雨水溶解，山坡上氯化钠含量较高的岩体溶解速度较快，经过雨水冲刷形成了漏斗状的地貌，雨水顺着岩石裂隙继续下渗，造成岩石间的裂隙继续扩大甚至塌陷。雨水多的时候汇聚成地下河流，造成了岩山的地下洞穴，山中的盐分在洞穴中不断结晶，日积月累形成岩柱。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洞穴的成因很像南方的喀斯特地貌，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岩喀斯特。在我国，常 见的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在石灰岩地层中。溶洞是可溶性岩石中形成的地下空间。溶洞的形成一般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洞中的石钟乳、石笋、石柱是碳酸钙沉积物，它们的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岩喀斯特地貌发育在岩岩地层中，因为石岩极易被水溶蚀，所以它的形成时间不会太久。洞中的沉积物是卤水从洞壁上渗出后，在向下滴落的过程中接触到干热的空气，氯化钠不断结晶析出，形成一系列的晶体，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岩钟乳。岩岩洞穴无论是成分构成还是形成时间，都与南方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有着一定的区别。
1: 岩喀斯特这个名称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啊，说这个岩喀斯特与普通喀斯特的相同点在于它们的形成过程很相似，都是受水流溶蚀作用所导致的，形成的样貌也大体类似，大的有溶洞、漏斗，小的景观有石柱、石笋、石精花等等。然而它们的成分却不一样，一个是碳酸钙，一个是氯化钠，最大的区别是形成时间不同，一个以万年为单位，另一个却仅需短短的几年时间。那么天山南麓形成岩山的这些岩，也就是以氯化钠为主的矿物，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在一片区域里聚集这么大量的岩？又是什么样的自然因素让这里的岩以山丘的形式出现呢？
0: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专家解释说，在自然界中，盐按照来源 主要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这些盐分有的蕴藏在海洋和咸水湖泊等地表水体里，比如山西运城的湖盐、浙江象山的海盐等。当地人用晒盐的方式将水体中的水分蒸发掉，逐渐结晶，形成固态的盐；有的 则形成了富含矿物质的地下卤水，比如四川自贡的井盐，将地下卤水提取上来以后熬制蒸发，最后形成盐晶体；有的则由于地质运动储存在地层中，形成颇具规模的盐矿。天山南麓一带的盐分很可能来自于古代海

阳的沉积，天山南麓的拜城、温宿等地，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路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便形成了西湖。随着西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沉积了

0: 阅资料后，专家发现，在天山南麓，绵延几百千米的区域内都有岩山的分布，规模庞大。然而，这些岩山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出现，并不能连成一片，每座岩山似乎都相互独立，它们最终又是如何露出地表的呢？考察组发现，岩山周围一些红色山体的纹理向着岩山的反方向倾斜，这说明岩山是从地下突出地面的。专家解释说，这种现象叫做岩丘底壁构造。原来岩山周围的红色沙泥岩层原先在湖底沉积，把早先形成的岩层深埋地下，随着沙泥岩层不断加厚，岩层就在重力不均衡的条件下受到挤压，部分岩层向上拱起，露出地表，并向外扩展流动，最终形成现在的岩丘地质景观。这也正是岩山凸起与周围岩层形成截然不同景象的最终原因。
1: 正是数千万年来，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巨变，使这里形成了珍贵的矿产资源，盐分形成盐矿，聚成山丘，最后露出地表，我们才能够目睹它的真容。然而，继续考察了天山南麓的众多岩山后，队员们发现，岩山上出现大坑的现象不止掰成一处，温宿的一些岩山里啊，也塌陷出了一些坑洞。与天坑相似的是，那些大坑的洞壁四周呢，也都是相对齐整、垂直向下。可是，唯独掰成的这个岩坑里啊，这个岩岩呈现出犬牙交错、类似石林一样的景观。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2: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盐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李白的恩欢渡劫，
3: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的恩欢渡劫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考察组一行回到拜城县的土资贝西村，再次来到山顶，大家发现相比起温宿的岩山，这里地表的坑洞更为密集，几乎每隔十米都有一个被流水侵蚀成的坑洞。专家根据坑洞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对岩坑塌陷的成因做出了推断。
6: 刚开始形成的是特别小，规模特别小，周边都有很多，可能刚开始口径有这么大，三五公分、十公分。随着时间的迁移跟水量的增加，包括地下水的侵蚀，会慢慢逐步变大。我们看见了这个之前是特别小的一个坑，包括周边的都有很多小坑，随着时间的增加，包括水量增加，也都会逐步变大加深，会变成现在这个形态。
5: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土资贝西村出现的这座岩山相对而言面积并不是很大，虽然没有形成像温宿一样被地下水溶蚀成的连接在一起的串珠状洞穴，但是由于这里的岩岩纯度较高，山体顶部的凹陷处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漏斗，在雨水的作用下，漏斗内部逐渐掏空，最终导致多处漏斗整体塌陷下去形成坑洞。这里靠近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在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山体在一瞬间坍塌，这也正是2019年的那声巨响的原因。然而由于岩体塌陷时间较短，因此塌陷下去的岩岩还没来得及被流水完全溶蚀，一直堆积在坑里。
6: 因为咱们的岩是比较脆的，是特别溶于水的，是溶解是特别快的，像这么大一个坑可能也就是一年的光景，如果水不停的淋绿的话，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可以形成。
5: 专家分析，这个大坑里岩石的形态与石林很相似，在石灰岩地区，裸露出来的石灰岩在雨水的直接侵蚀下，最后形成顶部尖锐的锥状形态，比如云南的鹿南石林。然而石灰岩的溶蚀很慢，形成这样的形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同样在岩岩地层中，大气降水也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但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也正如百姓所说的一样，没过几年，坑底的石头变成了倒刺一样的样貌。以出露地表的岩岩为基础，后来加上水的塑造，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如此特殊的岩岩景观。整体来看，拜城土资贝西村的这处岩喀斯特地貌汇集了洞穴、岩石林，再加上坑底的岩钟乳、岩茎花等，它的组合样式和丰富程度不仅有着珍贵的科考价值，还极具观赏性。无论从规模还是稀有性，它在天山南麓岩岩出露的这片区域都非常罕见。这些岩山不仅描绘出壮美的景象，同时 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珍贵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由于盐山出入地表取材较为方便，当地百姓从古至今都在利用着大自然赐予的这份独有资源，其中盐碗就是最好的见证。当地百姓利用盐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盐盐制作的器皿应急食用。如今土资贝西村的村民们开始还原古老的盐碗制作技艺，希望能将先祖的智慧传承下去。他们从盐山取来纯净的盐盐，先用凿子凿出大致形状，然后再用工具慢慢研磨。由于盐盐质地较脆，必须纯手工进行制作，稍有不慎就会崩裂，匠人必须小心翼翼。拜城的这处盐山不仅样貌独特，而且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可贵的自然资源。然而继续在周围探寻，队员们还发现这个盐山与其他盐山相比还有很多的不同寻常之处。队员们经过多天的考察发现，温宿的岩丘山顶并没有任何植物，而这座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而且还有队员发现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坑边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盐碱地或者盐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盐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不仅如此，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土资贝西村的盐山虽然紧挨着村庄，与村子的距离很近，奇怪的是山下村子里却庄稼茂盛，好像完全不受影响。如此反常的现象又再一次让队员们陷入到了疑惑当中。
7: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盐湖还是盐碱地附近，大多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因为没有淡水，任何生物都很难生存下去。可是你也看到了，土资贝西村这座盐山好像很不一般，山上不仅有植物生长，而且呢，山下的村庄好像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田畴遍野，树木葱郁，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乡村大厨制作粉蒸肉，为何需要两种米来搭配？
1: 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怎样腌制鸭脑壳才能甘香入味？
1: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

0: 排。
1: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2: 不是。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开启一场乡野寻味之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乡厨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乡间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
2: 鱼快来啦！
3: 哦，
4: 啥子？有的你喽！
1: 炒料、裹粉、炼制红油，要烹制出酥香化渣的粉蒸肉，究竟哪一步才是关键？
2: 哇，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红油像火山熔岩一样的就顺着这个肉再往下淌。
1: 让人直呼过瘾的鸭头美食，为何要分三次入锅？
2: 哇，这可不是甜蜜的吻，现在是热辣的吻。现在上了味儿之后，跟刚才的风味是截然不同。
1: 一整块新鲜羊排如何化身成为待客宴上的硬菜？彩虹羊排，
3: 这个料是要下到高汤里吗？
5: 对，
3: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5: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6: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开始见分晓。
2: 好。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
6: 糯，
2: 它会有点黏黏的。
1: 让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领略中华大地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临近中午，一众老人都在翘首以待。
3: 给抢出来！

0: 菜鱼豆腐汤，
1: 完了麻辣豆腐好吃。
2: 最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1: 你喜欢吃的扒卤了盘。
3: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十里平坝，水渠纵横，村民们的生活也相当安逸舒适。不过老人们口中烹制美味的他又是谁呢？
4: 打飞了，打飞了。
3: 他叫罗卫群，有着20多年的相处经验，如今是诸葛村长者食堂的掌勺大厨，村中近40位老人的每日两餐由他全权负责。
4: 还加点蔬菜吗？
1: 可以。
3: 一间窗明几净的食堂，一辆送餐车，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堂食或外送。老人们又会钟情于哪道菜肴呢？
5: 罗姐，哎，你来喽！
6: 我慢一点，主要是不要踩到菜。
3: 偌大的菜地是罗姐的食材宝库。
1: 把老叶子去掉，总要嫩的。
6: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给老人家们做饭的呀？
4: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懒的人在家，他们都不用天然气那些，这存在安全问题。这个长者食堂只要把老年人照顾好了。
6: 今天点了什么大菜没？
4: 今天点了是的嘞，粉蒸肉。
6: 粉蒸肉啊？哦。
3: 粉蒸肉，因其嫩而不糜，糯香爽口的风味，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和不同的食材搭配，呈现出可咸、可甜、可麻辣的多变滋味。罗姐烹制的粉蒸肉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的制作又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 当地的话，吃粉蒸肉一般是用哪一块的肉啊？
4: 一般吃的都是夹缝肉嘛，它要活塞一点的。
3: 夹缝肉即前腿肉，瘦肉细嫩，因分布有筋膜，略有嚼劲。在当地是用来制作粉蒸肉的普遍选择，然而在罗姐这里却不是最佳选择。
4: 跟老年人做粉蒸肉，我们就用了五花肉。
6: 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
4: 我半肥半瘦的。
6: 半肥半瘦的。
4: 你看它有三鲜肉，有肥的，有瘦的。
6: 这个就适合老年人吃。
4: 只要我一来，老姐就带我割五花肉。
6: 老顾客了。每天要多少的量呀？
4: 每天要17-18斤。
6: 来吧，我准备好了。
4: 好重哦，口袋都要砸裂哦。
3: 心仪食材到手，如何烹出五花肉的肥美与滑嫩，罗姐自有门道。
6: 你像一般的这肉的话，是得提前给它焯焯水、去去腥什么的。
4: 不焯水，只能用清水把它洗净。粉蒸肉焯了水的话就不好看了，不定型了。
3: 罗姐说，为了在蒸制时保留肉的鲜与细嫩口感，去腥需要更加细腻的方式。五花肉直接改刀成薄厚均匀的肉片，加入料酒与胡椒粉，抓拌后静置片刻。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这种用清水漂上，
6: 清水再泡的话，不会把我们之前入的这个味儿冲走了吗？
4: 它不会麻辣锅就把它冲走啊。如果说你不把那料酒洗掉的话，那就会吃了一碗料酒味道。
6: 就是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3: 香中带辣的胡椒粉和去腥佳品料酒，均通过与肉类中的腥味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过水清洗后再次静置，肉片中的血水逐渐渗出。
6: 你看这肉还有一点血水，怎么处理呢？倒到簸箕里边。我还得这么沥一沥啊，把这里边残余的一点血水
4: 挤掉。
3: 如此反复，直到肉色粉白，异味去除。接下来肉片如何调味才能香浓肥糯，入口不腻呢？
4: 我知道我要准补底料，
6: 底料
4: 炒香放在里面，它就会香香的。
3: 老姜、香葱切碎，再加上酱味浓郁的郫县豆瓣酱，一同快刀剁细，释放芳香滋味。
4: 豆瓣酱带到很味，带到香味。
6: 剁碎之后呢？
4: 剁了一起炒。
3: 热锅宽油下料，在油脂的翻腾中，酱料的香与鲜在高温中被再次激发。
4: 我要起锅了，
6: 这么快吗？感觉它的那个香味才刚刚烹出来啊！
4: 再炒就炒糊了。
3: 罗姐眼疾手快，只需数秒，连油带料果断捞出，再加入胡椒粉、醪糟和腐乳，调出复合风味。一份酱色红润、咸香四溢的熟制马味料，是罗姐的独家增香秘方。
6: 现在就把这个酱拌匀就可以了哈。
4: 拌均匀，
6: 然后肉也基本上有了底味，也上色了。
3: 肉片充分抓拌，腌制30分钟。然而他却说，调味还未完成， 接下来依然是关键。
6: 今天准备了两种米哈，小米和糯米。
4: 糯米比较滋润，口感也是好的。小米是养胃的。
6: 哦，养胃的，两种米混合起来，这也算是您的自己一个小创新，是吧？哇哇！
3: 小米含有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是老人们日常的滋补佳品，也是罗姐菜单中的常客。只需上锅蒸制，米味清香微甜。提前泡好的糯米直接冲捣成带有细小颗粒的米粉。
4: 这是我加点子花椒面、辣椒面、胡椒面自己调的。
3: 两种米一比一混合，再加入罗姐的秘制粉料增色提香。将米粉撒入腌好的肉片中，翻动肉片使粉与肉均匀粘裹，米粉与马肉料的咸香均衡搭配，丰富口味层次。
6: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呀？
4: 还有一道程序。
6: 什么程序呢？
4: 定红油。有的是不辣了还焦，又香又脆，老人家就吃不得辣的。
6: 为老人家做菜其实要想很多方面。
4: 因为要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吃得很吃得清淡吃得麻了，他们就会跟我说了。
6: 就你在某一些程度上就做了他们一些儿女的这个身份。
4: 有关系好的话，你就老你什么年龄吃，他的老师要请你吃一点的。像我这里买的鸡蛋糕，别买的糖，他都会送给你。
6: 你会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很多温暖。
3: 提起老人，罗姐满眼笑意，手中的辣椒也在热烈的油烹中将一身爽辣脾气变得明艳而温和。芝麻与粗制辣椒面在热油中相遇，这会是它调味的关键吗？
6: 红油也炼好了，这是往里倒吗？
4: 不往里倒，我放在碗底，但是放进去就稀了，蒸出来不好看，不定型。
3: 红油垫底再码入肉片，可以在蒸制中为上层食材增加油润度，最后再套上一层保护膜。上锅蒸制一小时，罗姐在精细之处练就的滋味，软嫩咸香油润。莴苣叶切断，开水汆烫，铺入盘中，再将碗扣入盘中。
6: 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
4: 还有一种做法也可以下油锅炸，
6: 还有炸的做法，多一种选择是吧？
3: 蒸熟的肉片八成油温下锅，表皮干酥后捞出，罗姐特制粉蒸肉，酥脆爽口中肉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
4: 徐娘打饭了，打饭了，
6: 够不够阿姨？够了，那您慢慢吃哈。
3: 罗姐的送餐车总是准时出发，这个较真细致的掌勺大厨在面对老人时展露出的温柔与关怀，以及他所烹出的饭菜，是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滋味。
6: 做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丫头算是做到了哈。
7: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6: 这道菜可以说是隐藏菜单啊。
3: 北连成都，南接乐山的四川仁寿，有着自己的美食江湖。
8: 他们这家店的话，主打产品其实也是鲜香的。
9: 我没注册，但是我来这边我就觉得很好吃。
10: 很软的，挺好吃的。
6: 小胡啊，带大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但是今天要吃的还真不是火锅。噔噔，哎呀，谢谢鸭的腿儿，这道菜可以说是这家火锅店的隐藏菜单啊。
3: 鸭头被当地人称为鸭脑壳，一般采用热卤烹制，虽然其貌不扬，却能令无数人大快朵颐。
6: 就四个字儿，干香麻辣。
7: 好不好吃啊？
6: 我都吃得入迷了，都没看着您走过来。哎呀，太好吃了。
7: 太好吃啊。
6: 您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秘方？
7: 这道菜在我们这个地方卖了接近30年了。
3: 陶发成擅长烹制热辣的江湖菜，一招一式稳扎稳打，淡定而又从容。
7: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天马行空的这种嘛。
3: 要把难对付的食材料理出味，除了讲究功力，如何挑选好原料同样至关重要。
7: 老板娘，
6: 老板娘，
7: 大半夜来快点儿，也要咋今天这点儿呢？
6: 就是你每天都会来这儿采购新鲜的鸭头？
7: 这是我在他这儿买了十多年了。
6: 陶大哥，那怎么挑这个鸭脑壳呢？
7: 黄一点就是土鸭子嘛，这种叫

0: 鸭。
1: 哦，我们要用的这种虎鸭。
0: 虎鸭，哦，就皮偏黄。
1: 鸭头会更香一些，肉就更紧致一些。有舌头的就有这种就可以。
0: 哦，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鸭舌。
1: 哦，要检查，它这种就不跌舌头，你看嘛。
2: 五花八门的调味品准备就绪，又该怎样调和出绝妙滋味呢？
0: 做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儿，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鸭头算是做到了哈。
1: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0: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就来讨教讨教。
2: 陶大哥说，去腥与保鲜是处理鸭头的关键。首先，将鸭头浸入冰水。
1: 鸭皮哈，它是有脂肪在里头的，有这个胶原蛋白，用冰镇了过后呢，它会更脆更爽。
2: 鸭头中残留的杂质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要想去除，有什么窍门呢？
1: 这个掰开手指顶顶这个天秤，你看没有？这个它的鼻孔里头的脏东西就出来了。哦，还有一个关键，你看用这个剪刀，
0: 是从嘴这儿剪，然后从它脖子这块
1: 就给它抠出来，这就是它的食管。
2: 剪刀从鸭唇处剪断鸭舌与喉管的连接处，再从后端取出喉管，此时牙刷被派上用场。
0: 这其实不是它的牙通，是它的食道
1: 食管刷它的。
2: 残留的血污被处理干净后，鸭头入锅焯水，香葱与红花椒在去腥的同时，也赋予鸭头麻香的风味。
0: 鸭头已经经过了焯水的这个步骤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卤了？
1: 卤我们还要等一下。嗯，
2: 卤制是调味的关键，众多调料想要风味层次分明，陶大哥会如何排兵布阵呢？
0: 摆好了小米辣，新鲜的哈，
1: 因为鸭头整的，这个辣味怕进不去，把这个鸭头掰开，每个鸭头里头，放上2到3块。小米辣，
0: 要塞到底吗？
1: 哎，一定要塞到底，塞紧，而且让它合上，
0: 合上才行。哎，
2: 小米辣、青花椒为鸭头增香提味，奠定风味基础。卤料包的配比才是重中之重。
0: 接下来这么多的料，咱们从何下手啊？
1: 咱们整点的胡椒，我们用那个菜板给它轻轻的压一下，
0: 好，
1: 这个味道更浓、更香一些，而且它的辛辣味更重一些。
0: 确实是味道会冲很多。
1: 青花椒少许，好，好。
0: 哎，不过您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这样吧？好，停。
1: 我们学的时候也就自己先抓，抓了以后能不能用那是一回事。师傅每天就让你抓料包。
0: 啊，这抓料包还得花很长时间练。
1: 对，这也得花很长的时间练。
2: 花椒、八角、桂皮等芳香类佐料，主导味型，黑胡椒为辅。陶大哥说，佐料搭配复杂多变。如何运用得当，也考验着大厨对佐料物性的了解。
1: 对，好，可以。来，咱们再换一个碗。
0: 啊，不够装了。
1: 不是不够装，因为咱们一会儿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哈。
0: 哦，这两样怎么分开去制啊？
1: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可以见分晓。
0: 好。
2: 干制二荆条，焦香浓郁；灯笼椒色泽诱人，朝天椒辣味浓厚。三种干辣椒剪断。一勺热油淋入，激发出香辣滋味。其他佐料则要用热水冲泡。
1: 这些东西用油一冲，它就容易糊啊。
0: 哦，
1: 对，它就有其他的异味出来。泡这个开水的作用，也就是相当于清洗。
2: 配置好的佐料入锅焯水，去除杂质，制成卤料包。
1: 制卤汤的第一步，我们先炒一个糖色。
2: 锅中菜籽油打底，下入冰糖。
1: 炒嫩糖色啊，它颜色鲜红。而且吃的回口是甜的。
2: 火候把控在转瞬之间，对卤汤的着色效果至关重要。锅中加入高汤，卤料包、辣椒油先后下入，再将鸭头下入卤汤，小火卤至40分钟左右。众多香味携手合作，醇香的滋味渗入鸭头之中。
0: 鸭头算是卤好了，对不对？
1: 还得改刀。这个一定得一刀就下去。
0: 最好吃的是哪儿呢？
1: 鸭舌，
0: 鸭舌这一块哈。
1: 哎，这一块鸭舌，完了还有这两个腮帮肉，而且是最嫩最细的。
2: 锅中热油下入鸭头后，短时高温炸制，鸭头表皮略焦时出锅，色泽变得棕红油亮。
1: 先吃鸭舌， 吃完鸭舌它糯糯的、
0: 嗯、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
1: 嫩
0: 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
1: 糯
0: 它会有点黏黏的、哎、
2: 先卤后炸为鸭舌带来软糯酥香的口感。
0: 你看又有三碗酱出现了哈，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1: 对，
0: 川菜之魂。那这一碗是
1: 肉豉，这一碗是香辣酱，用刀给它剁，因为你一炒制它就只有这个表皮的香味出来的、哦、然后它附着不到这个原材料的上面去。
2: 油烧至五成热，香辣酱入锅炒香，均匀冒起小泡时加入豆瓣酱，酱香味浓郁十足，适量豆豉增加口感与豉香，三种酱料充分炒制后出锅，干料下锅炒香后加入复合酱料，下入鸭头翻炒，一道干锅鸭头麻辣新香，骨酥肉烂，嫩而不失其形，风味十足。
1: 鸭老过来了，哎呀，见人多的嘛，好吃啊！
3: 是冲着你这个来的。
1: 哎呀，对呀，对呀，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2: 陶发成匠心独具，用料讲究，烹制出风味独特的鸭头美食，给食客带来味蕾上的极致享受。
4: 正派是最好吃的，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嗯，保持那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5: 老大爷，你在忙啊？
2: 清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的居民迎来了美好的一天。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镇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4: 哎，王老板，那么今天来晚了一点。哎呀哎呀，今天这个样子好肥好大哦。
2: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他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4: 就这样推，推你这个车叫鸡公车，嗯，就用这个车我们推馆了。
6: 有这个传统？
4: 哎，对对对对对。
6: 是不是挺费力的？要我推会儿。
4: 哎，这个啊，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6: 我试一下，来来，我试一下。
4: 好，来试一下。嗯，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6: 拉平，哦，拉平。
4: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蹦着点点。
6: 它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4: 对，容易发车 哦。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嗯。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秧了，对吧？
6: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一下。
4: 对对对对对对。
2: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羊肉。不过，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4: 我们王姐这个钟编，他们也是手工活路，他们也是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他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2: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4: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嗯。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6: 颈椎骨。
4: 然后中间的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6: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4: 对呀。
6: 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4: 肉质比较劲，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
2: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4: 这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血水吗？
6: 血水啊，
4: 加盐搓一搓的情况下，这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6: 啊，渗出来。
4: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2: 半个小时。

0: 十左右，阳台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1: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2: 这是什么呀？
1: 川芎。
0: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2: 为什么加这个呀？
1: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2: 干了。
1: 有点干了，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血的作用。
0: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2: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还摆了都有十几种调料，
1: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0: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1: 我们先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8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2: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1: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1.5个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0: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2: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看水分都下去了哈。
1: 现在差不多了。
2: 后面什么步骤啊？
1: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2: 哟，这是什么？
1: 脆皮水啊。
2: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1: 对，
2: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3次呀。
2: 刷3次？
1: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5分钟再刷第2次呀。然后过15分钟我们就刷第3次，第3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2: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对，围绕着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
0: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2: 好，咱上锅吧。
0: 油温烧至50，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80热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1: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2: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0: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1: 迎菜来了。
3: 啥
2: 啥
3: 就等你
2: 喽。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1: 对，
2: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4: 清凉凉的咋就哎，
0: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
5: Yeah, I'm in the way.
0: 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银菜来了！
12: 哦，莎莎，久等你喽！
0: 这些乡间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与浓厚的地域色彩，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13: 谁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14: 你喜欢在那爬路上爬？
15: 今天爆饭了，爆饭了！
0: 罗卫群的粉蒸肉不仅满足了老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带来了心灵的慰藉。陶发成的干锅鸭头为食客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
16: 从哪里这个来的？
17: 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0: 徐英的彩虹羊排款待着八方宾客。这些美食是乡野的颂歌，是乡愁的寄托，更是地域文化魅力的独特展现。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宜城联营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0: 遗珍联营墓葬群发掘持续进行。M63墓葬发掘完毕后，考古队将开启墓葬群中心区域的 M58、M59 墓葬发掘工作。为何一个墓葬却有两个编号？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愤怒不已？
1: 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2: 甲应该是编号。

0: 再次出现在器物上面的刻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
1: 那就是工匠。
0: 墓主人到底是谁？仪征联营墓葬群是否与庙山汉墓有所联系？答案将逐步揭晓。

0: 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连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江苏省仪征市连云墓葬史的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在连营墓葬群东南方向1000米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考古界有猜测，庙山汉墓极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吴王刘濞的墓葬。这位历史上的吴王曾招兵买马，发起七国之乱，最终兵败身亡。考古学者认为，连营墓葬群和庙山汉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考古成果将为庙山汉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重要信息。

0: 在墓葬周边出现了一些圆球状的物体，这是考古队工作中特意加入的三维扫描技术，为日后做深入的考古研究和文化解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次考古的重点是一座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墓葬，可为何一座墓葬却有两个编号呢？
1: 一般这种其实早西汉早期的墓，它同一易穴，就是说这个两坑应该的排列就是夫妇合葬，那个大的一个应该是男的，小的这个应该是女的。这个现在看那个通过发掘了这么多座，基本上有这个情况。也一般男性的也稍微大一点，女的稍微小一点，因为这个更大。
2: 这个
1: 呢，现在就是给盗墓的盗了以后，他明显的看得出来，他有两重，就是有外国人弄，中间那个还有官司。
0: 铜陵易穴是汉代墓葬形制的一种，它是在独立的单个坟丘之下，以两个紧邻但互相分开的墓葬安葬夫妻两者。铜陵易穴墓的墓主多为高级贵族或高级官吏，可以说这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 M59 的墓室结构似乎也在表述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1: 就是这是女性的，要女性的话，她的这个里面最多只有三个小孩，可能只有两个。那个东面那个肯定是四小，按照那个西汉早期这种规制，有的是相当于就是侯这一级，就是相当于的是比那个王要低一个等次，就是王国里面的官员，他这个身份已经很高了。
0: 这次负责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李泽斌，他对汉代墓葬的发掘有

0: 丰富的经验，对 M58 和 M59 一穴合葬墓的发掘，无疑是考古队领队李泽斌的工作重点。可惜的是，墓葬已不幸被盗。发掘工作从 M58 墓葬开始，但冬季频繁的降雨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施工只能暂时停止。连绵的冬雨和被盗的阴影让大家情绪低落，而墓中是否还会有所发现，大墓的主人又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考古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连日降雨的困扰让所有人卯足了劲头，抬起 M58 墓葬的盖板，李泽斌亲自上手。这一带的地层湿度本来就比较大，和渗入墓坑中的雨水混合起来成了泥塘，给工作人员造成一些困扰。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使得棺材盖板上油漆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
1: 哇，真是很滑。
2: 这跟现在的一模一样，是吧？
0: 经过清洗的棺盖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逐步展现。棺材良好的保存状态让大家为之一振。考古队员决定先清理暴露出来的足箱和边箱，然而被盗的事实终究不可改变，两个箱中几乎无所发现，只残留了几块联合的残片。
3: 这个就是那个
2: 小脸盒，
3: 就是脸盒
2: 的盖子。
3: 这个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就是红的那个化妆颜料。这个留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古代的什么，它这个应该是打在脸上那个，打脸上又化妆的红的嘛。
0: 足箱和边箱已经空无一物，清理工作很快就宣告结束。紧接着 M58 墓葬准备开启内棺，随着水位下降， M58 墓主人的骸骨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他的骸骨由于受到盗墓者的扰动而凌乱陈放。
1: 这都是骨头吗？
4: 对，是他那个指骨。哇，你的
0: 为了不丢失每件文物，工作人员用手在泥水之间摸索。
4: 从现在的清洗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在它的这一块地方，它才能三块碎的一片。整个的这个墓的这个尸骨，它给这个盗墓的已经找到了。
1: 还是跟之前一样，都是那个碎玉，敲碎碎玉。
4: 对对对，包括在我脚部站的地方，有三个肋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1: 他还是从北边倒进来以后，拿钩子还是拿什么东西，已经翻动过了。你看，他头骨已经翻到这来了，下颌骨翻到那儿去了。
4: 下颌骨已经到这边了，可能是发饰上面
1: 扎头发。
4: 这边的小神。
1: 对。现在就是说，这三块玉究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不好确定。如果按照之前，这种碎玉应该在头。

0: 头部，还可以。这个骨骼保存的很好，牙齿都在，下颌骨、上颌骨的那个牙都在。
1: 对，还是不错的。
0: 女性的，
1: 对，
0: 骨头都比较小。
2: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人体体征专家特意赶到发掘现场，为 M58 墓葬的女主人进行了现场解读。
3: 她这个坐骨大切记也非常宽，非常浅，非常宽，所以这个更加确定她是女性。然后我看她这个耻骨联合的话，年龄大概，死亡年龄大概是应该是在27到28岁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看他这个牙齿，刚才我看他这个牙齿的磨耗，他这个牙齿磨耗还是略微比他的年龄要稍微重一点，可能是不到，我看看，不到三级。两侧的磨耗还不太一样，右侧的磨耗略微重一点，勉强能到三级，然后左侧呢是在二级左右。如果看他这个第一臼齿的这个磨耗的话，大概他的年龄，死亡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对吧？然后看待的时候，肯定他的牙齿磨耗比现在要重一点，就是他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粗糙一点，对牙齿的磨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细微年龄还是可以确定的。
4: 骨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外伤。
2: 受到过多的盗墓侵扰 ，M58 墓的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除了可以推断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外，对于墓主人身份来历完全没有一点头绪。M58 墓被破坏的程度，更让工作人员的情绪降到低点。另一边，整个墓葬群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的 M59 墓也有被破坏的痕迹。那么 M59 墓的状况如何？在场专家担心 M59 墓很可能已凶多吉少。这座已历经千年的墓葬究竟深埋着什么秘密呢？M59 墓作为一座西汉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有着非常典型的形制特色。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椁墓，墓椁内填青膏泥，棺室外列有四箱，箱的多少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最高规格即为一棺四箱。 M59 墓的葬式规格显然非同寻常。当 M59 墓的外椁板被移开后，棺盖上一个硕大的盗洞触目惊心。显然，盗墓者已经侵入了 M59 墓最核心的内棺，最担心的情形还是出现了。
5: 你没看到棺材的盖子吗？这中间是给它打坏的，打穿了。他把这个主要目标放在棺材里了。
2: 看到 M59 墓被破坏的样子，李泽斌的脸色越发显得凝重。

0: 继 M58 墓葬无所收获后， M59 墓葬也发现了盗洞，等待考古队员的是继续的失望还是意外的惊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考古队员的目标为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这个同营异穴墓葬被确认为夫妻合葬墓，但被盗情况严重。 M58 墓葬四散零落的骸骨以及寥寥无几的出土器物，让考古队员心情格外沉重。在打开 M59 墓葬天花板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 M58 墓葬的边厢，期待有所发现。
4: 这里面一层大部分是
5: 那个彻底应该是空了。这边呢，东边的这个边厢，包括这个足厢还有那个厢，这三个厢都已经被盗墓的就是破坏过了。
6: 从这个起，从这个起，气死你，通通把你。
7: 这又是，这是什么呀？
5: 现在这个这些骨头都是从这个盗洞里出来的，人的脊椎骨，说明这个就是盗墓贼从这个盗洞进去，已经把底下全部都破坏掉了，骨头已经整个被他翻动过了，翻乱掉了已经。他密封的这么好的三重骨，如果没被盗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在里面，保存的应该非常好。
0: 到此时，先前大多数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带着惋惜、气愤、遗憾种种复杂的情绪，考古队员们调动起更多的耐心，继续投入工作之中。终于，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一只保存完好、高大精美的陶壶和几个陶罐逐渐被发现。经过清洗，陶壶精美的纹饰显露无遗，显然如此精致的器物绝非寻常人家所有。虽然无法对识别墓主身份提供更多信息，但完整的提取到文物也让大家感到振奋。随着四个边厢清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蒜头瓶、
8: 陶壶叫蒜头瓶，那是那个看形状说的，它是一个小口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游戏的那个陶壶，一个壶放在那边，口很小，拿个剑哗从那边一扔，扔进去了就赢了。
0: 陶壶是始于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参加者手持不同规格的剑杆，将其投入远处小口的壶中，是讲论才艺之礼。 为贵族阶层饮宴之余助兴之用。在汉代早期，投壶这种行为严格规范于贵族阶层，并不普及。墓中陪葬这种器具，也正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果然，在投壶旁边，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一些箭头。
8: 录播盘可能就不一定用了，这古人的这个爱好游戏嘛，就这个道理。蒜头瓶它高啊，所以露出来早。底下应该还有两层，两。

0: 什么东西？
1: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文物不断出现。
0: 现在清理的是一只切耳杯。
2: 刘玉，逃避，逃避。
3: 这个切耳杯，这一次保存的还算不错，比较完整的。
1: 耳杯始建于战国时期，是贵族阶层日常饮宴所使用的酒具，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似鸟羽，汉朝时取名羽觞，后通俗化为耳杯。
4: 是变化过的鸟纹，早期的西汉早期继承的是楚式的那个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风格。
1: 这只漆器耳杯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很快工作人员在杯子上有了发现。
2: 是深
0: 还是
4: 假吧？不露头。我拍的那张照片不露头。
2: 这个露头，
4: 这个露头露一点，不能说就是深啊。
2: 假。
1: 器物上出现的文字通常传达着明确的信息，
2: 假。
1: 这个耳杯上刻的假字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
3: 都会三个
0: 字，可以打的，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假也是工匠，
5: 不同的技法。
0: 比如说几个人做了，就是那个大家等于说我是假，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1: 在相同的区域，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些耳杯，杯身皆有这个神秘的假字。
5: 它几种像多少假？
3: 为什么它每个下面都有假字？
0: 全部假，
3: 全是假。
1: 根据经验，杯身上的刻字有可能是主人的姓氏。假姓虽然罕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可是以姓刻字，又通常刻在杯子的底部中间位置。这样看来，这个假字又不应该理解为主人的姓，或者是像考古队员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标记。在没有发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耳杯上神秘的假字暂时无法破解，墓主的身份依然深藏未露。
6: 这是什么呢？
4: 应该是个六博盘。
1: 六博棋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一种两人或四人的对局游戏，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水池边猎鱼的行为。六博在魏晋之前是非常风靡的游乐形式。
5: 我取上来，
3: 六博也是个麻烦的事了。他站不起来，
5: 对，
3: 你插不起来，
5: 是插不起来，
3: 他又不能立起来。
0: 强度怎么样？强度
3: 现在不能动。里面可能有个很好的一个积木器。
1: 最终这只六国的棋盘还是被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出来。
0: 扣着吧。
7: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的吗？
1: 令人欣喜的是，在六国盘下面还藏着一件东西。
3: 清理纸。
0: 清理的抽纸还是个。回去洗这个脸。洗出来这个装的不太这个还要仔细一点，看看这个位置。
7: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是吗？
0: 有什么？估计什么印章、铜镜肯定有的。
8: 标。

0: 配是什么？一个铜镜，一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有书和币。估计这个是个三子莲，里面还三个小的莲盒。
1: 李泽斌认为，在这个保存完好的莲盒中，很可能藏有一些破解墓主身份的关键物品。他决定把这个莲盒带回驻地，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清理。随着泥土的剥落，精致的莲盒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光亮如新的漆面，古朴大方的图案下，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莲盒终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仍然被包裹在厚厚的泥土中。
0: 这边说你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色的东西，就所谓的粉，
2: 要取一点。
0: 这东西比如说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来。
1: 妆容在汉代是贵族的特权，它不只是女性专有，也是一种男性文化。紫莲的多寡，装饰的精美，反映了主人的等级地位。一个身份尊贵的男子也会像女人一样热衷于涂抹粉黛，梳理润泽须发，以使自己的外貌精致典雅，凸显身份地位。莲盒中一个有着兽首造型，看起来像是印章的物品出现在李泽斌眼前。如果这真的是一枚印章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揭开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叫做符的小物件。
0: 里面都有毛，
2: 其实
0: 有
2: 毛，有毛，小毛刷子。
0: 说白了就是刷书币的刷子。
2: 我刚上去拿的，对对对对，我刚刚上去拿的。
1: 酒杯、头壶、下棋、梳妆。综合这些信息，一个贵族人物的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位酷爱玩乐、在意仪容的墓主到底是谁呢？或许他是刘弼的亲属，或者受到倚仗的心腹。在目前的进展之下，依靠有限的信息，考古队也仅仅能做出一些模糊的判断。

0: 掘至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成谜。这次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一团泥浆中裹杂着什么东西？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

中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M 五十九墓葬边乡发掘有了收获，头壶、耳杯，尤其是耳杯上发现的甲字刻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讨论。
1: 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甲也是工匠，这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大家等于说我是甲，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 M 五十九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联合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寄予厚望，大家期望联合中可以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很遗憾 M 五十九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未知。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在 M 五十九边乡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件几乎与泥浆混在一起的物品被考古队员发现，这又是什么东西？
1: 有口吗？是啊，是那个人刚刚没有。
0: 这件怪异的文物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完整提取之前，也是众说纷纭。
1: 东乡西乡都把它清到头以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起来。
2: 那个乡亲的孙子给他们捞走，
3: 又上了个盖，
2: 有了个盖子，下家。
0: 这件保存状态非常脆弱的沙状文物，从外形看来实在难以名状，但考古人员却格外重视。它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经过仔细辨识，考古人员判断它应该是一顶名为五辫的帽子。五辫也称为五冠，是汉代五冠的帽子，它用细纱制成，再涂以大漆定型。五辫的使用场景通常是武官上朝、参加仪式等庄重场合，因此作为正式着装的一部分而随葬墓中。尽管文物已经残毁，但这件武辫的出土为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意味着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武官。就在外乡的文物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关键问题是这个

0: 是不是丫头？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来看看，你过来洗洗，不是丫，不是丫头的，不是丫嘴型的。嗯，切切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兽头？还是那个龙头还是什么？看看，是龙头啊。这个是个龙，好像是个龙头的，这个恐怕还全国还没有的。
1: 呀，这个漂亮，
0: 是龙头吧？好像，不是鸭头，它这个上面那是两个那个两个
1: 耳朵
0: 哎，
1: 这是耳朵。
2: 这个带有兽头把手的侠状物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1: 有点，
2: 而焦点则集中在了兽头上。一般来说，器物上的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汉代，动物形象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通常，龙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形象。如果这个兽头是龙形，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规格不够的墓葬中，在礼制上，这显然是僭越行为，触犯了天子大忌。这个现象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那么，这个兽头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0: 这个要是龙头的话，就是从来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哎，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在它的脖子那再垫一下，就要把脖子那个垫住啊，这底下那无所谓。
1: 差不多，正好，够，正好，你放。哦，是虎
0: 啊，
1: 虎头，这两耳朵，
0: 跟那个鸡皮膏，鸡皮膏。
2: 最终，李泽斌判断，这件器物手柄上的兽头是虎头。五变和虎头形器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之前大家对墓主形象的推测。这位喜欢宴饮玩乐、梳妆打扮的墓主，并不单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他也是一位掌握军权的武官。M59 墓椁室外箱中的发现，为揭示这位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零散于外的天花板碎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0: 就是棺材底下的一块天花板全部是彩绘的，虽然给盗墓的打了一个洞，但是这个整个的还在。
4: 这个就是给他凿坏的，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板。
5: 这个天花
4: 板啊，这给盗墓的凿的嘛，直接凿的。
5: 扬州有出口，但是
2: 虽没有定论，但众人几乎都觉得，这些碎片上的纹路应该彰显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4: 啊，扬州出口的是啊。
5: 走那个小的，小洞。
4: 哦，我们这边反正没。
2: 如果不远处的庙山汉墓确认为吴王刘濞之墓， 那么连宁汉墓编号 M59 的墓主必然和刘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个在军队中担任虚职的王族亲贵，还是掌有实权的将领，又或者是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儒将统帅。 M59 墓主身份的确认，对于庙山汉墓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研究材料。 M59 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所有的谜团都只能等到发掘内棺后才见分晓。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记，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因为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动物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和资源而战。每场战斗都要进行多方权衡，最后的战利品是否值得消耗体力，甚至是冒受伤的风险。动物们都有自己独有的战斗技巧。生物有三大本能：生存、觅食与繁衍。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一个供他们觅食、栖身和养育后代的地方。理想的家园不可多得，却关乎动物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值得全力争夺。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人类很早就明白了领地的重要性，争先恐后的划分土地，甚至演变为军事争夺。人类发现，一旦有了领地，就等于拥有了这片土地上的淡水供给。沃土良田，还有可用于建设和贸易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于是争夺一触即发，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的领地更是易守难攻。人类时刻都准备着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领地而奋战，动物们也是如此。雄狮虽然在狮群中长大，但成年后他们必须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自己的领地和配偶。这头鬃毛还很短的年轻雄狮正在寻找新家园，这个过程十分危险，好的地方早已被占据。一不小心，他就会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这片领地由四头雄狮占据，尽管雌狮也是狮群的一员，但是捍卫领地的重任主要还是由体型更大的雄狮来承担。

这头年轻的雄狮勇敢应战，他似乎想加入狮群。领地的主人也给出了警告，这里不欢迎他。幸好年轻的雄狮识相离去。他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领地之争可能会引发一场恶战，因为在争夺领地时伤亡的风险太高，所以动物们会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冲突。

人类会围起围栏，竖起禁止擅入的警示牌，告诉别人这是私人领地。动物也有类似的做法，大部分动物会用气味标记领地。赶走擅闯者之后，雄狮们忙着重新用气味进行标记，仿佛在更新告示牌。他们会在领地显眼的地方喷洒尿液，用下巴上的腺体摩擦树枝，留下气味。狮子的嗅觉很灵敏，这些气味不仅是在提醒路过的狮子他们已经闯入了私人领地，还透露了狮群成员的数量、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详细信息。狮群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实力，震慑潜在的入侵者。很多动物都会用排泄物标记领地，家猫四处磨蹭，宠物狗抬腿撒尿，这些标记行为都是从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那里继承的本能。狼撒尿时腿抬得越高，代表它在狼群中的地位越高，所以标记是立体的，不仅留下了气味，标记的位置也传递了领地所有者的信息。一些猴子会在手上撒尿，这样它们在领地里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沿途留下自己的气味。犀牛会在同一个地方排泄，这就像是块公告牌，犀牛来留下粪便，更新自己的信息。只是这个社交平台的气味有些难闻。袋熊更是神奇，它们竟然能排出方块状的粪便。澳大利亚内陆酷热难耐，袋熊的肠道会挤压粪便，尽量吸收里面的水分，就这样它们最终排出的粪便就成了方块。袋熊会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方块状的粪便会稳稳地留在原地，不会滚动，可以作为长期标记。不仅排泄物会散发气味，动物的腺体也会分泌有气味的物质。家猫总爱用下颌在家里四处摩擦，还喜欢在人类同伴身边蹭来蹭去。不过这些人类眼中的亲密举动，其实是家猫在宣示主权。羚羊眼睛前方长有眶前腺，会分泌一种油脂，它们会把这种油脂涂抹在植物或地面上。还有很多动物的脚上长有气味腺，比如猫科动物和熊，它们抓挠树干就是为了留下气味标记。以上动物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

免发生危险的肢体冲突。动物的进入警告不光能闻，还能听。每当我们坐下来欣赏鸟儿的鸣唱时，绝不会想到这其实是它们发出的怒吼，是为了警告潜在入侵者而发

吼猴发出的叫声非常响亮，在动物界是数一数二的，能传遍方圆5000米，警告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不想惹事，就保持距离。

受到威胁时，大猩猩会捶打自己的胸口，捶胸发出的声音能展示银背大猩猩的体魄和力量，同时也是在警告对方，这里是他说了算，如果警告无效，那打斗就在所难免。相邻两块领地的边界之争往往异常激烈。

狼群会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领地，因为这里有他们生存所需的猎物。当然，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动手。狼群会用嚎叫震慑敌人，有人认为这此起彼伏的狼嚎其实是为了造势，让对手无法判断狼群成员的数量。在外来的入侵者听来，这仿佛就是在警告他们，整个狼群早已严阵以待。领地的定义千差万别，也会因物种和季节不同而发生变化。到了繁殖季，有些动物会圈出一小块求偶场，严加防卫。雄性短吻

恶会努力守住河流沿岸最理想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用宽敞的领地打动雌性。雄性短吻鳄会攻击闯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雄性，并借此吸引

松鸡也要争夺求偶场地。求偶场里有数十个小型决斗场地，中央的雄鸡最为强壮，它们占据了最佳位置，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鸟。弱小的雄鸡只能在求偶场边缘徘徊，常常无功而返。角马也有求偶场，同样要为守护属于自己的小领地展开角逐，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迁徙过程中进行的。角马群浩浩荡荡地穿过平原，雄性角马必须打起12分精神，在迁徙的同时还要在这移动的战场上击败对手。

所有动物都要为了求偶而战。海鬣蜥常年栖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布满岩石的海岸上，与同类比邻而居。但到了发情期，雄性会变得极具攻击性。海鬣蜥用点头示威。每只雄性都想抢占一小块岩石，以此吸引雌性。为此，他们必须战。这两只雄性海鬣蜥势均力敌，陷入对峙。

另一只海鬣蜥趁虚而入，他偷袭了背对自己的那只雄性。领地争夺战没有规则可言。

第一只雄性海鬣洗输了，被淘汰出局。新加入的那只雄性全力投入战斗，并且有望取得胜利。当鸣禽高声啼鸣发出警告时，他们是在守护自己的春夏领地。这里面积很大，有充足的食物供他们养育后代。而有些鸟类要长途跋涉去觅食，所以他们守护的领地大小只要能筑巢就够了。尖鸟和牙海鸭冬季在海上捕鱼，现在他们都回到了陆地，挤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栖息地挤满了海鸟，十分吵闹。从高空俯视崖壁上

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只是海鸟繁殖期使用的临时领地，海鸟可以在这里安心产卵，养育雏鸟。然而，大量现成的卵和毫无防备的雏鸟也引来了不少捕食者，比如强大的贼鸥。这就是海鸟聚集在一起筑巢的原因，它们想靠数量优势降低雏鸟被捕食的风险，亲鸟们可以一同奋起保护雏鸟。栖息地的中心位置最为安全，理所当然成了这些海鸟的必争之地。为了提高雏鸟的存活概率，亲鸟会拼尽全力抢夺这块宝地。领地一旦划定，间距便清晰可见，领地间相隔一井之距，需要时刻严防死守。

0: 领地的大小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竞争者。陌生人在这里不受欢迎，领地的主人一定不会让入侵者得逞。外来者的入侵只会有一个结局，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入侵者被驱逐出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所有动物都想让后代有个好的开始，这正是领地存在的意义。有了领地，意味着他们有了安全的地方可以栖身，可以找到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不过必须确保幼崽是自己的血脉，否则一切都是徒劳。领地易主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很多社会性动物都是以一个强壮的雄性为首，有的雄性首领会有同伴相助，他们要负责守护领地。在这样的群体里，雌性只会养育雄性首领的后代。狮子、狼以及人类的近亲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是如此。不过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强壮，当首领逐渐老去，地位便岌岌可危。新首领上位往往伴随着血性，对雌性来说，接受新首领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待在安全的领地里，分享丰富的资源。然而他们的幼崽

遭受灭顶之灾。这头年轻的金棕雄狮还在流浪，不过它现在有了伙伴。几头年轻的雄狮结成同盟，有了同伴的助力，能够大大提高他们在狮群领地争夺战中的成功概率。他们要抢占领地，建立自己的狮群，方法就是争夺狮群的首领地位。但为了获得繁衍的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年轻的雄狮必须除掉前一任首领的后代。狮群里的幼狮现在命悬一线，狮子妈妈清楚幼狮的处境，她焦急地吼叫着，催促幼狮躲起来。

为了领地，狮子妈妈会接受新首领，为了保护幼狮，她也不惜一战。

不只有狮子需要守护领地，领地的大小其实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者竞争。

大多数捕食者都会竭力铲除竞争对手，狼会捕杀体型较小的郊狼，而郊狼则会猎杀狐狸。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一旦狮子在领地里发现了待宰的猎豹妈妈，猎豹的麻烦就来了。猎豹的速度远超狮子，捕杀它们并非易事。眼下猎豹幼崽最易得手，趁它们现在还没有对狮群构成威胁，猎豹妈妈把长着一身斑点的幼崽藏在灌木丛里。虽然它们藏得很隐蔽，但拂过的微风还是暴露了它们的气味。狮子知道猎豹就藏在附近，只是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这就像在玩捉迷藏，时而远离目标，时而又逼近。

狮子越靠越近，气氛越发紧张。猎豹妈妈必须出手了。即便是一对一，猎豹也不敢跟狮子硬碰硬，更何况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群狮子。如果猎豹妈妈惨遭不测，她的幼崽就会断奶，照样活不成。如果她能活下来，就算失去了幼崽，她至少还能再次繁殖，所以必须谨慎行事。猎豹妈妈试图凭借速度优势引开狮子。狮群施展惯用的伏击技巧，轮番追击，想要抓住猎豹妈妈。虽然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但却一点点将猎豹妈妈逼离了领地。两只猎豹幼崽从藏身处冲出来逃跑了，还有一只没能逃掉。不过他的牺牲也为那两只猎豹幼崽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这是与狮群共处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次狮群不仅体型占优，数量也更胜一筹。

0: 对于动物来说，守护自己领地的完整和安全是头等大事。领地就是家园，可以宽阔，可以狭小，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点永远是最为关键的，在努力争取而来的领地上，动物们获得了食物、配偶，还有对于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来说所必须的资源。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族群越大，守卫家园就越容易。一些物种甚至繁衍出了庞大的家族，随时准备一战。对胡蜂、蚂蚁等社会性昆虫而言，巢穴不仅是它们栖身的领地，更是养育幼虫的地方。它们将竭力捍卫族群的未来。这些昆虫都拥有精密的巢穴防御系统。枯树洞是胡蜂建造纸质蜂巢的理想之选。胡蜂将植物纤维混合唾液铸成巢房，用来安置卵和幼。

枯树是很多昆虫理想的筑巢地，这里不仅能晒到太阳，树皮还会渗出甘甜的树叶，很适合产卵。这些昆虫无意伤害胡蜂，但胡蜂守卫们时刻准备着战斗，他们上下飞舞，发出警告。同时，这些胡蜂还会释放信息素，召集同伴加入战斗。

锹甲看似凶悍，其实战斗力并不高。很快，这只锹甲就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条路。

胡风群起围攻，想要找到锹甲外骨骼薄弱的地方。知难而退也是一种勇气。胡蜂属于胡蜂科，与群体作战专家蚂蚁是近亲。蚁巢不仅是住所，更是粮仓，工蚁们日夜不停地储备食物，这是他们守护的宝藏。除了蚁后和雄蚁，整个蚁群都由雌性工蚁组成，它们是蚁后培育的王国卫士。大多数工蚁终其一生都在觅食、育幼和筑巢，而兵蚁生来就是战士，他们专门负责抵御外来入侵。兵蚁以为松鸦要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开始喷射蚁酸，用化学武器驱赶敌人。其实这正是松鸦的目的，它不是来偷袭的，而是要激怒蚂蚁，好洗个蚁酸浴。蚁酸就像驱虫喷雾，能帮助鸟类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不管怎么说，兵蚁们都是在尽自己所能保卫家园。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蚂蚁，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地，它们可以在领地里获取生存资源，不管是采集植物、腐肉，还是捕猎路过领地的猎物。没有一只蚂蚁会畏惧战斗，这些树栖蚂蚁将宿主树木的健康放在首位，任何想要啃食树木的动物都会被他们视为侵犯领地的威胁，并遭到拼死反击。虽然体型大小相差悬殊，但蚂蚁胜在数量庞大。蚂蚁王国转危为安，那些靠团队合作用损招作战的动物总是展现出一些趋近人性的特质。在沙漠，领地就是生命。就连地松鼠也会为抢夺资源大打出手。

猛间的领地纠纷常常让群体成员像敌对帮派般厮杀，拼命争夺领地的归属权。每个群体都要守护生存必需的食物、水源和巢穴。失去领地意味着死亡，为此土猛不惜拼死战。

战争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然而自然界的动物，尤其是人类近亲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雄性狒狒以好斗著称，他们会为了争夺族群中的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夺得领地和食物，更重要的是占有雌性。只有最强悍的雄性狒狒才能守住自己的地位并繁衍后代。

成年雄性狒狒会结盟组队，等到势力足够强大以后挑战首领。打斗异常惨烈，被打败的首领往往非死即伤。

这算战争吗？战争通常被定义为有组织群体之间的敌对冲突，涵盖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或是攻击另一个个体的行为。正如我们所见，从蚂蚁到狼再到狮子，社会性动物间上演着形式各异的较量。而黑猩猩更是将战争行为推向了极致。研究显示，两个黑猩猩族群可能会像两个交战中的国家一样，持续数年争斗不休。最强大的黑猩猩族群会有组织地入侵相邻黑猩猩族群的领地。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凶猛地攻击其他族群的成员。有时甚至会彻底消灭对方整个族群。

主导雄性黑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雄性，从而获得更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同时扩张自己的领地。

也许正是这种通过群体压制对手以获取领地和资源的征服欲望，将人类引向了漫长的征战之路。

0: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类不仅彼此交战，也在与自然抗争。人类活动破坏了大量雨林，加剧了动物们抢夺剩余优质栖息地的压力。人类对动物领地的影响，往往会给动物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有时野外的动物们也会发起反击。这些安全的领地值得奋力守护。人类擅自闯入时，他们也会发出警告。

0: 人类在城市中心为燕鸥搭建了人工巢台，鸟类观察者和研究人员是来帮助燕鸥的。可是燕鸥不懂这些，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领地和幼雏受到了威胁。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产生交集，为动物留出一点空间并不是什么难事。人类可以从超市购买食物，而动物们却只能依靠领地才能获取食物。只要留出一方小小的天地，那里很快就会成为被守护的家园。给野生动物一次机会，让他们能为自己的领地而战。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
14: 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李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李白感恩欢度
3: 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咱们国家呢，有许多地方的村落啊，因为受到地形地貌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修建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宽敞开阔的洞穴里，还有陡峻险要的悬崖边等等。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啊，有个叫土孜贝西村的村庄，这个村子竟然建在了一座岩山的旁边。村落的选址最起码得保证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可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啊，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更没法耕种。这个村子为何偏要依附在盐山的周围呢？村子里的人与这座盐山又有着怎样的人地关系呢？
1: 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很早便有人在这里定居。村子里屋舍密布，田畴连片，庄稼茂盛，村民们劳作耕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村子的北边竟然存在着一座庞大的岩山。这座岩山绵延几千米，横亘在村子的边上，整个山体呈现出红色，山的内部是储量惊人的岩盐。据有关部门考证，这些岩盐是千万年前海水蒸发以后堆积在此，后经地质活动露出了地表。一般而言，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很难存活。然而这个村庄却一反常态，虽然隔着岩山仅有50多米，但仿佛并不受任何影响。村子里的百姓并不觉得岩山的存在会对生活带来影响，反而一直以来都将这座岩山当作大自然赐予的宝藏，格外珍惜。这座巨大的岩山也一直造福着这里的百姓。村子里自古就留下了很多制盐用盐的经验，他们将山中的岩盐采来，用工具打造成可以盛放食物的器皿，利用盐的防腐作用用来延长食物的保鲜期。不仅如此，在农业和牧业上，当地的村民也会用到岩盐。他们从岩山采取一些夹杂着泥巴的盐块，敲碎成体积较小的碎石，撒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据说能起到一定的驱虫作用。还有的牧民将整块的岩盐从山里取下来，放进羊圈和牛圈，牛羊等动物似乎也很青睐这种盐块，愿意舔舐。动物需要定期补充盐分，来预防发育不良、消化受阻。后山的盐块就是最便捷的来源。千百年来，村里的百姓与这座岩山和谐共生，这座岩山似乎也和其他地方的有所区别。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还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山上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岩碱地或者岩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岩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村中的百姓又是如何做到与岩山互不影响的呢？
0: 在自然界中啊，动物舔舐石头的现象并不少，比如在热带雨林当中呢，有一种金刚鹦鹉，它们喜欢聚集在泥泞的峭壁上去啃食一种粘土， 因为啊，他们在食用了天然含有毒素的果实或者种子之后呢，这种粘土呢可以帮助他们吸附胃里的毒素，防止这些毒素被吸收。另外，还有一种叫白唇吸湍的动物，也经常啃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矿物质能够帮助他们更好消化食物。动物往往就是靠这些间接的方式来补充身体所缺的物质，帮助消化。鸽子同样也是如此。盐是动物生存的必要矿物之一，人类也不例外。如果是为了采集方便，把村落建在盐矿盐山周边，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么做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村子里的人用水的问题。毕竟盐水不能够代替淡水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那么土资贝西村的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为了探究土资贝西村的盐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这处盐山，仔细观察了盐山周围的环境后，队员们发现这座盐丘与天山南麓的其他盐山确实有着明显差异。山顶顶部竟然还有一个大坑，坑底的岩石尖锐挺拔，指向天空。万剑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阿克苏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对新疆的地质矿产开发有着多年经验。专家解释说，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了山体的坍塌。后来大气降水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而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这般形如倒刺的模样。
2: 我们看一下植物生长的地方土层有多厚，你看刨了这么多并没有发现岩岩，
3: 说明它还是很厚的，
2: 说明是岩是很厚的。你看我们这个，看这个山的断面，我们的覆盖物的厚度是7到8米，最厚的地方超过了10米，而我们的植物根系最深的地方到的深度是60到70厘米，所以根本就不影响我们植物的生长。
1: 分析了岩山顶部土壤的情况后，专家告诉队员们，这座岩山在岩岩形成以后，顶部还覆盖了一层很厚的砾石和粘土，这些覆盖物与岩岩一起在后来的地质运动中一起隆起，露出地表。通过观察坑口的剖面可以看到，岩岩上方的这层覆盖物厚达10米，层里清晰，而植物主要生长在最上层，大气降水一般都向下渗透，因此这层土壤中并没有盐分，并不影响植物的生长。然而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村子距离盐山不到50米，几乎紧挨着村庄，向下渗透的雨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为何村子里的庄稼却完全不受影响呢？为了解开这一疑惑，队员们来到山下的村中展开探寻。通过考察发现，村子里的饮用水并没有一丝咸味，百姓洗菜做饭完全不受影响。通过询问得知，村里的饮用水都是从河边的水井打上来的，于是大家来到了河边的一处水井旁。
4: 就是这个是吧？
5: 对，那也是我们的海的水。哦，
2: 哎呀，我尝一下。嗯，哎呀，好甜呀、啊！
4: 这是淡水，
2: 是淡水，然后是天然，感觉是天然的矿泉水。看，还有泉眼水正在往从地下涌出来。
1: 这是一眼流量不是很大的泉眼，泉眼的东侧就是穿村而过的台勒维丘克河。 这口水井距离岩山也仅仅只有200多米，竟然也完全不受岩山的影响。专家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后，对泉水的成因做出了推论。
2: 泉一般是跟构造是共生伴生的，一般有一个泉的地方都是沿一条线性分布的，会有一条大的断裂从那通过，会有很多泉眼依次排列的，有些是涌出地表了。地下水的这个水平面比较深，跟岩是有隔离的，再加上岩的低渗透性跟稳定性，所以它是固态的，并没有岩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是断层，相当于一个天然隔离带一样隔离开了，所以虽然我们距岩山并不太远，但是并不影响这个水的使用。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山是曾经的海水退去后形成的岩丘，后来随着地壳的运动露出地表，厚度并不深，大约在几百米左右，而且这种岩岩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固体形态，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流动作用。

0: 侧颌骨是沿着断层发育而成的，地势相对较低，同时颌骨中也形成了很多线性分布的裂隙，裂隙的深度要远大于岩山，并且距岩山有一定的距离，地下水沿着裂隙上涌，形成涌泉的过程中并不会流经岩岩层，因此并没有溶解岩层的盐分，是清澈洁净的淡水。这样的泉眼沿着台勒维丘克河谷还分布有多处，它们与河谷中的天山雪水一起，不仅灌溉滋养了附近的农田，形成一片绿洲，而且清澈甘甜，完全可以满足附近村庄百姓的饮用需求。
1: 天然的泉水的出路无疑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很好的饮用水，这在一个紧挨着岩山的地方来说极其重要。然而队员们心中还有很多疑惑，这里的地下水虽然不受岩岩的影响，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大气降水充实着岩山，尤其对坑里的岩岩不断溶蚀，最后这些地表水呢会变成带着高盐分的卤水，它们最终又都去哪儿了呢？
0: 为了弄清盐卤水与村子的关系，考察组在岩山脚下继续展开探寻。在山脚下，大家看到了一条好像人工垒砌而成的堤坝，堤坝中可以明显看到有盐卤水从山上缓缓流至山下，堤坝内侧是白茫茫的盐池，堤坝外围是绿油油的农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顺着堤坝继续前行，专家发现了端倪，
2: 这些流水就是大气降水后盐分溶解从这个地方就流出来了，这是孔洞或者暗河，流出来后就顺势流到这样的地方。当地的村民非常智慧，为了让这些卤水不影响他们正常生活饮用水包括庄稼生长，就用泥岩围起了一个堤坝，就形成了一个隔挡层。
0: 原来大气降水从山顶进入岩山后会继续向下渗流，溶解了岩岩中的盐分，最后从山下的一些暗河出口流出。为了避免这些高浓度的卤水对村庄产生影响，村民用建筑隔离坝的方式将其牢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最终这些卤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好几片面积很大的岩池。高浓度的卤水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以后晶体被吸出，这些盐晶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形成了一片雪白的世界。仔细观察了这片岩池后，队员们推测每到雨季来临，雨水的流量会很大，这几片小小的岩池不足以储存足够多的卤水，更多的盐水去了哪里呢？考察组顺着堤坝继续向下游寻找，在距离岩山大约几百米的地方，大家发现了大片的人工晒岩池。从高空俯瞰，这些岩池如同颜料盒一样，被切分成多个方格，在岩山下形成了非常美丽的画面。晒岩池里工人们正在作业，原来这里的人们将山顶的岩岩经过淋滤后引流至山下盐田，天然蒸发后形成工业用盐。如此看来，土兹贝西村仅仅依附在岩山周围就是为了采盐用盐。千百万年前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里形成珍贵的岩盐资源， 村中的百姓慢慢发现了这份资源，将其合理利用，并在此长期定居下来，既要用盐还要避盐。当地百姓通过认识自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他们发现了这里的淡水资源，保证了饮用需求，并且建造堤坝排卤晒盐，发挥聪明才智，

0: 投资倍循村的现在以及未来。
1: 千百年来，村中的百姓还发现了很多关于岩盐的使用方法。有些老人会将盐块捣碎，放入锅中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盐块放进布袋中热敷身体。村里的老人用这种偏方来清热除湿，治疗关节疼痛。
2: 与岩盐有关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土资贝西村上演，并传承至今，驱虫、助消化、除湿等等，这座盐山可真的是被村民们物尽其用。除了食用功能，盐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很早以前就是人类寻找和交换的矿物之一。由于它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在古代社会啊，盐也一直牢牢掌握在官府的手中，禁止私自买卖。那么在天山南麓这大片盐山分布的地方，千百年来又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文化呢？
3: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盐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大地需要阳光，
7: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拜城县黑鹰山乡的明布拉克村紧挨着天山脚下，自然风景优美，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这种织机与传统的织机不同，构造十分简单，仅有一个普通木架与一个刀形翻板，便可用来制作帕拉兹。帕拉兹是黑鹰山乡的民间纺织品。首先将羊毛制成毛线后，浸泡在水中染色。染色所用的植物染料取自树上的核桃皮，以及山里的沙棘树根、野山花等，甚至还有矿物染料，历久弥新。待毛线晾干后，便进入纺织环节，把不同颜色的毛线固定在两端，将经纬线理顺，手里的梭子来回穿梭，同时不断用刀形木板将纬线压实，一条色彩艳丽的帕拉兹就在织机的一头源源流出。黑鹰山的帕拉兹大多用来制作马背上的毡子或者搭链。在以前，村子里的人大多为托运货物的行脚商，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在马背上度过。他们护送着食盐、毛皮等货物进入黑鹰山乡的一条河谷中，常常一走就是数月。马帮的兴起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拜城黑鹰山乡，沿着博兹克日格河逆流而上，便进入一个两侧崖壁陡立、地势险要的谷口——博兹克日格沟口。这个谷口是乌孙古道的入口，沿着沟谷一路向北，翻过天山便可抵达伊犁境内。这条古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不仅是一条极具战略地位的军事通道，历朝历代都派重兵在这里把守，也是重要的商贸文化交流的通道。

0: 历史上，由于南北疆之间交通不便，这条古道曾在军事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 这个岩岩的发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很多财富，也因为岩山的存在，我们南北疆的交流通过乌松古道、这个下塔古道串通了南北疆。
0: 盐作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天然形成的沟谷无异于为货物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使得南北疆的资源得以交换。在天山南麓，这样的沟谷有多处，很多沟谷是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河流沿沟谷汇聚在拜城这个盆地里，形成大片的绿洲湿地，成为了天山南北往来的商客重要的补给站。拜城占据着沟通天山南北的有利位置，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盐业的发达，丰沛的水资源，加上交通的便利，让拜城在古代迅速崛起，一度成为龟兹古国的重要领地以及商埠冶炼中心。在拜城县温巴石乡的荒凉戈壁中，几座凸起的炼铜熔炉以及山坡上残留的铜渣，见证了曾经的辉煌。古代龟兹国所辖的拜城盆地不仅有着储量庞大的盐矿，而且还有其他的金属资源，这些矿产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

0: 神秘土丘方阵出现在山林草原，
1: 形如其凡，好似阵地。这些土丘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拜城在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几千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悬崖，悬崖的脚下是滚滚流淌的河流，崖壁上已被雕琢出了大量石窟，这便是克孜尔石窟。

0: 石窟最早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当时龟兹王国的佛教已很兴盛，不仅修建了很多装饰富丽、规模宏大的寺庙，而且还集中能工巧匠和著名画师，建造气势恢宏的克孜尔千佛洞。进入石窟内部，洞壁上的精美壁画充分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壁画中有畜牧、狩猎、农耕、古建筑等场景的描绘，也有一些水生生物的真实写照，既有本土文化的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艺术有选择的巧妙接受，体现了古代龟兹国画师非凡的智慧，更反映了曾经天山南麓一带的富饶与文化交流的印记。克孜尔石窟壁画为深入研究天山南麓的历史、经济、文化沿革及其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图物资料，同时也证明这里在古代早已不是一块孤立而封闭的沃土，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使这里与黄河流域、古印度以及西亚等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这些古文明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产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难得的盐业资源，天山雪水的滋润，干旱戈壁中的绿洲，天然河谷的便捷通道，当这一切集中出现在天山南麓时，就变得弥足珍贵，同时也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食盐、采盐、用盐，千百年来当地先民总结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制作盐碗、纺织帕拉兹这些用于旅途中的便利工具。盐业的发达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龟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在这里碰撞出克孜尔石窟这样的惊世之作，它也见证了这片沃土传奇的过往。
1: 据资料显示，天山南麓盐矿的储量十分惊人，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人类应该如何进行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也成为了我们值得思考的课题。同时，在天山南麓出现的众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民俗，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不仅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最好见证，也对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1: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处暑是满载丰收的节气，暑气渐渐消退，田间庄稼尽数成熟，农人忙着收割，处处皆是耕耘后的金秋景象。处暑节气物候有何新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处暑节气的物候特点和时令养生智慧。
6: 这首诗啊，典型写的是处暑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天地乾坤十简素，讲的就是自然界的万物，它的树叶呀，它的枝干呀，都慢慢的凋零凋落了。整个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肃降的色彩，整个秋天的景象写出来了啊。那么第二句话呢，它告诉的我们是鹰孙捕鸟即乃登，天高云淡，老鹰直上云霄，干什么呢？它要去捕猎，为他冬天越冬贮存粮食，啊，鸡乃登，五谷当中所说到的鸡子，啊，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边再告诉大家。第三句话叫做冷热交替是拳脚，一场秋雨一场寒，进入到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在这个节气，蒙古的冷气流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大地，冷气流和暖气流交替的发生碰撞，所以呢，天气逐渐的凉快了下来。
7: 好，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24节气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这学习好节气啊，我们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呢去了解。我们来看看处暑的天象是什么样的。
6: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24节气，它是用的斗转星移的方法描述出来的。斗柄从立秋转到了处暑，就是顺时针旋转了15度，所以处暑它的斗柄已经指向了西南位置，在太阳黄经150度之上。我们来看一看月令72候集解当中对它是怎么解释的。这么一句话叫七月中处至也，暑气至此而至矣。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处暑在什么时候呀？七月中，农历的七月中。那么什么叫处呢？处是止的意思，也就是暑期到此结束了。哎，也就是天呢慢慢的就变凉快了，没有我们前面讲的是热浪滚滚的那种状态了，有了一丝丝秋风，
7: 桑拿天已经结束了。
6: 因为这个时候呀，太阳 它越来越向南，就和我们这块地理位置上的夹角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太阳光是斜射在我们这块国土面积上的，所以天气慢慢的就凉快下来了。
7: 刚才也说到天地人，我们还要看地象。
6: 我们前边讲过一个节气叫芒种，小麦是在芒种季节收获的。现在我们的节气进入到了处暑，在处暑的节气，那是五谷当中的谷子呀、高粱啊这些农作物在成熟。那么这幅图片呢，也反映了我们处暑这个节气三候之象。我们一候一候的来看。一候，鹰乃祭鸟，老鹰飞翔在高空当中，时时刻刻用它的两个眼睛观察地面，寻找它的猎食。一旦发现是它比较喜欢吃的东西，那它就俯冲下来捕食了。捕下的食物它要一个一个的放在那个地方，好像列了一排排，其实它是在贮存过冬的粮食。但是我们古人认为它放到那地方一排排就和鸡丝一样嘛，所以用了一个祭鸟啊，其实它讲的就是老鹰准备过冬的食物了。二候讲的天地是素，没问题，树叶逐渐逐渐的变黄，田野当中的庄稼它的枝干也在逐渐逐渐的变黄，你看谷子呀稻子呀耷拉下脑袋了，沉甸甸的庄稼耷拉下脑袋了，天空湛蓝湛蓝，偏飘着几朵云彩，一派肃杀之象，丰收的景象啊。三候禾乃登，这个地方的禾就指的是农作物，这个登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它是个会意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它就是两个手捧着盛满了熟食的容器，所以这个灯我们把它引申为成熟的意思，就是熟了啊。所以我们说五谷丰登，那就叫做五谷熟透了，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
7: 那么到了处暑的时节，我们究竟要吃点什么好东西啊，这样来顺应我们的节气，补益我们的身体呢？张教授，
6: 我给大家填个空，说处暑吃什么无病到家。出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
8: 处暑吃酱牛肉，

0: 酱酱，
1: 红烧丸子，
2: 什么都行，
1: 糖醋排骨，
2: 就是对，必须得是解馋的，
1: 也对，因为我们都说是贴秋膘嘛。
2: 对，
0: 我觉得处暑的时候好像还是挺热的，因为夏天嘛，
1: 吃
0: 点哎，对，吃点什么藕啊、绿豆汤啊，是不是挺好的？
3: 吃烤鸭，
0: 吃烤鸭。我闺女说吃烤鸭。
1: 哎，这猜的真是五花八门的啊！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提前为大家准备好的美食端上来，看看谁的答案更加靠近一些。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5: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4: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环节其实非常令人期待。
0: 哇，这个太美好了。我特别喜欢吃鸭。我老公是南方人，然后我们家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鸭子都会吃，比如说有酱板鸭，然后炖鸭汤、莲藕鸭汤，但这个也很好吃。这个应该是叫什么鸭？咱们经常吃的
3: 盐水鸭。
0: 盐水鸭，
1: 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0: 对，特别好吃，
1: 南京的特色啊。
0: 对，
1: 连续别吃光了，留点给孩子。
2: 我都没吃，我喝了喝这汤。其实在老北京啊，还有一个老话叫处暑要吃这个百合鸭啊，就用这百合跟鸭子熬点这个汤啊什么的尝尝。
1: 哎，你看看你那汤里有没有百合？
2: 喝的这就是百合鸭汤。
1: 百合鸭汤，
2: 对，还是挺好喝的。
1: 那肯定是有一抹清香的，我看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处暑的美食是以鸭肉为主的，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张教授？
5: 其实，在处暑节气啊，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么一种风俗，吃鸭子。所以这么一句话叫做处暑吃鸭，无病到家。
1: 我其实个人来说会选择这个鸭肉，因为我觉得它在水里它是寒凉之物，所以可能是会比较清热一些的。
5: 您说的很正确，因为到处暑这个季节了嘛，虽然天气有点凉快，早晚温差稍微大一点，但是在中午白天它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些的啊，因此这个时候呢，自然界当中还是有着温邪的存在。温邪容易伤及人体的津液，尤其是容易伤及肺的津液，而且在这个季节当中降雨量也慢慢少起来了，所以自然界当中呢有燥气，当然也是燥邪当令。所以一温一燥合起来，那它叫温燥之邪。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它。刚才丁鑫你讲的非常好，是鸭子，你看它在水里边走呢。所以中国古人按照取向比类的思维方法，它生活在水里边。所以鸭子呀 从它的性味归经上讲，

0: 它药性略微偏寒一些，它归我们人体的肺经、脾经和肾经，它具有着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哦，
1: 太好了。
0: 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说你熬点鸭子汤喝，或者炖点鸭子肉吃，当然就可以缓解、改善或者预防这种症状的发生。
1: 那么盐水鸭其实大家吃的也比较多了，而且这个制作工艺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是比较好奇咱们这个百合炖鸭怎么做呀？
0: 据我的了解，在这个百合鸭当中呢，它不仅仅有百合，它里边还放了点陈皮、菊花和蜂蜜啊。那为什么这样去放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对它进行解读。鸭子，我们刚才讲它生活在水里边，它本身具有着滋阴润肺的作用。百合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滋阴润肺的佳品，而且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时令之材嘛。所以在这个食材当中，鸭肉和百合按照中药配伍的特点，那它就是君药了，就是君品，两个合起来，那它就具有了滋阴润肺、保护肺筋的这么一个作用。再看它里边还放了点蜂蜜，蜂蜜本身它具有着润燥的作用，它既归肺经又归脾经，还会大肠经啊，滋阴润肺、健脾益气、润肠通便吗？所以蜂蜜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当中，它是一个臣，它辅佐前面的鸭和百合来对肺进行滋阴。当然了，里边还放了点菊花，菊花一定放的是黄菊，因为白菊入的是肝经，黄菊入的是肺经。黄菊在这里它具有着疏散风热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在处暑这个季节当中，它不仅仅是燥邪当令，上及人体的津液，天气还稍微有点热，温邪也在里边，所以我们要防稳燥，那么一定要把温热之邪去除掉。所以这味药物黄菊在这地方也是一味佐的作用啊，佐使的作用，干什么呢？要疏散人体的风热之邪。最后里边放了一点陈皮，这个陈皮在这里边量不大，但是它在里边的作用确实不小。因为陈皮从中药学上来讲，它味儿有点辛，略微有点苦，它具有着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么一块百合鸭，它典型的起到的是既可以护肺筋，又可以防稳燥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这样的鸭汤的话，这个规格就高了。我们在家里如何来自制呢？
0: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炖鸭的方法是一样的。500克的鸭肉，然后放上10克的百合，6克的陈皮，这样呢，我们一块用清水去炖它就可以了。当然了，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可以放点相应的调料去调味就可以了。炖上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候，把菊花放到里面，因为菊花它很清清，它有点芳香的气味，所以你如果放的时间过早了，这个芳香的气味就没了。所以在中医当中经常有后下的这种方法。菊花放到里边和蜂蜜放到里边呢，我们再炖上个10来分钟起锅就可以了。
1: 其实制作方法也非
0: 常简单，很简单。
1: 处暑时节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可以给到大家呢？张教授，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滋阴的，一个是止咳的。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叫太渊穴。
1: 太渊？在手掌上，这个怎么找呢？在大鱼际的
0: 下方。
1: 下方，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起找一找。
0: 来，我告诉大家怎么找啊。把手掌伸开，这个地方看有个骨头，有个高高的一个骨头。
1: 对
0: 在医学当中呢，你看

0: 外边的这个骨头我们叫桡骨，里边的骨头呢叫做尺骨，桡骨前面有个小疙瘩，我们把它叫做桡骨茎突，找到这个疙瘩，
1: 找到这个高高的这块骨头了吗？
2: 找到了。
0: 哎，再往上走，个窝，看到没？
1: 一个窝凹档。
0: 哎，有个凹陷处，在这个窝里边，小学童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1: 找到这一块，
0: 有没有感觉到你手指下边有蹦动的感觉，跳动的感觉？你的手往外边稍微偏一点儿，这个穴位就叫太渊穴。
1: 那这个穴位我们要是按压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0: 太渊穴，太渊穴，太是大的意思，你看从造字上来讲它比大还多了一点儿嘛，所以太是大的意思。渊，你看它前面有三点水，所以渊呢是很深的意思。所以我们针灸学当中很多穴位它都和山川河流湖泊日月星辰相关的，太渊，太渊，那就是这个地方太深太深了啊。所以太渊穴呀，它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意思嘛，从它的这个名字上我们都知道它和水有关系，很深的水池子，所以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作用啊。这个穴位刚才小学童都找到了，你们自己可以在这地方去按揉按揉，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去按揉按揉。
1: 所以在处暑时节，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按压我的太渊穴，是不是？
0: 两边
1: 还有这边，
0: 对，我们这个穴位是对称的，每一个穴位大家可以一次按压2到3分钟，它是双侧的。推荐的第二个穴位呢叫膻中穴，我们首先来说它的位置啊，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小学童们在正中线往下走拉一条线啊，然后把双侧的乳头连起来拉一条线，在这两条线的交叉处就是这个穴位。
3: 这个部位真的很疼，
0: 这个穴位啊按起来确实略微有一点点疼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了膻中穴呢？在《黄帝内经·灵枢的海论》当中，它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膻中者气海也。小学童都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海呀，说江河湖海，为什么叫海呀？
1: 海纳百川，
0: 水多吗？大吗？所以在中医当中，大凡叫海的地方，那它一定是多的地方，所以膻中穴叫气海，那么说明它这地方的气多哦。所以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宗气汇聚之处。哎，这个宗，宗就是重的意思，多的意思。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按压它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宽胸理气哦。这个地方的气多吗？哎，又在胸部吗？可以宽胸理气，通过宽胸理气的作用而达到僵逆止咳的作用，和太渊穴合起来，一个养阴，护了肺阴，一个止咳，治疗了由温燥之邪导致肺的宣降失常所引起的咳嗽的症状。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5: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海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处暑时节，残余暑气还未散尽，秋燥慢慢显现，燥邪容易耗损人体津液，进而损伤体内脏腑，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处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处暑养生的奥秘。
4: 这个处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甲骨文里面没有，经文里面有了。这个字呢，它是两个部分，它的左下方像个人，它的右上方呢，那是一个茶几。这个字后来到篆文里面就比较清楚了，左边呢那还是一个人，那右边呢那个几几案就是桌子，就很清楚了。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就是指，也是指这个人啊在那个几案在那个桌子上停下来，所以叫得几而止，它是从几从止。那么再到后来，我们会看出它加了一个虎字头，那也是代表了读音，所以构成了一个形声字。那这个字呢就念个楚，楚暑，楚是啥意思啊？是止住这个暑气。来，我们再看暑这个字啊，小篆啊，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日，两个日，中间呢还有那些火星火苗，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热啊。说文解字上说，热也，从日者生，它从的是日，日是代表的意思，那个者呢，哎，他说是代表声音，那处暑连起来就表示暑气终止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天气转凉。
2: 好的，谢谢张老师。谈到了处暑啊，是暑气的终止，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卢老师，这个到了处暑还是挺热的，特别是中午的时候，这怎么理解呢？
5: 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处暑的时节呢，阳气呢开始慢慢的收敛了，但是在我们体感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啊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民间呢有很多的谚语来形容处暑时节的这个气候特点。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就是说虽然到处暑暑气开始渐渐消散了，它早晚呢可能是凉些了，但中午温度还是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就又有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谚语，这个谚语还跟养生有关，就是春捂秋冻。
2: 是一般中国妈妈都常说。
5: 对，但是这个春捂秋冻啊，它其实呢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呢从热的天气到这个凉的温度过渡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是有助于我们逐渐的耐受的，而且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机体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所以呢它是不太建议天气一凉爽马上就穿很厚的衣服啊，就捂着。第二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谚语有关了，因为它中午的气候还是蛮高的，如果我们很早就穿着很厚的衣服就开始捂上了，那么它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我们机体的毛孔它就会大开。而我们到了处暑进入这个秋天以后啊，它早晚的气候温度其实是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出汗，然后呢很容易受凉，反而更容易感冒。哎，所以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下考虑呢，我们其实到了这个早秋的时候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2: 嗯，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猜一猜处暑时节的养生的关键字。两位嘉宾猜一猜这个字儿，它可能是什么字儿？
6: 你看这左边这个是流水，右边这下边的是菜盆，上面那人呢就跟那儿石头鱼啊，或者是炖鱼什么的那意思。
2: 最确定的应该是偏旁三点水啊，但是右边呢有点难倒大家了。
7: 对，
2: 到底是什么呢？鲁毅老师帮我们来揭晓一下。
5: 好，这个字儿确实跟水有点关系，它是一种液体啊，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自身的一种很特殊的液体，叫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中医里面这个金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啊？我们经常说金液，金液连着说，但实际上呢，金和液它其实是不同的。金呢是指我们机体里面比较清晰的、比较清亮的这么一种物质，它起一种滋润的作用。我们经常说这个望梅止渴，口舌生津，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这种只有比较清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止渴，是吧？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金呢它主要滋润我们的皮毛啊、皮肤呀、口腔啊、眼睛啊、孔窍这些地方。那么相对应的液呢，就是指比较稠厚而且有填充作用的，它呢就是填充在我们的脑髓呀、关节呀，哎，这些地方。所以这个筋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因为在秋天呀，我们说虽然暑气渐退，但是呢它依然呢这个温度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时候秋天的燥邪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处暑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邪气叫温燥，就这个燥邪它还偏热，所以呢非常容易伤及我们机体的津液，因此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呐、眼睛干呐、鼻子干呐、皮肤干啊，甚至是大便也干。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养生的重点在处暑节气就是防温燥、护肺经。
2: 是的，我们说到要关注金的补益啊，是因为在处暑时节燥开始越发的猛烈了啊。
5: 对，
2: 谈到秋季的干燥，问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啊？
7: 我觉得挺明显的，首先从头到脚说，头发干起静电，就你稍微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头发就炸起来了，
2: 换了个发型。
7: 对，然后眼睛干，就是特别像我戴隐形眼镜的，隐形眼镜这样一卸下来，我的眼睛都很难睁开，就是特别干涩，早上起来也是特别难睁眼，就觉得眼皮儿把眼球给粘住了，就这种感觉。然后皮肤干，我儿子这个季节基本上洗完澡必须抹油，他不抹他晚上睡觉他就痒，然后一挠就是一个白印子，
2: 是的，
7: 就这种感觉。然后嗓子干，我基本上睡前都得放杯水，半夜可能起来得抿一口，不然的话也觉得早上起来这个嗓子也不利索。
2: 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就是一个干一个燥，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哈，补津液确实非常关键。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津字怎么就演变到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张老师如何帮我们梳理一下津字的演变的历史脉络。
8: 我们来看津这个字，这个字啊，它在经文里面，你看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左边呢那是水，右边下方是一条船，那么上面呢一个水字，再加这个像鸟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构成的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就是淮河的淮，它原来就是指淮河。在古文当中呢，它就写为什么？左边就是一个舟，就是一条船，右边呢整个的就是淮河的淮。到小篆里面，哎，它就是一个水字旁，这边呢给它简化成了一个字了。津这个字啊，本意啊它就是渡口，就是码头。那做人体上的这种液体也叫津，比如说吐液啊，口中的津液。还有什么呢？我们出汗，那也叫汗津，这个是就引申意思。
2: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谈到我们这个津字的哈，我想问一下卢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处暑时节我们得注意津的补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5: 这个其实要说到保津液呀，我们其实有很多个方法了。我特地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不同的美食，它是一粥一汤，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7: 哎，我这个看着就润，
6: 哎呦，这是我这么多年喝这种代茶饮

0: 吧，嗯，最好喝的一款，
1: 什么滋味，什么口感，
0: 又甜又香，嗯，这里头甜的是那个梨的甜味，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哎呀，这回口还干，嗯，然后它香香在哪儿啊？它里面有杏仁儿，它有那种杏仁儿的清香，再加梨的清香，搁在一起呢，还是那么的柔和。它这个叶子我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小叔，咱这粥感觉怎么样？
2: 这个粥其实上来的时候，第一眼看我觉得很眼熟，因为我家里也经常做，就是银耳、百合，这都是常用的。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像姜一样的东西，嗯，但是不是姜，因为没有姜味儿，嗯。然后还有一个像人参一样的东西，但是也没有参味儿，嗯。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
1: 是，先问一下卢老师，卢老师，咱们先从这碗粥说起吧。这粥它是不是大有来头？
3: 对，这个粥啊，其实呢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肺肾阴虚而引起的肺燥啊引起的咳嗽这么一个名方化材而来的。这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汤，它的名字是不是就感觉到非常的有来头，是吧？那么百合大家都知道，百合是一个入心肺经，有补肺阴而且有宁心安神这么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固精，精是指什么呢？可以猜一下。
2: 那肯定是跟就是五行有关吧，金木水火土。
3: 对，
0: 金是，
1: 想一想哪个脏器对的是
0: 肺。
1: 好，所以固金汤就是让我们的
2: 固肺，
3: 特别棒。对，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肺部的问题啊。当然它这个固金呢其实含有一个固本培元滋阴养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百合固金汤啊，它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滋阴养肺而且还补肝肾之阴的一些药物来治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药物，我们说君药啊，其实就是百合和麦冬。那么百合和麦冬呢，它都入心肺经，都有这个润肺止咳养阴生津的作用，所以呢这两个药呢是这个方子里面最重要的药。那么它配合了生地、熟地和玄参，那我们知道这几个药物它都是入肾经的，它可以补肾阴，嗯，所以我们说肺肾之间它是一个相生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了这个地黄啊、玄参啊这类的补肾阴的药呢，可以更好的让肺阴呢得到滋养。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用了当归和白芍，这两个是一个养血的药。那么这两个药物呢，一方面啊，我们说养血呢可以柔肝，可以敛治这个肝火犯肺引起的这种咳嗽，另一方面呢血也属阴啊，所以呢养血也可以滋养我们的阴液。最后三个药呢其实就是专门治标的啊，就是由于阴虚导致的这种燥咳，那我们用了一些止咳的药物，有贝母、桔梗还有生甘草。那么像桔梗这个药呢，它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止咳化痰药，另外呢桔梗它其实还是一个粥级之药，它可以载药上行，专门入肺经啊，所以呢它可以把整个这个方子的作用呢集中作用在我们的肺部啊，最终呢可以起到一个固本培元养肺肾之阴而止咳养阴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大有来头的啊千古名方百合固金汤。但是您刚才谈到我们这碗粥跟这个方子有着紧密的关系，
3: 对，
1: 应该不能是方子的所有的食材药材全放到粥里，那就不是这个滋味了。
3: 对，这个方子里面如果我们都放进去的话，这个味道估计孝叔就该哭着喝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从这个百合固金汤里面呢取了这么几个药啊，给大家一起煮成的粥，主要取的是百合和桔梗这两个药，然后搭配了一些银耳来共同熬制的。这个方子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就是取肺的这个作用啊，
1: 是。
3: 所以对于我们秋天呀，其实燥邪伤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肺为焦脏啊，它喜润恶燥，所以当这个燥邪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会有一些咽喉的干痒，甚至是疼痛，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干咳，或者是痰少而黏，有些严重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咳嗽非常明显，甚至呢会这个咳嗽带血丝，像这些呢我们说都属于燥邪伤肺的，嗯。那么燥邪呀，我们说其实只能用润的方法，所以养阴用清润的方法来治疗，尤其是温燥，我们要用一些性偏凉一些，哎，同时呢还有滋润的一些药物来养肺。
1: 嗯，你看我们这个粥是大有来头，嗯，是根据我们一个千古名方化材而来的。
3: 对，
1: 那连续哥喝的这个代茶饮吧，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
3: 连续的这碗汤同样也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

0: 叫桑杏汤。
1: 好，顾名思义，确实有杏仁还有桑叶呀。
0: 对，刚才连续说这个看到里面有一些叶子不知道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桑叶。我们这个桑杏汤呢，其实主要是治疗温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子。温燥啊，它其实呢是胡居通他创立的这个方子，非常好用。就是在早秋的时候，我们如果感受到温燥，表邪被痹了，被温燥所

0: 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身体有点微物风寒啊，但是呢身体又还有点发烧。另外呢，我们会有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会有一些咳嗽，包括大便的有一些干燥等等。那么这些症状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温燥所伤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既要清宣，用一些辛凉的药物来清宣解表，同时呢又要用一些滋润养阴的药物呢来抑制燥邪。所以在桑杏汤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治疗的思想，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呢用桑叶，我们说是一个辛凉解表药，同时呢它也入肺经，所以它还可以止咳，那么它是君药。这个杏仁呢是一个降气平喘止咳润肺的药物，所以桑叶和杏仁在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药物，一宣一降，一解表一降气一润。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基本上把温燥的治疗的思想就浓缩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其实很有名的方子，叫做栀子豉汤啊，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有栀子还有淡豆豉。那么栀子豉汤呢，其实它是最早出现在伤寒论里面的，它是治疗有瘀热，就是瘀热在内啊，容易这个郁郁微烦啊，或者是这个心里面烦躁，晚上心中懊浓睡不着觉啊，哎，它是治这个的。那么这个小小的两味药组成的方子呢，组合在这个汤药里面呢，其实它也有一个清解郁热的一个作用，就是燥邪啊，如果不解的话，它会有郁热在胸，有些人他是会心烦不眠的。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沙参和梨皮，大家都知道这个梨是有生津润燥的作用啊，
1: 是的。
0: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用梨皮呢？其实梨的很多的养分是在皮部的，它呢有这个清心润肺，而且可以降火滋阴生津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呀，梨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的成分还有黄酮类的这类的营养成分呢，在梨皮中其实是聚集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煮梨汤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梨皮洗干净之后呢连皮来煮，养阴的这个效果其实会更好一些。那么沙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肺经可以益胃生津的这么一个药，就是益肺胃之精，所以呢沙参和梨皮在这里面呢就起到一个清润凉肺养阴生津的作用。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这个方子组合起来看的话，它就可以非常契合我们温燥犯肺的症状。
1: 而我们讲根据这个名方化材而来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我们的桑杏饮啊。
0: 对，
1: 确实就简单一些，有桑叶，有梨，还有炒杏仁。
0: 对，
1: 可以强调一下，炒杏仁不是生的杏仁。
0: 对，因为我们入药啊，我们一般用的是苦杏仁
1: 啊，
0: 但是苦杏仁呢，如果你不炮制的话，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要炒制过以后入药啊，来减轻它的毒性。但即便是炒制过的，我们其实也有剂量的一个限制啊，我们一般来用九克以内。所以这个方子呢，我们就是用了桑叶杏仁，取这个桑杏汤之意，然后加入这个带皮的梨来煮的汤。所以呢，连续刚才喝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甜凉润，同时其实它也非常契合我们秋天燥邪伤肺的这个养生的智慧在里面。
1: 老师，我们讲到这一粥一汤啊，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更适合哪些朋友去选择其中的一款呢？
0: 它俩还真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啊。我们说百合固精汤它是固本培元，特别适合我们体质本身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呢，正好又赶上了这个燥邪伤肺所引起的这种咳嗽，所以百合固精汤呢它是更偏重于这类人群。而桑杏饮呢，它适合是初得感冒，就是我们说有表症的情况下，所以大家会看到用了桑叶这种辛凉解表的药物在里面是作为主要药物的。
1: 这也正是我们处暑时节一个养生的特点和关键了。那在处暑时节，陆老师有什么祝福送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吗？
0: 处暑时节凉风送爽，我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在欣赏这个多姿多彩金秋的同时呢，也能够与各种的幸福美好还有健康呢如期而遇。谢谢。
1: 太好了，处暑时节确实让我们的云也清淡了，风也清凉了，暑尽秋来，也祝各位一念秋安。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二位，
0: 谢谢
1: 明哥，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2: 鲑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3: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2: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4: 哎，这地下的它给凝固了。
2: 什么独特烹饪， 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4: 现在锅

0: 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1: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2: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物流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当时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1: 哎，这地上就开始凝固了。
0: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2: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0: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青山绿水，湖泊瀑布，湖北黄石，一个历史古迹与自然风光并存的地方，由此衍生出品类繁多的美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米、面、鱼、蟹，这些大众熟知的食材被黄石人演绎出了各种花样。什么样的美食竟然需要编织？
2: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做的特别像小学时候那种手工体验课。
1: 手持电钻是为了制作哪种食物？
3: 现在有种楼上在装修的那种嘈杂感。
1: 鳝鱼、红烧肉、大米能碰撞出什么美味？
2: 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1: 本期味道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水中至鲜。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水是生命之源，滋养万物，哺育生灵。在黄石有200多处湖泊，水中鲜历来是黄石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在众多淡水鱼里，有一种鱼肉质紧实嫩滑，味道鲜美，在淡水鱼中独领风骚，它就是桂鱼。中国人吃桂鱼最常见的有清蒸、油煎等等，黄石人却另辟蹊径，把桂鱼做出了新花样。想要看看黄石的桂鱼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张鹤奎，一家餐厅的行政主厨，从业20余年，精于烹饪各种创意菜肴。张大厨和钓友相约钓鱼，是要为一道正在研发的新菜品准备食材。
5: 哎，大哥，啊，
6: 安静点是吧？

0: 起鱼了，起鱼了！哇，那这么快就起一条？
1: 这时，味道调查员才发现鱼钩上没有鱼饵，只有一条甲鱼。张大哥说：“这是路亚钓法。路亚是一种专业的钓鱼方法，用甲鱼饵在水中制造有小鱼在游的假象，引来鳜鱼的主动攻击。”
0: 好有劲儿啊，这个鱼！
1: 鳜鱼肉质鲜美，在张大厨手中，鳜鱼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吃法呢？
0: 那带回去要做什么好吃？
2: 明天作为我儿子吃的。
0: 那我就明天去帮您打下手，可以吧？走。
1: 张大厨说，他要专门为儿子做一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0: 张大哥，像我们的话都是从小吃鱼长大的，那像这鳜鱼的话也是有不同的吃法。
2: 今天我们做个新吃法，鳜鱼节。
0: 鳜鱼节？这是个什么节呢？
2: 既好看又好吃。
1: 鳜鱼节到底是什么？张大厨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再看看桌上的食材，鳜鱼、菠菜、南瓜、甜菜根、胡萝卜，这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呢？
2: 先要那个刀刮。
1: 取鳜鱼厚实的脊背肉，用刀刮出鱼蓉，再放入搅拌机进行搅拌，打成鱼泥。南瓜、菠菜、甜菜根、胡萝卜分别榨汁备用。打好的鱼泥十分细腻，可张大厨说这还不够，
2: 先给它上个劲。
0: 上个劲怎么上啊？这是
2: 加盐搅拌。
0: 上了劲之后跟现在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2: 它有一辆点心豆。
1: 上劲是一种烹调术语，一般用于制作肉丸，加入盐淀粉搅拌，让馅料的口感变得更加紧实。看这架势，张大厨难道是要制作鱼丸吗？
0: 这样它就挂住了啊！现在特别像那种已经打好的那种糍粑。
1: 细腻的鱼泥洁白如玉，只见张大厨将它们分成了四份。
2: 我们先调色给它。
0: 哦，是用这蔬菜调色是吧？
2: 对。
1: 将四种颜色的蔬菜汁分别浇在鱼泥上，搅拌均匀。
0: 调色大师胡小瑞。这无形之中把这个菜香融入到这个鱼香当中去了。
1: 几种蔬菜汁给洁白的鱼泥染上了鲜艳的颜色，张大厨却说这离最终形态还差得远。接下来他要给这四种颜色的鱼泥变个身。
0: 你这样跟下面条似的啊，这样的一串现在是红色的鱼蓉面条。
1: 的鱼面条下锅，随着水温升高，不到30秒便浮了起来。用筷子捞起鱼面条，放冷水中再次定型。这根鱼面条的长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味道调查员1.7米的身高，
0: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1: 可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用鳜鱼做面条呢？鱼面条和鳜鱼节又有什么关系？
0: 我跟张大厨今天是真的没有商量好我们俩穿什么颜色，但就是偏偏这么巧合，我们这个鱼面条还有咱们这剪刀的配色跟我们俩衣服一模一样，所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是番茄炒蛋组合。鳜鱼节怎么做法？我来跟着您一起，好吧？
2: 好，
0: 开动。
1: 两根鱼面条沿方盘子的对角线铺开，一外一里，一双巧手上下翻飞，一根钩子里应外合。几番动作之后，这鳜鱼节的秘密终于揭晓。
0: 哇，这太精致了，我可算知道这鳜鱼节是个什么节了。原来鳜鱼节就是中国节。刚才我好像眼睛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的手学会。

0: 对了没？上手试试。这根够长。
1: 哎，这差不多。
0: 噔噔，这小胡第一次纯手工制作的鱼绒中国结，
2: 打个分呗给我。
1: 90分。
0: 90分，我太满意了。
3: 这可真是创意十足，红黄相间的中国结已准备就绪，另外两种颜色的鱼泥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
0: 这拿梳子有什么用啊？
1: 做的那个形状，让蚕蛹的形状。
0: 哦，真的耶。
3: 别看张大厨不苟言笑，惜字如金，头脑中的创意倒是不少，用梳子给鱼泥造型，做出像蚕蛹一样的形状。张大厨说，这是晚餐的另一道菜，桂鱼蚕蛹。做完桂鱼蚕蛹，张大厨又开始给桂鱼切片做刺身。天色渐晚，三样桂鱼菜肴的半成品已经准备就绪，只待上桌。
1: 菜来了啊，
0: 我们的桂鱼节上场了，好期待哦。
1: 对，这个桂鱼节拿鱼汤啊，主要炫亮吃。
3: 张大厨说，用鱼肉制作面条，就必须选用桂鱼这种肉质紧实、刺少的鱼类，做出来的面条口感好，营养丰富，是老少皆宜的美味。在黄石，人们习惯用打边炉的方式吃桂鱼。
0: 怎么样，味道？
4: 20年好喝的
1: 奶茶，哎呀，先尝好吧。
4: 好喝，甜，蛮甜的。
3: 因为工作繁忙，张大厨平日里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更鲜少用言语表达爱意。研制这道桂鱼节，是他对家人的一片心意，万般滋味尽在不言中。
1: 来，祝你这个学业成长，好好学习，好不好？
3: 秋风起，蟹脚痒。到了金秋时节，螃蟹是黄石人餐桌上的重头戏。西塞山区河口镇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螃蟹菜品大赛。大厨陈友平和几位厨师好友纷纷为创新蟹菜开动脑筋，准备先以菜会友，提前试菜。大江南北，螃蟹的吃法多种多样，大多都是蒸、煮、焖、炖。不知道陈大厨在螃蟹的烹饪上有何创新呢？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去往河口镇的螃蟹养殖基地，陈大厨约他在这里见面。
5: 我要做一道你没有吃过的螃蟹，吃蟹不见蟹。
0: 哦，说起来这么神奇。
5: 对。
3: 什么叫吃蟹不见蟹？陈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门秘技，要做的时候才知道。那么，符合陈大哥标准的螃蟹又是什么样的呢？
5: 所以我要挑那个黄多、肥大一点的，金爪黄毛，知道吗？呢，看到没有？
0: 金爪。
3: 河口螃蟹属于中华绒螯蟹，拥有金色的爪尖、黄色的腿毛、鼓囊囊的白肚子和青绿色的背，是一只肉多黄满的中华绒螯蟹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0: 我感觉陈大哥，您今天带我做的这道螃蟹肯定不一般，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着感觉我马上装修队的，马上要开工了，噌噌噌的电钻，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的吗？
5: 啊，对。
3: 制作螃蟹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多工具？竟然还要用到电钻。陈大哥说，这道菜是他潜心研制了几个月的结果，工序复杂，每一种工具都有妙用，待会儿逐一揭晓。很快，一笼螃蟹被五花大绑上锅蒸制。在当地，螃蟹主要分为两种吃法，一种是家常的油焖蟹，只需将螃蟹对半切开，裹上生粉，过油炸至金黄后捞出， 再用油将辣椒粉等调味料煸出香味，下入炸好的螃蟹，旺火烧制，也能带给喜好重口味的黄食人别样满足。另一种吃法则较为精致，将蒸好的蟹肉和蟹黄仔细剔出，做成蟹粉。蟹粉就是陈大哥做菜要用到的主要原材料。可是将蟹粉单独剔出来做菜的吃法并不稀奇，难道这就是陈大哥说的吃蟹不见蟹？陈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蟹粉准备就绪，但配菜却让味道调查员十分稀奇。
0: 这也是第一次吃到咱们这个猪肉和这个蟹肉结合在一起的。
3: 猪肉萝卜配蟹粉，这搭配确实少见。那么要怎么做到吃蟹不见蟹呢？新鲜猪肉剁馅儿，加入葱、姜、青豆、盐、料酒，搅拌均匀，再放入刚刚拆下的蟹粉，不断抓揉，给馅料镀上一层金色。陈大厨说，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步。
0: 那这个萝卜是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啊？
5: 萝卜我准备给这个螃蟹做个笼子。
0: 笼子？萝卜做一个笼子，这我还挺好奇的。我来看看您这怎么做的。我直接上手削啊。嗯。
3: 没一会儿功夫，一块萝卜变成了一个圆球。
0: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给它掏空。
0: 空心小圆球现在变成。
3: 对萝卜的雕刻还没结束，陈大哥拿起了电钻。
0: 哎呀，现在有种楼上在装修的那种潮拔感。陈大哥，这我能试试吗？
5: 那行吧。
0: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看您这么轻松的样子。
5: 好吧，那你来试试吧。慢点啊。
0: 慢一点。
5: 要转，我就按照它，对，它是均匀的，不然呢，它有的厚，有的薄。哎，
0: 好沉啊，这个电钻，感觉这个就是因为看不着里边，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那个。
5: 你手会感觉得到的，
0: 就只能靠手的感觉来感知是吗？
5: 对。
3: 用钻头打磨萝卜，这样的创意还真是罕见。陈大哥说，带有弧面的磨砂石是他专门为了掏空萝卜定制的，运用抛光的原理，能够将萝卜壁一点点打磨变薄，却不会破掉。这是眼力和手感的统一，越薄越见功力，要想达到他的标准，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功夫。
0: 这么薄的这个萝卜壁，它敲出来声音特别清脆啊。
5: 等会直接把肉馅灌到里面，直接上锅蒸就可以了。
3: 晶莹剔透的萝卜就像一个玉壶，准备装入喷香的馅料，放入蟹黄和青豆打底，再加入蟹粉肉馅，塞满后倒扣在盘子里，入锅蒸制。陈大哥说，要想吃蟹不见蟹，还需要再一次画龙点睛。
5: 等会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啊。
0: 还能变魔术？哎，哎，这一滴下去它就凝固了哈。
5: 对。
3: 这瓶橙黄色的酱是什么？为什么遇到水就会凝固成小圆球？
0: 爆浆的感觉，它里边是浓浓的那个蟹黄味儿。
3: 陈大哥说，黄色的酱是海藻蟹黄酱，将蟹黄碾成粉，加水，用搅拌器搅成蟹黄酱，再加入适量海藻酸钠进行搅拌，让蟹黄酱变成更加浓稠的液体，装入容器。海藻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增稠剂，而让粘稠的酱变身爆珠，关键就在

0: 在这碗其貌不扬的白色颗粒上。这些白色颗粒学名叫钙粉，遇水会被分解成钙离子。当海藻酸钠遇到钙离子，可迅速发生离子交换，生成凝胶。所以海藻蟹黄酱与钙水接触的刹那，瞬间在外表形成一层透明膜，给蟹黄酱裹上了一层外衣，里面却是液体，吃起来才会有爆浆的口感。萝卜球出锅，将剩下的蟹黄下油锅煸出香味，倒入事先熬好的鸡汤，勾芡，浇在盘中打底，最后点缀上蟹黄爆爆珠，陈大哥独家研发的螃蟹创意菜就制作完成了。陈大哥给它命名为玲珑蟹粉狮子头。为了筹备螃蟹节的参赛作品，陈大哥的厨师朋友们也各显身手，软炒芙蓉蟹、油焖蟹等螃蟹菜肴陆续出锅，螃蟹宴正式开始。
1: 你们尝一尝嘛，品鉴一下嘛，对不对？
2: 好，
1: 提些意见嘛。
3: 来尝一下，尝一下。
4: 哇，满满全是肉。好鲜啊，而且带一股清甜味儿。
1: 因为萝卜它本身就有甜味的。
4: 怎么样，大厨评价一下？
2: 我带着什么薄荷尖子放在上面，应该
4: 就再更漂亮一点，点缀一下是吧？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中国人做菜向来讲究精工细作。陈大哥说，用萝卜做容器，不仅是为了造型美观、荤素搭配，更是为了锁住馅料的鲜味，将蟹香和肉香都裹在萝卜球里，吃起来口感更加水润嫩滑。一道玲珑蟹粉狮子头，不仅蕴含了厨师的巧思，也让匠心在蟹肉飘香中得以呈现。

0: 在距离黄石市40多千米的地方，是大冶市刘仁八镇。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稻米，也产鱼鲜，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据说有一种鱼在秋季最为肥美，捕捉的工具也十分独特。
1: 哎，刘哥，今天到底是要找什么去啊？而且你这筐里边这铃铛就叮叮当当响一路了。
2: 今天这个叮当响，这是神器。
1: 这是什么神器啊？我看看。
2: 这个是来探测用的，我们叫鳝鱼的神器。
0: 刘和佐，当地捕鳝鱼的一把好手。他所说的神器其实是一条铁丝，尾部弯曲成钩，头部有一个小铃铛。这看上去超级简单的小物件能捉到鳝鱼吗？又该如何捕捉呢？
1: 刘哥，咱们是怎么在这个水渠里边能找着这鳝鱼的踪迹？
2: 像一般啊，这样的有这个洞看没有？
1: 哦，这鳝鱼的那个窝吗？
2: 对对对，看到这洞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器先放进去，先探测看有没有。
0: 刘大哥在探测器的尾部穿上蚯蚓，探测器放好，很快水渠里就有了动静。
2: 这个鳝鱼头，哇
1: 呀，这个鳝鱼头出来了，这鳝鱼在咬那个蚯蚓。哎，
0: 原来这探测器的作用是为了引鳝鱼出洞，蚯蚓散发的味道能够很快吸引鳝鱼来吃，一旦鳝鱼吃掉蚯蚓，探测器头部的铃铛就会发出响动。确认了鳝鱼的位置，接下来的博弈则更考验耐心。
1: 哎呀，又出来了！哎，又没勾住。探头了。
2: 哎呀，这不叫人。
0: 原来钓鳝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在鳝鱼咬住铁丝的一瞬间，刘大哥反应迅速，猛地一提，靠速度和力

0: 到把鳝鱼拽了上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鳝鱼到底有多长。
2: 曾经徒手抓鳝鱼的我的女侠风范已然不在了。认输。
0: 抓到的鳝鱼十分肥美，鳝鱼到手，刘大哥说他要用这些鳝鱼为家里的晚宴做一道压轴菜。
3: 哎，这边正在忙活着呢，是吧？哎，
4: 他们在做吧。
3: 哎呦，你们好，正在忙着呢。
1: 哎，这个粑粑我好像小的时候见过，这个叫什么来着？
5: 叫印子粑。
0: 印子粑是黄石特有的一种小吃。刘和佐平时在城里上班，难得回家，每次回家婶婶都会做一批印子粑给他带走吃。为了让家人尝尝自己的手艺，刘大哥要用印子粑与鳝鱼一起做一道菜。早稻米磨成米粉，加入热水揉成粉团，揉好的粉团揪成一个个小团子，压入刻有花鸟鱼的各种模具中定型，再刻出一个个带有图案的小圆饼，这就是黄石印子粑。
1: 我来打一个。
3: 好。
1: 哎呦不行，我哎呦，哦吼，打坏了，
6: 太用力了。
1: 哦，用力了一点是吧？嗯，
6: 是啊。哎
5: 呀，轻一点，要合一点。
1: 毁了一个，
5: 要合了一点。
1: 这打坏了也没关系，捏一下再来。
5: 重来，哎，重新再来。
0: 不一会儿，一笼粑粑完成，上笼蒸制。大约半个小时后，印子粑就蒸熟了。热气蒸腾中，米香四溢。
7: 很扎实喽，
5: 真的对家，
7: 你这么炸的，
1: 好厉
0: 害。印子粑是黄石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印子粑平时的吃法都是蒸或者烤，该如何与鳝鱼搭配成就美味呢？
1: 刘大哥，我这一下午是边做边吃，边吃边做，我现在一肚子全是这个印子粑了。所以我们这道菜是什么呢？
4: 鱼米之乡。
0: 鱼就是鳝鱼，米就是印子粑。看着桌上的配料，还有肥厚的五花肉，这几道食材的搭配，味道调查员还真是从没见过。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4: 现在我们鳝鱼进行要切断的。
1: 哦，好。
0: 鳝鱼打花刀切断，放一旁备用。五花肉焯水去血沫，捞起切块，热油爆炒，加入酱油、盐等调味料提鲜增色，加水焖20分钟，盛出备用。少许肥肉煸出油脂，加入鳝鱼段，高温能够锁住鳝鱼肉的水分，热油可以迅速激发出鳝鱼的香味，让鳝鱼段表面绽开花，形成焦酥的外衣，内里却还鲜嫩。此时加入炒好的五花肉，锅铲翻飞中，五花肉的油脂包裹着鳝鱼，旺火炒制下，醇厚的肉香进入鱼肉中，再次激发出鱼肉的香味。
1: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现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辛勤做的这个印子粑了。
0: 印子粑一下锅就裹上了一层酱色的外衣，高温炒制下，淡淡的米香也飘散出来。
1: 哇哦，鱼米之乡出锅喽！没有想到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主菜出锅，蛋皮等辅菜也陆续制作完成，晚宴即将开始。
5: 那一起来吧，
1: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5: 尝一下，
1: 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嗯，印子粑还挺入味的。嗯，而且这印子粑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猪油味，那就是提的那个香味儿。
0: 鳝鱼酥香，外焦里嫩。猪肉软烂，肥而不腻。印子粑吸收了浓稠的汤之后，变得软糯鲜咸。经过红烧后，这道菜色泽绛红，油亮动人。鱼米之乡的鱼米之乡，名字和味道都是极妙的。
1: 好吃吗？
5: 好吃，才香。
1: 有你做的印子粑香吗？
5: 来还香一点。哎，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葵对儿子的美好祝愿浓缩在一道桂鱼节里，陈友平的玲珑蟹粉狮子头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刘和佐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叔叔婶婶们做几道拿手的家常菜。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生灵，美食源于自然，诞生在人们的智慧中，对美食的精雕细琢是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对热土的深情。
1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
2: 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开启属于自己的闯荡江湖之旅。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这两只花豹幼崽而言，生命最初的阶段与绝大多数物种没什么两样。它们在母亲慈爱的注视下无忧无虑地嬉戏。花豹妈妈一点也不担心，斜生的粗大树干提供了一个幼崽可以安全玩耍，它也方便看护的场所。这对兄妹平时还算乖巧，于是花豹妈妈稍微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盹儿。幼崽出生时的体重仅500克，现在它们已经3个多月大了，体重长到了5000克左右。有妈妈守在身边，它们可以尽情玩耍。事实上，花豹妈妈每天只有部分时间陪着它们，其余时间花豹妈妈都不在，有时是去捕猎，有时是去巡视领地。只要妈妈在，幼崽就可以安心玩耍，因为妈妈会保护它们。花豹妈妈一离开，幼崽就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躲进岩石缝或灌木丛中。几天后，在妈妈的看护下，两只花豹幼崽离开了藏身处，又嬉戏玩耍起来。这一次，它们冒险爬上了树枝。花豹妈妈在地面忙着应付一些小虫的侵扰，没有关注树上的幼崽。雄性花豹幼崽总想缠着妹妹打闹，但妹妹似乎没有玩耍的兴致，她对树下的情景更感兴趣。这是一只与她年纪相仿的青腹绿猴幼崽。这只猴子给了雌性花豹幼崽一个好理由，让它溜到地面上好好探查一番。

家出走，雌性花豹幼崽既引起了一些动物的好奇，也给一些动物带来了不安。周围的很多动物都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身影。在长着茂密草丛和灌木的广袤原野上，花豹幼崽显得太过渺小。实际上，只有这只停在它上方枝头的翠鸟才能看到它具体的位置。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已经走出几百米，现在正在休息。由于找不到回去的路，他决定钻到茂密的草丛中趴下来睡一会儿。这只花豹幼崽丝毫不知这样做有多么危险。大型捕食者出于本能会攻击偶遇的其他捕食者的幼崽，这是为了减少未来潜在的竞争者。这头巡视领地的狮子停下了脚步，不过他没有发现就在附近熟睡的花豹幼崽。斑猎狗的嗅觉非常灵敏，再加上他们不放过任何捕食机会的习性，被很多动物所忌惮。等花豹妈妈发现女儿失踪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她立即动身去寻找。花豹妈妈呼唤着女儿，回应她的只有一群猪鸡的啼叫。夜幕降临，对花豹幼崽还有很多动物而言，只会越来越危险。斑猎狗群开始捕猎了。花豹妈妈没能找到女儿，这全怪风。风虽能传播声音和气味，但现在风向不对。通常到了第二天早上，风就会减弱。

阿宝妈妈终于睡着了，不知道今夜过后她的女儿到底是吉是凶。早晨风果然减弱了，只剩微风轻轻浮动着河边的芦苇。这里正是动物聚集的地方，太阳再次升起，光芒洒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斑鬣狗群正在巢穴外给幼崽喂食，唯有这只斑鬣狗幼崽被排除在外。几天前，不知什么原因，斑鬣狗群抛弃了它，留它自生自灭。得不到喂养，它很快就会饿死。超过半数的捕食者活不到成年，花豹也不例外。早上，花豹妈妈没有继续寻找女儿，她守在剩下的幼崽身旁，只是等着。雌性花豹幼崽未能熬过昨夜，它被斑鬣狗发现了，已落入斑鬣狗之口。花豹妈妈看似仍在等待，可她心里明白，从现在起他就只剩一只幼崽了，而这只雄性幼崽也失去了自己的玩伴。不过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总要继续。花豹妈妈需要外出捕猎，只能把雄性幼崽单独留下，雄性幼崽还小，不能跟妈妈一起去。事实上它很安全，只要待在树上就不会有太大

他只睡了一会儿，就被鸟叫声吵醒。其实，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精彩无处不在。花豹幼崽所在的这棵树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上还挂着猎物尸体，不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一只斑鬣狗守在树下等着捡漏，花豹幼崽正在啃食猎物的腿肉，它上方的树枝上有一只雕鸮正静静地看着它，仿佛早已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花豹妈妈储备了几天的食物，暂时没有了捕猎的压力，不用为了果腹而奔波。这次她可以带幼崽一起外出。花豹幼崽将见到将来可以捕猎的动物，例如猪鸡、鹧鸪。擅自离开妈妈的鸵鸟、雏鸟、松鼠、猴子，还有油猪，

这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总有一天，这些动物都会成为花豹幼崽捕食的对象。花豹最喜欢的猎物中，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胡狼了。花豹捕猎的物种超过

胆大的花豹幼崽已独自前行数十米追踪小岩羚。小岩羚是一种小型羚羊，重量只有10千克左右。小岩羚望着花豹幼崽，但花豹幼崽没有继续靠近。在外出途中，花豹妈妈一直留意着幼崽，小家伙也很乖，它会不时地跑回妈妈身边与妈妈亲昵。花豹幼崽虽长大了一些，但还是离不开妈妈。花豹妈妈在前面带路，会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幼崽是否跟上。今天，花豹幼崽要和妈妈一起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目标，她要教儿子如何捕猎。首先，要悄悄地接近猎物。最佳位置后准备突袭。花豹幼崽远远地看着，没有错过任何细节。这次突袭非常迅猛，花豹妈妈没犯任何错误。现在妈妈吃饱了，便让幼崽享用猎物。

0: 独居不是孤僻，而是花豹妈妈进化出的生存智慧。在狮群与斑鬣狗的威胁下，它以绝对隐蔽保护幼崽，精准掌控每一顿猎物，更用一对一的教育传授给幼崽顶级猎杀技艺。有研究显示，独居雌豹幼崽的存活率远高于那些生活在高密度竞争区域的个体。有时，孤独本身就是最好的铠甲。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季节更替，雄性花豹幼崽已经6个多月大了，它需要了解各种新知识，比如花和昆虫，哪些有刺，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花豹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从现在起，他开始独自探索。他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或许是为了尝尝某种有治疗效果的植物，或许是为了观察潜在的猎物。一整天，花豹幼崽都在妈妈领地中心的一小块区域里四处晃悠。每一次花豹幼崽都不会走远，只会走上几百米。它的状态十分放松，

熟悉的区域内漫步，并将这些地方作为固定休息点。花豹幼崽会花时间梳理皮毛，这是猫科动物特别喜欢做的事。如今，花豹幼崽已经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但它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它们生活在同一区域，相距不远。不过，它们有各自的生活节奏与安排，也很少见面。母子俩靠独特的方式保持联系，他们会用叫声呼唤彼此。灌木丛间常常回荡着他们粗犷的叫声。由于性别差异，母子俩的叫声截然不同。即便相隔好几千米，年轻的雄性花豹也能准确分辨妈妈的叫声。花豹不仅听觉敏锐，还和狮子一样拥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因此能够远距离交流。母子俩听到对方的叫声便放下了心，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年轻的雄性花豹继续前行，而花豹妈妈抓到了一只黑斑羚。虽然雄性花豹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与母亲的联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他唯一的社交关系。即便是堪称独立典范的长颈鹿，也常常结伴而行。雄性花豹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成群的动物，这些动物有兄弟姐妹或眷群相伴。一路上，雄性花豹遇到了不少成群结队、举家出动的动物。他有些羡慕，毕竟有了同伴，做起事来也会事半功倍。

可他自己却是孤零零的，与妈妈不在一处，完全没有群体捕猎的优势。雄性花豹已经成年，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它必须捕猎大一点的猎物，但它尚未完全掌握捕猎技能。羚羊幼崽比啮齿动物或蜥蜴

此刻，雄性花豹正在前行追踪一只小岩羚，准备用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捕猎技巧发起攻击。那就是先悄悄逼近猎物，然后果断突袭。

假以时日，雄性花豹会越来越熟练，直到完全掌握捕猎规则。不管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能通过精妙的伪装获得一定的优势，让他们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对抗。雄性花豹也有可能发现不了距自己仅几米远的小羚羊，

月黑斑领时，雄性花豹十次有九次失败，但只要成功一次，便能满足它一周的食物需求。新一轮雨季到来，花豹的日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新生的幼崽变多，捕猎也就更容易。捕食者可以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捕猎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自然更多。

一天，正当雄性花豹吃饱后四处活动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打破了雄性花豹平静的生活。雄性花豹听到一阵陌生又熟悉的叫声，那是它妈妈的声音。妈妈就在附近，离它很近。雄性花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上次遇见时，它还没有成年，现在它已经完全长大了。事实上，雄性花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片刻迟疑后，它仍快步朝妈妈走了过去。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他们重温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像以前一样舔舐对方。

可是很快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改变。尽管母子俩的互动看似在打闹，而温情之下却暗潮汹涌。母子俩都表现出了攻击性，但又克制住了。花豹妈妈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儿子已经两岁了，是时候开启自己的新生活，离开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领地了。

奇怪的是，在离开之前，雄性花豹用身体在灌木丛上摩擦，仿佛是想要在这里留下青春岁月的痕迹。

0: 生存不是本能，是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前行？如何判断风向？如何从树上一跃而下，精准咬住猎物喉咙？如何将比自身重一倍的猎物拖上十米高的大树？这些登峰造极的技能，都是花豹妈妈对幼崽一对一的专注传授。如今，年轻花豹离开妈妈，它的独立之旅开始了。它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雄性花豹踏上了一场注定的离别之旅。途中，他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同样住在这里的那对

花豹妈妈的领地面积有十几平方千米。领地的东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而西边边界处是乱石嶙峋的小山，那里生活着几只山羚。这些小羚羊是上佳的猎物，然而由于地势的原因，山羚与花豹现在势均力敌。山羚在乱石间行动自如，而花豹也能借岩石掩护伺机伏击山羚。事实上，还有一只健壮的成年雄性花豹在这里出没，它很可能是那只年轻花豹的爸爸。在动身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之前，年轻的雄性花豹必须先做出抉择。他得先决定是否要留在这条大河的这一侧。这条河是他妈妈领地的北部边界。

当然，每年这个时候，他可以像象群那样随心所欲地往返两岸。在雨季，水会淹没沙洲，这片宽阔的区域就会变成河流，无法通行。到了那时，他就只能留在河流一侧，这里也将被巨鹿和河马占据，可能就只有大象还能涉水。

所以一开始雄性花豹留在了河的这一边，朝南行进。翠鸟正在观望，等待最佳时机从树上掠下捕捉猎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翠鸟所用的技巧与花豹如出一辙。花豹在第一道阻碍前停了下来，这里的河面太宽，它过不去。于是雄性花豹向上游走去，寻找更窄的河段，那里有沙洲和岩石，或许能让它顺利过河。

过河后，花豹发现了一条小溪，那里常常有水灵出没。水流平缓而浅，远处有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山脉。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正等待着雄性花豹去探索，看看能否在此建立自己的领地。不过他要先确认这里没有被其他雄性花豹占领。

惜，这只健壮的雄性花豹早就在这里安了家。它掌控着方圆约2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潜在对手靠近时，它开始行动，巡视自己的领地。这是他威慑对手的策略。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机会，花豹都会捕猎。不过如果天气很热，它通常会白天休息，在傍晚或夜间捕猎。天黑后，花豹的捕猎成功率会大幅提高。花豹的夜视能力很好，它的眼睛对弱光非常敏感，这是因为它的视网膜后方长有反光膜，能让它在黑暗的环境中视物。

许多大型捕食者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要想安心享用猎物而不被抢夺，将猎物拖到树上是一种很

每天早晨，雄性花豹都会再次出发去寻找领地。今天，它爬到了一处有利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下方大片区域，寻找能建立领地的地方。最终，雄性花豹将继续向西，前往悬崖顶端的高地。理想的领地必须猎物充足，最好有大型猎物，这样花豹就不用频繁捕猎。领地里还要有足够高大的树木，让花豹能把猎物拖到树上，在进食过程中不受打扰。理论上，雄性花豹寻找的地方应当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然而好的领地必定存在竞争。花豹用爪痕来标示领地范围，树干上残留的气味正是它用来判断是否有其他花豹出没的关键证据。雄性花豹四处走动，一边走一边听动静，闻气味。

在仔细观察了各种树木与周围环境后，雄性花豹终于确认这片区域还没有主人。于是他纵身跃上树枝，趴了下来，仿佛在宣告，这里是我的地盘，这里是我的家。周围有很多邓羚，这让他确信自己所选领地不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雄性花豹开始熟悉这片新领地。

他寻找适合休息的舒适树干，还发现了几处适合伏击猎物的沟壑。这只花豹在领地里碰见的唯一一个捕食者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猎豹，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猎豹更轻更瘦，一般不会跟花豹发生冲突。

豹同样是捕猎高手，不过即便他和另一只猎豹结伴捕猎，也绝不会跟花豹争夺猎物。雄性花豹似乎已经找到了理想的领地，这里宁静祥和，没有竞争者，它无需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在地面上悠然进食。既然选定了领地，也该让其他动物知道这片土地的主

雄性花豹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喷洒尿液，用爪子刨地，这都是在向潜在竞争者宣示领地。

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已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成特定的习惯。岩石上的这些山岭让它想起了妈妈的领地。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雄性花豹经常来到河边，不待在树上的时候，它就躲在岩石缝里。如今，这里已成为它最喜欢的一处藏。

山灵便会警惕地注视它的一举一动。但实际上，只要能看到花豹，山灵基本无需担忧。尤其是这次，花豹正打算离开岩石地带。雄性花豹不是去捕猎邓灵，而是去寻找配偶。这就是建立领地的意义所在。领地主人可以在领地接触异性繁衍后代。一只雄性花豹的领地必须覆盖数只雌性花豹的活动区域。巡视领地时，这只年轻的雄性花豹至少会遇见三只雌性。这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只雌性花豹，几个月前它才刚开始独立生活。第二只雌性花豹年龄要大一些，但脾气暴躁。这只棕鬣狗只要靠近它正在进食

年轻的雄性花豹遇见的第三只雌性还带着两只幼崽。他的眼睛和耳朵都有伤痕，显然这个花豹妈妈

天，雄性花豹正在一节枯树旁打盹儿，突然一阵骇人的咆哮响起，吓得猴群瞬间四散奔逃。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起初他无法判断确切的位置，不过他很快就认出这是雌性花豹求偶的声音，正是他领地上最年轻的那只雌性，在树上见过的那只。发情的雌性花豹会不断发出叫声，想要吸引

经到了繁殖的年龄，不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交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几乎整日待在地上，每天交配近

两只花豹爬到了树上，树上有雄性捕获的猎物，它也愿意跟雌性分享。这是成年花豹唯一。

狮子、斑鬣狗、狐狼和猎豹不同的是，花豹从不同时进食。这种共居关系非常短暂，通常仅维持一周左右。而此时，它们似乎并不急

时光流逝，雄性花豹曾经钟爱的那个岩洞里早已不见它的身影。在附近的岩石上，我们看到了它的后代，两只幼崽在妈妈的守护下茁壮成长。至于幼崽的爸爸，雄性花豹通常是不管带孩子的。历经岁月锤炼，雄性花豹已成为不容小觑的猎手。如今它甚至能独自捕杀与自身重量相当、体型较大的黑斑羚。

0: 这只雄性花豹会在喜欢的树上待很长时间，几乎每天它都会趴在树枝上，看着下方的象群去水潭喝水，然后返回。对雄性花豹而言，象群是个永恒的谜题，它也不明白象群为何如此团结。族群精神、家庭观念从未镌刻在它的基因里，毕竟它只是一只花豹。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0: 今天黄金的热度居高不下，引得世人追捧，可很少有人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曾上演过一场更为疯狂的黄金狂潮。史书中动不动就是金千金、金万金的巨额赏赐，仿佛整个王朝都被黄金层层堆砌。可蹊跷的是，西汉灭亡之后，这笔巨量黄金竟骤然绝迹。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也最迷人的悬案——西汉巨量黄金之谜。那么史书记载的西汉巨量黄金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只是古人行文的夸张？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出土了西汉金兽、金柄、麟趾金等大量金器，似乎又为那段传说般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注脚。那么迷雾重重的西汉巨量黄金真相到底如何呢？
1: 赏黄金20万斤。
2: 这西汉难道真的遍地是黄金吗？
1: 1982年，江苏盱眙，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宝贝。泥土之下，一尊金兽破土而出，重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与金兽一同出土的还有金柄、马蹄金、麟趾金等，黄金总量超过20千克。这无疑是一处规格极高的西汉窖藏。如此海量的黄金出土，让人们联想到史书中关于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记载。
3: 那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呢真的是历代都没有，从来没有像西汉的黄金，哇呀，那么多的让令人向往的那么一个多的程度。
1: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料，关于西汉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关键时期，汉王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反间计，由陈平携带40000斤金前往楚地，成功离间了西楚霸王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范增遭项羽猜忌，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乡，客死途中。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他倾举国之力，接连发动多次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因抗击匈奴战功卓著，汉武帝册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同时对全军有功将士赏赐巨量黄金。史记平准书记载，全军将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朝廷国库之外，西汉王公贵族之家藏金数量同样十分惊人。西汉梁孝王刘武十载其去世时，府库中尚留存黄金40余万斤。
4: 汉代啊，黄金使用量确实很大啊。这个《史记》里记载的，说这个无论是做交易啊，还是赏赐功臣呐、啊，还是这个贵族之间、王侯之间的婚姻嫁娶啊，一给黄金就是几十万斤啊，几万斤啊。我统计过一下啊，西汉累计建筑记载的能确定它是黄金的东西呢， 整个说来呢，大概有500吨啊，就是说整个是西汉那个过程啊，500吨。
1: 《史记》历来被奉为信史，司马迁身为西汉当朝史官，得以接触宫廷秘档与朝堂卷宗，所记述的本朝史实皆有据可依，可信度极高。然而，依照书中记载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体量，却让人震惊。这一数值不仅远超秦代、东汉，更是后世王朝难以逾越的顶峰。西汉黄金这种爆发式涌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汉代以后，这一谜团便引发了无数文人学者的好奇与争议。有人推测，汉代文献里频频出现的金，可能根本不是黄金，而是铜钱的代名词，或者一种计价符号。换句话说，史书上那令人啧舌的黄金万金，可能并非沉甸甸的金子。
5: 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关注的时期很长啊，形成一个很突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了，但是大家给这个问题一直还都没有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1: 近年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人们终于有了破解西汉黄金之谜的全新手段。考古人员不仅在江苏盱眙发现西汉巨型金兽，而且在陕西也发现了汉代金饼窖藏。更让人惊喜的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迎来金饰大发掘。这些黄金遗存的重见天日，以实物证据证实了西汉王朝确实大规模使用黄金。
3: 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1: 海昏侯墓园整体呈梯形，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海昏侯及夫人两座主墓、七座副葬墓、一处外藏椁及其门阙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主墓室呈甲字形结构，坐北朝南，由主椁室、过道、甬道和回廊型藏椁组成。回廊型藏椁主要用于存放陪葬品，按功能区分，包括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钱库、粮库、酒具库等。主椁室内呈现出明显的居室化的特点。西室和东室之间有隔墙分隔，棺柩则安放在东室的东北角，采用内外重棺。事实上，这座大墓早年曾险些遭盗掘，盗墓贼打出的盗洞恰好精准落在主椁室正中的隔墙上，最终一无所获。也正是墓室独特的结构布局，让海昏侯墓幸运逃过一劫。2012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园多座副葬墓与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车马坑清理出20匹马、5辆鞍车。及3000余件车马饰件，直观彰显了海昏侯家族的富庶奢华与尊崇地位。 2014年下半年，海昏侯墓园竹果室正式启动勘探与发掘。墓中出土200余万枚、总重逾10吨的五铢钱，还有大批青铜酒器、成套编钟与编磬，出土文物之丰、规格之高，举世震惊。
6: 这个墓的藏品，崇祯墓出土了10000多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是这个青木器、竹简。啊，玉器，等等，其中呢，像那200万枚五铢钱算作一件，5000多枚竹简我们算作一件，是这样来计算的。总括起来，那是以任何一个列侯墓葬，甚至某些诸侯王墓都无法比拟，啊，价值极高。
5: 我这几十年考古中间里面，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一次这个考古工作。整个这个考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享受考古发现的这个惊喜，享受发现带来这个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觉到太幸运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这里面呢，随葬内容丰富，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能打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那些看点比较多。当然，黄金啊也是突出的一点。
1: 2015年11月，竹果室被开启。

0: 在一个长方形的漆盒里，发现了大马蹄筋五件、小马蹄筋十件、零指筋十件。
1: 哎，小心啊，会滑，
2: 好滑。
0: 2015年12月，外国版被打开。棺盖板被吊起，内部露出来了。虽经2000多年掩埋，内棺盖板仍旧亮丽如新。外棺和内棺之间同样埋藏有黄金。在这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96枚金饼、12件大马蹄筋、21件小马蹄筋，以及15件零指筋。
1: 一、二、三，
3: 太重了！
4: 要注意小心点。
5: 哇！
4: 等等，暂停，暂停，
5: 别忙。
0: 另外，墓中还首次出土20块金板，每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000克左右。

0: 彩婚侯墓中出土的黄金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西汉是否真的存在巨量黄金？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6年1月，内棺被开启，棺内除了随葬精美贴金漆盒外，还留存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其牙齿也保存完好。经过进一步清理发现，刘贺遗骸躺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腰部位置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一枚。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灿灿的金饼，每横排5枚，共20排，和此前出土的金饼重量在250克左右不同的是，这100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60克以上，总重量超过了二十。

0: 是6000克。由于墓穴坍塌，棺臼被压扁，这100枚金饼已经深嵌在棺底板之中，难以取出。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下金饼，发现上面竟附着有残留物，
1: 就是有这个棺底下加重的这一层麻布，定位线非常清楚，这上面有一些图案或者叫纹饰吧，还是和棺底下修漆加重有关系。
0: 原来这些图案是麻布印在金饼上的痕迹。
2: 然后因为它墓室坍塌了，大量的那个泥沙泥土都进去以后就覆盖上这个黄金，所以到了我们硬体保护实验室的话，我们就对上面附着的泥土用那个纯净水，完了给它轻轻的用吸毛刷来清洗，这样慢慢的话，这个底下那个金灿灿的黄金就会展现出来了。
0: 工作人员对金器进行了称重，这件大马蹄金重260克，这件小马蹄金重量只有40克，零指金重量大都在76至83克左右，金饼直径约6.3至6.6厘米之间，重250克至260克之间，只有这一枚小金饼有些例外，它只有78.7克。已经清理好的马蹄金、零指金被整齐地摆放在实验桌上，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在经过简单的清理后，这些金器仍光亮如新。考古人员发现马蹄金上铸有上字，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金器出自上陵苑，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上中下竟然全部出现了，看来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3: 它上面有上中下，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颁赐给诸侯王的。
0: 多用于皇家赏赐的马蹄金与零指金是汉代创制，寄托祥瑞寓意的特制金器。关于二者的由来，《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始2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敦煌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将此视作上天降福的吉兆，随即下诏熔铸黄金，仿照麒麟之趾、天马之蹄的形制，铸造零指金与马蹄金。自此，这类金器便作为皇家专属礼器，颁赐各地诸侯王与有功之臣，
3: 用以颁赐诸侯王。因为颁赐诸侯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协瑞是为了振兴国家这个士气。因为在汉武帝的这几年，真的遇到了很多难题，是吧？遇到了很多难题，需要振兴士气。另外呢，用以颁赐诸侯王，也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和谐，在内部起到一种特殊效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马蹄金啊，把林子金啊，把包括这个金板啊，都有了特殊意义。
0: 马蹄金和林子金造型精巧，工艺考究，运用中国传统细金工艺，融汇掐、填、焊等多种技法，以金丝勾勒排布，在金器上雕饰出各式精美图案。
2: 马蹄金、菱脂金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几种，首先它的成型是用了铸造工艺，它的口沿的这个上方都有几圈这种那个纹样，这个纹样的制作就采用了咱们国家传统的那个细金工艺的花丝手法去制作而成的。另外在那个马蹄金、菱脂金上都有镶嵌的这些宝石，它要就宝石有镶嵌工艺。另外它的主身上还有一些水波纹，这些波纹的话也用了那个錾刻工艺。
0: 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马蹄金与菱脂金，在全国汉代墓葬考古中实属前所未有，它们不仅印证了墓主身份的尊崇高贵，也从实物层面佐证了史籍中汉代皇家赐金、礼制用金并非象征性器物，而是实打实的黄金。那么这些金器是不是真金打造，纯度如何呢？金柄和金板也是海昏侯墓中最多见的金器，共出土金柄385枚，金板20件。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黄金制品的成色极高。由于金器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利用钢板托底，分4个方向将这些金器抬起。
4: 对，还得
5: 好，
4: 注意点这个。
0: 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类金器的基体成分进行了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金器主要元素为金和少量银和汞，其中马蹄金和菱脂金的含金量在98%以上，金板和金柄的含金量则在99%以上。高纯度的黄金数据表明，西汉不仅拥有精湛稳定的冶金提纯技艺，官方采金、铸金、赐金的运行体系也已高度成熟完备。
3: 这个纯度放到那个年代，这就是很高很高了，是吧？因为和我们今天这个提炼呢，要比起来的话，今天和古代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嘛。纯度高。在这些呢，是也不仅仅是马蹄金和菱脂金，就是金柄的纯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柄中，考古人员发现有4枚残留着文字：南方海昏侯陈贺元康3年铸黄金1斤。这些文字显示，出土的金柄与西汉当时的铸金制度密切相关。
6: 铸金是什么呢？铸本来是一种酒，高级的纯酒，是正月酿造，8月成熟，正好赶上祭祖。祭祖的时候呢，要用这种酒。你参加祭祀的这些列侯、诸侯王啊，你都得花钱，就是买这种酒，买这酒来祭祀。啊，实际上就像皇帝敛财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为了应付每年的献铸金这个活动，祭祖活动，每个有封地的贵族都必须储备大量高质量的黄金。
0: 汉代崇尚宗庙祭祀，每年8月长安高祖庙都会举行隆重的铸祭大典。为了制衡并削弱各地藩王势力，汉文帝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铸金制度，要求诸侯王、列侯必须依照封国人口规模进献黄金，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不过在当时， 这项制度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执行相对宽松。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地诸侯势力盘根错节，引发武帝强烈不满。汉武帝借严查胄金之机，以成色不足、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罢免了106位列侯。
3: 汉武帝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措施，要削这个诸侯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你这个所献胄金的纯度来反映你这个忠诚度够不够。他以这个为借口，据说一年之内就削了这个诸侯王，削了多少呢？削了100个。
0: 自此，原本用于祭祀的胄金彻底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也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稳固确立。
3: 那个皇帝立了很大功劳，胄金制度啊，实际上是文帝时候立的，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用的恰到好处，就是用这个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这个势力，把好多诸侯王就给你削国了。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这个手段很多，但是目标一个，一定要打击这个诸侯王的这个势力，强调这个中央王朝，是吧？中央王朝这个至高无上这个地位，是吧？这样才便于他这个一统天下。
0: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早年曾为昌邑王，他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然而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最终受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高纯度金饼，应该正是刘贺作为列侯准备向朝廷进献的胄金。为避免因成色不足触犯胄金律遭受惩处，他刻意提升了黄金的纯度。
6: 你要献胄金，首先检查你的重量够不够，第二成色足不足，就是含金量足不足。为了提高这个含金量，提高这色泽怎么办？就是要对于收来的黄金进一步的加工提纯。所以杨孝林他们呢就发现，是这批黄金纯度都比较高，高达99%以上。
0: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黄金，是否说明西汉确有巨量黄金？这些黄金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据统计，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478件，总重量达115千克。 这一考古数据令人震撼，惹人遐想。仅仅是一位遭废黜贬谪南方的列侯，

0: 墓葬之中便能随葬如此成色，百余千克黄金。若放眼整个西汉社会，藏金用金规模岂不是难以估量？不少人由此确信，西汉却有巨量黄金留存。那么，如此数量惊人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关于西汉黄金的来源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黄金古称当，古人赞其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考古发掘表明，夏商时期华夏大地已经开始出现金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黄金文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人们对黄金不再仅仅是本能的喜爱，它的价值逐渐被认可，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列国对黄金也展开了疯狂的争夺与囤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将各国宫廷贵族积攒的金银珍宝尽数收缴，汇聚至咸阳，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黄金储备。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批巨额财富并未在战火中消散，几经流转后被汉王朝完整承接，成为西汉黄金储备最厚重的原始家底。
1: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他统一了六国，把六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批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0: 沙里淘金如今多用来形容费力多、收效微，而在远古，这正是古人获取黄金的真实方式。曾轰动全国，重达286克的三星堆大金面具便由沙金打造，其采集冶炼的难度可想而知。198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兴隆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矿开采实证。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亦有金矿开采相关记载，这说明自战国时期起，古人充分认知自然矿产中的金矿资源，开始主动勘探矿脉，开采黄金。到了秦汉时期，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朝廷专设金官管理金矿事务，推行规模化采金。加之西汉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工具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金矿勘探与开采的效率，黄金产量大增，持续扩充着王朝的黄金储备。
2: 在西安下江巷呢，出了一大批秦的俸泥，就是印章呢使用的时候的俸泥，里头呢就有采黄金。你说明它有职官，这个职官呢专门就是采黄金的。到了汉的时候呢，从理论上来说，就这个开采应该是延续的。我觉得呢，秦汉的开采量应该来说是不小。
0: 此外，有专家认为，西域丝绸之路的贯通亦是黄金流入中原的重要渠道。中 中原丝绸、漆器及精美之物远销中亚、安息乃至罗马帝国，广受域外各国追捧抢购。长期的贸易顺差之下，大量外来黄金沿丝路古道源源流入中原，进一步扩充了汉王朝的黄金存量。依托前朝财富传承、本土金矿开采、丝路商贸通商等多重渠道，大量黄金源源不断汇聚，最终在西汉一朝铸就了空前的黄金盛世。然而学界对此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
2: 来大量黄金的可能性不排除，但这个量很难统计。这几年呢，比方说西北甘肃了等地的简牍出了很多，里头也没见他来多少黄金的。而我们当然丝绸之路首先来说，它是个增值之路，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它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张骞去开通丝绸之路的所谓的凿空之举，是他为了跟大肉孜来合作来打匈奴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最主要的不会是贸易，它是政治性的。
0: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西汉黄金达500吨之巨。然而到了东汉，黄金赏赐规模骤然断崖式下滑，前后相隔不过数百年，同属汉家天下，黄金体量差距却悬殊到令人难以置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那么曾经充盈朝堂动辄万金赏赐的海量黄金究竟怎么回事？它流向了何处？
1: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真的是一个让人越探究越着迷的千古谜题。谁也没想到海昏侯墓一经发掘，直接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它出土的黄金总量远超以往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就算放眼整个中国

0: 这样的规模也实属罕见，前所未有。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猜想：古人向来信奉视死如是生，而西汉一朝又极度崇尚黄金，珍爱金器，那么西汉的黄金会不会随着王公贵族、王侯大臣的离世，大批量被埋入地下，当作陪葬品，常年陵寝之中呢？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国漫。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这个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信打点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这队的风采。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正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啊，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8: 泸州老窖。
19: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0: 立白感恩欢度节，
21: 立白大师香氛，
22: 真香！
23: 立白洗洁精，
24: 不杀手。
2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6: 真划算，
27: 还得是立白。
2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 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30: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4: 助力出行更智能，
3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独山汉石，佛陀飞天，笔墨丹青间描绘着东西交融的生动画卷。
1: 汉人商队和胡人商队呢，就在这个桥上相遇了。
0: 一窟藏世界，万卷写千年，方寸密室内究竟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2: 藏经洞为什么会被封闭？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件文献能够清楚地记载它封闭的原因。
0: 丝路万里，驼铃远去，文明相遇的传奇依然在敦煌交织共鸣。
1: 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近乎完美的一种结合。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元林，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为您讲述丝路藏针。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年轻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发起反击匈奴的河西之战。霍去病誓扫匈奴，凭借非凡的军事天才，把匈奴赶出河西地区。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于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到公元前111年，又分别设置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来，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又在敦煌的西部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两大关隘，史称列四郡、巨两关。自此，中原王朝开始经营西域，河西之地归属汉王朝版图，敦煌从此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开始它灿烂辉煌的历程。
1: 我们现在看第一幅图，这幅图呢是绘于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第323窟北壁的一幅壁画。这幅图呢描绘的中国历史上与丝绸之路开拓很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这幅画面为什么会画在莫高窟呢？对历史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被称为凿空之壮举。那么它也影响到整个此后丝绸之路和东西方的贸易文化交流。那么这个图为什么画在莫高窟呢？我们知道李世民家族呢身上有一半的胡人血统，但是呢中国人都要讲究正统，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是帝室之胄呢，就说我姓李，我是老子李耳之后。所以在唐初的时候呢，一直在宗教国家层面呢一直是打压佛教，抬升道教。这时候呢佛教不干了怎么办，他们就抬出这个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张骞出使西域呢是本来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佛教徒把它巧妙的嫁接，就说是张骞出使西域是当年霍去病从匈奴的王战中得了匈奴人祭天的金人服下，后来汉武帝把他供在甘泉宫里面
3: 经常去朝拜，
1: 但是这是何方神圣无人所知，于是就派博望侯张骞到西域去求取金人的名号。
3: 在这幅张骞出使西域图的上部就绘了一个汉式的楼台亭阁，代表甘泉宫，里面呢就画有两声立佛像，这实际上就是所说的金人。
1: 这样的嘛，就把这个历史故事和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个时间呢提前到西汉，而且呢说是皇帝去请的。唐初的时候呢，就这种佛道之争的背景下绘在了这个敦煌莫高窟里面，那么无意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回顾评调那段历史的一个很珍贵的画面。张骞通西域以后呢，汉王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相忘于道，特别第二次张骞出使西域，他的副使呢已经也到了今天的伊朗。到东汉时期，班超搬运夫子开拓西域，整个西域特别打通了。一直到13、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彻底去带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呢，这条大通道呢就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啊。我们看到图上呢，就是从敦煌出发啊，汉代的时候是南北两道，到三国

0: 头是南北中三道，北道呢就从敦煌的玉门关出去，一直到今天的吐鲁番，沿着天山以北，最后到达丛林，就是帕米尔高原。中道呢，就是沿着天山南路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交界处，经过丘兹这地方呢，也到了帕米尔高原。南道呢，从阳关出来，沿着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上面交界处，经过今天的楼兰、和田、刹车一道。三道在中亚地区交汇以后呢，又进一步分为三道，西北道到今天的俄罗斯南部，绕过了高加索山脉，中道呢就经过中亚今天的乌格斯坦，一路向西，
1: 经过了古波斯、古巴比伦故地，到达了地中海东岸，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后来呢，又一分为二，向北，经过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呢，一直到达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罗马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南路呢，从巴勒斯坦地区呢向南，沿着地中海东岸呢，可以到达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0: 南道呢，就经过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南亚印度本土。作为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呢，重要性呢，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决定的。我们看到，它的敦煌的北面呢是辽阔的蒙古高原的南边的延伸的戈壁地带。它的西边呢是世界第十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端延伸的大概有2.2万平方公里的库姆塔克沙漠，它像一把蝎子一样插入今天的新疆、甘肃、青海之间，在敦煌的南面呢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向北边的祁连山和阿尔金山，那么得益于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呢，就在戈壁荒漠包围的这个祁连山脚下呢，形成了小小的敦煌绿洲，也就有了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呢，这是敦煌复兴的叫做玄泉置的遗址。玄泉置呢，它在西汉时期设立，它一直到西晋时候的公元4世纪才失去作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我们看到上面就是祁连山脉，敦煌的三危山向东的延伸，它的南面呢就是当年的丝路，敦煌和瓜州这的交通，所以它在这个交通要道呢就设立了像类似一个这个驿站的作用。门朝东开，在它的西南这个角上呢还有角楼，就瞭望哨总扼敦煌和瓜州之间的交通。上个世纪90年代呢，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大约20000多枚汉简，就记载了西域这些货物前往中原内地的报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它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海关的一个作用。下面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很有意思，它呢跟前面第一张图一样，也是绘了一个在敦煌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丝绸之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什么呢？就是绘于晚唐的时候的第156库的这个张议潮统经出兴图。张议潮是什么人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安禄山14名叛乱呢，对唐王朝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这时候呢，河西包括沙州都空虚。这时候，吐蕃呀，藏族人祖先吐蕃趁势就从青藏高原打下来，就占领了敦煌。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开始，一直到大中二年，公元848年，60多年，敦煌这地都是由吐蕃来占领。在吐蕃发生内乱，无暇他顾的时候呢，这个张议潮他是敦煌的大万族，他就起兵，那么就把吐蕃就赶出沙州，然后呢又派出10队人马，就向朝廷长安进表，表忠心，我们归唐人了。那么其中一路人马就到达了长安，到达长安以后呢，朝廷也派了一个大臣呢到这地方来表示慰问。张议潮呢也被朝廷就奉为瓜州、宜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等11州的节度使，这样的话就从沙州一直到陇右呢，就全部有归于这个中原王朝的统治。张议潮后来病故于长安，活了有74岁。他的这个侄子张怀生继任节度使以后呢，为了纪念他叔父的功劳啊，然后就开了这个洞窟，今天编号第156窟，然后在洞窟的主室的南壁和北壁分别画了他的

叔叔叔母的出行图，表现张议潮当年统军出行的那个威武雄壮的庞大的场景。算下来有13个画面，分3个部分，前面是仪仗队歌舞娱乐，中间呢骑着白马，穿着红袍服，他头戴普头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张议潮，后面还有他的一些禁卫兵，还有骑猎。东环呢就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一个货物中转站，我们在东环周边地区发现的文物呢都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左边的这个呢，这是就是玉门关这个汉代长城发现的这个我们西汉时候的织锦，绿底黄花与蓝色呢进行梯次交接的面料非常讲究，是这种织锦呢，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丝绸面料。这个呢，这是东环扶阳庙16国墓葬头发现的这个西凉时期的河西当地的制作的绞线绫，质地非常轻薄，广受中亚西域的人们的喜爱。我们在藏经洞的文献看到了一些记载了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一些香料、高档的织物、金银器、寺院里头用的一些法器。这时呢，我们看到的呢一个波斯银币，正面是波斯贝鲁斯国王的头像，大概公元5到6世纪之间。背面呢是波斯的拜火教，我们知道波斯人信苏罗亚斯拜火教的火坛啊祭坛。这种波斯银币呢，在丝路沿线呢有好多，那么就反映出这个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一个就是硬通货吧。这部分呢就是东环壁画中呢反映丝路贸易的场景，汉人商队和胡人商队呢就在这个桥上相遇了。我们知道佛教讲开洞窟塑佛像是个修功德，同样的修桥铺路打井治病人也是个做功德。那么这个经变里头就讲这一个人呢，他修了一座桥，桥修好以后呢，这个商旅畅通了。我们看到这边骑着马的这个头扎方巾的是汉族这个商人，马上拖的货物，哎，正好呢，这后对面呢就是骆驼啊驮的货物，后面毛驴驮的货物，园林哎窄袖的胡穿的胡服的胡人，啊胡汉商队相遇，这个画家还是非常有哎这个人文的这个底蕴的啊，把这个场景就画得很好。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东环呢，作为国际的一个商贸这个都市呢，啊它壁画中呢描绘的虽然是反映的佛教的信仰，但是呢它用大量的这个很贴近现实生活，甚至就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呢，来往了解丝路贸易。这个呢是盛唐时期的莫高窟第45窟南壁绘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们知道观音菩萨呢是救苦救难，其中一难呢就是救盗贼难啊，他就是这些商人，我们看到呢毛驴驮的货物，头戴高顶熏帽，撩腮胡子，强盗呢拿着刀头扎方巾绑腿留下买路钱。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些商人就双手合十啊，我们看到上面的板题啊就写呢，当他们双手合十的时候念口诵观音名号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这个刀就断成7节了。这本来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今天拨开宗教的迷雾呢，我们看到画面非常写实。这些身目高的是西域商人呢，就是当时生活在中亚一带的很可能就粟特人的商队。哎，你看他们前面那个有卸下来的货物架，还有前面一捆一捆的扎的这一个织物，就给我们反映了就是丝路贸易呢它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灾人祸还是也有事情发生，商人也不容易。那么就是当年的丝路贸易的人呢，他们各种风险都是有的。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这是晚唐时候呢开凿的85窟，是非常大的一个洞窟，它的窟顶东壁画的一个经变画面中啊，经变画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肉铺子，架子上挂的一方一方的肉，就跟今天我们这个卖肉的一样，这个屠夫呢正在这地方切肉着呢，架子下呢是被杀掉的还没来得及解剖的一个那个羊或一个一个动物，这两个狗呢，一个狗在案子下面吃骨头，另一个爬着等着呢。这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呢，其实是反映的就是这个丝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东环也罢，是整个丝路贸易中它这个商业情况。我们在东环莫高窟的藏经洞还发现了唐代人的商业词，就跟现在走过路过啊，不要错过那个商，也是我开了商铺，我的货物商铺里头什么样的货物都有，哎，你们都要进来看一看，看一看也好。还有的呢讲他这个铺子里有啥货，他各种各样的那个香料呀啊，就说东环在那时候呢这个商埠和这个商业都市的繁华的场景呢啊。

0: 从这些点点滴滴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呢就是莫高窟的409窟，他画的这个砖书上看到我们头上这个三个像翎毛冠状的这种身穿龙袍，它是回鹘砖。那么有的学者认为呢，它不是敦煌也不是河西回鹘，是西周的，就是今天的吐鲁番的高昌回鹘的时候，回鹘啊，就大概北宋末画出了穿的龙袍，他的是到莫高窟来进香了，我做一个功德，我画上表示我供佛。我们看到王妃这种回鹘砖的这种这西周回鹘的场景。我们看到这一张呢也很有意思，这是就是元代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孙子，他有孙子叫西宁王苏莱满，他当时是统治甘肃、青海，甚至到一直到新疆的哈密，这个都是他来统治。苏莱满呢，他在元的执政年间到莫高窟去，看到莫高窟一片颓废、颓败啊，然后呢，他就和他的儿子、侄子们就整修了一下莫高窟，然后立了这么一个碑。这个碑现在藏在我们敦煌研究院的陈列馆。这个碑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它中间是一个阴刻这个四臂观音，周边呢上下左右呢，我们看到用六种文字。莫高窟下面呢是梵文，哎，古印度梵文，梵文下面呢我们看的是古藏文，哎，在它的右边那最外面我们看的就是回鹘文，然后这面就是8斯8蒙文，这面这个像汉字又认不得的字呢就西夏文，就六种文字就写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都怀疑马可波罗是不是到过中国，我个人觉得呢，就从马可波罗他记载他从罗布泊到经过沙洲看到敦煌，在他的游记里写着呢，这是看到偶像教徒，偶像教就是有佛像，那个信奉佛教的嘛，对吧？还有涅斯托利派，就是我讲的景教。我想如果马可波罗他本人不到的话，他道听途说能写这么细吧，所以这是我个人，我觉得他很可能来过中国。那么当然就马可波罗的记载和我们这个六字真脉真言碑，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敦煌在丝路上它融汇多元，这种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这么一个历史真实。
1: 敦煌飞天，它有着怎样美妙的传说？五字翻飞，月英灵动，究竟有多少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看见？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丝路藏针。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0: 这样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再来看一看这幅壁画了。这个大家我可估计我不用我讲，大家一看这画面可能会勾起一些儿时的回忆啊。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动画片《九层楼的故事》，它是在北魏时候绘展。我们知道佛教讲释迦牟尼他成佛呢，并不是因为他是释迦族的太子，而是因为他前生啊不断的累世修行，修大乘的菩萨行，最后在他今世成为释迦族太子的时候，他才能出家成道，最后的涅槃啊，进入最高境界。那么在他前世，在他成为释迦太子之前的故事呢，佛教叫他本生故事。而这个故事呢，九层楼故事呢，表现性是非常独特，它是从故事的两边向中间，所以故事的高潮冲突点呢就正居于画面的中间，我们看到的正是画面的中间。这个故事呢非常流行，在印度壁画中有，在我们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有，在敦煌壁画中也有。有意思的是，按照佛经的说法，就是这个路呢是长跪跪着下来，莫过窟这个敦煌这个他是站着呢，临危不惧啊，啊，大义凛然。我前面讲了印度壁画、克孜尔石窟那个都是跪着呢，但是敦煌他站起来，因为一方面他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另一个把中国人士大夫的那种威武不屈那种精神气节表达出来。其实这个也就画面头看出这个佛教中国画的一个侧面啊，很有意思。敦煌壁画中类似的这种细节，这种小的变化非常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幅画，莫高窟公元366年开窟，但是呢现在那个最早洞窟没留下来。最早洞窟呢就是北梁时候的三个洞窟，这是最早洞窟之一的，让我们编号是268窟。这个康行这个柱子呢模仿了古希腊艾奥尼亚柱式的一种建筑形式，一个反卷水涡纹，下面一个柱头承托，在旁边这个洞呢还有模仿的多利克柱式。所以这个洞窟的开作者呢很有意思啊，他肯定有这个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很可能就来自这个西域本土。那么他上面这种平齐叠色这种浮塑造型呢，我们今天在阿富汗巴面石窟，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都可以看到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山东的汉墓这个五梁寺呢也能看，但是呢在这个佛教建筑宗教建筑里头出现呢，我觉得还是从西面来的。敦煌石窟艺术呢，其实它是我们一般说它是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一体。说到敦煌石窟艺术的时候，这三个不能分开的啊，因为石窟它作为这个绘画和彩塑的一个容纳的场所呢，它本身也是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看到这个北魏时期营建的254窟，它是个中心柱窟。我们所谓的中心柱窟就是这个洞窟呢分成两部分，一进洞窟窟门的前室呢是人字梯形，有船子这个模仿的，后面是个平顶，平顶中间呢一个方形的凿一个方形的这个柱子，从力学上呢一方面支撑窟顶，从宗教信仰角度呢信徒可以绕塔观像，这个四面开龛龛门塑佛像。而这种形式呢其实就是印度的宗教建筑，早期的耆那教到后来佛教它的这种支梯窟，这就是塔形窟的中国变种。稍微晚一点呢，像这个呢是莫高窟西魏时期的285窟，这个洞窟呢是敦煌早期有明确建窟纪年的，大德大伟大通4年，大德大伟大通5年，就是公元538年、公元539年，现在还可以看清楚。这个洞窟呢我们叫殿堂窟啊，它其实也是印度讲堂窟，就毕克勒窟的一种转化形式，顶上是个佛度形顶，中间是一个莲花景星。这个洞窟南壁又隔开了四个小长窟，窟顶周边又绘了一圈，又绘了36声这个长僧在山间的窟里面坐禅的情景。他把讲堂窟和长窟的形式呢结合起来了。这个窟顶四面呢绘了，你们看那面两声这个雷公，中国的这两土的雷公在中国后画像式的就有。这面呢绘了伏羲女娲，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形象，还有开明神兽、呜呼、披电、朱雀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神话的一些神。当然画的这个洞窟里面它已经摇身一变的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了。敦煌壁画中还有大量描绘这个外来的啊非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像这个壁画就是盛唐时期开凿的第217号窟南壁所绘的，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就是群龙顶，哎，这种形式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这种城池建筑形式，这就是西域式的。这个呢就是敦煌最早洞窟之一第275窟北梁时代建造的一个皎皎的弥勒菩萨像。我们看到他这个菩萨受这个犍陀罗艺术这个影响，那我们从他的基本的坐式，我们 和他装饰上仍然看到他这中统装饰感，这个天地条的这种雕刻的衣纹的这种装饰感，这种降陀罗造像的这种意念审美意趣呢，很明显的留存了。我们再看右边的时候，这个呢是北魏的二五四窟啊，就看那中心柱窟，在它的南壁上层的就是人字坯下面呢，这个缺形龛。我们在缺形龛呢，我们汉就是汉式建筑的一个形式，缺形龛那个皎皎弥勒，皎皎弥勒，我们看到它这个两个蛇形的中间呢，就是一个
1: 二龙降珠，
0: 这个呢，也就是降陀罗的这个菩萨像。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二龙降珠图案，画到中国来写意变化，但是呢，这个意念上是受降陀罗的这个装饰二龙降珠图像的影响的。这个呢，是今天藏在那个巴基斯坦的阿赫尔博物馆的降陀罗的立幅像。我们看到它这个袈裟呢质地薄，但是呢衣纹很明显，就是衣纹很稠密，下摆地方呢又显得厚重，这种装饰感非常强烈啊。那么它的左手这个呢是北魏

0: 降脱了福相这种愁眉的疑问呢，也很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了。到北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北齐画家曹仲达的所谓的曹衣出水，衣分贴体稠密。我们在莫高窟呢，北魏的这洞窟二五九窟，我们看到这份昌定府的这个衣纹袈裟上，我们看到衣纹紧紧贴体，很薄。特别是他的这个表情，他面含微笑，很会意，又是一种自省，又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微笑。这就是东方式的这种审美的意趣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些面部上表达出来了。这也反映佛教艺术啊，从西向东，在东方这个地方呢，逐渐跟中国传统的审美习俗啊，中国人的这个伦理观、审美观开始逐渐的结合。那么越往后，这种中国味、这种现实味就越浓厚了。我们看到这两边这四圣塑像呢，这边是盛唐四十五窟的佛龛里面佛的大弟子迦摄，就我们一般读迦叶，其实这个字应该读迦摄。我们看到呢，这个迦摄呢就看着像很憨厚、很和蔼的邻家大叔的一个情景。这个小弟子阿难呢，这里头有一点恬淡，还又有一点含羞啊，就是又觉得好像就那种青年、少年的那种情怀，这个表现显露出来了。我们看右手这面呢，这个菩萨呢，上身呢就搭个斜披落叶，那么它的机体呢很有写实感，而且呢侧着时候呢，它这个小小的肚腩，画家也很形象的表达出来，就非常具有现实生活的意趣啊。那么这个是194窟，也是盛唐比它稍微晚一点，盛唐时期洞窟的一生像。我们看到这一生啊供养菩萨像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世俗生活的一个邻家少女的一个场景。这是在西魏的285窟北壁说法图下面绘的这些皆是菩萨。我们看这两尊菩萨呢，跟前面那个早期的比起来，包衣薄带，袖骨清现，是中原南朝啊士大夫，我们看的竹林七贤、仙风道骨、魏晋名士那种风味，就搬到了石窟，就是深受的这个中原南朝人物造型的影响。这是连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这很好的一种近乎完美的一种结合。
1: 敦煌飞天来自于闻名遐迩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形象，是敦煌艺术的代表。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中，几乎每个洞窟都可见飞天形象。这些飞天形象或轻盈或丰满，或绰约或飘逸，有的翩翩起舞，有的翻转如飞，有的凌空翱翔，有的在歌舞，有的在奏乐，可谓千姿百态。飞天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一种美的象征，完美诠释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趣。
0: 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敦煌飞天的代表之作初唐的飞天，盛唐的飞天。最美的飞天，我们的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呢就推崇盛唐时期的320窟南壁所绘的说法图，上面有四声飞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式，前面一声飞天，右手托着花蕾，回首顾盼，好像在招呼后面这声飞。这后面这声飞天呢，迅疾的两个手呢，好像在呼应前身这个，而且这个云气啊画得很浓重，就衬托出他们这个气韵，包括他这个衣裙啊翻转，就是动感非常强烈。但与之相对的呢，我们看比他稍微早的初唐时候的这两声飞天呢，跟前面这个盛唐时候飞天比起来，它的飘带，它的身体的形状，盛唐时飞天呢，我们知道杨贵妃以妃为媚，躯体还比较明显，但是呢它的云气发得很浓重动姿态很急，仍然是看着它飞天的不想得臃肿。但初唐时候飞天呢，它从隋到唐呢，它身姿非常轻盈几乎就身体呢就没于这个芳菲的飘带和这个反转的衣裙中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很轻盈飘飘欲仙的感觉。这种两种风格的飞天呢，都成我个人认为都是飞天东方飞天的代表。这是285窟南壁的唐空侯的这个霁月飞天头扎髻到后来呢，我们东方乐舞中大量的乐舞场景呢，唐代的经变化里头都有乐舞场景。那么这是中唐时候112窟的乐舞图像，大家一看到这个就很熟悉的反弹琵琶造型，旁边有乐队摇的拨浪鼓，吹的横笛、排箫、箜篌。这个反弹琵琶呢，我们有的说是一种想象，那有的说是一种记忆。据我所知呢，最近北京舞蹈学院的他们已经

0: 有跳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琵琶奏响的，就说明呢壁画中的这个反弹琵琶弹不完全是想象中出，很可能就是当时那一个高超技艺定格在壁画中。这是初唐时期220窟，这个供窟呢也是敦煌当地的翟氏家族大姓开凿的。那么它这个南壁画净土变，北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两边各有两身这个舞姬在跳舞。我们看到舞经方飞啊，迅疾的旋转的舞蹈动作的定格，画家画得非常好。这个下描技艺很高超，这个方飞的这个很有立体感，就是感觉好像在把这个动感和他这个舞经扭转的这个姿势呢，也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那么下两个小圆弹呢，据说呢跳得快了，还是能把圆弹带起来。当然这些都是西域来的啊，都是中亚地区来的，康国。我们的白居易诗里头《胡旋女》的诗，唐诗《边塞诗》里大量描写这些外来的这个歌舞的这个场景，敦煌壁画中也很形象的用这些图像为那些诗词做了个注脚。这是晚唐五代85窟会的这个经变，这个经变里头我们看到呢，中间这个舞者呢拿的舞经，两侧呢各有8声奏乐的伎乐，拿的乐器都不一样。仔细辨别呢，有吹横笛的，有吹笙的，还有弹软的，弹真的是中国传统的，其他的都是羯鼓、腰鼓或者琵琶，这些都是疏勒乐、高丽乐，甚至还有南海乐，都是从你看12种都是外来乐器。那么这些乐舞场面就反映出呢，在中华文化这个循环的这个文化根基上，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宽广的胸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一种文化胸怀和自信。那么除了这个壁画中场景，我们还从其他一些反映世俗生活，甚至具体到婚丧嫁娶的这些民俗生活中，仍然反映出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交流场景。我们看到呢，这幅壁画呢是敦煌盛唐的33窟的弥勒经变的一个场景，弥勒下圣经变，弥勒经变中有许多表现这种婚礼的场景。像这个场景中呢，我们很有意思看到这个在屋外搭一个帐啊，看这个帐篷，宾客都在那个帐篷里面坐着呢，中间是一个酒席围桌而坐，新郎新娘呢正在行这个对拜礼。看很有意思的，这个新郎跪下穿的红色袍服，正在给宾客们叩头，而新娘站在一边。类似这样的场景呢，我们在其他洞窟中也能看到。那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社会，像中原像这种场景是不可能表现的啊。这就是受游牧民族胡族这风俗的影响，这也是男拜女不拜的场景，这也受这个胡族风俗的影响。那也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入赘入妇婚，就是像我们的招女婿一样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说法啊。不管怎么，就他是一个受了这个胡族风俗的影响。敦煌藏经洞唐代文献里面就讲汉女嫁胡，胡女嫁汉，所以这种彝族通婚都是就是胡汉婚姻的一种体现。啊，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呀？是不是星座呀？天蝎座、双子座、巨蟹座、双鱼座。这个呢是绘在莫高窟的61窟的甬道。61窟呢，它是五代时期开的，但是它的甬道和前史呢，经过西夏和元重修，在重修的时候呢，这甬道两边就画了直圣官符和这个黄道十二宫星座。黄道十二宫呢，它是用这种星座的形式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呢，它不是简单的 copy。啊，还是在不断的融合和这种选择啊，所以敦煌它这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呢，我们从这里面都可以广窥一斑吧啊。我就希望大家在看敦煌壁画的时候，欣赏敦煌文化的时候呢用多维度的这种视角来看这些图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谢谢大家。
1: 1900年，一位道士居然在黄沙掩埋的莫高窟中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敦煌藏经洞。这个偶然发现的敦煌藏经洞有着怎样离奇的身世？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丝路藏针》。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元禄偶然之中打开了藏经洞，并在其中发现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等文物，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内容，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然而，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疑问：这些古代文献和艺术品是谁把它存放在洞里的？藏经洞内又隐藏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敦煌藏经洞。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藏经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莫高窟第17窟。这个洞窟呢，建于晚唐时期，在这样一个小洞窟呢，却整整齐齐的原来码放了那么多的古代文献。那我们就说这个洞窟它的容积是有多大呢？我们看藏经洞现在它后边有一个这个佛坛，这个长方形的佛坛呢，它的长度大概是1.78米，然后它的进深呢是0.89米，它的高度是0.45米。那么我们把长方形佛坛占据的空间呢取掉之后，整个洞窟的容积大概是19个立方米。也就是说，我们发现那么多的古代文献文物，它原来就是堆放在这19个立方米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的。其实藏经洞呢，它北壁是有壁画的，那么它的东壁、西壁和南壁呢都是素壁，是没有壁画的。那么北壁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壁画上面背景呢是有2棵树，树下呢一个手拿着一个金，另外一个手执杖的近侍女的形象，然后在这棵树下面还挂着一个布袋，这个包包其实还是挺时尚的，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然后在这边呢，有一个拿着完善的比丘尼，他这个树下呢是挂着一个水壶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就是主尊的这个高僧像，他的两个侍者。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洞窟，它的西壁的部分，西壁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浅龛的。这个浅龛也是洞窟开凿的时候就特意留出来的，然后现在这个浅龛里面呢是镶嵌了红遍的告身碑。其实这个告身碑呢是大中年间的851年唐朝政府赐给红遍和悟真的一个告身。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告身碑旁边的这个彩塑像，就是这个洞窟的主人红遍。告身碑上还写了红遍的名字，红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遍字其实我们现在是很难查到的。这个遍字呢，后来学者认为它是上面一个巧字，下面一个言字，古代就说巧言为遍嘛，就说我们现在辩论的那个辩呀，它本字呢就是巧言为遍的这个巧和言字组成的这个遍字。所以后来大家为了书写方便呢，就把红遍呢就直接写成辩论的这个辩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红遍的彩塑像。唐代其实能够保存下来这样写实的塑像，而且有真人作为原型的塑像，非常的罕见。

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变相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知道整个唐代呢，塑像都趋于写实的风格。那么我们来仔细看红变这身像，它呢身体上是穿着一个我们说的通肩袈裟，把整个身体呢紧紧地裹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最好的就是他的这个表情部分，大家注意，这高僧呢，其实他的嘴角呢有一点点微微上翘，但是他的眉头呢又略略的蹙在一起，感觉整个神情呢就好像若有所思的表情。特别是我喜欢跟大家介绍他眼角的这个鱼尾纹，竖得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说这个身像呢，其实是能够表现当时中年高僧那种庄重持重的这种神情气度的，它跟红变生前应该说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看也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真实。这身像呢，在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的时候，这身像并不在里面，大家都很奇怪是吧？那么呢，这个红变像我们是怎么把它找回来的呢？在1965年，莫高窟的整个崖面呢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加固工程。当时呢，常书鸿先生呢，他领着我们的古建专家孙如建老师，他就说，我觉得旁边362窟里面有一身很好的高僧像，好像这个像不应该是那个洞窟中的，因为362窟是个特别小的洞窟，而且那个洞窟非常粗糙，也没有壁画，然后这个高僧像的头都顶到了那个洞窟的窟顶了几乎，所以说放在那儿非常的不协调。他说，我觉得这个高僧像会不会是红变的像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僧像是不是搬迁到第17窟来试一试。然后他们在搬迁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哎，这个高僧像的背面有一个被细泥封堵的一块小圆圈的部分。他们当时就决定，我们仔细的把这个地方打开看一看。打开之后呢，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发现了一个骨灰袋。这个骨灰袋呢，里子还是用紫色的绢做成的，做得非常精细，然后里面有一张纸包着一些生人的遗骨。那么他们就可以确定，这身像呢并不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竖的佛的弟子像，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古代的高僧的，按他的真容来塑造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于是他们把这身像呢敷了一个木板子，然后把这身像放到上面，结果发现这个塑像无论从它的高度、它的人物比例以及它跟后面的这个背景结合的这个效果，都发现它非常的吻合。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周边再没有其他的能够放高僧像的这样的影窟，所以大家基本上确定这身高僧像了就应该是红变的像。所以红变的像呢，当时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它最初的这个洞窟。这个洞窟的主人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晚唐的河西都生统，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最高的佛教界的领袖红变。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旁边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红变的告身碑。那个告身碑呢，在王道士的时代呢，也曾经被从这个洞窟移到了甬道部分。那么在这尊塑像放回去之后呢，大家又把告身碑重新镶嵌到了这个位置，也发现它非常吻合。那么终于把莫高窟第17窟红变的这样一个洞窟恢复出了它的原貌。那我们说这个洞窟呢，它最初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莫高窟第16窟是红变营建的一个超大型的洞窟了。那么红变是他的功德主，后来学者就认为这个耳洞实际上在红变生前呢，是作为他禅室就修行用的房间。那么呢，在红变他圆寂之后呢，他的族人和弟子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洞窟呢改成了影堂，或者我们也管它叫影窟，就是他的纪念堂了。然后告身碑也立在里面，所以就是为了纪念红变，把这个洞窟最后营建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后来的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们就把红变像给拿出去了，然后把大量的古代的文献和文物非常有序地堆放进了这个洞窟，并且对这个洞窟实行了封存，就是不仅是门被砌起来了，表面呢还绘制了壁画，让它形成一种伪装。在王道士没有开发这个洞窟之前呢，大家看过去是一面墙，上面画的壁画根本看不到后面是有个洞窟的。大家就开始想了啊，就是说这些文献和文物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被堆放进去的。我们翻了所有的藏经洞的文献的资料，我们到现在所有的学者都想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说法。

0: 所以只能根据他出土的这些文献进行推测。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发现呢，有很多文献都是与当时叫道真的生人是有关的。那么道真呢，他的这个生平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十世纪的一个生人，大概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三界寺出家了。从长兴五年，也就是934年开始，他就发愿要收集修补佛经，他打算倾尽一生呢去完善三界寺的藏经。那么呢，他的基本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先登记一下三界寺到底有多少经典，比如说他写了一个《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献。在这个之后呢，他就进行了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他希望这些经典呢能够流传于世，光世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他希望能给三界寺收集一部非常完整的大藏经。所以呢，在他多年修补之后呢，他后来呢又誊写了一份新的文献，我们管它叫《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就是在他修补经文之后呢，他又根据现有的情况，我修补了之后，我的第三个阶段，我应该现在知道我修补之后三界寺有多少藏经了，所以又做了一个新的目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藏经洞的大致的情况有一个了解。那么它最初呢是作为河西都生统弘变的纪念堂出现的，之后呢，那它里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把弘变像搬出去了，很可能跟三界寺道真修补这个佛经的常年工作有关系，作为道真的储藏室和工作室。所以这个里面大量的东西呢，最开始很可能是三界寺的财产。
1: 精美的绢画，珍贵的文献，这些文物为何会被埋藏在密封的洞内？藏经洞又经历了哪些历史波澜？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丝路藏针。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关于藏经洞为什么会被封闭，为什么要存这么多东西，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非常想知道，但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件文献能够清楚地记载它封闭的原因。所以说呢，现在学者们根据藏经洞现存的文献和文物的情况做出了种种的推测，一共呢是有大概这样6-7种的说法。那么第一种说法，我们管它叫废弃说，因为我们确实在藏经洞呢发现了很多残破的经卷，甚至于在古代来说就是过时了、报废的、不太用的东西，但是它是被很整齐的包裹好的存放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就认为呢，在过去崇圣尊经的这种观念支配下，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佛经，它不能随意的丢弃的。那么在这样的观念的支配之下呢，把这些破烂的文书呀、佛画啊，作为不能够亵渎的神圣废弃物，非常规整的存放到这里。大家看这个很有趣儿，这个写的是千字文，今生丽水欲出昆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遍？这其实是古代小孩练字用的一个草稿。那么像这样的写着字的，其实它既不是官方文书，也不是佛经，它就是一个练习本儿这种情况。这个东西对于当时来说也是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的。所以说它这种东西的出现呢，它就支持了废弃说。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说藏经洞的这批东西呢不一定都是废弃。

气的。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叫做避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在11世纪初呢，敦煌是一个非常不太平的时间。那么避难说呢也是有两种说法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当时敦煌的地方政权北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呢，他为了避西夏之难，大家都知道西夏从东往西打，快要打到敦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井上镜的那个小说《敦煌》，后来还拍成电影了。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个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镜头，就是那些僧人在往那个洞子里头去放那些经书。这个呢其实就是避难说的一个小说化了。当时呢有很多学者都接受这种说法，认为是为了避西夏之难，曹氏归义军呢组织人把这批东西藏到了洞窟当中。但是后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不是避西夏之难，因为西夏本身也是信仰佛教的呀，那么认为有可能是避当时的黑汗王朝。在1006年的时候，黑汗王朝灭了于田这件事情敦煌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敦煌人呢又知道黑汗王朝是不信佛教的，于是呢他们就为了避黑汗王朝的战乱呢，那么他们就提前做准备，把这批东西封存到了藏经洞当中。第三种说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书库改造说。在大概是公元1000年的时候，卷轴类的书籍就不太使用了，这个时候主要开始流行折页式的佛经了。那么卷轴类的东西大家不太用了怎么办呢？那就要面临报废的问题，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当时的寺院呢就把藏经洞作为一个藏书室，把原来不用的这些古旧的卷轴类的经典呢统一的存放到了这个里面。我们看就藏经洞里头，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种卷轴式的经典还有社会文书。所以呢当时的人呢觉得这些卷轴类的书籍呢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弃，那我们就把它存放到藏经洞，给它做一个很好的安置。然后第四种说法呢就是说藏经洞的封闭可能跟吐蕃的遗留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藏经洞虽然是发现部头最大的都是汉文的经典，但是吐蕃文的古藏文的文献量也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一个古藏文的佛经。所以说很可能呢是因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是不是人们对吐蕃占领敦煌那段历史特别的仇恨，所以他把跟吐蕃有关系的东西也全部的笼统的都收到一起，然后存放到了这个藏经洞当中。下一个就是这个佛教供养物的说法，这个跟第一个废弃说是很相似的。但是呢他的说法就是说藏经洞封闭的时候呢，非常规整的把这些很有用的佛经和佛画放到里面。那么这些东西他并不认为是废弃的，认为它是有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看这个绢画，这个绢画呢是一个千手千眼观音的经变画，但是它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穿白衣服的女子，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施主为他的母亲阿章，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为他的亡母呢祈愿的超度的一个画，就是把这幅画画了之后想放到寺院里去供养。那么当时呢像寺院里头他们有很多这类的用来供养的佛经和佛画，那他们应该放在哪儿呢？所以当时呢就把它统一存放到了藏经洞里头。这种说法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那个装藏，我们会把一些佛经放到佛像或者是放到佛塔里面。那么藏经洞因为它量特别大，所以就把它装到了这样的一个洞窟当中。那么还有呢我们说第六种说法就是末法思想说。这个末法思想是很有意思的，按照佛经的说法，就是说释迦在世的时候他就曾经预言过，说在他圆寂之后这个世界会经历正法、相法和末法三个阶段。正法呢就跟他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相法呢就是大家认为佛像就可以做释迦、做佛主、做他们的老师，就是以相为师。那么到了末法时代就很严重了，末法时代大家就不信佛了。为什么敦煌这个时候会流行末法思想说呢？因为敦煌当时是向辽朝贡的，辽呢他有一个说法推测1052年末法就要到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佛经佛像都要毁灭了，那大家必须储备一些东西把它先密藏起来。所以在这种纯经已被法灭的思想的支配下呢，那么敦煌呢也是把这些很重要的佛经呢和佛画放到了这个洞窟当中。这就是藏经洞现在封闭原因。我们大家有很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呢它都会有一些支持的证据，但是每一种说法也不可能完全站得住脚，它也会有一些漏洞。藏经洞呢其实它的收藏品可以分成两

部分。第一部分呢，它就是大量的古代文献，我刚才讲了，大概是近70000件的古代的各种文献。它其中有90%以上的汉文文献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佛教文献、佛经、佛典、经律论这些东西特别多。但是呢，非佛教文献占了10%，这10%的内容，我觉得是最丰富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它包括我们传统的经史子集，那么还有道经呀、摩尼教经典呀、景教经典呀、熟文学，还有各种官司的文书档案，这些东西都是特别丰富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所以说呢，作为当时的第一手的资料，藏经洞的这些文献其实它更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恢复一个较为完整的地方史。那么还有我刚才讲过的，它用很多种文字写成的呀，除了汉文，有古藏文、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梵文，各种文字写成的这些文字材料，也丰富了我们正史不太记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献虽然是一个文献残片，这个是英藏的11287号，它叫论世敕书。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很有意思，它那边有一个红色的印章，大家看到了吗？对，就是我们说唐代是实行3省6部制的，那么中书省它是负责起草文件的，地方上有事情要向中央汇报的时候呢，其实由中书省先起草文件，然后呢呈到皇帝跟前，皇帝画一个大大的敕字。这个就相当于怎么说呢，皇帝不是都用玉玺盖章的，皇帝其实画敕就是有效的。皇帝画完敕呢，这件文献呢又会被放到中书省，中书省盖了章子，被放到门下省去审议，最后到尚书省去颁行。这件文献呢，实际上就是唐代皇帝给地方的一个批复，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国务院的办公厅给地方政府下发的一个公文。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在文献里头说皇帝画敕，画敕这个词我们是看到的，但是这个画敕到底是怎么画的，从这件文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真的是像画出来的一个敕字。所以说这件文献呢，它是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唐代的官方的公文，所以它特别珍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献呢，它是夏女夫祠，就是说敦煌文献当中呢，它还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其中呢有一些跟结婚有关的，我们如果把它的新集、吉凶书仪、夏女夫祠还有通婚书结合到一起呢，它可以恢复一个很完整的民间迎亲成婚的这样的全过程。其中呢最有趣的就是这个夏女夫祠的记载，它记得特别生动，它就是用对歌对答的文学手法去记录民间结婚的过程。就比如说男方到女家迎亲嘛，那你到了女方的大门，女方呢要请男方先下马，然后男方给女方要敬献绫罗，女方呢跟新郎啊敬一杯上门酒，然后还要送一首诗叫上酒诗，那么男方呢必须以诗作答，就是古代人他特别讲究用诗文对答的这种仪式感。然后男方真的是在女方家每一步呀他都要作诗，比如说到女家的大门、中门、院内的那个土堆以及堂屋的外堂基的时候，他都要看到什么就给写一首诗，然后夸这个女方家非常好。那么最后呢，他会碰到故意上锁的堂门，我们现在去迎亲的时候不是也要想办法递红包把那个门打开吗？但是当时呢就是要送这个制堂门诗，进去之后呢女方家还会设一个帷帐，然后进行撒帐表示吉庆了，这个时候要送撒帐的词，撤去帐幔呢，那么新娘呢才走出堂门，而且新娘走出来的时候，她那个伴娘呢是要用扇子把她遮住的，然后送入帐幕，坐在床上，那么宾相呢就请新娘下床，跟新郎呢一同吃同一盘的生劳，吃了之后呢又用这种五色的丝线呢去把两个人的脚趾头绑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新郎呢是脱掉礼服，新娘就把她头上戴的那些花饰呀、金果呀全部去掉，二人呢就正式的结发为夫妻了，然后大家就都退出来了，就留下新郎和新娘垂帘安寝，就是一个入洞房的过程了。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我们为什么说是婚礼呀？就是古代的婚礼其实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的。这幅画呢，我们看右边呢，这是整个婚礼拜堂的情景，左边画的其实就是迎亲的情景。那么迎亲队伍前面呢

0: 有一个人，我们看他举着一个火把，最早的火炬手了。他举着这个火把呢，就是表示他其实是在黄昏迎亲的，那个时候天已经暗了。所以呢，古代在这个时候成亲，我们说经过那些程序之后，那自然就到晚上就开始入洞房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结婚的过程，我们再来看看离婚。我们现在一想到，哎，古代人离婚都是休妻啊，感觉对女性是非常不尊重的。但是我们每次读到敦煌的放妻书，就是当时离婚证明的一个范本，我们感觉其实写的真是非常的温柔。他前面呢就会说这个夫妻能够结合，这种缘分写的都是特别深情，什么伉俪情深，恩爱极重。那么他把夫妻不和的原因归结成什么呢？他不像我们现在说，哎，你不洗碗，你不管孩子，夫妻两个人吵架，他归结成说是我们是前世冤家，是上辈子我们就结下了这个怨仇，所以这辈子呢怎么都相处不到一起，就好像猫和老鼠放到一起，那他总是要打架的。所以呢，丈夫呢在写放妻书的时候，他还说既然是上辈子的问题，那么希望离婚之后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就是说希望女方能够重梳蝉鬓，眉少蛾眉，巧逞窈窕之姿，然后选聘高官之主。就是说即使离了婚，他还是希望，哎，老婆你好好的继续保持你的美貌，能够嫁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对老婆是有很多祝愿的。那么到最后呢，他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就是说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就是说我们现在人会说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我们就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就能体会到，既然大家在一起生活有那么多矛盾，那不如大家就离开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开心的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我觉得古代的放妻书写的真的是特别有水平，比现在的离婚协议写得好太多了，对吧？除了文献之外，其实敦煌还有很多绘画品和其他艺术品。那么在绘画品方面呢，也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一件绘画品呢，它就是一个引路菩萨。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菩萨呢，本身它的丰满的这个情况呢，感觉是非常女性化的。但是菩萨呢，他又有这个小胡子，因为菩萨其实在印度最开始呢，他都是男性的，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慢慢呢是经历了一个女性化的过程。然后这个菩萨呢，他右手呢是拿着一个香炉，左手呢他拿着一个像莲花一样的东西，那个莲花的茎上呢有一个小小的飘着的幡，我们现在就管它叫招魂幡。那么他要引导谁呢？就是引导后面穿红衣服的这个女性。这个女性呢也是画得非常的好，她就是典型的这种贵妇的装饰。那么她的神情呢也是非常安详，非常顺从的跟着菩萨在走。所以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为王者祈福画的，它都是这类的佛画。那么我们藏经洞呢发现了这么多东西，近70000件的古代文献，大量的古代的艺术品，我就给大家挑了几件代表性的进行介绍，其实真的是一天都讲不完的。那么我在这儿谢谢大家。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7: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8: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在清浅的水洼中，斗鱼竖起绚烂的鱼鳍，胜负已经关乎存亡。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

0: 标记。
1: 领地就是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动物们可以休息、觅食和繁衍后代。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常会划定范围，保护和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家园。可以说，领地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它是动物们繁衍和哺育后代的地方，也是食物的来源地，或者只是安身之处。但无论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领地，它们都会时刻捍卫它。

伊比利亚猞猁漫步在西班牙的草地和灌木丛中，捕食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兔子。伊比利亚猞猁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范围较大，这有利于它们寻找食物或者伴侣。每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都会竭尽所能保卫领地，这是它进食和繁衍后代的保障。领地如同伊比利亚猞猁专属的狩猎区，它们主要捕食行踪隐秘的兔子。这种小型食草动物占伊比利亚猞猁日常食物的大约90%。领地里的兔子越多，狩猎区范围就越小，反之亦然。兔子越少，伊比利亚猞猁就需要更大的捕猎空间。

午餐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午睡时间，但他只是小憩片刻。现在是隆冬时节，这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正处在发情期，它的叫声划破寒冷的空气，传播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它成功引起了一只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注意，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伯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欧亚舍里同样也会划定领地。他们利用外出寻找食物的机会，用浓烈的气味标记边界。

欧亚舍里通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松树林中巡逻，并借此寻找各种食物。在巡视的过程中，雄性欧亚舍里会不时的小便，以此表明这片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猎物

欧亚舍利的食物不像伊比利亚舍利的那么单一，但在针叶林区可供选择的猎物并不多。这只雄性欧亚舍利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填饱肚子，

会标记领地边界的不只有猫科动物，气味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叫声和歌声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地中海的橄榄树林中，纵纹腹小鸮每逢日落时分就会鸣叫，宣告领地的边界。雄性和雌性纵纹腹小鸮都会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用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越过边界。

雄性负责划定边界，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许多雄性鸟类栖息在位置较高的树枝上，并发出激烈的叫声警告对方。肉锤中攒鸟的歌声很独特，就像敲击金属的声音，能够传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肉锤中攒鸟也因此得名。雄性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雌性的沉默。

特女两鸟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鸟类，它们会发出奇特的歌声，还会随着歌声伴舞。雄性鹤女两鸟一边弯下身体律动，一边大展歌喉，以确保没有其他雄性鹤女两鸟追求它的伴侣。

在同一领地内，黄腰酋长狸的音域很广，他们可以模仿猴子、美洲角雕等一些动物的叫声，甚至还能模仿人类发出的

雄性黄鹞酋长离的歌声一方面可以吸引雌鸟，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雄鸟接近自己的领地。新疆歌曲、苍头燕雀、欧亚曲、红额金翅雀等多种鸟类负责为大自然演奏曲子。这或许是一场为了争夺领地和伴侣而进行的竞赛，但它确实令人沉醉。雄鸟唱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找到伴侣，并将竞争者赶出自己的家园。

0: 平衡往往脆弱而微妙，一次小小的干扰便足以打破既有的平静。蚁群如潮水般涌出地穴，蜜蜂振翅结成防线，一场因意外而起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最终谁能守住家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还有一些哺乳动物通过叫声和歌声来确认领地的边界。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夜幕降临的时候，雨林里回荡着一种凄厉的叫声。

显灵的时刻到了，一群精灵出现了。大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体型最大的狐猴，他们每天都在宣告自己对领地的占有权，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狐猴通常以族群为单位，生活在占地几公顷的雨林里。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因此必须拥有一片庞大的领地，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物。他们主要从领地里获取食物，因此确认边界则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与鸟类不同的是，这不仅是雄性大狐猴的责任，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有成年大狐猴都必须参与其中。每逢日出时分和正午之后，他们就会唱起悠长而有力的曲调。在开始唱歌之前，大狐猴会先爬上树梢，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4公里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用通过打斗就能宣告自己的领地边界，甚至不会与潜在的对手有身体接触。

族群成员聚在一起，唱起了他们特有的歌曲。凄厉的声音在雨林深处回荡，警告着那些入侵者，这个山谷已经被占领了。这是一种和平而独特的方式，可以有效确认领地边界。大狐猴的歌声可以持续3分钟以上，不同族群的歌声长度和旋律各不相同，这样就很容易加以区分。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但无论称之为嚎啕、哭泣、尖叫，还是哀叹，林地中的精灵这个称呼对大狐猴来说还是很贴切的。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但旋律主要是由领唱的两只大狐猴创作的。

他们的歌声除了标记领地范围外，还向其他动物展示了歌唱者的勇气和力量。这一举动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并对周围发出警告。

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雨林里传来的不是大狐猴凄厉的叫声，而是蜜蜂日常忙碌时发出的嗡嗡声。他们正在寻找花蜜、花粉以及成熟后落到地

蜜蜂的蜂巢紧邻一个巨大的蚁巢。目前来看，蜜蜂和蚂蚁似乎相安无事。不过，这种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猴子在树上爬来爬去，树枝随之摇晃。这种晃动引起了蚁群的恐慌，他们立即进入战斗模式，寻找看不见的袭击者。但是，那只猴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于是蚁群开始攻击原本和平相处的邻居蜜蜂。蜜蜂组成的禁卫军顽强地抵抗住了蚁群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只蚂蚁对阵几十只蜜蜂，这场战斗从数量上看似乎是一边倒，但蜂群内部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并构建了严密的防线，无情地消灭攻击者。蜜蜂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后撤，这场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平息对方的怒火。过了一会儿，一切恢复正常，蜜蜂们又一次守护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附近生活着这么多猴子，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0: 地盘之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广阔的土地上，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时，动物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冲突。在安第斯山脉，蜂鸟为了守护花蜜严阵以待，驱赶任何靠近花朵的同类。为了争夺一汪净水，泰国斗鱼展旗迎战，胜负往往在此一举。在沿海地区，潮水退去，生命苏醒，成千上万的招潮蟹钻出洞穴，挥舞着巨螯，整片海滩陷入催眠般的节奏。这是一场仪式还是某种威慑？随着求偶季到来，军舰鸟鼓起喉囊，舒展双翼，一场较量正在酝酿。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在稍远一点的安第斯雨林中，一些动物之间的斗争虽然不那么致命，但也同样激烈。这是紫耳蜂鸟，这种蜂鸟如同绿宝石一般美丽，体型则像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但实际上它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而且极其好动。只有借助高速摄像机，我们才能看清它们不断努力应对挑战并迎击对手的情景。

紫耳蜂鸟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花朵，从花蕊中汲取花蜜。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占有一些花朵，这些花朵是它们领地中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花朵，它们就无法生存。只有每天摄入定量的能量饮料，紫耳蜂鸟才得以生存下去。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寻找新绽放的花朵以及其中蕴藏生机的花蜜。因此，雨林中的花朵就像是天然的小型加油站，为紫耳蜂鸟提供飞行和保卫领地所需的燃料。紫耳蜂鸟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些领地的主人只得一次次地驱逐竞争对手，以防自己的燃料被盗。

小偷不仅会入侵领地，还会霸占他们休息的树枝，因此战斗会持续不断，而且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激烈得多。

在更南边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里，另一场生命竞赛正在上演，这是阳光下的决斗。枯竭的咸水湖岸边，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法比安蜥蜴。法比安蜥蜴能承受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们整天都在忙着捕食沿滩上孵化出的苍蝇。

有时还会躲到阴凉处，享受片刻的凉爽。法比安蜥蜴的领地很小，还会随着它一起移动。每只雄性周围不到半米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地。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至少要与它保持半米距离。闯入领地的雌性将会引

当另一只雄性靠得太近时，它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了。竞争者互相靠近，打量对方，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但色彩斑斓的雄性法比安蜥蜴演化出一种和平的方式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场阳光下的决斗将以舞蹈的形式进行。法比安蜥蜴迈开步子，身体膨胀，露出火红的腹部，同时还观察着对方，避免与其发生接触。沙地上没有血迹，没有任何一方受伤，两只斗舞的法比安蜥蜴中体型较小的一方宣告失败，而赢家则来到伴侣身边。

虽然亚洲丛林里的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里的动物也会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生存大战异常激烈。捍卫领地时，泰国斗鱼格外凶猛。在雨季，泰国斗鱼在河流和稻田中度过，而在旱季来临时，它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泰国斗鱼的领地范围不足一平方米，它们通常生活在水塘中，活动空间有限。凡是敢靠近的动物都会被视为入侵者。泰国斗鱼的背鳍、臀鳍和尾鳍就像巨大的旗帜，热情地挥舞着，宣示他们的领地。

只有颜色比雄性暗淡的雌鱼才被允许靠近。一旦一条雄鱼发现附近有雌鱼，它们就会展开鱼鳍，展示出鲜艳的色彩，试图征服雌鱼并与之交配。雌鱼答应雄鱼的求爱后，它的身体就会变色，体表会出现被称为繁殖条带的垂直线条，颜色也会变深。这就是雌性泰国斗鱼说我愿意的方式。但是如果另一条雄鱼过于接近泰国斗鱼的领地，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

雄鱼会鼓起鱼鳃，张开鱼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如果两条雄鱼狭路相逢，它们可能会互相撕咬，直到其中一方逃脱为止。不过它们通常无路可退，因此雄性泰国斗鱼常会咬死对方。

0: 这次双方速战速决，很快就结束了冲突。不过失败一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在附近的沿海水域，其他鱼类也会用背鳍作为旗帜，蓄势待发。
1: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0: 弹涂鱼或者水陆两栖的生活。它们生活在泥泞的环境中，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路上爬行。

潮水涨起时，弹涂鱼会消失在水中，而当潮水退去，只留下一层淤泥时，它们才会再次现身。此时弹涂鱼就会沿着海岸自由活动，弹涂鱼以沙中的藻类和小型动物为食，利用退潮的这段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当潮水再次上涨时，它们又会失去自己的领地。雄性弹涂鱼仍会捍卫它们的临时领地，但它们的战斗并不像泰国斗鱼那样凶猛，甚至致命。弹涂鱼之间展开的是视觉上的对决，用鳍子交战。每条雄性弹涂鱼都会展开背鳍，就像战旗一样，在海滩上占据一小片泥地，并在那里觅食，希望能吸引雌性弹涂鱼的注意。有时他们会驱赶距离过近的同类，但通常只需亮出背鳍就能避免冲突。在几次三番亮相过后，潮水再次袭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归于沉寂。潮水退去后，弹涂鱼身边出现了一种身穿铠甲的动物。

雄性招潮蟹努力捍卫着这一小片领地和地下的通道。它们巨大的螯足就像一面宣示主权的旗帜，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在打斗时，招潮蟹会尽可能地用它威慑对手。特别的是，如果它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较大的螯足，原本较小的螯足就会变大，便于之后的战斗。

在全球的一些温暖海域，我们可以在岸边看到招潮蟹挥舞着有力的螯足。在中美洲的海滩上，有一种动物像这些招潮蟹一样，彰显着自己的独特魅力。不过，这些动物要大得多，它们就是丽色军舰鸟。

绿色军舰鸟善于飞行，它们利用自己的飞行技巧从海面上捕食猎物。绿色军舰鸟一边集体迁徙，一边寻找食物。它们会争夺鱼类，并在喧闹的聚居地繁衍后代。

在求偶季节，雄性丽色军舰鸟会寻找视野开阔的地点，十几只或几十只聚在一起，表演眼花缭乱的节目，供雌性从空中观看。他们想方设法共享这个拥挤的舞台。每只雄性丽色军舰鸟都无法拥有较大的地盘，只能在仅一平方米的地方活动。无论舞台有多小，演出都必须继续。雄性丽色军舰鸟长有乌黑的羽毛，它们会鼓起鲜红的喉囊，左右摇摆。

在不超过一平方米的领地里，他们要挑选伴侣，解决争端，加入大战，成为赢家或败下阵来。对丽色军舰鸟来说，共有的这一小片领地在生活中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其他一些物种来说，能否守卫好生存空间的边界并确保其安全事关重大。领地就是家园，它或大或小，或短暂或永恒，但总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动物在领地范围内忙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寻求伴侣，并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他们还会通过嘹亮的歌声、精彩的表演，或直截了当的打斗，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绿草阴阴的屋顶公园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 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 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在深圳市宝安区的沙井街道，有一处设计独特的空中公园。这里草木葱郁，风景宜人，但更为独特的是，公园是坐落在一座半地下结构的大楼顶部，宛如给这个建筑物加了一个绿色的盖子。被这座公园覆盖的大楼总占地面积约6.19公顷，相当于8.7个标准足球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楼的内部是一家拥有先进智能技术的绿色水质净化厂。
1: 我们的湖面积啊，大概是89平方公里，项目设计规模呢是30万立方米每天，处理规模全年如峰值处理，如果是满负荷的话，大概是在7300万立方米。
0: 这里就是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也是一家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以往污水处理厂常被设置在城市远郊，以避免其不时散发的难闻气味和产生的噪声影响居民。然而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紧邻海上田园景区、国际会展中心和沙井西部客运站。虽然是污水净化厂，但厂区内部却异常干净整洁，安静的几乎看不到人员活动。有趣的是，仅仅在厂房上方不到5米的地方，就是生态公园。
1: 沙井三期要做这种，上园下厂的这种半地下式的设计，所以也可以有效的和周边的这种，市政公园呢融为一体，可以给市民提供新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风景如画的公园下面，为什么要建一座水质净化厂，而不是一座商业大楼呢？
1: 这里本身是属于填海区，所以在其下边这个像淤泥啊、淤泥层啊什么比较深，这块地呢用来做商居建筑呢确实比较困难。其二呢，原有的沙井片区啊，它有沙井1期和沙井2期的场站，而时间呢也比较久远了。沙井1期是2008年建成投产的，到今天差不多10几年了，所以说整个片区呢也是这个随着这个人口的发展呢 也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现有的这种排水设施啊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现有的这个污水总量了，所以综合考虑之后呢放在了这块地方。
0: 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覆盖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展，除了沙井街道外，还新增了新桥街道以及部分松岗街道，总服务面积达到84.2平方千米，服务人口超过50万。作为一座市政污水处理厂，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负责处理服务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包括来自浴室、厕所、厨房和洗衣房的废水。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污水，对维护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1: 那么这些水里边呢，大家应该也看到有滴滴剂，有洗碗的这种洗洁精啊、洗澡的沐浴露啊等等，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废水里边呢，含碳元素、氮元素、磷元素会比较丰富。那么这3种元素呢，它一旦不经处理啊，进入这种自然水体以后，容易诱发水体的富营养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年这个太湖蓝藻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富营养化，在水体表面会长满了这种蓝藻啊，或者这种藻类。
0: 2007年，江苏省太湖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水体污染事件，直接原因是大量污水流入太湖，导致蓝藻大规模繁殖。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营养化，它是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过量积累引起的。富营养化会导致藻类和水生植物异常增多，这些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溶解氧，当溶解氧被耗尽后，死亡的藻类分解释放出硫醇、硫醚、硫化氢等具有异味的物质以及生物毒素，这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还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该事件最终导致无锡市自来水污染，一度造成生活用水短缺。因此，及时且有效地处理污水，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也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措施。 在这方面，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它还承担着应对极端天气的任务。
1: 像我们近几年经常会有那种红色暴雨，超过100毫米甚至150毫米这种降雨量，那么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外部水源，就像降雨初雨会进入污水管网系统。而且就是因为初雨水，我们一般称就是大概是前半个小时下雨的这种水呢，我们称之为初雨水，因为它会洗刷地面，会把地面的这些有机物啊也会带到整个的污水管网里边来。所以说呢，我们沙井三期作为整个沙井片区兜底的这么一个场站，所以当时也是考虑了承载在汛期这时候呢这么一个初雨的收集功能。也就是说在红色暴雨的时间段呢，是发挥了这个片区兜底的应处理净处理的这么一个功效的。
0: 据统计，2023年的雨季，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的日排水量最高达到了28万吨，这是本地区居民日常所需净水量的好几倍。这一处理能力的提升是对净水厂设计和运营能力的极大考验。面对多重的任务，必须建设一座位置合适、技术先进、处理能力强的净水厂。但建厂之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
1: 我们在前期做地勘的时候呢，也是发现这个淤泥层的厚度啊超过10米，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当时说怎么建一个厂能够把它稳定的这个结构啊能够落在上面，对我们也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0: 在10多米厚的淤泥层上建厂盖房，对建筑的结构和稳定性是很大的考验。那么这座净水厂是如何建设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里的建筑有什么特点。
1: 因为呢，我们整个的沙井三期是采用半地下的这么一个建筑形式，我们建的是两层结构。
0: 设计单位将接近5万平方米的厂区分为不同区域，包括污水预处理环节的粗格栅、细格栅车间，生化处理单元的生化池、二尘池

0: 以及紫外线消毒、高压拖泥等工艺区。每个工艺区都是独立的两层楼结构，其中地下一层是水质净化的工作层，地上一层是操作层，设置有相应的除臭排风管道和安全操作设施。但是这些工艺区建筑的高度和楼层高度都不相同，比如预处理泵房的地下一层深入地下28米，而多段缺氧厌氧生化池直到地下6米，为什么高度都不相同呢？这跟污水的净化工艺有关，而且还遵循了一个重要原则。
1: 水质净化厂呢，它一般呢，它会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啊的一个最低点。所有的这种排水呢，它应该是靠重力自流的，所以说呢，我们的预处理泵房的这个坑底啊，是需要在一个很低的标高，让全区的水都要向低洼地啊汇集。
0: 水质净化厂与市区排污管道的交接处，在水质净化厂的第一个车间叫预尘沙池，这是市政排污管道的终点，这根管道的位置在地表以下17米处。而预尘沙池要接收污水管道里的污水，所以它的位置会更低。结合这里的处理设备，预尘沙池就是这个厂区的最低点，它的底部在地下28.3米。
1: 28米什么概念呢？就如果我们按3米一层的这种商业居住房来考虑的话，差不多超过9层楼的这么一个深度。
0: 当城市污水依靠自重流入预尘沙池后，就要开始进行各种净化处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地下28米深的污水会通过电泵迅速提升至地表以上5米的高度，然后再遵循水往低处流的原则进行后续的净化。
1: 就是我们全厂其实就提升一次，从预处理的泵坑提升到细格栅，就是去除水中漂浮物的这种物理筛分的这么一个工艺处理单元，提升的高度是在35米左右。所以从-28提到地面的正-45，这样加起来大概就是34-35米的样子。但提升完以后呢，这一次提升完以后呢，我剩下全厂的工艺流程呢，全部是靠重力自流来完成。
0: 细格栅车间的底部位于地平面之上5米处，这里是全厂工作层的最高点。从这里开始，生化池、二尘池等后续处理设施的高度逐渐降低，直至最终的消毒过程完成。达标后的水也是依靠自重排入毛洲河流域。这种高度上的差异，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重力简化工艺流程。
1: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工艺，现在全球的水质净化厂基本上都会采用一次提升的形式来进行，因为水质净化厂里面就是用电成本是非常高的一块这种生产成本。
0: 这种提升工艺可以节约净水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从施工方面考虑，想建造污水预处理泵房，就得在地下28米深处的复杂地质条件下挖出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基坑。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中交一航局建设团队，也感到这个任务相当棘手。

复杂地质条件下，如何挖掘28米深的基坑？巨大的混凝土沉井能否安全平稳地下沉？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

0: 深圳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污水预处理泵房在地下一层，根据规划，它是一个长33米、宽25米、高28米的不规则立方体。由于它完全位于地表之下，建设团队需要先挖掘一个底面积约830平方米、高度约9层楼高的基坑，而这一地区是填海区，地基下面有10几米厚的淤泥层。 该用什么办法挖掘呢？
1: 基于现在这个环境呢，原来也是想过，地垫墙维护结构也是比较常规的。地下连续墙简称地垫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城市地下结构的施工技术，特别适合深基坑支护和地下室建设。它的建设流程是： 首先沿预定轮廓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深槽，将预制的钢筋笼放入槽内，然后从底部开始向上灌注混凝土，直至填满整个深槽，最后形成一个连续且封闭的墙体结构。墙体建成后，内部进行土方挖掘，以便进一步地下施工。
2: 地垫墙这一块主要是一个施工的时间呢， 比较稳妥的，比较好的，但是它这个造价也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一些机具啊， 它必须要因为27米嘛， 它是一次成型的，它需要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承造设备，这个设备是比较重的，对于我们这种淤泥子的地基啊，它的承载力不够。然而建设团队发现，
3: 即使能够一次性浇筑高达28米的连续墙，也找不到足够长的机械臂从外部进行挖掘。如果让挖掘设备在连续墙内部作业，地基中的淤泥层又无法支撑设备的重量，
2: 因为上面是有点垃圾土，下面是10几米厚的淤泥，它这个藏力比较软，大型的设备进不去。如果是想进去是吧，可能需要换填了，需要做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个
3: 地基处理啊，这个是费用比较高。
1: 看来用地下连续墙的方法施工成本太高，那么还有其他办法吗？
2: 采用沉井这一块一个公寓沉井法施工，它这个沉井呢就是跟我们那个城乡预制还是有点像，但是它是没底的沉井，就没底的沉井，它这个靠这个侧壁去在吃土以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去挖土，让它去下沉，它是没有底的，
0: 它最后的形成还是有底的，最后沉到底以后再封一下底，就是也是打混凝土钢筋这一块，包括抽水降水以后，就是把这个底封了，封了以后把里面抽干以后，形成一种这种空换结构，你就里面安装设备啊，做一分区啊都可以。沉井法是一种传统而有效的施工技术，适用于软弱地基。施工时构筑一个无顶无底的混凝土格子框架， 依靠框架的自重使其逐渐下沉至预定位置。
2: 沙井三期这个沉井呢，应该算是深圳市最大的沉井之一吧，33米乘以25米的长和宽，下沉深度呢超过25米，所以整个来说呢是采用了沉井这种形式，那么这样呢也是有效保证了对土体的扰动是最少，然后呢又保证这个下沉以后的结构啊比较稳固。
3: 一个是对于地基的要求不高，
0: 如果是周边的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些重要的结构的话，它这个周边的扰动也不是很大，相对来说费用呢，包括一些功效啊，也是比较高的。但是靠自重下沉的沉井结构，需要预先制作出一个28米高的混凝土格子架构吗？这个得是多庞大的一个结构。
2: 其实我们沉井就是， 它是分解预制，预制7-8米以后我们就开始下沉一次，基本上是4次预制结构，4次下沉。分解预制完以后就下沉这个一段，下沉一段基本上接近云地面了，我们再结构一段。结构一段就是我们在里面去下沉的时候是什么？它是在我们不动的情况下，整个土体包括里面的土、外面的土不动的情况下，沉井是稳定的。 但是我们要它下沉的话，我们就是在里面去掏土，把里面的土包括四周的土掏掉，它就直接就是缓慢匀速的基本上就下沉了，达到我们预期了，我们就不掏了，
3: 就不掏土了，它就停了。
0: 原来这次的沉井结构是分节预制的，每段平均下沉高度8.9米，通过逐段组装和下沉，最终形成28米高的结构。每增加一个沉井段，都会在沉井内部挖掘土质，使结构缓慢均匀下沉至目标深度。这种分段方法不仅节省了材料，也降低了施工难度，而且这个巨大的沉井框架也不仅仅是为了挖掘出一个28米深的基坑。
2: 整个结构啊，它将来以后也是成永久结构，不是临时结构。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说，里面还是要下沉到底以后要封底，封底以后上面要分区，分区以后要安装设备啊，以后就是还要做顶管，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污水管的相连是结构的一部分，就相当于说这个水厂的这个进水端就是进水端。
0: 原来沉井就是预处理泵房的建筑框架，用这种方法进行建造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然而每一个约8.9米高的沉井框架重达8000吨，这个庞大的立方体真的能够在软弱的淤泥地基中顺利下沉吗？
2: 超大件沉井就是怕它的倾斜，包括不均匀下沉或是凸沉，这种工艺就是很危险的。
0: 在实验室里，专家们准备通过观察沉井自动下沉过程，了解可能遇到的情况。根据已有的数据，专家们模拟出与实际沉井和地质条件相匹配的模型道具。
2: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沉井下沉的时候一个模拟的这一个沉井的这个石块。
0: 专家将模具放在圆泥上，并慢慢松开手。
1: 从结果来看，在施工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这种倾斜下沉的一种情况。
0: 模具发生了倾倒，为了排除人为误差，测试重复进行了多次，但模具始终向一侧倾斜，无法垂直下沉。
3: 这种情况也不是太好啊。
4: 这个原来是可能是滩涂地，这个里面的这个泥也比较多，也比较软。
0: 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不进行精确控制，沉井结构在施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倾斜，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2: 倾斜大了以后，你调不过来以后，就是它就废了，可能就废了啊！这种只能采取别的方式了，这沉井基本上就是这种方法就施工不了了。
0: 与此同时，地质勘查已经显示，沉井施工区域地质结构复杂，表层是约3米厚的松软杂田土，下面是约15米的淤泥层，再下层是12米厚的砂石层。最底部则是超过10米厚的坚硬花岗岩层，沉井必须穿过上面较软的区域，最终稳固在花岗岩层上。
2: 地质是最复杂的，就是一个是浅滩，一个是有十五米左右的淤泥，还有一个上面是沙棘土，沙棘土其实也挺硬的。

0: 制环境变化多样，想让沉井完全依赖自身重量垂直平稳的下沉几乎不可能。
1: 整个掀起整个产地我们先是要处理的，先是要做搅拌加固啊，先作为一个验算了，包括设计啊，先作为一个实做一些的实类的实验了，验证它，也就是说我们是7%的这个搅拌砖，搅拌砖的这个加固以后，我们这个满足你这个城乡预制结构的一个要求啊，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条件，再去做一些我们实际施工的一些条件，这是前期的要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0: 专家团队决定改善施工区域的地基土层，他们调配适当比例的水泥，使用搅拌桩技术加固地基，从而形成均匀的土质层，确保沉井的稳定下沉。在实验室中，专家们将从施工现场取得的原状土与不同比例的水泥混合，加水后放入搅拌机中混合，搅拌完毕后，混合好的土样放置30分钟，然后装入实验盒中等待固化。在实际施工中，等待地层固化需要90天左右。接下来，专家们将在掺入不同水泥比率的土层中进行沉井下沉测试，尝试找到最佳的水泥配比。
1: 这个4%的水泥残量呢，是稍微要偏淡黄一点。这个是7%的，就是稍微要深一点。10%的可能是相当更深一点，就是有点深褐色了。
0: 专家们将沉井模具分别放置在含有不同水泥掺量的沙土中，结果显示，在含有4%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出现了明显倾斜；在10%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几乎无法下沉。而在7%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能缓慢垂直的下沉。
2: 那这个吃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既能够下去，同时呢，它还能够停得住，
1: 有一定的承载力。
2: 对。
0: 测试结果显示，4%水泥掺量的土层过于松软，10%水泥掺量的土层过硬。只有7%水泥掺量的土层才最适合沉井的垂直下沉。于是，建设团队决定采用7%水泥掺量的混凝土配方，通过搅拌桩技术将其灌注进施工现场的土层中，进行广泛的地基处理。此外，团队还研发了沉井制作与下沉全过程可视化自动监测系统，以实时监测下沉位置、土壤条件、温度和应力。2021年2月，第一节沉井结构正式开工下沉，可视化自动监测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系统整合了智能全站仪数据、施工时间和气象信息，进一步提高了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1: 包括我们下沉的过程中，我掏土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偏差，可能是包括沉井，如果是说你下沉的慢一点，或者是说你掏的快一点，可能是哪里，或者是加固的措施可能不是很均匀的时候，哪里高一点点你点住了，你这个是使劲挖，它就是那个随着流沙就下来了，就是沉井就偏往北偏了。
0: 经过1年的努力建设，28米高的沉井结构经过4次增高和3次沉降，最终成功下沉至预定位置。随后，团队开始进行封底和封顶等后续建设工作。随着外围土建工程接近尾声，建设团队开始进一步建设其内部的污水处理关键设施。沙井3期项目的核心是打造一个减员增效、少人值守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接下来，该如何配置高效的自动化系统以及先进的净水工艺呢？

巨大水池中微生物如何分解污物？板矿压滤机能否彻底挤压出污泥中的水分？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

0: 为了打造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团队准备采用一系列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这些系统将通过实时数据分析自动调整水处理过程中的流速、压力以及化学剂量，这些调整旨在从污水中有效去除碳、氮、磷等关键元素，以防止它们引发例如富营养化现象等环境问题。
1: 我们的水处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富营养化的发生，主要是针对碳元素、氮元素和磷元素进行去除。
0: 那么该如何去除污水里的氮、磷、碳等元素，使其达到环保标准呢？
1: 我们水质处理的过程呢，主要分为三道工序。第一道呢是物理筛分，我们会有两道隔栓。第一道隔栓呢，但我们称之为粗隔栓，我们会把这种直径啊在5厘米或者叫50毫米以上的这些漂浮物、悬浮物，就比如瓶盖啊，比如说瓶子啊、塑料袋啊，会把它先过滤掉一部分。那么到了第二部分细隔栓，我们会把这种直径在2厘米以上的这些漂浮物和悬浮物，就更小的不溶于水的这些杂物啊，比如说碎掉的这种餐盒啊等等的，会把它去除掉以后，那么剩下的呢就不会对我的整个全厂的设备造成一个危害了。
0: 在物理筛分阶段，污水进行了初步的预处理，移除了体积较大的垃圾和杂质，随后进入第二道处理工艺。
1: 第二道工序，那么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生物化学处理工艺段。这个呢，基本上也是目前全球的水质净化厂最核心的一个工艺段。那么它的工艺呢有很多种，但是呢无外乎呢都是从这种活性污泥来进行改良的。像我们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呢，我们用的是多段 AO 的一个工艺，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去除水里边的碳元素和磷元素还有氮元素。
0: 想要去除水中的碳、磷、氮等元素，需要借助特定的生物和化学方法，而此时菌种是一个关键角色。
1: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啊，我们一般称水质净化厂为一个我们叫打引号的养鸡场，但我们养的不是鸡，我们养的是水体里边的这些菌种。这些菌种呢，它会比较喜欢污水里边的这些碳元素、氮元素和磷元素。
0: 那么哪些菌种可以去除碳、磷、氮等元素呢？在生化池里，专家们专门培养了一系列微生物种群，这些微生物会利用碳、氮、磷进行生长和代谢，当它们死亡后就变成了污水中的固体残余物，也就是污泥，最后将污泥排出到二尘池里进行进一步处理，这就是生物净化的核心流程。接下来，污水和污泥被引入双层平流二尘池，在这里，由于微生物的比重大于水，污泥会沉积到池底，底部的污泥被回收，用作微生物菌种的补充，或送往污泥处理车间进行脱水处理，而较清澈的上层水则流向下一个处理单元。这个阶段显著提高了水的清洁度和质量，为下一步的过滤和消毒做好准备。接下来，在滤布滤池中对经过生化处理的水进行深度过滤，确保出厂水中的悬浮物含量低于每升8毫克。随后通过紫外线消毒处理，消除水中的细菌和病原体，确保水质符合排放标准。最后处理完成的水利用自身重力排入毛周河。
1: 我们目前的水质排放标准是在全国领先的，像我们现在的COD， 我们的出水啊、应该是在30毫克升以下，总氮呢应该是执行在10毫克升以下，悬浮物就是 SS 呢应该执行在6毫克升以下，而且呢在日常的工艺控制中呢，我们一般会把总氮控制在8以下，这个都是目前全国所有水质净化厂站里边的那个最高标准，即使放眼全球呢，这个标准呢也是在第一梯队的。
0: 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处理后的水，水质达到了地表水自提标准，适用于养鱼、灌溉和景区观赏。同时，政府对处理后产生的污泥也设定了严格标准，要求其含水率降至40%以下。
1: 目前深圳市执行的是40%的含水率，那么我们通过脱水之后呢，把它们降到40%的含水率以下，基本上就是属于丙干这种干度了。 我们吃的饼干这种大概就是40%的含水率，运到这种电厂去进行焚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污泥减量呢能够达到95%以上。
0: 过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常被直接填埋在垃圾填埋场，这不仅占用了土地资源，还需要对土地进行生态恢复，因此脱水后焚烧的处理方式成为了一种更环保的解决方案。但将污泥含水率降至40%以下，对现有技术和设备又是一项新的挑战。专家团队考虑，可以通过两个关键步骤提高脱水率，即污泥分离和烘干。在污泥分离阶段，主要通过叠箩机、压滤机等机械方法从原始污泥中去除大量水分，但仅靠这一步骤通常难以将含水率降至40%以下，因此烘干过程成为关键，它可以进一步降低含水率，以满足焚烧或其他处理方式的需求。实验室里，工程师谷远豪和团队成员正在调试化学蓄凝剂。蓄凝剂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悬浮颗粒的聚合，形成较大的絮团，便于通过沉降和过滤等方法将泥和水分离。通过添加蓄凝剂，可以有效地增强污泥和水的机械分离过程。当蓄凝剂加入叠箩机进行机械脱水时，污泥的脱水效果会怎样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污泥处理的叠箩机，我们浓缩池的一个污泥，它含水率大概是98%左右，然后加了药以后进入叠箩机，叠箩机的出泥含水率大概是95%。
0: 从叠箩机处理后的污泥被送至板矿压滤机车间，这种机器由多个交替的板和矿组成，装有滤布或滤纸，能承受将近2兆帕的压力，大约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重量分布在手掌大小的面积上。在如此高压的作用下，污泥的含水率能够降低到多少呢？
2: 板矿机的话，进一步进行泥水分离，使泥进一步浓缩，从叠箩机的95%的含水率的泥进一步浓缩后，压力后变成60%的含水率的泥。
0: 此时通过机械脱水已经去除了大部分自由水，接下来建设团队采用了一种能在较低温度下加热污泥的设备，避免产生有害气体。
2: 现在看到的设备就是一个低温的干化设备，我们是通过热风烘干的方式来的，经过我们实际的测量，我们能降到污泥的含水率在35%左右。
0: 通过机械脱水和低温处理技术，这些污泥达到最佳的脱水效果和经济效益。那么在对污水和污泥的工艺和布局都完成之后，如何实现自动化运营和管理呢？
1: 我们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自动化、高智慧化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运管平台。
0: 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真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二 H 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

0: 在深圳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办公楼内设有一个中央控制室，它是整个水质净化过程的指挥中心。
1: 中控室呢，它会有我的整个的智慧化运维的体系，会进行分析，会进行数据的筛选，然后会把我们最后生产工艺管理人员需要的数据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在中控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测自动净水流程、处理数据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位置和工作状态。
1: 正是有了 BIM 这个平台系统，我可以把我的现场的摄像头和我所有的这种设备的探头啊的数据全部上传到我的中央控制室，我们简称为中控室。那么这样呢，可以方便我们现场的厂级管理人员，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非常及时的了解到现场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且呢很快速的做出相应的响应。
0: 此刻在生化池操作区，工作人员正在取出传感器并进行清洁和维护。
1: 水质净化厂它的硫化氢、它的氨气这些气体啊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气体也带有腐蚀性，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如果暴露在这种臭气源里边呢，它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寿命。所以说我们的员工每天在现场检查探头是否正常，我传输的数据的线路是否通畅。
0: 在水质净化厂的工作区里，每个空间都做了专业的通风、除味、密封措施，这样可以避免异味和噪声传出大楼，影响屋顶公园的游客。2023年2月，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正式投入使用，它实现了旱季生活污水和雨季初期雨水的全面收集与处理，有效改善了深圳西部的生态环境。这座现代化污水净化厂不仅能使污水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还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二 H 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2: 从电工新手到盾构施工技术能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他如何苦练技能，在复杂地层连破难关，通隧道？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

0: 隧道呢，是我们日常出行中一种常见的工程建筑物，它们有的深埋在城市地下，有的洞穿一座座大山，还有的横跨海峡，在大海中穿行。那么这些隧道究竟是怎样建成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唐维香就是一位常年跟隧道打交道的人。在隧道施工过程中，他有一个合作伙伴，被称之为是钢铁穿山甲。那么这个钢铁穿山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呢？
1: 从高速铁路到地铁交通，它勇挑重担，破壁追光，用科技创新打造钢铁穿山甲。
2: 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 突如其来的故障导致施工停滞，它能否抽丝剥茧，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 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大老师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0: 逆流而上，刻不容缓，这是一场对创新、毅力和洞察力的终极试炼。
1: 当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
0: 跟随我们的镜头，深入地下隧道，一同去探寻唐维湘与钢铁穿山甲的追光之旅。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就是钢铁穿山甲，学名叫盾构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穿山甲挖洞，前端的刀盘和刀具是穿山甲的前爪，用来破土和掘进。盾体是穿山甲的背部，用来支护已经挖掘成型的隧道。出渣系统是穿山甲的后爪，负责把挖掘出的渣土搬运到洞口外。这个过程被称为盾构施工。
1: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打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通道。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但是为了这个市民的高效出行，为了城市的发展建设，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也会是我们施工的奋斗和建设的动力。
0: 在隧道逐梦的过程中，唐维湘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成浦铁路紫瑞隧道等多个项目。他用一次次破壁追光，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那么唐维湘是如何扎根隧道工程建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电工新手跨行成为盾构施工技术能手的呢？
1: 我出生于1972年，生在湘黔铁路，名字里面取了一个湘字。我们从小几乎就是父母工作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生活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叫路娃娃嘛。
0: 1987年，唐维湘来到了中铁二局第4工程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唐维湘所在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负责外府铁路项目浦后站到水口站的建设。他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带着对青春校园的眷恋和对工程职业的懵懂，一头扎进现场，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1: 当时就是一个项目嘛，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条件很艰苦，因为我去的时候，当时还坐着船，还走了很久的这个山路，才到的这个项目部。还是觉得和我们之前，当然和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突然一个人走踏入这个社会以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以后，这个觉得特别的迷茫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能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啊，能不能适应得了？当时我们心里特别打鼓。
0: 唐维湘的学徒之路最初充满了荆棘，许多工程建设常常穿越巍峨的山脉，如果接到报修电话，他就要一路跋山涉水前往十多千米外的隧道作业面进行检修。当时隧道施工主要采用矿山法，因此施工环境相对恶劣，在隧道深处空间狭窄，水汽雾气弥漫，导致机电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对于初为学徒的唐维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1: 当时给我的这种感觉，始终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非常非常的迷茫。一年以后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一个信心，就是要克服我工作中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这个是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这个本质上面哈，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0: 经过2年在施工一线的打磨和学习钻研，唐维湘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一名学徒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电工。1994年，他满怀着工作热情， 进入宝鸡至成都的铁路复线项目中。就在唐维湘专心为工作付出的过程中，工地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导致施工停滞，让原本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1: 这个发电机它是一个200千瓦的这个发电机，给这个施工现场提供这个用供电的。它如果是出了故障以后啊，整个我们现场就没有施工用电可以用，它就会施工就会停止了。当时评估了一下，当时去维修这个设备，修的费用好像需要几万块，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心里也不怕是吧？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当时也就给项目上，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当然是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0: 经过检查，故障出现的起因应该是发电机电圈过载，导致绕组匝间短路损坏。然而，由于当时这款发电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参考，这给唐维湘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只能硬着头皮将烧毁的线圈从发电机中拆除，然后详细记录原始数据，重新绘制原理系统图。
1: 最后在15天之后，咱们就完全的把这台设备就完整的交到了我们这个施工方的手里，就交给了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工程队，就是一次就点火，他就完全达到了他的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当时我们自己啊也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自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维修实践的磨练，踏实肯干的唐维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电工班长，也取得高级电工证，成为人们眼中的蓝领专家。转战成都地铁隧道建设，面对未知的盾构领域，他如何保障施工安全高效？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
2: 2006年，随着四川地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兴起，唐维湘开始投身地铁隧道的建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全新的大型器械——盾构机。如何能够快速熟悉这个庞然大物，成了唐维湘面临的新难题。
0: 盾构机是一款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建设的大型专用设备，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条件。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地下交通建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探索隧道掘进的新技术，成都地铁一号线三标工程特地引进了2台国外品牌盾构机。
1: 应该说是，首先对这个设备啊，我们是一个仰望它的这个姿态，觉得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神秘的一个设备，而且，能力很强，和我们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隧道施工的这个工法完全不一样。当时拿到这份图纸以后，我们先就通过它的这个设计图纸来充分的了解它这个设备的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控制原理。实际上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们拿的这个图纸啊，对这个设备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状态，觉得特别的迷茫。当时拿到这个图纸前一个月，几乎是这个脑袋里面都是晕乎乎的。
0: 面对引进的新技术，唐维湘知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跟在负责盾构机售后技术指导的几位师傅身后看技练，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唐维湘查阅图纸资料的身影。
1: 就从厂里面运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然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就用了2个月。这2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图纸，到这个盾构机上面去，一个一个编号，一个点位，一个部件去对去查，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它的控制原理去理解它。
0: 200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轮休在家的唐维香正吃着年夜饭，

0: 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一家人团圆祥和的氛围。电话那头，他的同事焦急地说，炖钩机的刀盘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炖钩机的刀盘是它的核心部分，如同锐利牙齿，用来啃噬岩土。无法工作的刀盘使炖钩机就如同失去了利齿的猛兽，无法发挥强大的挖掘功能。作为电工班长的唐维祥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年夜饭，起身赶回了工地现场。
1: 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在这个地层里面，这个推进呢，它如果不连续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啊，地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嘛，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沉降啊，这些不好控制，所以特别着急。按照这个故障的这个类型啊，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排查，各个系统进行排查。后来这个刀盘它可以启动了，但是它要频繁的出现保护，它实际上还是无法实现这个连续施工。
0: 炖钩机刀盘故障涉及到的排查点位极多，过程复杂。唐维祥必须按捺住内心的急躁情绪，在现场一点点排查检测。转眼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长时间在封闭的地下进行高强度工作，唐维祥等人被要求回去休息。
1: 当时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块大家一起商量了，合计了一下，然后觉得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这个设备依然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工序都会停止。
0: 面对这种情况，唐维祥对辅助泵系统、先导系统、主轴承油脂密封系统等逐一排查，终于发现原来是控制液压系统中一个负责控制炖钩机刀盘液压流量的比例电磁阀出现故障。他带着工友们迅速更换部分故障零部件，最终让炖钩机系统满足刀盘工作条件，恢复施工。
1: 通过咱们整个团队这共同的努力，然后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也很疲惫，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故障，让整个这个设备恢复了正常。
0: 投身隧道施工20年，他如何克服难题，优化我国盾构施工工艺，为工程安全与质量保驾护航？隧道筑梦人唐维祥下集近期播出。
2: 2014年初，唐维祥担任成都地铁7号线4标段盾构项目部负责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追光之旅。成都地铁7号线是成都地区串联铁路、城轨、市域轨道交通的重要枢纽环线。唐维祥负责大观站到成都东客站和银辉路站到成都东客站的盾构区间的掘进任务。由于成都地区特殊的地质水文条件，2015年春节期间项目停工了20多天，而等他们复工后，却奇怪地发现盾构机竟然被地层中的物质包裹了起来。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又会对后续的地下掘进任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成都的它这种岩层呢它具有微膨胀性，它的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盾体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个恢复施工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盾构机呢，它姿态不受控制。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量问题，而且当时还没有比较好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方法，就是说没有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
0: 不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掘进方向偏差过大的问题，盾构机无法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而导致停工，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影响隧道的质量。那么唐维祥究竟该如何解决盾构机转弯能力差的问题呢？
1: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在地面打孔的这种形式钻到我们的这个邓沟机的邓尾啊，就是钻到我们包裹这个部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隧道的限度在 2.5 环之下，当时也没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隧道里面想办法。
0: 此时工程陷入了停滞，唐维湘反复思考，他意识到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必须打开思路。他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盾构机的内部构造。盾构机主要由前盾、中盾和盾尾组成，通常转弯能力的控制依赖于刀盘开挖、推进系统以及盾尾部分，其原理与鱼类游动方式相似，就像鱼儿通过调整尾巴的摆动方向来改变游动方向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唐维湘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设备改造上。
1: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把我们这个包裹在邓体上的这一层物质啊，进行一个分解分散，通过我们的一些化学剂对这个渣土进行一个分散，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
0: 然而往盾壳外注入分散剂的方式并不能将盾构机的转弯能力达到所需标准，唐维湘转变思路，考虑增强盾构机本身动力，于是决定分区调整推力，以增大盾构机的推进力。那么他的这个想法能否提升盾构机的转弯能力呢？
1: 我们是在9点钟方向，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曲线啊，我们在9点钟方向，在7点、9点、10点、11点啊，这几个点位啊，增加了4根这个辅助油缸。它辅助油缸的话，就是通过辅助油缸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铰接的啊，它的这个纠偏能力。
0: 那段时间，唐维湘几乎吃住都在隧道里，最终成功解决了难题。成都地铁7号线工程不仅以完美的质量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铁施工的专业化人才。
1: 上世纪90年代，有外国专家说我们成都属于成都的地质情况属于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中国人没法去单独去完成这个施工的任务。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盾构机，国外的品牌垄断了整个市场，但是通过我们邓沟人的努力，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施工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施工难题。邓沟机的每一次的参数调整都是对技术和耐心的极大考验，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这是我对工作的理解，也是对生活的理解。

0: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哎，这个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1: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0: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2: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青山绿水，湖泊瀑布，湖北黄石，一个历史古迹与自然风光并存的地方，由此衍生出品类繁多的美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米、面、鱼、蟹，这些大众熟知的食材被黄石人演绎出了各种花样。

0: 什么样的美食竟然需要编织？
1: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做的特别像小学时候那种手工体验课。
0: 手持电钻是为了制作哪种食物？
2: 现在有给楼上在装修的那个陶板板。
0: 鳝鱼、红烧肉、大米能碰撞出什么美味？
1: 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本期味道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水中至鲜。

0: 水是生命之源，滋养万物，哺育生灵。在黄石有200多处湖泊，水中鲜历来是黄石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在众多淡水鱼里，有一种鱼肉质紧实嫩滑，味道鲜美，在淡水鱼中独领风骚，它就是鳜鱼。中国人吃鳜鱼最常见的有清蒸、油煎等等，黄石人却另辟蹊径，把鳜鱼做出了新花样。想要看看黄石的鳜鱼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张鹤奎，一家餐厅的行政主厨，从业20余年，精于烹饪各种创意菜肴。张大厨和钓友相约钓鱼，是要为一道正在研发的新菜品准备食材。
1: 哎，大哥，啊，
2: 安静点是吧？
1: 哦，起鱼了，起鱼了！哇，那这么快就起一条？
0: 这时，味道调查员才发现，鱼钩上没有鱼饵，只有一条甲鱼。张大哥说，这是路亚钓法。路亚是一种专业的钓鱼方法，用甲鱼饵在水中制造有小鱼在游的假象，引来鳜鱼的主动攻击。
1: 好有劲儿啊，这个鱼！
0: 鳜鱼肉质鲜美，在张大厨手中，鳜鱼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吃法呢？
1: 带回去要做什么好吃？
3: 明天作为我儿子吃的。
1: 那我就明天去帮您打下手，可以吧？走。
0: 张大厨说，他要专门为儿子做一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 张大哥，像我们的话都是从小吃鱼长大的，像这鳜鱼的话也是有不同的吃法。
3: 今天我们做个新吃法，鳜鱼节。
1: 鳜鱼节，这是个什么节呢？
3: 既好看又好吃。
0: 鳜鱼节到底是什么？张大厨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再看看桌上的食材，鳜鱼、菠菜、南瓜、甜菜根、胡萝卜，这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呢？
3: 先要那个刀刮。
0: 取鳜鱼厚实的脊背肉，用刀刮出鱼蓉，再放入搅拌机进行搅拌，打成鱼泥。南瓜、菠菜、甜菜根、胡萝卜分别榨汁备用。打好的鱼泥十分细腻，可张大厨说这还不够，
3: 先给它上个劲。
1: 上个劲怎么上啊？这是
3: 加盐搅拌。
1: 上了劲之后跟现在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3: 它有一辆点心豆。
0: 上劲是一种烹调术语，一般用于制作肉丸，加入盐淀粉搅拌，让馅料的口感变得更加紧实。看着架势，张大厨难道是要制作鱼丸吗？
1: 这样它就挂住了啊！现在特别像那种已经打好的那种糍粑。
0: 细腻的鱼泥洁白如玉，只见张大厨将它们分成了四份。
3: 我们先调色给它。
1: 哦，是用这蔬菜调色是吧？
3: 对。
0: 将四种颜色的蔬菜汁分别浇在鱼泥上，搅拌均匀。
1: 调色大师胡小瑞，这无形之中把这个菜香融入到这个鱼香当中去了。
0: 几种蔬菜汁给洁白的鱼泥染上了鲜艳的颜色，张大厨却说这离最终形态还差得远。接下来他要给这四种颜色的鱼泥变个身。
1: 哎，你这样跟下面条似的啊，这样的一串现在是红色的鱼蓉面条。
0: 红色的鱼面条下锅，随着水温升高，不到30秒便浮了起来。 用筷子捞起鱼面条，放冷水中再次定型。这根鱼面条的长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味道调查员1.7米的身高，
1: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可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用桂鱼做面条呢？鱼面条和桂鱼节又有什么关系？
1: 我跟张大厨今天是真的没有商量好我们俩穿什么颜色，但就是偏偏这么巧合，我们这个鱼面条还有咱们这剪刀的配色跟我们俩衣服一模一样，所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是番茄炒蛋组合。桂鱼节怎么做法，我来跟着您一起，好吧？
3: 好，
1: 开动。
0: 两根鱼面条沿方盘子的对角线铺开，一外一里，一双巧手上下翻飞，一根钩子里应外合。几番动作之后，这桂鱼节的秘密终于揭晓。
1: 哇，这太精致了，我可算知道这桂鱼节是个什么节了。
4: 原来桂鱼节就是中国节。
1: 刚才我好像眼睛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的手学会了没。上手试试。这根够长。
3: 哎，这个差不多。
1: 小胡第一次纯手工制作的鱼蓉中国节，打个分呗给我。
3: 90分。
1: 90分，我太满意了。
0: 这可真是创意十足，红黄相间的中国节已准备就绪，另外两种颜色的鱼泥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
1: 这拿梳子有什么用啊？
3: 做的那个形状，让蚕蛹的形状。
1: 哦，真的。
0: 别看张大厨不苟言笑，惜字如金。头脑中的创意倒是不少，用梳子给鱼泥造型，做出像蚕蛹一样的形状。张大厨说，这是晚餐的另一道菜——桂鱼蚕蛹。做完桂鱼蚕蛹，张大厨又开始给桂鱼切片做刺身。天色渐晚，三样桂鱼菜肴的半成品已经准备。

0: 鱼。怎么样，味道？
1: 好吃。二十年，我好不容易拿的它。
2: 哎呦，哎呀，非常好吧？
1: 好好，鲜，蛮鲜的。
3: 因为工作繁忙，张大厨平日里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更鲜少用言语表达爱意。研制这道桂鱼节，是他对家人的一片心意，万般滋味尽在不言中。
2: 来，祝你这个学业成功，好好学习，好不好？
3: 秋风起，蟹脚痒。到了金秋时节，螃蟹是黄石人餐桌上的重头戏。西塞山区河口镇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螃蟹菜品大赛，大厨陈友平和几位厨师好友纷纷为创新蟹菜开动脑筋，准备先以菜会友，提前试菜。大江南北，螃蟹的吃法多种多样，大多都是蒸、煮、焖、炖。不知道陈大厨在螃蟹的烹饪上有何创新呢？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去往河口镇的螃蟹养殖基地，陈大厨约他在这里见面。
4: 我要做一道你没有吃过的螃蟹，吃蟹不见蟹。
0: 啊，说起来这么神奇。
4: 对。
3: 什么叫吃蟹不见蟹？陈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门秘技，要做的时候才知道。那么，符合陈大哥标准的螃蟹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所以我要挑那个黄肚、肥大一点的，金爪黄毛，知道吗？呢，看到没有？
0: 金爪。
3: 河口螃蟹属于中华绒螯蟹，拥有金色的爪尖、黄色的腿毛、鼓囊囊的白肚子和青绿色的背，是一只肉多黄满的中华绒螯蟹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0: 陈大哥，您今天带我做的这道螃蟹肯定不一般，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着感觉我马上装修队的，马上要开工了，噌噌噌的电钻，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的吗？
4: 啊，对。
3: 制作螃蟹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多工具，竟然还要用到电钻？陈大哥说，这道菜是他潜心研制了几个月的结果，工序复杂，每一种工具都有妙用，待会儿逐一揭晓。很快，一笼螃蟹被五花大绑上锅蒸制。在当地，螃蟹主要分为两种吃法，一种是家常的油焖蟹，只需将螃蟹对半切开，裹上生粉，过油炸至金黄后捞出，再用油将辣椒粉等调味料煸出香味，下入炸好的螃蟹，旺火烧制，也能带给喜好重口味的黄石人别样满足。另一种吃法则较为精致，将蒸好的蟹肉和蟹黄仔细剔出，做成蟹粉。蟹粉就是陈大哥做菜要用到的主要原材料。可是将蟹粉单独剔出来做菜的吃法并不稀奇，难道这就是陈大哥说的吃蟹不见蟹？陈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蟹粉准备就绪，但配菜却让味道调查员十分稀奇。
0: 这也是第一次吃到咱们这个猪肉和这个蟹肉结合在一起的。
3: 猪肉、萝卜配蟹粉，这搭配确实少见。那么要怎么做到吃蟹不见蟹呢？新鲜猪肉剁馅儿，加入葱、姜、青豆、盐、料酒，搅拌均匀，再放入刚刚拆下的蟹粉，不断抓揉，给馅料镀上一层金色。陈大厨说，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步。
0: 那这个萝卜是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啊？
4: 萝卜我准备给这个螃蟹做个笼子。
0: 笼子，萝卜做一个笼子，这我还挺好奇的。我来看看您这怎么做的。

0: 我直接上手削啊。
1: 嗯。
2: 没一会儿功夫，一块萝卜变成了一个圆球。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给它掏空。
0: 空心小圆球现在变成。
2: 对萝卜的雕刻还没结束，陈大哥拿起了电钻。
0: 嗯。哎呀！现在有种楼上在装修的那种嘈杂感。陈大哥，这我能试试吗？
1: 那行吧。
0: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看您这么轻松的样子。
1: 好吧，那你来试试吧。慢点啊。
0: 慢一点。嗯。
3: 要抓，
0: 哦、
3: 我就按照它，对，它是均匀的，不然那个它有的厚，有的薄。
0: 哎，好沉啊，这个电钻，感觉这个就是因为看不着里边，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那个。
1: 嗯，你手会感觉得到的，
0: 就只能靠手的感觉来感知，是吗？
1: 对。
2: 用钻头打磨萝卜，这样的创意还真是罕见。陈大哥说，带有弧面的磨砂石是他专门为了掏空萝卜定制的，运用抛光的原理，能够将萝卜壁一点点打磨变薄，却不会破掉。这是眼力和手感的统一，越薄越见功力，要想达到他的标准，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功夫。
0: 这么薄的这个萝卜壁，它敲出来声音特别清脆啊。
1: 哎，等会直接把肉馅关到里面，直接上锅蒸就可以了。
0: 哦，
2: 晶莹剔透的萝卜就像一个玉壶，准备装入喷香的馅料，放入蟹黄和青豆打底，再加入蟹粉肉馅儿，塞满后倒扣在盘子里，入锅蒸制。陈大哥说，要想吃蟹不见蟹，还需要再一次画龙点睛。
1: 嗯，等会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啊。
0: 还能变魔术？
1: 对。
0: 哎，这一滴下去它就凝固了哈。
1: 嗯，对。
2: 这瓶橙黄色的酱是什么？为什么遇到水就会凝固成小圆球？
0: 爆浆的感觉，它里边是浓浓的那个蟹黄味儿。
2: 陈大哥说，黄色的酱是海藻蟹黄酱，将蟹黄碾成粉，加水，用搅拌器搅成蟹黄酱，再加入适量海藻酸钠进行搅拌，让蟹黄酱变成更加浓稠的液体，装入容器。海藻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增稠剂，而让粘稠的酱变身爆珠，关键就在这碗其貌不扬的白色颗粒上。这些白色颗粒学名叫钙粉，遇水会被分解成钙离子。当海藻酸钠遇到钙离子，可迅速发生离子交换，生成凝胶。所以海藻蟹黄酱与钙水接触的刹那，瞬间在外表形成一层透明膜，给蟹黄酱裹上了一层外衣，里面却是液体，吃起来才会有爆浆的口感。萝卜球出锅，将剩下的蟹黄下油锅煸出香味，倒入事先熬好的鸡汤，勾芡，浇在盘中打底，最后点缀上蟹黄爆爆珠，陈大哥独家研发的螃蟹创意菜就制作完成了。陈大哥给它命名为玲珑蟹粉狮子头。为了筹备螃蟹节的参赛作品，陈大哥的厨师朋友们也各显身手，软炒芙蓉蟹、油焖蟹等螃蟹菜肴陆续出锅，螃蟹宴正式开始。
1: 你们尝一尝嘛，品鉴一下嘛，对不对？
4: 好，
1: 提些意见嘛。
0: 来来，尝一下，尝一下。哇，满满全是肉。嗯，好鲜啊。 而且带一股清甜味儿。
1: 因为萝卜它本身就有甜味的。
0: 嗯。怎么样，大厨评价一下？
4: 我带的什么薄荷尖子啊，放到上面应该
0: 就再更漂亮一点，点缀一下是吧？
2: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中国人做菜向来讲究精工细作。陈大哥说，用萝卜做容器，不仅是为了造型美观、荤素搭配，更是为了锁住馅料的鲜味，将蟹香和肉香都裹在萝卜球里，吃起来口感更加水润嫩滑。一道玲珑蟹粉狮子头，不仅蕴含了厨师的巧思，也让匠心在蟹肉飘香中得以呈现。

0: 在距离黄石市40多千米的地方，是大冶市刘仁八镇。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稻米，也产鱼鲜，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据说有一种鱼在秋季最为肥美，捕捉的工具也十分独特。
1: 哎，刘哥，

0: 头部有一个小铃铛，这看上去超级简单的小物件能捉到鳝鱼吗？又该如何捕捉呢？
1: 柳哥，咱们是怎么在这个水渠里边能找着这鳝鱼的踪迹？
2: 鳝鱼一般啊，这样的有这个洞看没有？
1: 哦，这鳝鱼的那个窝吗？
2: 对对对，看到这洞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器先放进去，先探测看有没有。
0: 刘大哥在探测器的尾部穿上蚯蚓。探测器放好，很快水渠里就有了动静。
3: 这个鳝鱼头，哇
1: 呀，这个鳝鱼头出来了！这鳝鱼在咬那个蚯蚓。哎，
0: 原来这探测器的作用是为了引鳝鱼出洞，蚯蚓散发的味道能够很快吸引鳝鱼来吃。一旦鳝鱼吃掉蚯蚓，探测器头部的铃铛就会发出响动。确认了鳝鱼的位置，接下来的博弈则更考验耐心。
1: 哎呀，又出来了！哎，又没勾住。探头了。嗯。哇哇哇！这个好大！
2: 这不怕呀，这不叫人。
0: 原来钓鳝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在鳝鱼咬住铁丝的一瞬间，刘大哥反应迅速，猛地一提，靠速度和力道把鳝鱼拽了上来。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鳝鱼到底有多长。曾经徒手抓鳝鱼的我的女侠风范已然不在了。认输了。
0: 抓到的鳝鱼十分肥美，鳝鱼到手，刘大哥说他要用这些鳝鱼为家里的晚宴做一道压轴菜。
1: 哎，这边正在忙活着呢，是吧？哎，
2: 他们在做粑。
1: 哎呦，你们好，正在忙着呢。哎，这个粑粑我好像小的时候见过，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叫印子粑。
0: 印子粑是黄石特有的一种小吃。刘和佐平时在城里上班，难得回家，每次回家婶婶都会做一批印子粑给他带走吃。为了让家人尝尝自己的手艺，刘大哥要用印子粑与鳝鱼一起做一道菜。早稻米磨成米粉，加入热水揉成粉团，揉好的粉团揪成一个个小团子，压入刻有花、鸟、鱼的各种模具中定型，再刻出一个个带有图案的小圆饼，这就是黄石印子粑。
1: 我来打一个。
4: 啊？
1: 哎呦，不行，打坏了，
5: 太用力了。
1: 哦，用力了一点是吧？
5: 嗯，是啊。
4: 哎呀，轻一点，要合一点。
1: 毁了一个，
4: 要合了一点。
1: 这打坏了也没关系，捏一下再来。
4: 重来，哎，重新再来。
0: 不一会儿，一笼粑粑完成，上笼蒸制。大约半个小时后，印子粑就蒸熟了。热气蒸腾中，米香四溢。
6: 很扎实喽，
4: 正常对家，
6: 你这么炸的，
1: 好厉害。
0: 印子粑是黄石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印子粑平时的吃法都是蒸或者烤，该如何与鳝鱼搭配成就美味呢？
1: 刘大哥，我这一下午是边做边吃，边吃边做，我现在一肚子全是这个印子粑了。所以我们这道菜是什么呢？
2: 鱼米之乡。
0: 鱼就是鳝鱼，米就是印子粑。看着桌上的配料，还有肥厚的五花肉，这几道食材的搭配，味道调查员还真是从没见过。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2: 现在我们鳝鱼进行要切断了。
1: 哦，好。
0: 鳝鱼打花刀切断，放一旁备用。五花肉焯水去血沫，捞起切块，热油爆炒，加入酱油、盐等调味料提鲜增色，加水焖20分钟，盛出备用。少许肥肉煸出油汁，加入鳝鱼段， 高温能够锁住鳝鱼肉的

0: 热油可以迅速激发出鳝鱼的香味，让鳝鱼段表面绽开花，形成焦酥的外衣，内里却还鲜嫩。此时加入炒好的五花肉，锅铲翻飞中，五花肉的油脂包裹着鳝鱼，旺火炒制下，醇厚的肉香进入鱼肉中，再次激发出鱼肉的香味。
1: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现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辛勤做的这个燕子粑了。
0: 燕子粑一下锅就裹上了一层酱色的外衣，高温炒制下，淡淡的米香也飘散出来。
1: 哇哦，鱼米之乡出锅喽！没有想到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主菜出锅，蛋皮等辅菜也陆续制作完成，晚宴即将开始。
2: 那一起来吧，
1: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2: 尝一下，
1: 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嗯，燕子粑还挺入味的。嗯。而且这燕子粑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猪油，哎，那就是提的那个香味儿。
0: 鳝鱼酥香，外焦里嫩，猪肉软烂，肥而不腻。燕子粑吸收了浓稠的汤汁后，变得软糯鲜咸。经过红烧后，这道菜色泽绛红，油亮动人。鱼米之乡的鱼米之乡，名字和味道都是极妙的。
1: 好吃吗？
2: 好吃，
1: 才香。有你做的燕子粑香吗？
2: 来，还想一个。

张鹤奎对儿子的美好祝愿浓缩在一道桂鱼节里，陈友平的玲珑蟹粉狮子头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刘和佐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叔叔婶婶们做几道拿手的家常菜。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生灵，美食源于自然，诞生在人们的智慧中，对美食的精雕细琢是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对热土的深情。

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0: 今天黄金的热度居高不下，引得世人追捧，可很少有人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曾上演过一场更为疯狂的黄金狂潮。史书中动不动就是金千金、金万金的巨额赏赐，仿佛整个王朝都被黄金层层堆砌。可蹊跷的是，西汉灭亡之后，这笔巨量黄金竟骤然绝迹，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也最迷人的悬案——西汉巨量黄金之谜。那么，史书记载的西汉巨量黄金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只是古人行文的夸张？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出土了西汉金兽、金柄、灵纸金等大量金器，似乎又为那段传说般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注脚。那么迷雾重重的西汉巨量黄金真相到底如何呢？
1: 赏黄金20万斤。
2: 这西汉难道真的遍地是黄金吗？
3: 1982年，江苏盱眙，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宝贝。泥土之下，一尊金兽破土而出，重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与金兽一同出土的还有金柄、马蹄金、灵纸金等，黄金总量超过20000克。这无疑是一处规格极高的西汉窖藏。如此海量的黄金出土，让人们联想到史书中关于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记载。
4: 那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呢真的是历代都没有，从来没有像西汉的黄金，哇呀，那么多的让令人向往的那个多的程度。
3: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料，关于西汉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关键时期，汉王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反间计，由陈平携带40000斤金前往楚地，成功离间了西楚霸王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范增遭项羽猜忌，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乡，客死途中。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他倾举国之力，接连发动多次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因抗击匈奴战功卓著，汉武帝册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同时对全军有功将士赏赐巨量黄金。史记平准书记载，全军将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朝廷国库之外，西汉王公贵族之家藏金数量同样十分惊人。西汉梁孝王刘武十载其去世时，府库中尚留存黄金40余万斤。
5: 汉代啊，黄金使用量确实很大啊。这个史记里记载的，说这个无论是做交易啊，还是赏赐功臣呐、还是这个贵族之间、王侯之间的婚姻嫁娶啊，一给黄金就是几10万斤啊，几万斤啊。我统计过一下啊，西汉累计建筑记载的能确定它是黄金的东西呢， 整个说来呢，大概有500吨啊，就是说整个是西汉那个过程啊，500吨。
3: 《史记》历来被奉为信史，司马迁身为西汉当朝史官，得以接触宫廷秘档与朝堂卷宗，所记述的本朝史实皆有据可依，可信度极高。然而，依照书中记载，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体量却让人震惊。这一数值不仅远超秦代、东汉，更是后世王朝难以逾越的顶峰。西汉黄金这种爆发式涌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汉代以后，这一谜团便引发了无数文人学者的好奇与争议。有人推测，汉代文献里频频出现的金，可能根本不是黄金，而是铜钱的代名词，或者一种计价符号。换句话说，史书上那令人啧舌的黄金万金，可能并非沉甸甸的金子。
6: 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关注的时期很长啊，形成一个很突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了，但是大家给这个问题一直还都没有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3: 近年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人们终于有了破解西汉黄金之谜的全新手段。考古人员不仅在江苏盱眙发现西汉巨型金兽，而且在陕西也发现了汉代金饼窖藏。更让人惊喜的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迎来金饰大发掘。这些黄金遗存的重见天日，以实物证据证实了西汉王朝确实大规模使用黄金。
4: 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3: 海昏侯墓园整体呈梯形，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海昏侯及夫人两座主墓、7座副葬墓、1处外藏椁及其门阙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主墓室呈甲字形结构，坐北朝南，由主椁室、过道、甬道和回廊型藏椁组成。回廊型藏椁主要用于存放陪葬品，按功能区分，包括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钱库、粮库、酒具库等。主椁室内呈现出明显的居室化的特点。西室和东室之间有隔墙分隔，棺柩则安放在东室的东北角，采用内外重棺。事实上，这座大墓早年曾险些遭盗掘，盗墓贼打出的盗洞恰好精准落在主椁室正中的隔墙上，最终一无所获。也正是墓室独特的结构布局，让海昏侯墓幸运逃过一劫。2012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园多座副葬墓与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车马坑清理出20匹马、5辆鞍车及3000余件车马饰件，直观彰显了海昏侯家族的富庶奢华与尊崇地位。 2014年下半年，海昏侯墓园竹椁室正式启动勘探与发掘。墓中出土200余万枚、总重逾10吨的五铢钱，还有大批青铜酒器、成套编钟与编磬，出土文物之丰，规格之高，举世震惊。
7: 这个墓的藏品，崇祯墓出土了10000多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是这个青木器、竹简，玉器，等等。其中呢，像那200万枚五铢钱算作一件，5000多枚竹简我们算作一件，是这样来计算的。总括起来，那是以任何一个列侯墓葬，甚至某些诸侯王墓都无法比拟。价值极高。
6: 我这几十年考古中间里面，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一次这个考古工作，整个这个考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享受考古发现的这个惊喜，享受发现带来这个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觉到太幸运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这里面呢，随葬内容丰富，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能打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那些看点比较多。当然，黄金啊也是突出的一点。
3: 2015年11月，竹椁室被开启，里面埋藏的黄金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考古人员在椁室西边的床榻下，发现了2盒金饼，共计189枚。
8: 来，其他来吧，抬得动吧？来，抬！
9: 都在我这边了，
8: 坚持！
9: 先松手啊！
8: 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3: 在一个长方形的漆盒里，发现了大马蹄金5件、小马蹄金10件、菱脂金10件。
8: 哎，小心啊，会滑，
3: 二零一五年12月，外国版被打开。棺盖板被吊起，内部露出来了。虽经2000多年掩埋，内棺盖板仍旧亮丽如新。外棺和内棺之间同样埋藏有黄金。在这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96枚金饼、12件大马蹄金、21件小马蹄金，以及15件菱脂金。
8: 1、2、3，
4: 太重了！
8: 要注意小心点。
10: 哇！
8: 再翻平，别忙。
3: 另外，墓中还首次出土20块金板，每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000克左右。

0: 2016年1月，内棺被开启，棺内除了随葬精美贴金漆盒外，还留存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其牙齿也保存完好。经过进一步清理发现，刘贺遗骸躺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腰部位置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一枚。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灿灿的金饼，每横排5枚，共20排，和此前出土的金饼重量在250克左右不同的是，这100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60克以上，总重量超过了26000克。由于墓穴坍塌，棺臼被压扁，这100枚金饼已经深嵌在棺底板之中，难以取出。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下金饼，发现上面竟附着有残留物，
1: 就是有这个棺底下加重的这一层麻布，定位线非常清楚，这上面有一些图案或者叫纹饰吧，还是和棺底下修漆加重有关系。
0: 原来这些图案是麻布印在金饼上的痕迹。
2: 然后因为它墓室坍塌了，大量的那个泥沙泥土都进去以后就覆盖上这个黄金，所以到了我们硬体保护实验室的话，我们就对上面附着的泥土用那个纯净水，完了给它轻轻的用吸毛刷来清洗，这样慢慢的话，这个底下那个金灿灿的黄金就会展现出来了。
0: 工作人员对金器进行了称重，这件大马蹄金重260克，这件小马蹄金重量只有40克，零指金重量大都在76至83克左右，金饼直径约6.3至6.6厘米之间，重250克至260克之间，只有这一枚小金饼有些例外，它只有78.7克。已经清理好的马蹄金、零指金被整齐地摆放在实验桌上，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在经过简单的清理后，这些金器仍光亮如新。考古人员发现马蹄金上铸有上字，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金器出自上陵苑，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上中下竟然全部出现了，看来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3: 它上面有上中下，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颁赐给诸侯王的。
0: 多用于皇家赏赐的马蹄金与零指金是汉代创制，寄托祥瑞寓意的特制金器。关于二者的由来，《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始2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敦煌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将此视作上天降福的吉兆，随即下诏熔铸黄金，仿照麒麟之趾、天马之蹄的形制，铸造零指金与马蹄金。自此，这类金器便作为皇家专属礼器，颁赐各地诸侯王与有功之臣。
4: 用以颁赐诸侯王，用以颁赐诸侯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协瑞是为了振兴国家这个士气，因为在汉武帝的这几年真的遇到了很多难题，是吧？ 遇到了很多难题，需要镇守四气。另外呢，用以班次诸侯王，也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和谐，在内部起到一种特殊效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马蹄金啊，把林子金啊，把包括这个金板啊，都有了特殊意义。
0: 马蹄金和林趾金造型精巧，工艺考究，运用中国传统细金工艺，融汇掐、填、焊等多种技法，以金丝勾勒排布，在金器上雕饰出各式精美图案。
2: 马蹄金、林趾金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几种，首先它的成型是用了铸造工艺，它的口沿的这个上方都有几圈这种那个纹样，这个纹样的制作就采用了咱们国家传统的那个细金工艺的花丝手法去制作而成的。另外在那个马蹄金、林趾金上都有镶嵌的这些宝石，它要就宝石有镶嵌工艺。另外它的主身上还有一些水波纹，这些波纹的话也用了那个錾刻工艺。
0: 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马蹄金

0: 林志清，在全国汉代墓葬考古中实属前所未有。他们不仅印证了墓主身份的尊崇高贵，也从实物层面佐证了史籍中汉代皇家赐金礼制用金并非象征性器物，而是实打实的黄金。那么这些金器是不是真金打造，纯度如何呢？金饼和金板也是海昏侯墓中最多见的金器，共出土金饼385枚，金板20件。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黄金制品的成色极高。由于金器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利用钢板托底，分4个方向将这些金器抬起。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类金器的基体成分进行了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金器主要元素为金和少量银和汞，其中马蹄金和磷脂金的含金量在98%以上，金板和金饼的含金量则在99%以上。高纯度的黄金数据表明，西汉不仅拥有精湛稳定的冶金提纯技艺，官方采金、铸金、赐金的运行体系也已高度成熟完备。
1: 这个纯度放到那个年代，这就是很高很高了，是吧？因为和我们今天这个提炼呢要比起来的话，今天和古代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嘛。纯度高在这些呢，是与不仅仅是马蹄金和磷脂金，就是金饼的纯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饼中，考古人员发现有4枚残留着文字，南方海昏侯陈贺元康3年铸黄金1斤。这些文字显示，出土的金饼与西汉当时的铸金制度密切相关。
2: 铸金是什么呢？铸本来是一种酒，高级的纯酒，是正月酿造，8月成熟，正好赶上祭祖。祭祖的时候呢，要用这种酒。你参加祭祀的这些列侯、诸侯王啊，你都得花钱，就是买这种酒，买这酒来祭祀，啊，实际上就像皇帝敛财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为了应付每年的献铸金这个活动，祭祖活动，每个有封地的贵族都必须储备大量高质量的黄金。
0: 汉代崇尚宗庙祭祀，每年8月，长安高祖庙都会举行隆重的铸祭大典。为了制衡并削弱各地藩王势力，汉文帝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铸金制度，要求诸侯王、列侯必须依照封国人口规模进献黄金，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不过在当时，这项制度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执行相对宽松。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地诸侯势力盘根错节，引发武帝强烈不满。汉武帝借严查铸金之机，以成色不足、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罢免了106位列侯。
1: 汉武帝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措施，要削这个诸侯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你这个所现咒金的纯度来反映你这个忠诚度够不够。他以这个为借口，据说一年之内就削了这个祝皇，削了多少呢？削了100个。
1: 自此，原本用于祭祀的咒金彻底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也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稳固确立。
0: 那个皇帝立了很大功劳，咒金制度啊，实际上是文帝时候立的，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用的恰到好处，就是用这个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这个势力，把好多诸侯王就给你削国了。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这个手段很多，但是目标一个，一定要打击这个诸侯王的这个势力，强调这个中央王朝，是吧？中央王朝的这个至高无上这个地位，是吧？这样才便于他这个一统天下。
1: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早年曾为昌邑王，他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然而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最终受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高纯度金饼，应该正是刘贺作为列侯准备向朝廷进献的咒金。为避免因成色不足触犯咒金律遭受惩处，他刻意提升了黄金的纯度。
2: 你要献咒金，首先检查你的重量够不够，第二成色足不足，就是含金量足不足。为了提高这个含金量，提高这色泽，怎么办？就是要对于收来的黄金进一步的加工提纯。所以杨孝林他们呢，就发现是这一批黄金纯度都比较高，高达99%以上。
1: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黄金，是否说明西汉确有巨量黄金？这些黄金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0: 据统计，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478件，总重量达115千克，这一考古数据令人震撼，惹人遐想。仅仅是一位遭废黜贬谪南方的列侯，墓葬之中便能随葬如此成色100余千克黄金。若放眼整个西汉社会，藏金用金规模岂不是难以估量？不少人由此确信，西汉却有巨量黄金留存。那么，如此数量惊人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关于西汉黄金的来源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黄金古称当，古人赞其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考古发掘表明，夏商时期华夏大地已经开始出现金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黄金文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人们对黄金不再仅仅是本能的喜爱，它的价值逐渐被认可，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列国对黄金也展开了疯狂的争夺与囤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将各国宫廷贵族积攒的金银珍宝尽数收缴，汇聚至咸阳，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黄金储备。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批巨额财富并未在战火中消散，几经流转后被汉王朝完整承接，成为西汉黄金储备最厚重的原始家底。
1: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它统一了六国，把六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笔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0: 沙里淘金如今多用来形容费力多收效微，而在远古，这正是古人获取黄金的真实方式。曾轰动全国，重达286克的三星堆大金面具便由沙金打造，其采集冶炼的难度可想而知。198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兴隆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矿开采实证。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亦有金矿开采相关记载，这说明自战国时期起，古人充分认知自然矿产中的金矿资源，开始主动勘探矿脉，开采黄金。到了秦汉时期，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朝廷专设金官管理金矿事务，推行规模化采金。加之西汉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工具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金矿勘探与开采的效率，黄金产量大增，持续扩充着王朝的黄金储备。
2: 在西安下江巷呢，出了一大批秦的俸泥，就是印章呢使用的时候的俸泥，里头呢就有采黄金。你说明它有职官，这个职官呢专门就是采黄金的。到了汉的时候呢，从理论上来说，就这个开采应该是延续的， 我觉得呢，秦汉的开采量应该来说是不小。
0: 此外，有专家认为，西域丝绸之路的贯通，亦是黄金流入中原的重要渠道。中原丝绸、漆器及精美之物远销中亚、安息乃至罗马帝国，广受域外各国追捧抢购。长期的贸易顺差之下，大量外来黄金沿丝路古道源源流入中原，进一步扩充了汉王朝的黄金存量。依托前朝财富传承、本土金矿开采、丝路商贸通商等多重渠道，大量黄金源源不断汇聚，最终在西汉一朝铸就了空前的黄金盛世。然而学界对此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
2: 来大量黄金的可能性，不排除，但这个量很难统计。

0: 这几年呢，比方说西北甘肃的等地的碱毒出了很多，里头也没见它来多少黄金的。而我们当然丝绸之路首先来说它是个增值之路，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它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张骞去开通丝绸之路的所谓的凿空之举，是他为了跟大肉孜来合作来打匈奴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最主要的不会是贸易，它是政治性的。
1: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西汉黄金达500吨之巨。然而到了东汉，黄金赏赐规模骤然断崖式下滑。前后相隔不过数百年，同属汉家天下，黄金体量差距却悬殊到令人难以置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那么曾经充盈朝堂，动辄万金赏赐的海量黄金究竟怎么回事？它流向了何处？
2: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真的是一个让人越探究越着迷的千古谜题。谁也没想到海昏侯墓一经发掘，直接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它出土的黄金总量远超以往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就算放眼整个中国，这样的规模也实属罕见，前所未有。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猜想，古人向来信奉视死如视生，而西汉一朝又极度崇尚黄金，珍爱金器，那么西汉的黄金会不会随着王公贵族、王侯大臣的离世，大批量被埋入地下，当作陪葬品长眠陵寝之中呢？
3: 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4: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处暑是满载丰收的节气，暑气渐渐消退，田间庄稼尽数成熟，农人忙着收割，处处皆是耕耘后的金秋景象。处暑节气物候有何新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处暑节气的物候特点和时令养生智慧。
2: 这首诗啊，典型写的是处暑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天地乾坤十简素，讲的就是自然界的万物，它的树叶呀，它的枝干呀，都慢慢的凋零凋落了，整个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肃降的色彩，整个秋天的景象写出来了啊。那么第二句话呢，它告诉的我们是鹰孙捕鸟即乃登，天高云淡，老鹰直上云霄，干什么呢？它要去捕猎，为它冬天越冬贮存粮食啊。鸡乃登，五谷当中所说到的鸡字啊，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边再告诉大家。第三句话叫做冷热交替是拳脚，一场秋雨一场寒，进入到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

0: 在这个节气，蒙古的冷气流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大地。冷气流和暖气流交替的发生碰撞，所以呢，天气逐渐的凉快了下来。
1: 好，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二十四节气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这学习好节气啊，我们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呢去了解。我们来看看处暑的天象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它是用的斗转星移的方法描述出来的。斗柄从立秋转到了处暑，就是顺时针旋转了15度，所以处暑它的斗柄已经指向了西南位置，在太阳黄经150度之上。我们来看一看月令72候集解当中对它是怎么解释的。这么一句话叫七月中处至也，暑气至此而至矣。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处暑在什么时候呀？七月中，农历的七月中。那么什么叫处呢？处是止的意思，也就是暑期到此结束了。哎，也就是天呢慢慢的就变凉快了，没有我们前面讲的是热浪滚滚的那种状态了，有了一丝丝秋风，
1: 桑拿天已经结束了。哎，
0: 因为这个时候呀，太阳它越来越向南，就和我们这块地理位置上的夹角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太阳光是斜射在我们这块国土面积上的，所以天气慢慢的就凉快下来了。
1: 刚才也说到天地人，我们还要看地象。
0: 我们前边讲过一个节气叫芒种，小麦是在芒种季节收获的。现在我们的节气进入到了处暑，在处暑的节气，那是五谷当中的谷子呀、高粱啊这些农作物在成熟。那么这幅图片呢，也反映了我们处暑这个节气三候之象。我们一候一候的来看。一候，鹰乃祭鸟，老鹰飞翔在高空当中，时时刻刻用它的两个眼睛观察地面，寻找它的猎食。一旦发现是它比较喜欢吃的东西，那它就俯冲下来捕食了。捕下的食物它要一个一个的放在那个地方，好像列了一排排，其实它是在贮存过冬的粮食。但是我们古人认为它放到那地方一排排就和鸡丝一样嘛，所以用了一个祭鸟啊，其实它讲的就是老鹰准备过冬的食物了。二候讲的天地是素，没问题，树叶逐渐逐渐的变黄，田野当中的庄稼它的枝干也在逐渐逐渐的变黄。你看谷子呀、稻子呀耷拉下脑袋了，沉甸甸的庄稼耷拉下脑袋了，天空湛蓝湛蓝，偏飘着几朵云彩，一派肃杀之象，丰收的景象啊。三候禾乃登，这个地方的禾就指的是农作物，这个登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它是个会意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它就是两个手捧着盛满了熟食的容器，所以这个灯我们把它引申为成熟的意思，就是熟了啊。所以我们说五谷丰登，那就叫做五谷熟透了，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
1: 那么到了处暑的时节，我们究竟要吃点什么好东西啊，这样来顺应我们的节气，补益我们的身体呢？张教授，
0: 我给大家填个空，说处暑吃什么无病到家。出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
2: 处暑吃酱牛肉
3: 酱牛
1: 红烧丸子，
2: 什么都行，
1: 糖醋排骨
2: 就是，对，必须得是解馋的，
1: 也对，因为我们都说是贴秋膘嘛。
2: 对，
3: 我觉得处暑的时候好像还是挺热的，因为夏天嘛，
1: 秋老虎，
3: 吃点，哎，对，吃点什么藕啊、绿豆汤啊，是不是挺好的？
4: 吃烤鸭，
3: 吃烤鸭。我闺女说吃烤鸭。
1: 哎，这猜的真是五花八门的啊！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提前为大家准备好的美食端上来，看看谁的答案更加靠近一些。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0: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环节其实非常令人期待。
3: 哇，这个太美好了。我特别喜欢吃鸭。嗯，我老公是南方人，然后我们家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鸭子都会吃，比如说有酱板鸭，然后炖鸭汤、莲藕鸭汤，但这个也很好吃。这个应该是叫什么鸭？咱们经常吃的
4: 盐水鸭。
3: 盐水鸭。
1: 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3: 对，特别好吃。
1: 南京的特色啊。
3: 对。
1: 连续别吃光了，留点给孩子。
2: 我都没吃，我喝了喝这汤。其实，在老北京啊，还有一个老话叫“处暑要吃这个百合鸭”，啊，就用这百合跟鸭子熬点这个汤啊什么的尝尝。
1: 哎，你看看你那汤里有没有百合？
2: 喝的这就是百合鸭汤，
1: 百合鸭汤，
2: 对，还是挺好喝的。
1: 那肯定是有一抹清香的，我看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处暑的美食是以鸭肉为主的，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张教授？
0: 其实，在处暑节气啊，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么一种风俗，吃鸭子。所以这么一句话叫做“处暑吃鸭，无病到家”。
1: 我其实个人来说会选择这个鸭肉，因为我觉得它在水里它是寒凉之物，所以可能是会比较清热一些的。
0: 您说的很正确，因为到处暑这个季节了嘛，虽然天气有点凉快，早晚温差稍微大一点，但是在中午白天它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些的啊，因此这个时候呢，自然界当中还是有着温邪的存在。温邪容易伤及人体的津液，尤其是容易伤及肺的津液，而且在这个季节当中降雨量也慢慢少起来了，所以自然界当中呢有燥气，当然也是燥邪当令。所以一温一燥合起来，那它叫温燥之邪。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它。刚才丁鑫你讲得非常好，是鸭子，你看它在水里边走呢。所以中国古人按照取向比类的思维方法，它生活在水里边。所以鸭子呀，从它的性味归经上讲，它药性略微偏寒一些。它归我们人体的肺经、脾经和肾经，它具有着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
1: 哦，太好了。
0: 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说你熬点鸭子汤喝，或者炖点鸭子肉吃，当然就可以缓解、改善或者预防这种症状的发生。
1: 那么盐水鸭其实大家吃的也比较多了，而且这个制作工艺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是比较好奇咱们这个百合炖鸭怎么做呀？
0: 据我的了解，在这个百合鸭当中呢，它不仅仅有百合，它里边还放了点陈皮、菊花和蜂蜜。那为什么这样去放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对它进行解读。鸭子，我们刚才讲它生活在水里边，它本身具有着滋阴润肺的作用。百合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滋阴润肺的佳品，而且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时令之材嘛。所以在这个食材当中，鸭肉和百合按照中药配伍的特点，那它就是君药了，就是君品，两个合起来 那它就具有了滋阴润肺、保护肺经。

0: 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再看它里边还放了点蜂蜜，蜂蜜本身它具有着润燥的作用，它既归肺经又归脾经，还会大肠经，啊，滋阴润肺，健脾益气，润肠通便吗？
1: 嗯，
0: 所以蜂蜜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当中，它是一个臣，它辅佐前面的鸭

0: 当然了，里边还放了点菊花。嗯，菊花一定放的是黄菊，因为白菊入的是肝经，黄菊入的是肺经。哦，啊，黄菊在这里它具有着疏散风热的作用。嗯，我们刚才讲，在处暑这个季节当中，它不仅仅是燥邪当令，上及人体的津液，天气还稍微有点热，温邪也在里边，所以我们要防稳燥，那么一定要把温热之邪去除掉。所以这味药物黄菊在这地方也是一味佐的作用，啊，佐使的作用，干什么呢？要疏散人体的风热之邪。最后里边放了一点陈皮，这个陈皮在这里边量不大，但是它在里边的作用确实不小。因为陈皮从中药学上来讲，它味有点辛，略微有点苦。它具有着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么一块百合芽，它典型的起到的是既可以护肺筋，又可以防稳燥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这样的鸭汤的话，这个规格就高了。我们在家里如何来自制呢？
0: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炖鸭的方法是一样的。500克的鸭肉，然后放上10克的百合，6克的陈皮，这样呢，我们一块用清水去炖它就可以了。当然了，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可以放点相应的调料去调味就可以了。炖上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候，把菊花放到里面，因为菊花它很清清，它有点芳香的口气味。所以你如果放的时间过早了，这个芳香的气味就没了。所以在中医当中经常有后下的这种方法。菊花放到里边和蜂蜜放到里边呢，我们再炖上个10来分钟起锅就可以了。
1: 其实制作方法也非常
0: 很简单。很简单。
1: 处暑时节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可以给到大家呢？张教授，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滋阴的，一个是止咳的。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叫太渊穴。
1: 太渊，在手掌上，这个怎么找呢？在大鱼际的
0: 下方。
1: 下方，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起找一找。
0: 来，我告诉大家怎么找啊。把手掌伸开，这个地方看有个骨头，有个高高的一个骨头。
1: 对啊，
0: 在医学当中呢，你看外边的这个骨头我们叫桡骨，里边的骨头呢叫做尺骨。桡骨前面有个小疙瘩，我们把它叫做桡骨茎突。找到这个疙瘩，
1: 找到这个高高的这块骨头了吗？
2: 找到了。
0: 再往上走，个窝，看到没？
1: 一个窝凹档。
0: 有个凹陷处，在这个窝里边，小学童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1: 找到这一块，
0: 有没有感觉到你手指下边有蹦动的感觉、跳动的感觉？你的手往外边稍微偏一点儿，这个穴位就叫太渊穴。
1: 那这个穴位我们要是按压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0: 太渊穴，太渊穴，太是大的意思。你看从造字上来讲，它比大还多了一点嘛，所以太是大的意思。渊，你看它前面有3点水，所以渊呢是很深的意思。所以我们针灸学当中很多穴位，它都和山川河流湖泊日月星辰相关的。太渊，太渊，那就是这个地方太深太深了啊。所以太渊穴呀，它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意思嘛。从它的这个名字上我们都知道它和水有关系，很深的水池子，所以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作用啊。这个穴位刚才小学童都找到了，你们自己可以在这地方去按揉按揉，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去按揉按揉。
1: 所以在处暑时节，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按压我的太渊穴，是不是？

0: 两边，
1: 还有这边。
0: 对，我们这个穴位是对称的，每一个穴位大家可以一次按压2到3分钟，它是双侧的。推荐的第二个穴位呢叫膻中穴，我们首先来说它的位置啊，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小学童们在正中线往下走拉一条线啊，然后把双侧的乳头连起来拉一条线，在这两条线的交叉处就是这个穴位。
2: 这个部位真的很疼，
0: 这个穴位啊按起来确实略微有一点点疼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了膻中穴呢？在《黄帝内经·灵枢的海论》当中，它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膻中者气海也。小学童都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海呀，说江河湖海，为什么叫海呀？
1: 海纳百川，
0: 水多吗？大吗？所以在中医当中，大凡叫海的地方，那它一定是多的地方。所以膻中穴叫气海，那么说明它这地方的气多哦。所以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宗气汇聚之处。哎，这个宗就是重的意思，多的意思。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按压它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宽胸理气哦。这个地方的气多吗？哎，又在胸部吗？可以宽胸理气。通过宽胸理气的作用而达到僵逆止咳的作用，和太渊穴合起来，一个养阴，护了肺阴，一个止咳，治疗了由温燥之邪导致肺的宣降失常所引起的咳嗽的症状。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4: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处暑时节，残余暑气还未散尽，秋燥慢慢显现，燥邪容易耗损人体津液，进而损伤体内脏腑，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处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处暑养生的奥秘。
7: 这个处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甲骨文里面没有，经文里面有了。这个字呢，它是两个部分，它的左下方像个人，它的右上方呢那是一个茶几。这个字后来到篆文里面就比较清楚了，左边呢那还是一个人，那右边的那个几几案就是桌子，就很清楚了。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就是职业，是指这个人啊在那个几案在那个桌子上停下来，所以叫得几而止，它是从几从止。那么再到后来我们会看出它加了一个虎字头，那也是代表了读音，所以构成了一个形声字。那这个字呢就念个处，处暑，处是啥意思啊？是止住这个暑气。来，我们再看暑这个字啊，小篆啊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日两个日，中间呢还有那些火星火苗，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热啊。说文解字上说，热也，从日者生，它从的是日，日是代表的意思，那个者呢，哎，他说是代表声音，那处暑连起来就表示暑气终止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天气转凉。
5: 好的，谢谢张老师。谈到了处暑啊，是暑气的终止，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杜老师，

0: 这个到了处暑还是挺热的，特别是中午的时候，这怎么理解呢？
1: 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处暑的时节呢，阳气呢开始慢慢的收敛了，但是在我们体感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啊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民间呢有很多的谚语来形容处暑时节的这个气候特点。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就是说虽然到处暑暑气开始渐渐消散了，它早晚呢可能是凉些了，但中午温度还是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就又有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谚语，这个谚语还跟养生有关，就是春捂秋冻。
0: 是一般中国妈妈都常说。
1: 对，但是这个春捂秋冻啊，它其实呢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呢从热的天气到这个凉的温度过渡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是有助于我们逐渐的耐受的，而且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机体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所以呢它是不太建议天气一凉爽马上就穿很厚的衣服啊，就捂着。第二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谚语有关了，因为它中午的气候还是蛮高的，如果我们很早就穿着很厚的衣服就开始捂上了，那么它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我们机体的毛孔它就会大开，而我们到了处暑进入这个秋天以后啊，它早晚的气候温度其实是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出汗然后呢很容易受凉，反而更容易感冒。所以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下考虑呢，我们其实到了这个早秋的时候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猜一猜处暑时节的养生的关键字，两位嘉宾猜一猜这个字儿，它可能是什么字儿？
2: 你看这左边这个是流水，右边这下边的是菜盆，上面那人呢就跟那儿石头鱼啊，或者是炖鱼什么的，那意思
0: 最确定的应该是偏旁三点水啊，但是右边呢有点难倒大家了。
3: 对，
0: 到底是什么呢？卢毅老师帮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好，这个字儿确实跟水有点关系，它是一种液体啊，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自身的一种很特殊的液体，叫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中医里面这个金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啊？我们经常说金液金液连着说，但实际上呢金和液它其实是不同的。金呢是指我们机体里面比较清晰的比较清亮的这么一种物质，它起一种滋润的作用。我们经常说这个望梅止渴口舌生津，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这种只有比较清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止渴，是吧？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金呢它主要滋润我们的皮毛啊皮肤呀口腔啊眼睛啊孔窍这些地方。那么相对应的液呢就是指比较稠厚而且有填充作用的，它呢就是填充在我们的脑髓呀关节呀这些地方。所以这个筋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因为在秋天呀我们说虽然暑气渐退，但是呢它依然呢这个温度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时候秋天的燥邪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处暑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邪气叫温燥就这个燥邪它还偏热，所以呢非常容易伤及我们机体的津液，因此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呐、眼睛干呐、鼻子干呐、皮肤干啊，甚至是大便也干。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养生的重点在处暑节气就是防温燥护肺经。
0: 是的，我们说到要关注金的补益啊，是因为在处暑时节燥开始越发的猛烈了啊。
1: 对，
0: 谈到秋季的干燥，问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啊？
3: 我觉得挺明显的，首先从头到脚说，就头发干起静电，就你稍微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头发就炸起来了，
0: 换了个发型。
3: 对，然后眼睛干，就是特别像我戴隐形眼镜的，隐形眼镜这样一卸下来我的眼睛都很难睁开，就是特别干涩，早上起来也是特别难睁眼，就觉得眼皮儿把眼球给粘住了，就这种感觉。然后皮肤干，我儿子这个季节基本上洗完澡必须抹油，他不抹他晚上睡觉他就痒，然后一挠就是一个白印子，
0: 是的，
3: 就这种感觉。然后嗓子干，我基本上睡前都得放杯水，半夜可能起来得抿一口，不然的话也觉得早上起来这个嗓子也不利索。
0: 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就是一个干一个燥，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哈，补津液确实非常

0: 关键。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金字怎么就演变到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张老师如何帮我们梳理一下金字的演变的历史脉络。
1: 我们来看金这个字，这个字啊，它在经文里面，你看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左边呢那是水，右边下方是一条船，那么上面呢一个水字，再加这个像鸟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构成的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就是淮河的淮，它原来就是指淮河。在古文当中呢，它就写为什么？左边就是一个舟，就是一条船，右边呢整个的就是淮河的淮。到小篆里面，哎，它就是一个水字旁，这边呢给它简化成了一个字了。金这个字啊，本意啊，它就是渡口，就是码头。那做人体上的这种液体也叫金，比如说吐液啊，口中的津液。还有什么呢？我们出汗，那也叫汗金，这个是就引申意思。
0: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谈到我们这个金字的哈，我想问一下卢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处暑之节我们得注意金的补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2: 这个其实要说到保津液呀，我们其实有很多个方法了。我特地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不同的美食，它是一粥一汤，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3: 哎，我这个看着就润。
4: 哎呦，这是我这么多年喝这种代茶饮吧，最好喝的一款。
0: 什么滋味？什么口感？
4: 又甜又香。这里头甜的是那个梨的甜味，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哎呀，这回口还干。然后它香香在哪儿啊？它这里有杏仁儿，它有那种杏仁儿的清香，再加梨的清香，搁在一起呢，还是那么的柔和。它这个叶子我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啊？
0: 好。小叔，咱这粥感觉怎么样？
3: 这个粥其实上来的时候，第一眼看我觉得很眼熟，因为我家里也经常做，就是银耳、百合，这都是常用的。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像姜一样的东西，但是不是姜，因为没有姜味儿。然后还有一个像人参一样的东西，但是也没有参味儿。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
0: 是，先问一下卢老师，卢老师，咱们先从这碗粥说起吧。这粥它是不是大有来头？
2: 对，这个粥啊，其实呢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肺肾阴虚而引起的肺燥啊引起的咳嗽这么一个名方化材而来的。这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汤，它的名字是不是就感觉到非常的有来头，是吧？那么百合大家都知道，百合是一个入心肺经，有补肺阴而且有宁心安神这么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固精，精是指什么呢？可以猜一下。
3: 它肯定是跟就是五行有关吧，金木水火土。
2: 对，
4: 金是，
0: 想一想哪个脏器对的是
4: 肺。
0: 好，所以固金汤就是让我们的
3: 固肺，
2: 特别棒。对，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肺部的问题啊。当然它这个固金呢其实含有一个固本培元滋阴养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百合固金汤啊，它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滋阴养肺而且还补肝肾之阴的一些药物来治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药物，我们说君药啊，其实就是百合和麦冬。那么百合和麦冬呢，它都入心肺经，都有这个润肺止咳养阴生津的作用，所以呢这两个药呢是这个方子里面最重要的药。那么它配合了生地、熟地和玄参，那我们知道这几个药物它都是入肾经的，它可以补肾阴。所以我们说肺肾之间它是一个相生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了这个地黄啊、玄参啊这类的补肾阴的药呢，可以更好的让肺阴呢得到滋养。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用了当归和白芍，这两个是一个养血的药。那么这两个药物呢，一方面啊我们说养血呢可以柔肝，可以敛治这个肝火犯肺引起的这种咳嗽，另一方面呢血也属阴啊，所以呢养血也可以滋养我们的阴液。最后三个药呢其实就是专门治标的啊，就是由于阴虚导致的这种燥咳，那我们用了一些止咳的药物，有贝母、桔梗还有生甘草。那么像桔梗这个药呢，它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止咳化痰药，另外呢桔梗它其实还是一个粥级之药，它可以载药上行，专门入肺经 啊，所以呢它可以把整个这个方子的作用呢集中作用在我们的肺部啊，最终呢可以起到一个固本培元、养肺肾之阴而止咳、养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大有来头的啊千古名方百合固金汤。但是您刚才谈到我们这碗粥跟这个方子有着紧密的关系，
2: 对，
0: 应该不能是方子的所有的食材药材全放到粥里，那就不是这个滋味了。
2: 对，这个方子里面如果我们都放进去的话，这个味道估计孝叔就该哭着喝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从这个百合固金汤里面呢取了这么几个药啊，给大家一起煮成的粥，主要取的是百合和桔梗这两个药，然后搭配了一些银耳来共同熬制的。这个方子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就是取肺的这个作用啊。
0: 是，
2: 所以对于我们秋天呀，其实燥邪伤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肺为焦脏啊，它喜润恶燥，所以当这个燥邪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会有一些咽喉的干痒，甚至是疼痛，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干咳，或者是痰少而黏，有些严重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咳嗽非常明显，甚至呢会这个咳嗽带血丝，像这些呢我们说都属于燥邪伤肺的。那么燥邪呀，我们说其实只能用润的方法，所以养阴用清润的方法来治疗，尤其是温燥，我们要用一些性偏凉一些，哎，同时呢还有滋润的一些药物来养肺。
0: 你看我们这个粥是大有来头，是根据我们一个千古名方化残而来的。
2: 对，
0: 那连续哥喝的这个代茶饮吧，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
2: 连续的这碗汤同样也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桑杏汤。
0: 好，顾名思义确实有杏仁还有桑叶呀。
2: 对，刚才连续说这个看到里面有一些叶子不知道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桑叶。我们这个桑杏汤呢，其实主要是治疗温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子。温燥啊，它其实呢是胡居通他创立的这个方子，非常好用，就是在早秋的时候，我们如果感受到温燥表邪被闭了，被温燥所伤，那么它会出现一系列类似于感冒，同时又有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问题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身体有点微恶风寒啊，但是呢身体又还有点发烧，另外呢我们会有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会有一些咳嗽，包括大便的有一些干燥等等。那么这些症状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温燥所伤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既要清宣，用一些辛凉的药物来清宣解表，同时呢又要用一些滋润养阴的药物呢来抑制燥邪。所以在桑杏汤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治疗的思想，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呢用桑叶，我们说是一个辛凉解表药，同时呢它也入肺经，所以它还可以止咳，那么它是君药。这个杏仁呢是一个降气平喘止咳润肺的药物，所以桑叶和杏仁在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药物，一宣一降，一解表一降气一润。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基本上把温燥的治疗的思想就浓缩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其实很有名的方子，叫做栀子豉汤啊，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有栀子还有丹豆豉。那么栀子豉汤呢，其实它是最早出现在伤寒论里面的，它是治疗有郁热，就是郁热在内啊，容易这个郁郁微烦啊，或者是这个心里面烦躁，晚上心中懊浓睡不着觉啊，哎，它是治这个的。那么这个小小的两味药组成的方子呢，组合在这个汤药里面呢，其实它也有一个清解郁热的一个作用，就是燥邪啊，如果不解的话，它会有郁热在胸，有些人他是会心烦不眠的。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沙参和梨皮，大家都知道这个梨是有生津润燥的作用啊。
0: 是的。
2: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用梨皮呢？其实梨的很多的养分是在皮部的，它呢有这个清心润肺，而且可以降火滋阴生津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呀，梨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的成分，还有黄酮类的这类的营养成分呢，在梨皮中其实是聚集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煮梨汤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梨皮洗干净之后呢连皮来煮，养阴的这个效果其实会更好一些。那么沙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肺经，可以益胃生津的这么一个药，就是益肺胃之精，所以呢沙参和梨皮在这里面呢就起到一个清润凉肺养阴生津的作用。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这个方子组合起来看的话，它就可以非常契合我们温燥犯肺的症状。
0: 而我们讲根据这个名方

0: 化残而来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我们的桑杏饮啊。
1: 对，
0: 确实就简单一些，有桑叶，有梨，还有炒杏仁。
1: 对，
0: 可以强调一下，炒杏仁不是生的杏仁。
1: 对，因为我们入药啊，我们一般用的是苦杏仁、
0: 嗯、
1: 但是苦杏仁呢，如果你不炮制的话，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要炒制过以后入药、
0: 嗯、
1: 啊，来减轻它的毒性。但即便是炒制过的，我们其实也有剂量的一个限制啊，我们一般来用9克以内。所以这个方子呢，我们就是用了桑叶杏仁，取这个桑杏汤之意，然后加入这个带皮的梨来煮的汤。所以呢，连续刚才喝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甜凉润，同时其实它也非常契合我们秋天燥邪伤肺的这个养生的智慧在里面。
0: 老师，我们讲到这一粥一汤啊，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更适合哪些朋友去选择其中的一款呢？
1: 它俩还真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啊。我们说百合固精汤，它是固本培元，特别适合我们体质本身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呢，正好又赶上了这个燥邪伤肺所引起的这种咳嗽，所以百合固精汤呢，它是更偏重于这类人群。而桑杏饮呢，它适合是初得感冒，就是我们说有表症的情况下，所以大家会看到用了桑叶这种辛凉解表的药物在里面是作为主要药物的。
0: 这也正是我们处暑时节一个养生的特点和关键了。那在处暑时节，陆老师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吗？
1: 处暑时节凉风送爽，我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在欣赏这个多姿多彩金秋的同时呢，也能够与各种的幸福美好还有健康呢如期而遇。谢谢。
0: 太好了，处暑时节确实让我们的云也清淡了，风也清凉了，暑尽秋来，也祝各位一念秋安。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明跟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黑邪界貌相，玄道破天机，黑旋风李逵的粗犷绰号里究竟藏着怎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惧的灵魂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0: 黑旋风乍起，卷起江湖风云，铁牛脚立地，踏碎人间不平。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绰号，而李逵的黑旋风无疑是全书最奇绝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黑旋风这三个字可不只是说他长得黑跑得快，一个旋字既写出了旋风席卷万物势不可当的威猛，也暗示了李逵跌宕起伏难以预料的人生轨迹。他是梁山最烈的一阵风，说来就来，摧枯拉朽。他也是江湖里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股风，善恶纠缠，美丑交织，让人辨不清，看不准，摸不透。别人的绰号是江湖给英雄的一张名片，李逵的绰号却仿佛是上天给他写下的一道谶语。那么施耐庵为何偏偏以黑旋风为李逵命名？这三个字为何能成为读懂李逵一生的关键？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黑旋风李逵。目前所知，宋江手下的李逵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黑旋风李逵风有大小，不辨雌雄，三国之中育儿一凶。元杂剧水浒戏中李逵最活跃，涉及黑旋风的剧本至少有14种，保存至今的有李逵赴京、还劳墓、双线宫、黄花玉4本。水浒传第38回，戴宗向宋江介绍李逵，本身一个艺名，唤作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由此可见，水浒传

传中的李逵有两个绰号，一个是黑旋风，一个是李铁牛。黑旋风是什么意思呢？曾经有人说是宋代的一种火炮，这可以聊备一说。普通的解释是李逵外貌黑黝黝的，行动迅猛，像旋风一样，因此加在一起就叫黑旋风。铁牛古代真有这个物件，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在今天的山西永济蒲州城西边的黄河故道两岸各有四尊，是用来固定浮桥的。我曾经亲自去参观过，那家伙又高又大，长三米，高近两米，用这样的物件比喻李逵，当然指的是他身体的粗重，性情的刚硬。与宋江一样，李逵也是《水浒传》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向着两极发展的极端化的意见。褒扬者称他为坚定的革命者，贬损者则认为李逵是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机器。其实李逵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并非简单的用革命者或者杀人狂这两个方面就能概括。但上面两点极端化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李逵之恶乃大恶，李逵之善也是大善，李逵之丑是真丑，李逵的美也是真美。李逵是一个罕见的纯真之人，诚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的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水浒传第73回李逵赴京这么一个片段，生动地再现了李逵天真烂漫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偏听偏信的李逵，李逵与燕青在回梁山的路上，听到刘太公说宋江和一个后生抢走了刘太公的女儿，李逵马上对燕青说：“燕小一哥，你来听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宋大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燕青说：“李大哥莫要造次，肯定没有这事儿。”李逵说：“他在东京就跑到李师师那里，你怕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李逵又对刘太公说：“我就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这个是浪子燕青，既然宋江抢了你的女儿，我去讨回来还给你。”就这样，李逵听信一面之词，不听燕青劝阻，认定是宋江等二人抢走了民女。这里李逵的真就体现在性格单纯，听见风就是雨，不做任何的调查研究，相信一面之词。接下来我们再看大义凛然的李逵，当李逵误以为宋江等二人抢走民女做压寨夫人的消息之后，一口气就跑回梁山，他像黑色的旋风一般一直刮到忠义堂上。宋江见李逵燕青回来，连忙上前问话，李逵根本不理宋江，睁眼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作粉碎，众人都吃了一惊呢。李逵挥动双斧冲上忠义堂，进奔宋江，当时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大将慌忙拦住，把李逵的板斧夺下来，把李逵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家伙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作一团，根本说不出话来。燕青赶忙上前向大家说明原因，这个时候大概李逵的那口气也喘过来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大骂宋江：“我平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原来是个畜生，你做的这等好事儿！”宋江喝道：“你听我说，我和2000-3000军马一起回梁山，2匹马落在后面落单了，肯定瞒不了众人。

0: 如果还带着一个女人的话，现在肯定还在山寨里。你到我房间里去搜搜看。李逵道：“哥哥，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着你的多，哪里不能藏住过把人呢？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不料你却是个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的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送还老刘，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李逵又主观武断地说：“这一起的后生不是别人，就是小旋风柴进。”李逵对宋江的这一番辱骂，在《水浒传》里面是黑旋风所有骂人的描写中，应该说是最理智的，也是最为大义凛然而且大气磅礴的，就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因为他骂出了梁山精神的底蕴，为民除害，打抱不平。而李逵砍倒大旗骂宋江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真人品格的两个方面：第一，像鲁智深一样眼不容杀；第二，爱护梁山的声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天真烂漫的李逵为何会令人不寒而栗？
0: 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们看负荆请罪的李逵，李逵大闹梁山的结果当然是宋江柴进二人跟随他下山去对峙，对峙的结果不言而喻，李逵输了，李逵错了。刚才在山上他可是说跟宋江赌了脑袋的，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李逵对燕青说：“我性子急，做错了事儿，既然与宋大哥赌了这颗头，我一刀割下来，你拿去献给宋大哥吧。”燕青看着这个傻样子，就告诉他，采取负荆请罪的方式，可以不砍脑袋的。李逵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点丢人现眼的，不如割了头倒干脆。”燕青说：“山寨里都是自家兄弟，哪个来笑你呢？”李逵没奈何，只好自己拖着赤条条的背上背了一把树棍，跪在忠义堂前低着头一声不吭。宋江看见笑了起来，说：“你那个黑厮怎么还会负荆请罪呢？就这样想我饶了你不成？”李逵这才说：“都是兄弟的错，大哥挑根大棍子打我几十下吧。”最后宋江想到此时也把这个黑旋风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说要李逵去捉回那个假宋江假柴进，救回刘太公的女儿来，这样才能够饶恕他。李逵听了这话，呼的一声跳起来大喊道：“我去我去，保证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又像黑旋风一般刮下山去。在李逵的心中，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如果宋江错了，他会拔刀相向，最终证明是自己误解了宋江，是自己错了，那也要砍掉自己的脑袋。当燕青在告诉他这种误解之错不足以掉脑袋，而且同时叫他负荆请罪的认错方式之后，李逵心悦诚服地采纳了燕青的建议，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逵的形象通过负荆请罪这一片段的描写，才真正达到了真人的完满自足的境地。李逵负荆是《水浒传》中写李逵品格最好的片段之一，好就好在写出了李逵的真善美，维护山寨名誉是其真，同情百姓是其善，知错能改是其美，这样的真善美的统一就是真人之极致。李逵

0: 是天杀星，他确实是一个杀人狂，在他身上有着人类原始复仇的冲动和低级动物嗜血的本能。每当他将泄愤的板斧向着罪恶挥舞过去的时候，罪恶旁边的无辜也往往会被他杀戮殆尽。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第四十回，江州劫法场，只见人丛中那个黑大汉抡起板斧，一个劲儿的砍过来，抬头而砍去。第五十回，三打祝家庄，李逵杀得手顺，半路上将扈三娘的哥哥扈尘杀得弃家逃命。这位黑旋风就直接冲到扈家庄，把已经投降梁山的扈三娘的父亲扈太公一家老小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第七十三回，四柳村捉奸，把一对就是有奸情的幽会的青年男女，没有别的罪过，把他们双双杀死。黑旋风李逵就是这样的，以杀人为快乐。必须明确，李逵的杀人与鲁智深不同，鲁智深杀的都是恶人坏人，而从不伤及无辜。李逵却在杀死一个恶人的同时，往往要牵连数以百计数以十计的无辜者。李逵的杀人也不同于武松的杀人，武松虽然有时候也会殃及无辜，但多半是为了报仇雪恨，而且死者往往与其仇家有某种关联。李逵却是不论有仇无仇，不论有辜无辜，乱杀一起。毫无疑问，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确实是一种大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黑旋风绝非单纯的恶魔，他性格的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李逵是纯孝之人。第四十二回，写李逵上梁山后，看到宋江搬取老父上山，公孙胜也准备下山去看望老母，李逵忽然真情爆发。你看这段描写，只见黑旋风李逵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兄弟你为何烦恼，李逵哭道，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晁盖就问他，那你想怎么办？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能让老娘快乐？我要去搬娶她上梁山来，快乐几时也是好的。接下去第四十三回，黑旋风在回家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叫李鬼的人，冒充他黑旋风打劫。这个时候真李逵的板斧因为下山的时候宋江不让他行凶，被宋江没收了，所以李逵手上没有兵器，就把这个打劫的李鬼手上的板斧多了一把过来，就砍死这个李鬼。随着这个假李逵跪下来哭，谎称家中有90岁的老母，如今你黑爷爷杀了我一个，家中的老母一定是会饿死的。面对着强盗的谎言，杀人如麻的黑旋风心里想，我特地回家来搬娶老娘尽孝心的，却反倒杀了一个养娘尽孝心的人，天地也容不得我，罢罢罢，我饶了这家伙的性命吧。这是李逵的纯孝。
1: 水浒传第43回，李鬼谎称家中因有个90岁的老母，竟让高举板斧的黑旋风缓缓收住了手。这个细节绝非施耐庵的闲笔，它让我们看到在李逵粗犷凶猛的外表之下，始终藏着一颗未经世故雕琢的赤子之心。细读水浒传便会发现，李逵的善并非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的恶也并非阴险狠毒，而更多源于率直冲动的本能。正因如此，许多看似彼此对立的品格都在李逵身上浑然一体。如果说对母亲的纯孝是李逵人性最本真的起点，那么步入梁山之后，这份赤诚又将会流向何方呢？
0: 纯孝而外，还折射出

李逵、李铁牛在无意之中放射出的与江湖兄弟的兼爱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替道，就是兄弟之道。第39回，当大哥宋江因为提反诗而被蔡九知府严刑拷打，关进监牢时，戴宗奉命要往京城去公干，不得已将宋江的保暖安危托付给李逵。但是李逵这个人喜欢喝酒啊，戴宗放心不下，戴宗叫个李逵当面吩咐道：“哥哥误提了反诗，在这里吃官司，我如今又被差往东京，老李哥哥的饭食朝暮全靠着你看续他，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失误了哥哥的饭食，饿着哥哥。”李逵道：“戴家哥哥你放心去吧，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等你回来再开戒，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哥哥，这样总行了吧？”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费心看护宋大哥，那就太好了。”戴宗离开以后，李逵真的不喝酒了，早晚只在牢房里服侍宋江，寸步不离。这就是古代说的替道，兄弟之道。孝悌而外，李逵的善还发展到拯救弱者、为民除害的绝大的境地。第52回写高唐州知府的内弟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横行霸道害人，最后竟至欺负到柴进的身上，气死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李逵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不平之事啊，他愤而出手打死殷天锡。事后他对梁山兄弟申诉其理由，说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家的房子，又喝叫打柴道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了。还有刚刚分析过的梁山伯李逵赴京，也是黑旋风李逵大善行为的真实体现。李逵如同植根于原野的大树，在自身经历着人世间凄风苦雨的同时，他还将茂密的粗枝大叶伸向四周，去庇护那些卑下的草根帷幕。这就是大善，是无需标榜而实实在在的大善。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梁山坡108人优劣》一文中所说：“李逵者，梁山坡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比句无异。”更有甚者，就在李逵自言便是活佛也忍不得这句话的附近，《水浒传》多种版本都有批语，袁无涯没批“真活佛降魔语”。那么杀人的恶魔黑旋风怎么又能跟降魔的菩萨成为一体呢？那是因为李逵的性格底蕴其实是善恶同构的，而且他的恶也罢善也罢，均来以天性自然流露，其恶是人类动物本能的残留，其善是发自天良的人性，这就形成了他滥杀无辜与极富同情心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黑旋风李逵身上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他不仅是大善大恶的同构，而且是真美真丑的共存。李逵的丑是真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丑。先看李逵黑旋风的外表，第38回他在江州初次与宋江见面，就让本来也很黑的孝义黑三郎宋江吃了一惊。黑熊般的一身粗肉，铁牛一样的硬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痴痴乱迹，怒发好像铁刷，狰狞好似狮子，简直就是个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不仅外貌丑，他的语言也丑得令人不堪入耳，李逵的行为也很粗鲁丑陋，尤其是他吃相之丑更是让人看了忍俊。

0: 不进。第三十八回写他在江州吃鱼，李逵连筷子都不用，用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吃完自己的，又伸手把宋江碗里的捞起来吃了，又把戴宗碗里的也捞起来吃了，点点滴滴淋了一桌子的汁水，最后把三碗鱼的鱼汤和骨头都消灭个精光。这还是在江州酒楼啊，他的举止甚至有时候更加令人不堪入眼。第七十二回，他来到京师重地沙坡放雕捣蛋，更是把丑玩大了。李逵把那个房间的书画扯下来，蜡烛上点着了，东扯西拉，一面又放火，把桌椅板凳都打得粉碎，还退下来半截衣裳，在那里打架行凶，在街上抢了一条棍棒，横冲直撞，打出小玉街来，就是在京城呢、啊，在京师禁地。总而言之，李逵的外貌、语言、行为都是丑到了极限。李逵丑虽然丑，但却是丑的公开、丑的公然、丑的本色、丑的真纯、丑的轰轰烈烈、丑的如痴如醉，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遮遮掩掩。这样的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既是一种美，因为这是一种真丑，而不是令人看了以后偶遇三日的东施效颦的丑态。更何况李逵还有真正的美丽，他本人不自觉的美丽。李逵的美落脚点还是在一个真字。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常常用天真烂漫、妩媚等字眼来评价李逵，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演李逵的角色，他是架子花，据有地位有经验的演员说，在演李逵的时候要揉进小旦的妩媚，就是把小旦的妩媚和架子花的那种凶猛融合在一起，他是李逵的全部。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李逵何以活得如此坦荡？
0: 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从相貌到言语再到举止，黑旋风李逵仿佛把丑字演绎到了极致。然而施耐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丑的表象，而是借这份毫不掩饰的丑，写出了李逵最可贵的一个真字。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李逵的真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本真状态，它既呈现为情感的直接喷涌，也表现为行为的毫无掩饰。相较于其他好汉为江湖声誉而刻意披上的名叫外衣，维持的体面尊严，黑旋风这个绰号本身就是对伪饰与矫作的有力嘲弄。这种真丑与真美的极端共存，不仅赋予了李逵独特的草莽美学意蕴，也预示了他那终究无法被文明完全驯化的悲剧宿命。那么在这层粗粝甚至有几分骇人的外表之下，李逵究竟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赤子情怀呢？
0: 我们看宋江与李逵初次见面的那个片段，戴宗引着一个黑大汉上酒楼来，黑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就在戴宗回答宋江问话的时候，李逵也看着宋江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这真是黑汉子问黑汉子。戴宗对 宋江笑着说：“你看这家。”

0: 阿虎多么粗鲁。李逵道：“我问大哥，怎的是粗鲁？金圣叹在这里有夹批，连粗鲁不知是何语。”妙绝。接下去，戴宗告诉李逵，这位仁兄就是平常时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马上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松江？”戴宗看见李逵无礼，大声训斥：“都，你这个家伙敢如此犯上，直呼其名，还不赶快下拜？”李逵就偏要说：“如果真是宋公明，我就下拜。哥哥，你不要骗我拜了，你又来取笑我。”从李逵的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戴宗以前曾经多少次指着一个又黑又矮的汉子说那个人就是宋江，骗着李逵下跪了，然后说这不是宋江，然后取笑李逵。然而这一次是真的宋江来了，直到宋江自己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说了以后，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呀，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说完扑翻身就拜。紧接着宋江送了李逵十两银子，不料黑旋风又突发奇想，闹了一场新的笑话。李逵得了这个大银子，十两很大一个银子，心想：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与我深交，就借我十两银子，果然是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只恨我这几天老是输，没有一文钱做好汉请他吃饭，现在得他这十两银子拿去赌一赌，说不定能赢几贯钱，请他一请也好看呢。想到这里，李逵赶忙跑到城外小张一的赌房里来，把这十两银子撇在地上，叫道：“把头钱过来，我搏。”结果五两银子一注，李逵连输两注，十两银子都输了。李逵看见大事不好，不好办了，耍赖说：“我这银子是借别人的。”小张一说：“是谁的也不管用，你输了有什么说的？”李逵说：“没奈何，你把这个银子还给我啊，你借给我一些也可以，明日就送来还你。”小张一道：“自古赌场无父子，你输了还扯什么皮？”李逵开始打盘，把布衫拽起，在身前做了一个布兜，口里喝道：“你们还我去还是不还？”小张一道：“李大哥，你平常赌得最值的，今天怎么这样没担待啊？”李逵也不答应他，就在地下搂银子，还抢了其他赌徒的十多两银子，都搂在一起放布兜里，睁着双眼说：“老爷平常赌得值，今日暂时就不值一次。”小张一赶紧向前抢银子，被李逵一指推倒了一跤，十二三个赌棍看见了，一起上来抢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这伙人全部打得没处躲藏。李逵趁势冲到门前，守门的问：“大哥哪里去啊？”被李逵提起来丢在一边，一脚踢开了门，撒腿就跑。那伙人随后赶出来，都站在门口高声大叫：“李大哥，你这么没道理，抢了我们大家的银子去！”但是这些人也都只是敢在门口喊叫，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因为李逵这个黑旋风太凶悍了。就这一段描写，金圣叹在中间夹批了好几个妩媚天真，这其实就是说李逵的表现，他这个无理取闹是无理的天真可爱。因为李逵之真乃是那种发乎自然的纯真，也就是充满赤子之心与孩童之气的人类本真。他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更谈不上什么戴上人格面具，心里想什么就说，希望要怎么样就干。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豹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施耐庵如何借这个绰号写活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梁山英雄？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五集《豹子头林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永远存在着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最典型的是第四十三回所写，就连他背母上梁山大孝之举，最终却让母亲丧生虎口。其实这也是他线性思维的因为所以所导致的。我们清理一下李铁牛的思维逻辑，因为老梁口渴了，所以李逵去弄水，因为去弄水，所以把老梁放在大青石上，因为溪水太远，所以他爬过两三处山脚耗费了时间，因为赤手空拳无法取水，所以必须寻找盛水的物件，因为溪边没有，所以他要爬到遥远的山顶上的庵里去弄一个香炉，因为香炉很脏，所以又花时间拔起乱草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因为弄到水了，所以双手捧着装满水的香炉，按照来的路线加七加八地走上山岭来，最后因为李逵简简单单的因为所以的线性思维，所以他的瞎眼的老梁被老虎残害。李逵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是极其可悲可笑的，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极端的可贵可爱。这是一种孩童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灵状况。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和心灵状况赋予李逵，实际上是为了表现李逵的赤子之心、孩童之性，说到底也是为了体现李逵的一片纯真、一片天然，真丑的外在，真美的内里，正是李逵形象闪闪发光的地方，也正是这股黑色的旋风数百年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停煽动的根本原因。作为《水浒传》中主要英雄人物，作者没有像对宋江、武松、鲁智深等人那样集中几回书的篇幅来描写李逵，李逵形象不具有孤美的品格，因为李逵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人衬托，或者他衬托别人。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谓便是山坡中170人无一个入得他眼，李逵是用行动说话的，他是一个箭躲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辐射性的人物。水浒传众多人物的美丑善恶都是被李逵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相反他映照出了这许许多多人物形象的美丑善恶，也反证了李逵这面镜子绝不走样。通过李逵这面多棱镜，我们能照出我们自己什么呢？首先，李逵的大善还包括他的忠，这倒不是说他在宋江那种愚忠，而是指他对梁山山寨的一片赤胆忠心。《水浒传》里，李逵一出场，他的命运就与梁山山寨紧密相连。李铁牛没有什么个人的胜利，他的胜利大多是山寨的胜利。黑旋风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悲剧，他的悲剧也就是梁山全体的悲剧。李逵的命运最能代表梁山山寨的命运，因此山寨是李逵的命根子，山寨利益高于一切，而李铁牛对山寨则是绝对的忠诚。为了山寨，他可以冲锋陷阵，可以舍弃一切，可以对着大哥宋江撒泼抡起板斧。他对山寨的情感堪称一片纯真赤诚，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要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必须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爱护。其次，我们要学习李逵的真诚待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做一个真人，这样做短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吃点亏，但时间长了，当你身边的人都真正了解你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和你交往。

那就是你为人处事的最大成功。别看李逵表面上傻乎乎的，他在梁山上的人际关系其实最好。第73回，他误会了宋江而大闹梁山，后来负荆请罪的时候，宋江假装坚持要砍他的脑袋，结果众人都替李逵陪话，这其实是李逵做人的成功之处。最后李逵对待突发事件有两大问题，一是一触即发，二是线性思维，这两点我们是要坚决摒弃的。我们不能像李逵那样动不动就贸然行动，而应该遇事三思而后行。同时我们要培养自己放射性的思维能力，要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扇状而非线性，也就是说凡事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考虑，而不能一根筋。黑旋风李铁牛的善恶美丑就像一面镜子，永远对照着你我他。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所经历的人，不过是匆匆相遇又匆匆离别。漫漫人生路，往往在孤独中增加生命的厚度。读书特别策划，中外文学大家的处女作，与您分享，且听风吟，体会村上春树孤独美学的淡淡忧伤。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这本小说呢，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且听风吟》一问世就获得了日本非常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群像》的新人奖，而村上春树呢，也自此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且听风吟》。故事里主要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我，21岁，在东京读大学，回家乡来度假；一个是鼠，是个富二代，可是对有钱人深恶痛绝，会叫他们是寄生虫；第三个人物是一个四指女孩，她在8岁的时候，小拇指夹进电动吸尘器的马达，
1: 一下子手指飞掉了。
0: 3年前，我和鼠在一次酒驾事故之后认识了。我们都喝多了，鼠驾驶的汽车冲破了公园的围墙，
1: 车的引擎盖呢，
0: 飞出了10米开外，人竟然毫发无损。千金难买的幸运呢，让我和鼠成了好友，我们经常到酒吧里喝酒聊天。而我与四指女孩的相识是发生在酒吧的卫生间里。本以为我与女孩的缘分就此终止了吧，哎，一个买唱片的机缘又让我们相见了。书中写道，在一个流行歌曲电话点播节目里，有一个女孩啊，给我点了一曲沙滩男孩的《加利福尼亚少女》。我呢，因此就去唱片店买这张唱片，没想到，唱片店的店员正是那个四指女孩。四指女孩拒绝了我邀她一起吃饭的邀请，可是在几天之后，她又主动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并且邀请我在杰士酒吧约会。两个人呢，就这样开始了交往。我、鼠还有四指女孩，在书中看起来呀，生活得非常喧闹，但如果要给这三个年轻人找一个共同的形容词，那就是孤独。一方面，他们的孤独体现在跟家人关系的疏离。鼠虽然享受着父辈的财富带来的富裕生活，但是当我问起他的父亲是何等人物的时候，他非常干脆地回答，年纪远比他大，男性。虽然书里没有正面写鼠和父亲有什么样的隔阂，但是显然关系不好。而四指女孩的家境就很惨淡，她的父亲在5年前死于脑肿瘤，为了给父亲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与母亲和妹妹的关系呢，也很疏离。另一方面，他们的孤独体现在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很有距离感，而且是聚散无常。尽管说我和鼠在一个夏天里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杰士酒吧的所有地板，但是当鼠遭遇了情感危机时，却没有将我作为一个倾诉对象，而是对我保持沉默。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大约有1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等到我鼓足勇气问鼠女孩怎么样了的时候，鼠只是回答，哎，世上有的事情是奈何不得的。他并不想去讲述具体发生了什么。而主人公我呢，也是异常孤独的。我与四指女孩的交往也都随着假期的结束戛然而止。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交代了3个主要人物的状况，是这样的，我结婚

0: 婚了，在东京生活，鼠一直在写小说，每年的圣诞节会寄来几份复印本，而四只女孩从此杳无音信，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书中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孤独？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人性使然？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本书所写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那是20世纪60、70年代。那时候啊，日本正在高速发展，从西方涌向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城市勃兴，年轻人热衷于泡吧、喝啤酒、看棒球、听爵士乐。他们或者远离父母，或者跟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因而他们之间产生了鸿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年轻人的孤独。而从人性层面上来看，青年呢，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这是人生中最为动荡的时期。年轻人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寻找情感的归宿，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漂泊、尝试、思考。所以这个阶段尽管有家人有朋友，但每一个人都注定了要学会独自的去面对人生的困境。换句话说，孤独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村上春树在这本书中以洗练、爽劲、幽默的笔调啊，描绘了都市的年轻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心境，同时呢，又以终极的视角看到一切都将随风而逝，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疗愈。那么从《且听风吟》开始，这成为了村上春树前期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风格和主题。好，我们现在就去连线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我们去听一听他对这本书的点评。
1: 对人的处境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内心反应的捕捉，历来是文学的敏感地带，特别是社会进入到现代时期，被无形的东西所把握，孤独隔膜啊，这是都市文学的常规主题之一。他也曾经在鲁迅、施泽淳等现代作家笔下有很艺术化的揭示。村上春树的这种孤独的情境跟鲁迅的无物之阵、无事的悲剧也不同，它不通向悲剧，处处是写实的，但又宛若无事无物。他把都市感知充分的细节化、生活化、质感化，变为在叙述过程当中不断和读者能够对话分享的故事，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那种具有令人确信的整体的精神力量。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生活趣味、情感态度和生命状态，但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加入对现时代的人如何自处和如何与人相处的分析，并思考何以如此，在被动当中产生有限的想去修复有自主分辨选择能力的那种冲动。
0: 好，谢谢施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所以谣言不兴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

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锅汾阳外，横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这个呢，是曾国藩说给弟弟。

曾国荃啊掏心窝子的话，说的就是呢古代功臣难做，曾国藩呢让自己兄弟二人啊向郭汾阳学习。郭汾阳啊是郭子仪，是唐朝的名将，他在立下大功之后呢如何避免闲话，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小故事。唐朝宗业，郭子仪啊率军平定安史之乱啊，收复长安啊和洛阳，功勋卓著，受封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所以又叫做郭汾阳。唐肃宗曾经对他说呢，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意思就是虽然说这个国家是我的，但是呢是由您啊重新塑造的。唐代宗呢为表示尊敬啊，从不当面称呼他的名字。唐代宗把女儿嫁给郭子仪的儿子，而两人还成为亲家。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种情况当然就引起了当朝宦官于超恩等人的猜忌。于超恩啊经常就派人监视，甚至暗中诋毁郭子仪，这些人啊天天在皇帝身边，隔三差五地说着郭子仪的各种闲话。尽管皇帝开始未必信，但是听得多了只怕就有一点怀疑哦，再来几次误会只怕就信以为真哦。历史上很多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由爱生恨往往是如此这般，所以郭子仪在朝多年对自己功劳大别人嫉妒，皇帝有可能猜忌，这种情况他心知肚明。他在京城呢广置宅邸，而且让王府大开门户啊，任人进出。一次呢郭子仪属下有一位将军要外出任职，就特地跑到王府来辞行。这个人啊直入内堂，哎，恰好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妆。哎，看见这个人呢不仅不回避，反而说呢，哎，你来的正好，哎，帮我拿一下这个毛巾吧，哎，把这水给我端一下，就像使唤家里人一样，完全没有什么礼节的拘束，也有没有什么内外的分隔。家族的子弟对着郭子仪这种做法就大惑不解啊，劝说未果，只好又对他讲说，大人啊，您功业显赫却不居功自傲，晚辈呢十分钦佩，但是你不设门禁，不重礼节，那由着贵贱人等自由的在内堂走动，只怕是一影祸光都不会这样啊。郭子仪笑着说呢，这你们就不懂了，现在咱们家啊功勋达到了顶点，已经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兴旺在此，危机也在此，如果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啊，威仪当然是有了，但是容易引发猜忌啊，万一惹起怨恨，小人构陷我不守臣子的法度，那些贪图名利戕害贤能的人再以此为把柄加以陷害，我就百口莫辩，这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虎门大开，我们虽然少些威仪，但是多了亲切，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些想生事构陷的人真要想说我们闲话，谁会信啊？子弟们一听都十分佩服郭子仪的这个远见。郭子仪位极人臣，家族平安兴旺，可以说跟他这个襟怀坦荡是有很大关系的。郭子仪大开四门，就是在消除大众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因为众口铄金面对的是众口交誉，而且赞誉声一定是大过诋毁声，君王即便有想法也要考虑不同声音的力量对比，所以谣言不兴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然后等对手避其锐气，击其堕归，找准对方散乱的这个时机，一击而中。吃饱了喝足了啊，蓄势待发，这句话呢大家经常来讲，其实它里边蕴含着兵法，吃饱喝足，你把势啊积蓄起来，接着呢一鼓作气啊取得胜利。当年王翦灭楚就用的是这一招。战国末年，秦国开始准备统一天下，
但是在灭楚

的过程当中呢，就碰到了阻力。秦王嬴政啊，在御前会议曾经为手下的这些大将说，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是老将，他就说呢，楚是大国，你要想攻灭必须得60万军队不可。李信呢是年轻的将军，他说呢，还用不了那么多军队，给我20万人，我去灭楚。秦王就觉得老将军啊，这个王翦胆气不行，于是就给了李信20万兵马去攻灭楚国。结果呢，李信被楚将项燕击败，不得已秦王只能让老将出马。公元前224年，王翦率秦军60万攻楚。听说王翦大军前来，楚国项燕也率领楚国50万军队进行抵抗，双方可以说呢就是国运相拼，基本上是全国兵力来对抗的，都非常的慎重。双方其实没怎么进行短兵相接，就开始对峙起来。楚军刚刚击败过秦军，军队的士气很高，本来想着与秦军马上要决一死战，结果发现秦军收住营垒，一副准备耗到过年的样子。毫无疑问呢，对峙下去那当然对楚军不利了，楚军呢就只好选择主动进攻。秦军本身战斗力又不差，你光是说防守的话，那楚军当然是不可能占到什么便宜的嘛。楚军一看呢，秦军总是缩着，虽然知道这么耗下去不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与秦军啊长期的这种相持。王翦在修好营垒之后啊，就让大部分士兵啊休整。秦军本来就是虎狼之师，结果王翦不让作战，似乎呢也没有其他的安排，全军吃饱喝足，成天就在投石头、跳沙坑、拔木桩、锻炼基本的战争技能，可以说呢上上下下都憋坏了。就在这几个月之内，王翦让蒙武啊，另外一个秦军将领，从秦国西北边境啊调动了一支精锐的骑兵。蒙武率骑兵直接攻击楚军后方啊要害之地，叫做彭城。彭城就是徐州。楚军跟秦军对峙了好几个月，本来就是一股子心气呢想打仗了，这么一耗两耗给耗没了。这时候听说秦军袭击彭城，项燕只得分兵去救。分兵你就得改变对峙的兵力分布，于是稍微的率军后撤。王翦这几个月在对面耗着，等的就是楚军的这个变动。趁着楚军后退分兵，秩序有些混乱，秦军奋勇而出。秦军本来就因为前期的战败就想着复仇，加上被军令给摁住不让动，在营垒憋了好几个月，现在出战就像洪水破堤一样啊，喷薄而出。楚军一下就给击溃了，主力溃散，项燕就被杀。随后呢，这个楚军被秦军各个击破，最后都城寿春也被攻下，楚国就此灭亡。秦军前面刚刚失败过，有些沮丧的秦军马上面对心气高昂的楚军，大家兵力相当，楚国主场作战，这么玩秦国未必能赢，甚至可能输。现在耗一耗，秦军的屈辱因为受压，就跟弹簧一样，所以一旦弹起来，那战斗力肯定是加持的。楚军呢耗一耗，这个状态跟士气就一定会走低，此消彼长啊，这就是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然后等对手避其锐气，击其堕归，找准对方散乱的这个时机，一击而中。

生活中，绿色废弃物无处不在，园林修剪、农业采摘等过程中，总会产生落叶、枯枝、残花败果等。这些植物残余看似无害，但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占用土地资源，腐烂过程还可能产生难闻气味和温室气体，污染大气环境，甚至可能滋生细菌、蚊虫，影响人类健康。

0: 如今，随着城市进程的快速发展，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攀升。然而，让人们容易忽视的是，
1: 我们原本视为天然氧吧的公园之中，也存在着一些生态系统的潜在杀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北京通州，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走，跟我来。这里呢，就是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打造的城市副中心首个碳循环公园——西马庄公园。那么，碳循环究竟是什么呢？
0: 碳循环，简单来说，就是碳元素在地球上不断循环的过程。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到植物的光合作用，再到动物和人类的呼吸，甚至燃烧化石燃料，碳元素以各种形式维持着生态的平衡。然而，当人类活动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时，碳循环就会像天平一样倾斜失衡，引发气候变化、物种减少等环境问题。
1: 不久前呢，西马庄公园引入了一项绿色科技——碳循环技术。在这里，所有植物在养护过程中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那么，它们要从哪里获取养分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公园的各个角落里。
0: 每个季节，我们都能见到无数的落叶、花瓣、草木以及枯枝。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产物，在公园的生态系统中，成为碳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就是公园处理枯枝落叶的枝叶粉碎机，它能将公园的枯枝落叶进行高效环保的粉碎处理，让这些自然产物得到充分的利用。
0: 经过精细粉碎的原料，通过生物智能与碳捕集封存技术进行热处理，将原本的纤维素、木质素在适宜的温度下进行热解转化，逐渐变为富含能量及营养的植物醋液和生物碳等产物。随后，以这些产物为原料的植源生物肥再用于植物和土壤中，提高碳循环效率。
2: 这项技术最大的好处呢，在于我们可以在高效处置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同时，增加公园植物和林地绿地的健康程度，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1: 我手上拿到的是刚从实验室获得的液态的植源生态肥，它和普通的公园当中所用到的这些肥料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来自于植物，与传统的肥料相比更加的安全、绿色、健康，而且还有一定的驱虫避害效果。
1: 还能驱虫避害？
2: 对，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
1: 好，
2: 这里边呢是放了我们的植源液态肥，我们可以在这两部分容器里边一边喷上植源液态肥，另一边不喷植源液态肥，然后我们把提前捕捉好的昆虫放到容器里边，观察一下昆虫的移动方式。
1: 很明显，它们一下子就往这边跑了。
2: 对，是的。
1: 但是
2: 所以说我们的液态醋液会有一些驱虫避害的效果。
1: 对，它就是一直是远离这块区域的。
2: 是的。
0: 使用植源生态肥的林草长出的花、叶、枝比传统养护生长出来的花量更大，叶片更肥厚，树木的抗病虫害能力也明显增强，有效助力了无废城市的建设。
1: 落叶沃土，枯枝还林，绿肺不出源。碳循环公园把绿肺变绿肥，用绿肥滋润绿肺，希望未来更多的绿色与循环理念能够融入城乡建设和新质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花园城市。
3: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树木的健康状况直接反映出生态绿化的成效，因此就像我们人一样要去医院做体检，树木也要定期做体检。我现在位于通州的西马庄公园，它在树木体检工作中就使用了我手中的这台设备。那它都能测些什么呢？走。

0: 跟我一起见证一下。梁老师，我们收集这些数据有什么作用呢？
1: 是这样的，像我们人去体检，我们会去测身高和三围。那么对于树也是一样的，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知道树的包括树龄，还有它一些健康状况。那原来呢，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是比较麻烦的，比如说需要测树地上的影子，然后再根据这个勾股定理去算它的这个树的身高。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要用这样一个设备，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到。
2: 传统的人工测量不仅耗时耗力，还缺乏精准度。而这套激光雷达扫描设备不仅操作简单，还非常便携。研究人员只需要背着它在树林中走一圈，就能收集到每一棵树木的参数信息。这套激光雷达扫描设备借助双目相机与地图构建等技术，能够实时获取周围环境厘米级三维点云数据，为树木进行 CT 扫描，还能快速计算森林地上生物量信息，估算森林碳储量数据，实现林草碳汇的可视化，减少了户外工作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精干像人体的血管一样，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输送通道，但是树木的身高、三维这些表面信息容易获得，其体内的血管又该如何监测呢？
2: 树木处于不同的健康状态时，精干水分含量和变化趋势都会产生差异，因此利用精干水分传感器对其进行水分监测，也是分析树木健康状态必不可少的手段。
0: 现在我手里是一根干枯的木棍，旁边是一棵小树，我分别将水分传感器固定在枯木与树干上，让我们来看一下传感器的监测效果。
2: 我们可以看到，传感器在枯木上仅能检测到很少的水分，而固定在树干上后，则能检测到明显的水分变化。
0: 精干水分传感器能够实现植物晶体水分的无损实时检测，从而分析出树木的水分利用率。研究人员就能以此为基准，去改善植物养护方式，提升森林的固碳效率。树大根深，健康的树木必定有发达的根系，但是树根深埋于地下，以往要想了解树根情况，只能把树整根挖出，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影响树木生长。看，我手里拿了一个探地雷达，听说用它就能看到树根形态，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咱们找棵树试试。
2: 探地雷达技术通过高频电波的反射信号，能够快速无损地对地下根系进行测量和三维重构。研究人员不需要挖地取样，就可以检查树木的健康状况，诊断植物根系的生长态势，对森林树木进行可视化管理。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中，树林草木是维系生态平衡、调节城市呼吸的宝贵资源。对城中绿肺进行健康监测，是确保这份绿色生命力不断被维护和增强的关键措施，更是对未来数代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保障。借助树木智能监测系统，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积极打造城市绿肺，共建城市花园，以更加精细科学的方式维护树木健康，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绿色通道。
3: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开启属于自己的闯荡江湖之旅。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这两只花豹幼崽而言，生命最初的阶段与绝大多数物种没什么两样。它们在母亲慈爱的注视下无忧无虑地嬉戏。花豹妈妈一点也不担心，斜生的粗大树干提供了一个幼崽可以安全玩耍，它也方便看护的场所。这对兄妹平时还算乖巧，于是花豹妈妈稍微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盹儿。幼崽出生时的体重仅500克，现在它们已经3个多月大了，体重长到了5000克左右。有妈妈守在身边，它们可以尽情玩耍。事实上，花豹妈妈每天只有部分时间陪着它们，其余时间花豹妈妈都不在，有时是去捕猎，有时是去巡视领地。只要妈妈在，幼崽就可以安心玩耍，因为妈妈会保护它们。花豹妈妈一离开，幼崽就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躲进岩石缝或灌木丛中。几天后，在妈妈的看护下，两只花豹幼崽离开了藏身处，又嬉戏玩耍起来。这一次，它们冒险爬上了树枝。花豹妈妈在地面忙着应付一些小虫的侵扰，没有关注树上的幼崽。雄性花豹幼崽总想缠着妹妹打闹，但妹妹似乎没有玩耍的兴致，她对树下的情景更感兴趣。这是一只与她年纪相仿的青腹绿猴幼崽。这只猴子给了雌性花豹幼崽一个好理由，让它溜到地面上好好探查一番。离家出走，雌性花豹幼崽既引起了一些动物的好奇，也给一些动物带来了不安。周围的很多动物都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身影。在长着茂密草丛和灌木的广袤原野上，花豹幼崽显得太过渺小。实际上，只有这只停在它上方枝头的翠鸟才能看到它具体的位置。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已经走出几百米，现在正在休息。由于找不到回去的路，他决定钻到茂密的草丛中趴下来睡一会儿。这只花豹幼崽丝毫不知这样做有多么危险。大型捕食者出于本能会攻击偶遇的其他捕食者的幼崽，这是为了减少未来潜在的竞争者。这头巡视领地的狮子停下了脚步，不过他没有发现就在附近熟睡的花豹幼崽。斑鬣狗的嗅觉非常灵敏，再加上它们不放过任何捕食机会的习性，被很多动物所忌惮。

花豹妈妈发现女儿失踪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她立即动身去寻找。花豹妈妈呼唤着女儿，回应她的只有一群猪鸡的啼叫。夜幕降临，对花豹幼崽还有很多动物而言，只会越来越危险。斑鬣狗群开始捕猎了。花豹妈妈没能找到女儿，这全怪风。风虽能传播声音和气味，但现在风向不对。通常到了第二天早上，风就会减弱。

抱妈妈终于睡着了。不知道今夜过后，他的女儿到底是吉是凶。早晨，风果然减弱了，只剩微风轻轻浮动着河边的芦苇。这里正是动物聚集的地方。太阳再次升起，光芒洒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斑鬣狗群正在巢穴外给幼崽喂食。唯有这只斑鬣狗幼崽被排除在外。几天前，不知什么原因，斑鬣狗群抛弃了它，留它自生自灭。得不到喂养，它很快就会饿死。超过半数的捕食者活不到成年，花豹也不例外。早上，花豹妈妈没有继续寻找女儿，她守在剩下的幼崽身旁，只是等着。雌性花豹幼崽未能熬过昨夜，它被斑鬣狗发现了，已落入斑鬣狗之口。花豹妈妈看似仍在等待，可她心里明白，从现在起它就只剩一只幼崽了，而这只雄性幼崽也失去了自己的玩伴。不过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总要继续。花豹妈妈需要外出捕猎，只能把雄性幼崽单独留下。雄性幼崽还小，不能跟妈妈一起去。事实上它很安全，只要待在树上就不会有太大

就被鸟叫声吵醒。其实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精彩无处不在。花豹幼崽所在的这棵树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一只斑鬣狗守在树下等着捡漏。花豹幼崽正在啃食猎物的腿肉，它上方的树枝上有一只雕鸮正静静地看着它，仿佛早已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花豹妈妈储备了几天的食物，暂时没有了捕猎的压力，不用为了果腹而奔波，这次她可以带幼崽一起外出。花豹幼崽将见到将来可以捕猎的动物，例如猪鸡、鹧鸪。擅自离开妈妈的鸵鸟、雏鸟、松鼠、猴子，还有油猪，这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总有一天，这些动物都会成为花豹幼崽捕食的对象。花豹最喜欢的猎物中，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狐狼了。花豹捕猎的物种超过

胆大的花豹幼崽已独自前行数十米追踪小岩羚。小岩羚是一种小型羚羊，重量只有10千克左右。小岩羚望着花豹幼崽，但花豹幼崽没有继续靠近。在外出途中，花豹妈妈一直留意着幼崽，小家伙也很乖，它会不时地跑回妈妈身边与妈妈亲昵。花豹幼崽虽长大了一些，但还是离不开妈妈。花豹妈妈在前面带路，会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幼崽是否跟上。今天，花豹幼崽要和妈妈一起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目标，她要教儿子如何捕猎。首先，要悄悄地接近猎物。到达最佳位置后，准备突袭。花豹幼崽远远地看着，没有错过任何细节。这次突袭非常迅猛，花豹妈妈没犯任何错误。现在妈妈吃饱了，便让幼崽享用猎物。

独居不是孤僻，而是花豹妈妈进化出的生存智慧。在狮群与斑鬣狗的威胁下，它以绝对隐蔽保护幼崽，精准掌控每一顿猎物，更用一对一的教育传授给幼崽顶级猎杀技艺。有研究显示，独居雌豹幼崽的存活率远高于那些生活在高密度竞争区域的个体。有时孤独本

0: 身就是最好的铠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季节更替，雄性花豹幼崽已经六个多月大了，它需要了解各种新知识，比如花和昆虫，哪些有刺，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花豹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从现在起，它开始独自探索。它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或许是为了尝尝某种有治疗效果的植物，或许是为了观察潜在的猎物。一整天，花豹幼崽都在妈妈领地中心的一小块区域里四处晃悠。每一次，花豹幼崽都不会走远，只会走上几百米。它的状态十分放松，在熟悉的区域内漫步，并将这些地方作为固定休息点。花豹幼崽会花时间梳理皮毛，这是猫科动物特别喜欢做的事。如今，花豹幼崽已经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他们生活在同一区域，相距不远，不过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节奏与安排，也很少见面。母子俩靠独特的方式保持联系，他们会用叫声呼唤彼此，灌木丛间常常回荡着他们粗犷的叫声。由于性别差异，母子俩的叫声截然不同。即便相隔好几千米，年轻的雄性花豹也能准确分辨妈妈的叫声。花豹不仅听觉敏锐，还和狮子一样拥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因此能够远距离交流。母子俩听到对方的叫声便放下了心，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年轻的雄性花豹继续前行，而花豹妈妈抓到了一只黑斑羚。虽然雄性花豹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与母亲的联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他唯一的社交关系。即便是堪称独立典范的长颈鹿，也常常结伴而行。雄性花豹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成群的动物，这些动物有兄弟姐妹或眷群相伴。一路上，雄性花豹遇到了不少成群结队、举家出动的动物。他有些羡慕，毕竟有了同伴，做起事来也会事半功倍。

此刻，雄性花豹正在前行追踪一只小岩羚，准备用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捕猎技巧发起攻击，那就是先悄悄逼近猎物，然后果断突袭。

假以时日，雄性花豹会越来越熟练，直到完全掌握捕猎规则。不管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能通过精妙的伪装获得一定的优势，让他们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对抗。雄性花豹也有可能发现不了距自己仅几米远的小羚羊，

猎黑斑羚时，雄性花豹十次有九次失败，但只要成功一次，便能满足它一周的食物需求。新一轮雨季到来，花豹的日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新生的幼崽变多，捕猎也就更容易。捕食者可以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捕猎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自然更多。

一天，正当雄性花豹吃饱后四处活动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打破了雄性花豹平静的生活。雄性花豹听到一阵陌生又熟悉的叫声，那是它妈妈的声音。妈妈就在附近，离它很近。雄性花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上次遇见时它还没有成年，现在它已经完全长大了。事实上，雄性花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片刻迟疑后，它仍快步朝妈妈走了过去。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他们重温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像以前一样舔舐对方，

母子俩的互动看似在打闹，而温情之下却暗潮汹涌。母子俩都表现出了攻击性，但又克制住了。花豹妈妈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儿子已经两岁了，是时候开启自己的新生活，离开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领地了。

奇怪的是，在离开之前，雄性花豹用身体在灌木丛上摩擦，仿佛是想要在这里留下青春岁月的痕迹。

0: 生存不是本能，是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前行？如何判断风向？如何从树上一跃而下，精准咬住猎物喉咙？如何将比自身重一倍的猎物拖上十米高的大树？这些登峰造极的技能，都是花豹妈妈对幼崽一对一的专注传授。如今，年轻花豹离开妈妈，它的独立之旅开始了。它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雄性花豹踏上了一场注定的离别之旅。途中，他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同样住在这里的那对

花豹妈妈的领地面积有十几平方千米。领地的东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而西边边界处是乱石嶙峋的小山，那里生活着几只山羚。这些小羚羊是上佳的猎物，然而由于地势的原因，山羚与花豹现在势均力敌。山羚在乱石间行动自如，而花豹也能借岩石掩护伺机伏击山羚。事实上，还有一只健壮的成年雄性花豹在这里出没，它很可能是那只年轻花豹的爸爸。在动身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之前，年轻的雄性花豹必须先做出抉择。他得先决定是否要留在这条大河的这一侧。这条河是他妈妈领地的北部边界。当然，每年这个时候，他可以像象群那样随心所欲地往返两岸。在雨季，水会淹没沙洲，这片宽阔的区域就会变成河流，无法通行。

到了那时，他就只能留在河流一侧，这里也将被巨鹿和河马占据，可能就只有大象还能涉水

翠鸟正在观望，等待最佳时机从树上掠下捕捉猎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翠鸟所用的技巧与花豹如出一辙。花豹在第一道阻碍前停了下来，这里的河面太宽，它过不去。于是雄性花豹向上游走去，寻找更窄的河段，那里有沙洲和岩石，或许能让它顺利过河。

过河后，花豹发现了一条小溪，那里常常有水灵出没。水流平缓而浅，远处有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山脉。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正等待着雄性花豹去探索，看看能否在此建立自己的领地。不过他要先确认这里没有被其他雄性花豹占领。

可惜，这只健壮的雄性花豹早就在这里安了家。它掌控着方圆约2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潜在对手靠近时，它开始行动，巡视自己的领地。这是他威慑对手的策略。

因此，年轻花豹近乎本能地选择避免直接冲突。无论如何，年轻花豹绝无可能战胜正值壮年的对手。对手体重近80千克，力量大，足以将同等重量的油猪拖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机会，花豹都会捕猎。不过如果天气很热，它通常会白天休息，在傍晚或夜间捕猎。天黑后，花豹的捕猎成功率会大幅提高。花豹的夜视能力很好，它的眼睛对弱光非常敏感，这是因为它的视网膜后方长有反光膜，能让它在黑暗的环境中视物。

许多大型捕食者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要想安心享用猎物而不被抢夺，将猎物拖到树上是一种很

每天早晨，雄性花豹都会再次出发去寻找领地。今天他爬到了一处有利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下方大片区域，寻找能建立领地的地方。最终，雄性花豹将继续向西，前往悬崖顶端的高地。理想的领地必须猎物充足，最好有大型猎物，这样花豹就不用频繁捕猎。领地里还要有足够高大的树木，让花豹能把猎物拖到树上，在进食过程中不受打扰。理论上，雄性花豹寻找的地方应当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然而好的领地必定存在竞争。花豹用爪痕来标示领地范围，树干上残留的气味正是它用来判断是否有其他花豹出没的关键证据。雄性花豹四处走动，一边走一边听动静，闻气味。

在仔细观察了各种树木与周围环境后，雄性花豹终于确认这片区域还没有主人。于是他纵身跃上树枝，趴了下来，仿佛在宣告，这里是我的地盘，这里是我的家。周围有很多邓羚，这让他确信自己所选领地不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雄性花豹开始熟悉这片新领地。

这只花豹在领地里碰见的唯一一个捕食者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猎豹，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猎豹更轻更瘦，一般不会跟花豹发生冲突。

猎豹同样是捕猎高手，不过即便他和另一只猎豹结伴捕猎，也绝不会跟花豹争夺猎物。雄性花豹似乎已经找到了理想的领地，这里宁静祥和，没有竞争者，它无需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在地面上悠然进食。既然选定了领地，也该让其他动物知道这片土地的主

雄性花豹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喷洒尿液，用爪子刨地，这都是在向潜在竞争者宣示领地。

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已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成特定的习惯。岩石上的这些山岭让它想起了妈妈的领地。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雄性花豹经常来到河边，不待在树上的时候，它就躲在岩石缝里。如今，这里已成为它最喜欢的一处藏

山灵便会警惕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实际上，只要能看到花豹，山灵基本无需担忧。尤其是这次，花豹正打算离开岩石地带。雄性花豹不是去捕猎邓林，而是去寻找配偶。这就是建立领地的意义所在。领地主人可以在领地接触异性繁衍后代。一只雄性花豹的领地必须覆盖数只雌性花豹的活动区域。巡视领地时，这只年轻的雄性花豹至少会遇见三只雌性。这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只雌性

花豹，几个月前他才刚开始独立生活。第二只雌性花豹年龄要大一些，但脾气暴躁。这只棕鬣狗只要靠近它正在进食的树下，就会受到警告。

年轻的雄性花豹遇见的第三只雌性还带着两只幼崽。它的眼睛和耳朵都有伤痕，显然这个花豹妈妈曾为守护幼崽与其他捕食者

一天，雄性花豹正在一节枯树旁打盹儿，突然一阵骇人的咆哮响起，吓得猴群瞬间四散奔逃。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起初他无法判断确切的位置，不过他很快就认出这是雌性花豹求偶的声音，正是他领地上最年轻的。

都已经到了繁殖的年龄，不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交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几乎整日待在地上，每天交配。

狮子、斑鬣狗、狐狼和猎豹不同的是，花豹从不同时进食。这种共居关系非常短暂，通常仅维持一周左右。而此时，他们似乎并不急

时光流逝，雄性花豹曾经钟爱的那个岩洞里早已不见它的身影。在附近的岩石上，我们看到了它的后代，两只幼崽在妈妈的守护下茁壮成长。至于幼崽的爸爸，雄性花豹通常是不管带孩子的。历经岁月锤炼，雄性花豹已成为不容小觑的猎手。如今它甚至能独自捕杀与自身重量相当、体型较大的黑斑羚。

这只雄性花豹会在喜欢的树上待很长时间，几乎每天它都会趴在树枝上，看着下方的象群去水潭喝水，然后返回。对雄性花豹而言，象群是个永恒的谜题。

0: 也不明白象群为何如此团结。族群精神、家庭观念从未镌刻在他的基因里，毕竟他只是一只花豹。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二 A 级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0: 2023年12月18日晚，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致多人遇难，部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12月19日12时43分，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紧急调派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飞赴甘肃省积石山县。
1: 咱们这次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搭载了侦察和通信载荷，从自贡蓝田机场起飞，飞赴甘肃省积石山县。我们到达任务区后，及时开展了应急救灾任务，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并且实时回传了受灾地区现场画面，实现了图像、语音、数据上下贯通，可视化的指挥，也有力保障了指挥大厅及时了解现场受灾情况，为明确救援救灾重点方向和救援力量高效调度提供了关键决策的依据。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实时回传现场灾情画面，有效破解了灾区信息孤岛的难题，为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打通三段情况下的应急救援生命线提供了有力保障。事实上，翼龙 2H 无人机有着多种用途，在改变机载载荷之后，它能够在众多领域大显身手。2023年7月28日至8月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我国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就在大运会开幕前的2023年7月19日，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紧急而又特殊的任务。
2: 接到中国国家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给我们发的正式函，主要是让我们协同配合一些就是关于气象探测的方面的一个工作嘛。主要内容是咱们这个海燕一型、海燕二型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夏度探空系统去川西高原执行这个气象观测。

0: 川西高原呢是处于成都地区的一个天气系统的上游区，川西高原的这种天气系统的演变对成都地区的这个天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川西高原是影响成都天气的上游区，也是气象观测的一个空白区，那里的自然环境建立气象观测站的难度相当大，后期所需的人力维护运行成本非常高。于是专家们考虑利用大型无人机搭载气象观测载荷，形成一个高效移动的气象观测站。
0: 我们就考虑了以这个高空大型无人机平台作为这种高原气象探测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采取这种近时近航式的这种观测方式，同时呢也与这个预报互动，对我国这种灾害性的天气系统，它的这个敏感区，如果敏感目标一旦生成，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飞机平台机动快速的这种特点，我们能够快速的启动， 对气象的这种观测的敏感区进行快速机动的观测，也能够满足我们气象预报的精细化的要求。
1: 俗话说，七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大运会举办期间，可能影响成都的高影响天气主要有暴雨、高温、雷电和大风四类。为了确保大运会开幕式和各项赛事能够顺利举行，中国气象局委派气象专家携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为赛事的气象保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2: 这个我希望咱们说把这问题都形成清单，要抓紧时间，该这个解决要解决。我们后续的任务会非常重，可以从我们今天开了这一个头之后，我相信后面的所有的这种重大活动的保障，可能我们基本上都不要参与。
1: 中国气象局从2018年开始启动气象观测专项计划，探索利用大型无人机进行气象观测工作。此次大运会能得到实时的天气预报，得益于该计划中海燕一型、海燕二型无人机搭载的移动气象数据采集平台。海燕号无人机是由翼龙10无人机适应性改进的气态型高空大型无人机，具有复杂环境作业能力强等特性，可连续开展特定环境下大气垂直扩线探测。海燕无人机携带下头探空系统、毫米波测云雷达、温湿度扩线仪、可见光红外光谱成像仪、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机载载荷，可获得从高空至地面的气温、气压、湿度、风、气溶胶、水凝物等多种高垂直分辨率的气象要素数据。
0: 我们安排了两型无人机平台，搭载下头探空系统，针对大运会的服务保障飞行了4个架次，也获取了丰富的下头探空资料，这些资料经指控后实时传输进入到我们的中国气象局的这种预报模式，然后这个资料能够快速的应用，也为成都大运台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撑，也保障了我们开幕式的这种气象的预报。
3: 在没有加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空报的时候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报了降水而没有出现，这种空报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加入了这个海燕一、海燕二型的探空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对空报的降水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作用。
1: 7月19日，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任务后，给所有人准备的时间只有4天，他们要给海燕一型、二型无人机加挂气象载荷，同时还要申请飞机航路。
0: 针对大运会的这种服务保障的需求，我们也按照国家级机动观测业务运行的相关要求，我们强化了观测和预报的互动。我们首先是制定这个飞行的这种任务，就这个任务我们会下达给这个无人机公司，让他们做这种前期的准备，包括这个载荷的厂家，他要准备一些必要的能够足够支撑我们飞行观测的这样的探空仪，

0: 这样的耗材，还要完成这个设备载荷跟无人机的这种联桥测试。
1: 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所搭载的载荷吊舱以及相应探空仪设备，直到2023年7月23日才全部到位。作为无人机设备调试工程师的杨晓东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我们第一个执飞任务架次时间是24号早上6点钟，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到现场的时间是23号下午4点钟，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个小时左右。这中间还要完成剩下的这个实验内容，包括这个两个舱同时挂到我们飞机上做机舱地面实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确实时间很紧。
1: 比起试验时间的紧迫，在短时间内拿出空域申请才是这个任务最困难的部分。
3: 最难的就是到了空域申请，从任务下达到任务的第一个架次执行，满打满算不到5天时间。同时我们的飞机又是部署在四川的东南角的自贡，那么我们的任务区域是在四川的川西地区，这就意味着飞机要在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上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飞行，同时要横穿好几条民航的主干线，这对空域申请来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往常的我们一个正常任务的空域申请时间在差不多1个月，那么这个只有不到5天的时间能够成功的申请下来，得益于探测中心和战区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1: 那么该如何在不到5天的时间完成以前1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主管师李贺在接到任务后陷入了沉思。
4: 贡嘎山它是蜀山之王嘛，它高度大概是在7000米左右，所以说这块我们是必须得绕开。然后在川西的话，九龙那一块附近也有平均有一个4000到5000左右的山，那一块我们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5: 它的高度是在1980米左右，然后它是在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
4: 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任务规划，然后在我脑海里呢就有一张小地图，我就会看见这个航线，一个是要避开重要的城市，然后是避开一个高山，这样子地图在我脑海中呈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到我们的飞行方案里，这样呢就节省了一些时间吧。
1: 经过紧急协调，2023年7月23日晚11时，空域申请通过审批。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需要搭载机载下头探空系统等7项气象载荷去完成气象数据收集任务。第一架次海燕号无人机起飞的时间定在了2023年7月24日早上5点30分，在仅剩的10个小时中，杨晓东和他的团队能完成所有试验，保证无人机安全起飞吗？
2: 所有的实验都通过之后，具备这个飞行条件的时候，距离飞行开始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1: 无人机按照任务计划准时起飞，来到了影响成都天气系统的上游区川西高原。此处天气多变，为探空仪投放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4: 当时我们在飞的时候是进到了一个窝区，进窝区之后呢，飞机就已经报了一个结冰告警。但是呢，我们任务执行的话也是需要在窝区内进行一个气象探测，然后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调整航线，然后在窝区内避开了一些重要结冰天气，同时呢也是正常的投放了探空仪，保证了任务的执行。
1: 在李贺的指挥下，海燕灵活地在窝区穿行，按照点位投下探空仪，一台台探空仪就像飞行的发报机，随时将探测到的气象资料传送回地面。得益于精细化气象预报结果，气象专家预测出了无人机飞行起降机场及航线的天气情况，为无人机飞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0: 13时的小时降水是3个毫米，到了14时，它的小时降水就达到了8毫米。而在后面的小时降水都达到了18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时间窗口进行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降落。那么由

0: 是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气象的服务保障对无人机的飞行安全，它的着陆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首次服务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累计飞行5000余千米，共投放53枚下投探空仪，获取2.6万余条高空气象观测数据及丰富的观测产品，为大运会开幕式顺利举行提供了精细化高质量的气象保障。
2: 我们觉得开幕式那天的气象，其实对于我工业部门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天。他们那天都是叫成都南嘛，以前杜甫那句话里面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那一天是真的看到整个的西岭雪山非常的漂亮。
1: 面对苏拉与海葵，海燕如何做到精准锁定行踪？郑州暴雨救援任务里，他又承担了怎样的独特使命？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节目继续。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国气象局于2018年启动海燕计划，准备以无人机为主要平台，搭载多种气象观测装备，针对海洋、高原等建立气象观测站难度大的地点，搭建移动观测平台。
0: 结合我们对海洋、台风、高原气象等等这种开展这种作业的这种需求，我们最终选择了1-10和1-2，这两型无人机作为我们开展台风海洋观测和高原气象观测的气象无人机平台。
2: 1-10是具备高空高速的一个特点，它最高可以飞到13000米高。13000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普通的海上的热带气旋的高度普遍是在8-9公里的高度，小一点的台风可能也就到10公里的高度。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飞到台风的上缘，对台风进行一个 CT 式的扫描，这样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台风的发展的路径。
1: 1-2无人机使用涡桨发动机，偏重中高空长航时飞行性能，适合在指定区域长时间不间断开展气象要素探测。该无人机系统可满足远海、高原、应急情况下的综合气象探测需求。
2: 而1-2的特点呢是长航时，1-220多个小时，将近30小时的一个长航时，可以搭载很大的载荷，长期的在一个区域进行一个气象的探测，这就是和1-10是形成一种互。

0: 补的关系，都是在海燕系统里面，但是它承担的任务就是互相有互补。
1: 海燕一型、海燕二型无人机则是分别以翼龙十、翼龙二无人机系统为基础，结合场景需求完成适应性改进，再和研发团队尽全力改造，以适应飞机缓震、温控等标准。飞机团队则全力改造机型机身等设计，为气象探测载荷设备留出足够的空间。翼龙十无人机使用涡扇发动机，偏重高空高速飞行性能，满足远洋台风探测等需要高度和快速响应的探测任务场景需求。2023年的夏天，台风苏拉和海葵先后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接到监测任务，去往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台风进行零距离探测。面对如此复杂的天气，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2: 针对台风的这种观测，我们特别注重观测和预报的互动。我们会提前72小时，依据预报部门给出的这种台风观测的敏感区，我们会设计飞行作业的航线以及下头探空仪的检位，并根据预报的这个敏感区的变化，会实时的进行更新迭代，以确保我们最终的飞行作业它的观测数据具有最大的科学化，和保证它的这个飞行的效益。
1: 想要准确的预报台风强度与风雨分布，精密观测气旋内部的气象要素和结构特征是基础，然而卫星等观测手段却很难直击气旋内部。这一次，海燕号一型无人机计划穿越外围云层，直抵风暴中心。
2: 针对这种对流高度不超过9公里，然后对流回波强度不高于45GBZ 的这样的一些台风，我们这利用海燕一型的这种无人机平台，采取这种穿越式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尽量能达到这种台风的这种眼区，开展这种直接的观测。我们对外围的螺旋雨带对外围的这种水汽输送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开展一些这个观测，也对于台风它的加强或者是台风的一些登陆后的这种风雨影响，也是能够提供有效的这种观测资料的一个支撑。
1: 探空仪探测到的大气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信息，由飞机平台接收，并通过卫星通信链路传送到地面接收站，由气象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处理。
0: 我可以飞到台风的上缘，对台风进行一个 CT 式的扫描，这样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台风的发展的路径和它的具体的强度啊，这些的气象的数据，可以对它的整个的未来的路径、强度这些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
1: 针对台风苏拉和海葵的到来，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专家们准备充分，提早将海燕号一型无人机部署在博鳌国家级机动气象观测基地，随时准备起飞，开展台风观测。2023年9月2日21时8分，海燕号一型无人机迎风而起，在台风观测预报敏感区里，海燕号一型无人机灵活飞翔，在既定时间区域先后投放10枚下头式探空仪，并于9月3日安全着陆，顺利完成2023年南海台风观测业务首飞。海燕号一型无人机通过机动观测，有效地获取到台风苏拉和海葵的风、温、湿、压等大气基本要素扩线，采集2.2万余条有效观测数据，圆满地完成了追击台风的任务。中国气象局数据中心对无人机观测资料开展分析研判，对台风、海葵的路径及风雨影响做出了精准的预报。
2: 基于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的9公里分辨率的南海台风 树脂预报系统，

0: 我们把飞机的观测的机动观测资料进行了同化，它的这个结果显示海葵台风它的这个路径啊更偏西一些，然后它的风雨影响也会更大。
1: 除了探测台风等天气系统，在一些特殊场景中，国产无人机也发挥出了独特的功效。2021年7月20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2: 据不完全统计，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0多万人受灾。
1: 一架装备着中国移动应急通信系统的无人机在公众面前惊艳亮相，它的出现让断电断网的巩义市米河镇瞬间恢复了中国移动公网通信。2021年7月21日晚间，米河镇居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达米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通信。受翼龙无人机滞空时间限制，公网恢复时间只有5小时，请尽快告知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
3: 2021年7月郑州的水灾那次事儿，对我来说是历历在目。17、18号的时候，只是听说郑州那儿下了雨，雨很大，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因为哪儿都会下雨嘛。但是到了20号，那雨就特别的大了。那么在20号的晚上8点钟，我们接到了应急部关于紧急出动的要求。
1: 2021年7月20日晚上8时，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灾情探测任务，翼龙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迅速完成移动通信基站、合成孔径雷达、光电吊舱系统调试等准备工作，于7月21日14时22分在大雨中的安顺机场起飞。
4: 实际上按我们这个使用限制来说的话，是中雨以上就不允许起飞了，但是我们经过研判，然后并且想着还是要尽快的去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所以说我们还是通过研判决定起飞。起飞之后呢，因为沿途航线上都有一个比较厚的云层，包括水汽也比较足，然后是遇到了一个结冰的情况。然后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遇到结冰的话，我们要避开这一块结冰区域，或者说进行一个绕飞。
1: 无人机航路的沿途都在下雨，而且是在晚上，能见度极低。翼龙好似被蒙住了双眼，在云层中摸索前行。有过超200小时指挥无人机飞行经验的李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飞抵灾区。
4: 当时我们的心思就是钻过这片云，看一下前面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说我们当时是没有选择绕飞，直接是沿航线冲了进去。然后在过程中呢，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因为调整高度的话比起绕飞会更节约时间，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来避开这个结冰的天气。最后呢，还是安全地到达了这个灾情区域。
1: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经过了4个小时、1200千米的艰难飞行，经过贵州、重庆、河南等省市，于2021年7月21日18时21分进入巩义市米河镇通信中断区。
3: 比较出名的是到了米河的上空，因为那一块的整个通讯的段已经持续了10几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是赶到米河上空开展了一个为期5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的一个通讯的恢复工作。
1: 到达米河镇上空后，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相当于在空中组建了一个临时的移动的公开网络，它能摆脱地面断电断路的影响，悬浮在空中为受灾区域提供通讯信号。
3: 我本人是经历过08年5月2日地震的，当时拿着手机整整2天打不出去一个电话，短信都是在非常的间隙中间给家里面报了一句平安。所以那个经历，照我现在来说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

灾情发生的时候解决断瓦，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支持救灾的指挥和对灾情当地的群众的一个心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慰藉。

0: 欧光电设备和 SAR 合成孔径雷达，就好似给翼龙 2H 安装上了眼睛。
1: 咱们这个翼龙2无人机就可以通过这双眼睛实时的看到地面灾情受灾的情况，并且传回给指挥部实时的传回，然后给他们提供研判以及救援方法的研究的方式。
2: 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间，应急部给前线的救援的官兵是配备了相关的摄录系统，相当于他把他的眼睛从指挥中心延伸到了灾区的一线。除了搭载公网和专网的通讯设备恢复指挥和人民群众的公网通信之外，飞机上还搭载的有合成孔径雷达，这个是可以在不良的天气情况下不受云雨和日间的光照的影响对地面进行成像的一个设备，可以有效地判定现在的地形地貌和灾前的地形地貌有什么区别，给整个救援提供相应的支持。那么同时这个是在雷达方面的，雷达成像方面的。那么在可见光这边的话，我们也搭载了下视的一个 CCD 的相机，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可见光和雷达互相印证相互支持的一个救灾的实时测绘系统。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搭载的各项高科技载荷，对受灾区域进行拍照和监测，实时将详细灾情信息回传至指挥中心，解决了在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情况下救援力量突破不进去、受灾信息传不出来的实战难题。

0: 海燕飞越世界屋脊，为中华水獭开展健康体检，补其监测短板，同时引天河之水寻找云层水矿，为三江源原生态系统修复注入动力。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节目继续。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这里海拔高，冰川分布广泛。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3500到4800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被誉为中华水獭。这一地区对我国、东亚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都有着较大影响，但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多样，建站不易，气象部门对于冰山、冰川、雪山的观测几乎是空白。
7: 我们对冰川和雪山的观测，我们常规的手段比较匮乏，因为受到冰川和雪山的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在这些区域建设这种气象观测系统是非常难的。
8: 我们也是

0: 瞄准了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空白，或者是我们的观测手段的一个短板，我们就提出了想用这个无人机，搭载这种萨雷达，以及这个下头探空，包括这个可见光的成像系统，利用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平台来开展雪山和冰川的这种观测的一个构想。
1: 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卿雪山是典型冰川区域，也是中华水塔水资源关键区和灾害天气预报的敏感区，因此有必要对其开展全方位的探测。海燕二型无人机能否发挥其优势，填补这一空白呢？
0: 2022年9月，我们利用海燕的二型无人机平台，搭载了下头探空系统、冰云探测仪、萨雷达，还有可见光成像设备，对波米冰川以及阿尼玛卿雪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探测，也获取了高原大气的这种精细化的垂直结构。
1: 海燕二型无人机首次在三江源地区阿尼玛卿雪山区域的高空下头12枚探空仪与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大气微波综合扩线仪一起，变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遥感气象观测站。随着无人机的飞行，气象观测不再受到地域、地形、气候等因素的束缚，定点切换观测地点，就好像用 CT 机对雪山和冰川进行立体扫描，还能实时传回地面指挥系统大量三江源地区云气分布、水汽结构、风场及下跌面情况等观测数据，
0: 弥补了我们对冰川和雪山的观测这样一个空白、一个欠缺，同时呢，也是弥补了这个资料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搞这个冰川雪山以及高原气象和生态气象的这种观测和监测保障等等，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借助高空大型无人机机动观测的优势，获取定点和更大范围垂直观测资料，尤其是对三江源地区和冰川之乡波密等大气垂直探测与水分循环三维结构、水补给的新认知，将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水资源与生态安全保障决策的重要依据。
0: 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河流，也形成了非常宝贵的一个水资源。其实呢，在大气中，我们大气中的水资源也同样是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水汽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咱们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这种地面的降水，这也是我们气象工作者所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正慢慢融化，阿尼玛卿的冰盖也在逐年消退，如何做到引天河之水修复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冰川融化和气候变暖呢？
2: 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青藏高原的气象的探测，和通过人工影响天气对青藏高原的水塔进行补水。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间不断地从云层的底端往云层的顶端飞行，通过这样一圈一圈的螺旋式飞上去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找到它最后作业的那个矿脉点，我们就在那一层进行作业，那一层的水是最多的，飞机就会进入那一层点燃作业的焰条进行一个作业。但是那一层作业虽然说它效果最好，但它危险系数最高，因为那一层容易结冰。所以说我们在整个飞机上是研制了非常领先的防除冰的系统，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这一层持续的安全的作业。
1: 水汽最多的云层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飞机机身很容易在此处结冰，影响正常飞行。在海燕号无人机研制之初，就考虑到此款飞机应用场景的特殊性，科研人员们力争为海燕披上一件黑科技铠甲。
2: 整个防除冰的整套系统是我们和国内高校和工业部门联合研制的